0: 向呢来去继续推进。
1: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将于5月12号至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0: 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
2: I think the outcome will be just the fact of the visit, the fact that the two leaders connect and talk about a whole range of strategic issues. And I think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continue this stability that we've found over the last year,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3: 中美关系当然从客观角度来讲，不可能通过一次的高层交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我想这次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另外，据伊朗媒体11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回答提问时说，美国总统在与以色列总理通话后，认为伊朗对美国的提议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没有向美方提出任何额外的让步或特殊要求，所要求的只是自身的合法权利。巴加埃说，伊朗的提议基于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像维护整个地区和平与安全这样重要的问题，难道是不负责任的诉求吗？他还强调，伊朗提出的是合理且负责任的要求，同时也是具有诚意的建议，目的在于促进地区的福祉、稳定与安全。此外，针对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巴加埃还说，伊朗在谈判中的优先事项是结束一切形式的战争，以及确保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等紧迫问题。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4: 那么伊朗给美国的回应当中具体都包括了哪些提议呢？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10号分别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朗回应的部分内容。
6: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

0: 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十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1: 据半岛电视台十一号晚间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当中要求获取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高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伊朗则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今年3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约440.9公斤丰度的60%的浓缩铀被掩埋在遭袭的伊朗核设施下。美媒此前披露称，美国军方估算伊朗境内有近1000磅（约453.6公斤）的高浓缩铀。2025年6月，伊朗伊斯法罕福尔多纳坦兹核设施遭美以空袭。按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说法，核设施遭袭之后，伊朗暂时没有回收被埋的浓缩铀的计划。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经被转移。
2: 好，来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里巴夫称，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高。据国际媒体报道，目前美伊之间存在2套14点方案。一方14点方案分3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而美方14点方案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制裁。再来看，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报道说，就在伊朗十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之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3: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本月六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

0: 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1: 好，相关话题演播室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李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拒绝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而特朗普方面也称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那双方呢表态强硬，当前美伊博弈是否已经进入到新的僵持阶段？如何来看这种一边施压一边接触的局面？
2: 那我们说呢，当前美伊这样的一种强硬的彼此表态，实际上再一次的证明了美伊两国之间的这些结构性矛盾在短期之内呢其实是难以解除的。那就目前双方的表态来看，各国还都是在进行一个对于自己既有立场的一个自说自话，彼此之间呢对于一些敏感的议题都没有展现出能够妥协的空间。所以说当前想让美国和伊朗来达成一种突破性的协议是非常的困难的。那么目前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再一次的把这样的一个讨论的焦点来回到了核这样的一个关键问题上。那么我想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对于美国来讲也是要完整自己的一个政治叙事。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于伊朗的相关军事打击，从最初始的原点它就是提出要来解决所谓的伊朗的核威胁，所以在这个核的问题上是目前美国政府最为关注的。那么重新回归到核这个问题上也是为了能够进一步的去按照他自己的这种政治叙事来形成一个闭环。而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核问题是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谈判筹码，而美国现在也认为伊朗正在待价而沽，所以现在美国提出来，即便是伊朗不同意，那么未来美国也有可能会采取直接的强硬手段，从伊朗来取走这些所谓的高浓度浓缩铀。那么这种方式也就是要告诉伊朗，尽管伊朗可能想把这些油的问题作为自己的一个谈判筹码，但是未来有可能也不能够如愿以偿。所以现在美伊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对抗的态势还是非常明显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美伊两国仍然都还在明确说当前的临时停火仍然在延续，尽管整个的局势是非常脆弱的。那么这也就说明两国之间并不想完全的重启全面的这种军事对抗。那么与其说双方是不想能够为了这样的一个去放弃当前的这个谈判的态势，更多的其实是不能够承受全面战争重启之后的这种风险。主持人，
1: 在另外一个关注点的话，就是在能源方面，美国呢多次强调说伊朗不能影响世界经济，而伊朗呢也再次在提到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问题。那同时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呢受到国际各方关注，这种高敏感高对峙的状态未来是否可能会长期存在？国际能源的运输格局会否出现新的变化呢？
2: 那我想呢，这种所谓高敏感高对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大概率会去延续，因为首先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目前的既成事实。那么这样的一个既成事实想要出现改变，那无非是向好和向坏这两个方向。那首先呢我们看向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也就是说整个地区的局势进一步的破碎，那么军事对抗进一步的升级，这种情况呢是对于各方无论是美伊两国还是地区国家都是不能承受的，对于全球的经济也是不能承受的。所以现在各方呢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都是非常的谨慎。但是如果我们说它向好的变化，这个里边也面临着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的制约。那首先呢我们知道现在对于整个美伊他们的这个立场差距是十分巨大，短期之内呢很难实现一个实质性的突破。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仍然处于在伊拉克战争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所以在这么大的军事部署的背景之下，想让现在美伊直接恢复到一个说在战前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海峡通行秩序，它是非常困难的，也不切实际。所以目前这样的一种僵持状态很有可能会在长期的一个状态下延续下去。那么对于未来来讲的话，很有可能它的这样的一个对峙态势会进一步的复杂化，因为不仅是包括了美伊两国，那么包括我们看到在长期的这种动荡的延宕的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地区国家也是在采取一些准备的这样的一些手段。那么如果长期动荡延续，地区国家也可能会卷入和美伊之间

0: 间的这样的一种三方的博弈过程当中。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现在欧洲方面也是有所动作，包括法国的航母以及其他国家的部分的军舰也都在驶向中东。那么这就使得整个中东地区它的这样的一种军事对峙的态势更加的紧张。那么对于国际航运来讲的话，我想未来肯定它的成本会长期的处于一种居高不下的状态，无论是它的这样的一个运费还是它的保险费用都是非常高昂的。那么此外的话，整个地区的态势长期处于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之下，也会使得国际航运的信心进一步的下降。
1: 好的，感谢李先生详细的点评。我们再来看到，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应逐步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2: 内塔尼亚胡在接受该媒体专访时称，希望在未来十年内完全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财政援助。以色列每年收到38亿美元的美方援助，应制定一个以美双方认可的时间表，逐步结束接收美国的军事援助，并将两国从援助关系转为伙伴关系。内塔尼亚胡还称，未来以色列可能发起一些如情报、武器和导弹防御方面的联合项目，以美双方投入等额资金，公平分享成果。内塔尼亚胡3号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十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以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此外，已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
1: 好，再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对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应该相互区分开。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此前，以军向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巴嫩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击中了以军工程车，造成车辆受损，但没有以军人员受伤。当晚，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摧毁黎巴嫩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至11号，但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指责乌方违反停火制度，俄方做出了对等回应。乌克兰方面则称俄方无意结束冲突，仍在前线发动进攻。
3: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军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比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577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
4: 当地时间11号的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之后被转运至当地的机场，并且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且驶往了荷兰鹿特丹港。
2: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 游轮停靠约一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0: 程。加西亚介绍，最后一批下船人员共28人，包括部分船员和乘客，他们将乘机前往荷兰，其中包括原计划飞往澳大利亚的乘客，剩余26名船员将随船前往鹿特丹港。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红迪厄斯号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主要从事极地探险邮轮业务，共载有140余名乘客和船员。截至目前，该邮轮乘客中已有3人死于汉坦病毒感染。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科尔·艾伦11号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试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艾伦在短暂的庭审过程中没有发言，其律师代替其进行答辩。艾伦被指控的罪名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艾伦的律师还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罗等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因为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该案的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的利益冲突。律师表示，辩方可能会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此案的资格。法官特雷弗·麦克法登没有就此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号再次出庭。4月25号，白宫记协晚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地下宴会厅举行，特朗普夫妇、副总统万斯等政要出席。监控录像显示，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警方收缴一支霰弹枪、一把手枪和多把刀具。据美国媒体报道，若罪名成立，仅企图刺杀总统这一项，艾伦将被判处终身监禁。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正在认真考虑将委内瑞拉设为美国第51个州，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这根本不在考虑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委内瑞拉人民始终珍视国家独立。他强调，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并指出推进外交合作才是正确道路。英国首相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严峻，令人痛心。他愿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斯塔默强调，工党政府犯了一些错误，但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做出了正确选择，如不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投资公共服务、稳定经济等。他承诺加速推进重建英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加大对英国教育的投入，阻止极右翼煽动者前往英国参加集会活动等。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当中，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到了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数的约5000个席位当中的1000余个，丢掉了近1500个席位。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这部法律的出台对于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有何帮助？被法国掠夺的圆明园文物何时能够回家？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根据法国政府的公告，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除，从而简化归还程序。根据法国此次颁布的相关法律，对于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将有希望被返还呢？
3: 法国最有希望也是最应该返还咱们国家的文物啊，应该说是从圆明园劫掠的那批文物啊，它主要收藏在枫丹白露中国宫。因为一方面就是圆明园这批文物啊，是属于法案规定的1815到1972这个年代范围内的，第二就是它是被军事劫掠的。
2: 不过该法律对

0: 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除了时间限定以外，流程上所有归还申请需经过法国和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专家表示，法国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公布，并不意味着在法流失文物都能顺利回归。
1: 这个法案啊，正式生效以后呢，也只是对法国国有机构和公共机构有法律效力，私人的啊没有效力，更不意味着法国收藏的中国流失文物就能够自动回归祖国。按照法案的规定，需要由我国官方正式提出申请，由双方成立联合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核，再由法国的文化部提交，就是根据这个法案新成立的国家返还委员会审批，还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溯源研究，就是要明确啊流失文物它的原属地以及流失经过，还有相关证据。而我们国家的古代文物啊，往往缺少具体的档案记录，因此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研究。
0: 此外，法律界人士表示，追索历史上特别是殖民时期的文物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此次法国颁布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对文物追索意义重大。
2: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一方面呢树立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0: 昨天，天舟十号成功发射，把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送进太空。世界上第一次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任务开始了。人工胚胎是什么？它与真实人类胚胎区别是什么？人工胚胎太空实验要验证什么？来听天舟十号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于乐谦的回答。
3: 因为真正的人类胚胎是非常宝贵的，很难。我们真的很难去用于大规模的去做开展的研究，所以我们要用人工胚胎。人工胚胎简单上来说，就是我们用干细胞去构建的一种能够跟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它不是真正的胚胎，它不具有发育成为一个个体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一些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的问题。人类早期胚胎是非常非常小的，可能肉眼都看不见。我们需要在一个培养盒里面，然后去给它建立很多的小室，然后也不会受到干扰，所以我们把它发到天上去。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我相信我们人类在未来在空间去定居或者长期驻留，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没有重力对于早期胚胎发育它是不是会有影响，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直接就影响着我们将来有没有可能在太空中去繁衍，或者说是我们该怎么去避免重力对我们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们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尤其是在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大概有7天的时间，我们的目的就是想去用人工胚胎去回答在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中至关重要的这个环节过程中，重力到底对它有没有影响。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能啃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好，前面继续。首先来看到，今天也就是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各地围绕着地震灾害预防救援、消防等内容进行科普活动，开展应急救援演练，推广全民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1: 在甘肃，武警联合地方多部门同步开展地震灾害救援和森林防火全要素演练，救援分队快速精准定位被困人员，医疗救护组同步搭建临时医疗点，完成伤员救治转运。
12: 此次双场景演练紧贴实战，既锤炼了我们地震救援的精准处置能力，也提升了森林防火的快速扑救水平，为遂行各类应急任务筑牢基础。
11: 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在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展开科普研学活动，学生们模拟救援转运和心肺复苏操作，实地参观老县城地震遗址，现场学习避震知识。
13: 我学会了如何避险自救，也明白了敬畏自然，珍惜当下。
11: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集中推出40多项防灾减灾科普体验项目，突出科技交流与知识普及，吸引了20000多名群众参与。山东烟台供电部门组织开展高层建筑消防疏散实战演练，重点讲解高层建筑火灾逃生技巧，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撤离要领，提升员工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深圳市着力提升全民自救互救综合能力，集中展出100余种先进应急装备，救援机器人及人形机器人等前沿装备集中亮相。
14: 防灾减灾救灾，它是个大的系统工程，事关民生，事关万户千家和我们每一个人。那在这个中间呢，我们如何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这么一个大局面。
10: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看到从11号起到14号，中国北方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增多。15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高温过程将逐步结束。另外，多地出现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1: 从11号开始，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快速上升。在山西太原，11号最高气温达到31摄氏度，预计今天将出现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河南省从11号开始迎来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2至35摄氏度，高温天气预计将一直持续到15号。11号白天，陕西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关中等地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省会西安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出现当地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提前了15天。预计13号至14号，本轮高温过程的影响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最大。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可能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受冷空气影响，15号北方地区本次高温过程将告一段落。北方多地在迎来高温的同时，由于近地面气温偏高，大气不稳定能量持续积聚，容易激发对流天气。13号至14号，陕西南部将迎来雷雨大风，河南全省将迎来一次大风。

0: 范围的降水过程。从11号13点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了8至10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日照市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和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11号，新疆克州乌恰县 X415线部分路段突发强风沙天气，风沙最大时能见度不足5米。在昌吉州富康市出现6到7级西北风，城市弥漫大量浮尘。据了解，12号到13号，新疆多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南疆盆地、东疆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北疆、东疆最低气温下降8摄氏度到10摄氏度。新疆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1号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12号20点，云南南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1号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12号20点，新疆北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去年3月，深圳海关在一次例行查验中，从3名旅客的行李箱内查获大量黄金手镯戒指，并且由此挖出一条隐藏的跨境走私链条。日前，深圳海关缉私局对外通报，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境内外涉案黄金重量达到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
2: 2025年3月，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大厅内，在 X 光机查验通道，海关工作人员发现屏幕上有大量的金属阴影存在。开箱检查后，黄金手镯、戒指、项链等饰品被接连取出。更为可疑的是，与该旅客同航班的另外2名同行人员，其随身行李中同样藏匿着大量黄金制品。缉私民警从资金流、货物流等多方入手，开始了数据研判。他们发现这批黄金的真实采购人并不是那3位旅客，而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神秘买家。通过逐层追踪，一个长期盘踞在广州、深圳两地的走私网络逐渐清晰。经过数月缜密侦查，警方全面掌握了该团伙的犯罪证据。2025年10月11号，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地方公安，调配65名警力，在广州、深圳多地同步出击，统一开展收网行动。
3: 总共有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现场查证的黄金及其制品是达到了130公斤，案值达到了人民币7800万元。
2: 这条特大跨境黄金走私链条被彻底斩断，办案民警现场揭秘了黄某团伙的藏匿手法以及其自买自卖的暴利逻辑。
4: 你看他30个的手镯，他可能去订购的时候就是给了这个厂家30个的黄金原料，然后他再付一个30个的这个工费。像这种简单的款式，他可能他支付的工费可能很便宜，但是他如果是品牌的饰品在对外销售的时候，他的这个客价的这个工艺费可能要上100元，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利润差。
2: 国内黄金加工工艺的优势，加上境内外消费市场的差异，让黄某看到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他在境外开设国内品牌金店、授权店，表面合法经营，背地里走私黄金，规避正规出口成本，赚取品牌溢价和加工费差价。而这一非法牟利的套路，也正是团伙铤而走险的核心原因。警方提示，黄金是国家重要战略储备资源，属于国家限制出境物品，走私黄金出境严重违反国家关于黄金出口的管制规定，扰乱正常的黄金市场交易秩序，对国家金融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1: 我们看到日常生活中呢，朋友开车捎你一段，同事顺路带你一程，这种出于情谊的善意行为体现了友好互助的传统美德。不过一旦路上发生意外引发损害，责任该如何厘清，赔偿又如何划分呢？近日，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
5: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

0: 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四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1: 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0: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2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二审开庭审理。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2: 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承担了20%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起诉，接受了这个判决结果。
3: 今天的青春主理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位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回国创业的博士，他就是浙江清越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陈志华。他选择扎根浙江长兴这座小城，以自主创新突破技术壁垒，实现了直接从自来水、空气和电中制取消毒液，开辟了电化学清洁产业新赛道。
4: 我叫陈志华，我是斯坦福大学化学系的博士，然后同事们跟朋友一般叫我风暴客。我做的呢是电化学这个行业，就是一种通过电来产生新物质的一种化学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水跟空气实时制备过氧化氢。
5: 过氧化氢也就是大众熟知的消毒用水，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家用洗涤机、洗衣机等各类家电的除菌消毒功能，其核心技术模块不少都源自陈志华的创新研发与技术成果。
4: 当时呢，我在斯坦福读博期间，其实我从事是燃料电池方向的研究。那么对于大多数研究燃料电池的同袍来说呢，减少过氧化氢的生成是个核心的研发目标。但是呢，比较有意思，我所经手的所有的催化剂跟反应器经过我的优化之后，都能大大的提升过氧化氢的产能。我的老师就讲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就当你无法击溃你的对手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加入他们。所以就当初就把我的论文标题从如何减少过氧化氢的发生变成如何提升过氧化氢的产率。那么当时我们做出这样子一个不需要膜也可以流动性产生过氧化氢的仪器的时候，其实是比较轰动的。
0: 2019年毕业前夕，他终于成功了。这项名为 Electro Pyro 的技术，可以用特殊电极和低电压，直接从自来水、空气和电中实时制取高活性过氧化氢溶液，且无残留、无运输风险，浓度可调。这项自主研发的原创技术，为民用消杀、家电健康、公共卫生等领域开辟了绿色低碳、就地制备的全新技术路径。学成毕业之际，陈志华毅然选择回国扎根，最终选定落户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
4: 我们催化剂的底板呢，往往是以粘布这种纺织品为底原料进行深度。

0: 加工的，所以使得在湖州地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合适的。然后长兴本地又包括湖州地区是有个很特色的本土政策，叫南太湖精英计划。不过当时的话应该是总计是500万，然后分成两期拨付这样子。这个应该说是雪中送炭。第一代产品当时我们在那个微信上面是做过一次直播的，那么下面有很多人觉得喜欢，然后我们下单买了这样的产品，但是很快他们就退货了。然后对面就说了两个很尖锐的问题，说第一就是我并没有办法那么勤快的去补充各种各样的水，然后第二就发现它其实水进去之后它没有办法被倒出来了。
1: 面对挫折，陈志华和团队并未轻言退缩止步不前，而是沉下心来复盘问题，迭代优化产品，历经一次次攻坚克难，项目终于迎来发展转机。
0: 当初是在进博会2021年左右那场进博会上面，就是我们获得了不少的订单。当初订单的话应该有3000多台的订单。
2: 我们这边现在大概有5条生产线，像去年的话清月的总产能大概是在5000万人民币左右，那么今年到这边的话我们大概扩容到1.5个亿左右。那么主要的话可以看到是围绕家电啊，或者说是各种大大小小的模块。
1: 如今陈志华的企业已与国内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深度战略合作，累计获得国内外授权及受理专利超100项，并成功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 是未来我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给客户定制更好的、功能性更全、更进一步开发的模块上面。所以说，在未来的话，短期的未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会进一步渗透家电的市场，逐步会扩容到更多电化学能波及到的家电的这样一个覆盖。
0: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科学本身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的。那么就是我们是希望作为中国人，肯定是希望自己的技术能够汇集到国家最多的人群，然后在这边生根发芽。
3: 近日，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5G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6: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也是在3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1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同比增长1.8%。其中，售后服务问题。

0: 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三个领域，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海关总署11号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取消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优化检验地点设置，创新海关监管模式，助力中国从制装大国迈向制装强国。新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日前开始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近期，部分商家以机动车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等名义，以低价向社会公众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等问题。北京金融监管局11号发布风险提示，该类业务不属于保险范畴，也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提醒消费者车辆投保时要仔细甄别合同内容。随着近期气温回暖，蛇类活动进入活跃期，多地出现毒蛇咬伤人事件，涉及竹叶青、眼镜王蛇等常见毒蛇。医生提醒，一旦被蛇咬伤，尽可能拍下毒蛇照片或记下毒蛇特征，减少自身活动，并第一时间去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进行救治。当地时间11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县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发生了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的报道，火灾造成2人受伤。美国海岸警卫队已经在石油平台周围设立了警戒区，并与当地消防部门合作灭火。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存在石油、天然气泄漏或其他危险。再来关注天气。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南方雨水增多增强，北方气温大幅攀升，欧洲降水广泛，气温偏低。而在北美洲，东部阴雨湿凉，西部晴热蔓延。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今明两天，中国西南一带雨势减弱，而江南、华南强降雨发展增多。江南多地、华南北部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在北方，炎热天气持续发展，晴热少雨的天气会成为主流，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一些地方还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日，较常年来讲呢是普遍偏早的。再来看欧洲，欧洲大部呢是都被降水覆盖，北欧的部分地区以及阿尔卑斯山一带呢还会是雨雪混杂的天气。中欧到巴尔干半岛不少地方今天呢是降雨比较强，普遍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伴随着降雨的天气也是变得更加的湿凉，今天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不足20度，中欧一带的最高气温呢甚至是只有10度上下，那也是要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来及时的添衣保暖。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长春阴转小雨，17到28度。天津晴转阴，22到33度。兰州多云，12到32度。唐山多云转晴，19到29度。邯郸多云，22到31度。成都多云转晴，18到28度。济南晴，24到33度。郑州阴，22到33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广州多云，24到30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3到22度，西雅图小雨，11到28度，渥太华阴转小雨，5到12度，纽约晴转小雨，8到18度，华盛顿晴，10到22度，洛杉矶晴转多云，14到20度，首尔小雨转晴，14到20度。

24度，东京晴转阴17到26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7到15度，斯德哥尔摩小雨

0: 陈露怎么样？别着急，抢救过来了。怎么回事啊？
1: 一言难尽，好在事情都过去了。我气死我了。你是季刚？是啊。
0: 陈露刚睡着，我想跟你谈一谈。我是凤霄派出所的教导员钟玉。陈露是这么和你说的？
1: 季刚，我问你。
0: 陈露两次怀孕是怎么回事？
1: 你什么意思？第一次，在陈露要去北京之前，她怀孕了；第二次，在她复出的时候怀孕了。我刚刚看过她的体检报告，她对避孕药过敏，原则上来讲，她不会主动怀孕。是你不想让陈露出去工作的吧？工作太辛苦了，她一个女人没必要那样。所以。
0: 你就自作主张的让他不断的跟你生孩子，我觉得结婚生子这事天经地义，我没绑架他。
1: 你了解过陈露的想法吗？你为什么不希望自己的老婆出去工作呢？用孩子锁住她，用家庭锁住她，作为男人，你不觉得你这样很狭隘吗？
0: 我承认，陈露有能力，有才华。 一直都比我强，但我是个男人，我有我的尊严。我之前觉得我挣钱他顾家这事没什么不合理的。这么多年我一直努力工作，做到今天的位置，我是靠我自己打拼换回来的。我也没有别的不良嗜好，不像别的男人一样在外面乱搞。我除了上班应酬，就是回家陪老婆孩子。我真的觉得，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对得起这个家。
1: 可是我看见的是陈露重度抑郁，两次自杀，跳河吞安眠药，现在躺在那儿一点生气都没有。你真的了解他吗？你真的爱他吗？你懂他吗？钟姐，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

0: 官您来了。
1: 哎，
2: 哎呀，快请坐，快请坐。
1: 谢谢谢谢，好漂亮的花啊，气色好多了。嗯，医生说我后天就能出院了。
2: 啊，太好了，谢谢钟警官，快请坐，请坐。
1: 好，
3: 哎，要不你先带正正回去。
4: 哦，好的。
5: 那正正，我们先回去好吗？
4: 哎，把画笔拿着。
3: 正正，
5: 跟周阿姨说再见啊。
6: 周阿姨再见。
1: 再见，再见，
4: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阿姨。
4: 哎，
2: 再见。
4: 哎，我们走啦。
1: 钟警官，齐刚把这个拿给我了。
7: 这是什么呀？
1: 我之前画的一些草图，撕了一些，齐刚又给我粘好了。
7: 这都是你设计的？
1: 随便画画的。
7: 哎呦，真漂亮。是准备回老家还是去杭州啊？
1: 我们计划是回去了，齐刚接了一个大案子，他想让我跟他一起设计。
2: 哎呦，太好了。
7: 你要注意休息啊。
1: 嗯，不过现在就是有一点担心，不知道自己状态还在不在。
7: 你没有问题的，加油。
1: 嗯。

0: 看出来了，是一朵花，向日葵。请进。
1: 钟警官来了，
2: 阿姨，钟警官。

0: 周月，你来了，怎么老不进去啊？要不我今天带你参观参观厂子？不用了，我刚好到附近办事儿，想当面对你的建议勇为表示感谢。哎，
1: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还有上次的事儿，我想说句抱歉。哎，这事儿你就不用挂在心上了。
0: 丁博，其实你人挺好的，我们俩呢。 不太可能，主要是我的问题。我目前不想考虑恋爱结婚，我妈呢又热衷的撮合我们，有些话我想我还是当面跟你说清楚比较好。
1: 那个钟教导员啊，我们做朋友总是可以的吧？
0: 好，好啊。
1: 哎，
0: 好了，走了。
1: 哎

0: 辛苦。喂，师傅。
1: 小鹏啊，快找挖球村来的，快。
0: 喂，师傅。
2: 完了，出事了，出事了。

0: 哎，来，大家伙帮帮忙啊！大家帮帮忙，来，这边笼子里来，放这边笼子里来，哎，师傅，谢谢。哎，师傅，师傅，那边还有，哎，小芳，这儿呢，这儿呢，这儿，
1: 你没事吧？
0: 哎，我没事，你别愣着，来来来，帮忙。你真没事吧？哎呀，那司机师傅开车路过这儿，鸡笼子撒了一地啊，快帮着抓吧。

0: 就这事儿吗？来，快快快！来，我把这抬上去吧。来，来，来，帮我抬下来这个。谢谢警察同志。哎，别客气，别客气啊！来，来，来，一二三，
1: 谢谢警察同志。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都没有闪，喂，我看见了你，哎，我都看见了。
1: 干嘛呀？你摸哪儿了？
0: 那这样，我把手撒开，你把鸡拿出来。哎，好。你干什么呀？我们好不容易抓起来的。
2: 放手了。
0: 哎，谁骚扰你了？我没骚扰。
1: 放手。
0: 哎，嫂子，这个是我徒弟冯强，脾气不大好，可他也没冤枉你啊。那司机师傅挺不容易的。拿出来吧，你看，这什么人嘛？师傅，我真没碰他。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怕他跑了，我抓了他的胳膊。
3: 大家伙辛苦啊！谢谢大家伙啊！来来来，
0: 还有几箱了，来抬了。
3: 来，
0: 小冯，
4: 哎，进。
3: 天冷了，我给你送一厚被子。年轻人也不能瞎折腾啊！我待不到入秋，我就走了。我就，
0: 啊？
3: 哦，没有，我自己来收拾一下。哎呀，这被子这棉花真软和。
0: 这被子新做的，
3: 嫂子手艺真好。
0: 我？
3: 啊？
0: 啊，这被子呀，我做的。
3: 谢谢师傅。嗨，哎，
0: 小鹏啊，
3: 这扩音器你会修吗？不响了。我看看。
0: 给。
3: 喂喂喂，电池有电，估计啊是线断掉，接上就好了。
0: 那你看看吧。
3: 哦，这明天要用的啊。
0: 没问题，我一定给您修好了。
3: 明天。
0: 你不是休班吗？你叫我声师傅，我不能让你白叫啊。行了，我先回去了啊。
3: 哎，哦，师傅慢走。
0: 哎。

0: 师傅早。
1: 臭小子，吓我一跳。修好了？
0: 修好了。
1: 哼，行，带上你的装备跟我走。走啊。
0: 他有任务吗？
2: 哎，
1: 你看多热闹啊。啊，
2: 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2: 师傅，咱今天来这儿干什么呀？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小鹏啊，
2: 哎，
1: 来拿着，从街的这头走到街的那头啊，然后再从那边市场里边绕回来，先做个自我介绍，然后再把这防火安全手册给大家伙念念。
2: 师傅，我
1: 这个时间好啊，都是买菜的人多啊，来吧，开始吧，来吧，啊，来。
0: 我叫冯强，汉族，我今年27。
1: 小白，小白，这样不行，你不能那么僵，你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好不好？微笑啊，微笑，你就像唠家常一样，你就这么说啊。你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我是镇西警务站新来的民警，我叫冯强，大家叫我小冯就行。大家以后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有问题我帮着大家伙解决问题，有困难呢我帮大家伙解决困难。这个啊是所里刚印的防火安全手册，这孙主任已经向各家各部发放了，我挑重点念一念，大家呢

0: 买的买，该逛的逛，这脑子里有个印象啊，遇到事儿
1: 能顶大用，就这么说。哎，
2: 要不你说吧。
0: 你看，我今天让你来，就是让你跟辖区的群众们都熟悉熟悉，认识认识啊。这事儿就得你来，来吧。
2: 可你这一套，我真不会。
0: 哎呀，那这样吧，啊，我说一句，你在扩音器里说一句，好吧？
1: 来来来来来。
0: 大家好，我是镇西警务站新来的民警，我叫冯强。
3: 大家，
0: 哎呦，小冯啊，这不是背课文是吧？你放松一点嘛，啊？哎
4: 呀，大家好啊，那个这个呀是我徒弟，叫冯强，以后就跟着我啊，在镇西这一片了，大家伙多多关照啊。
2: 谁说以后要跟你在镇西这边当片警了？我要调走的。
0: 小冯，你说什么呢？
2: 我将来是要调到办案队的，我不会在这当片警。
4: 当片警怎么了？啊，只要你在枫桥，这枫桥的经验传统就不能丢。
2: 是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拿个大喇叭在这儿，那照这个东西去念，它到底有什么用？我不明白有什么用的。
4: 哎，不是，怎么就没用了啊，小冯？怎么就没用了？我不就天天拿着这个吗？
0: 你这个脾气真应该改一改啊！
4: 这枫桥经验第一句怎么说来着？要发动和依靠群众。
0: 那怎么发动依靠群众啊？
4: 不就是靠平时打好底子吗？啊，
0: 你得让群众都相信你这个人，喜欢你这个人。你说你脾气这么暴，把人家都给吓跑了，那谁喜欢你？
2: 不是，
0: 哎，老王，人家不喜欢你，有事就不来找你。是吧？那一点点的，这小事就越来越多了。这小事多了，积累多了，它就成大事了。那这大事它大着大着就要炸呀！哎，你好好想一想，我讲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我再给你讲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哎，
4: 小芳，你慢点走，你等我会儿啊。
5: 哎，我该说到哪儿了啊？
6: 哦，在西口村有两户邻居，啊，这是两年前了啊。在农村呀，都喜欢把自己家的墙垒高点，觉得这样呢就能够登高望远，有喜气。最忌讳的就是邻居家的墙比自己家的高，那这两家邻居呢就比着赛的垒墙啊。我就是到村里边跟老人们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情况的，那我就过去看看呢。果然，这两家啊都憋着气呢。这幸亏是我去了，要不然，说不定哪天两家就得打起来。这我去了以后呢，把两边都劝了劝，把这心里的疙瘩呀给他揉开了。这两家都同意，回去把多余的墙给拆了，恢复到原来一般高的原状。那要照你说的，等两边都打起来，打得头破血流了，报了警了，咱们再出警，那这事儿不就大了吗？是吧？喂，哎，玉琴，啊，好，我这就回去啊。哎，行了，
0: 你嫂子把饭都做好了，
6: 走，
0: 跟我回家吃饭去。吃完了以后啊，我再接着跟你讲。怎么了这是？
2: 师傅，今天本来跟您休班的。你都陪我耗了一整天了，嫂子在家里做好饭等你呢，赶紧回去吧，好不好？
0: 不是，我说，小冯，你这个态度，你看你，
2: 我
6: 说了半天，算是白跟你说了。明天是周一，警所要求咱们呀，一周走访20户，我排了一下，明天先去挖桥村的3户，我带你多走走，多见见人和事儿，你就明白了。
0: 年轻啊，啊。
4: 伯伯好啊，我是张楠楠。
7: 楠楠来了。哎

0: 宝宝啊，这是玉琴烧的笋干肉，我特意给您挑了几块肥瘦五花的，放餐桌上，中午吃啊。哎。
1: 楠楠。
2: 哎。
1: 还有谁呀？
2: 哎呦，婆婆耳力好啊。那个是我徒弟冯强。
1: 冯强。
2: 小冯啊，跟婆婆打个招呼。
3: 婆婆。

0: 这小伙子挺结实的，部队转业的，好，当兵的好，都是好样的，坐，坐，
1: 小猫，
0: 婆婆，我帮你吧，
1: 你会呀，我。
2: 婆婆，最近身体可好啊？
1: 好着呢，一天能编一个锣。
2: 哎呦，比以前还快了。那您这编好了给谁呀？
1: 冯主任来收，听说要出口的。哦，一个能挣100多呢。
2: 那么多呀？哎呦，婆婆，您要发财喽。
1: 楠楠，哎，最近工作还忙吧？
2: 还好。
1: 你那么忙，还来看我？
2: 哎呦，婆婆，应该的，别客气啊。
3: 这婆婆的儿子是抗洪烈士，所以她对解放军有感情。
0: 这样啊，
3: 我没事的时候经常来看婆婆，以后啊你也常来看看。嗯，婆婆很喜欢你的。
4: 那现在去哪儿？
3: 啊，前面就到了。这就是他们家的地。哎，这都荒成什么样了。走，回去看看吧。
5: 宝兰，宝兰，宝兰啊，我进来了啊。宝兰啊，起来了啊！来来来，这都几点了还睡大觉啊？啊！哎呦，你看看你这样子啊！来来来，起来，我带你到理发店把头发剪剪，路上吃点东西，回来以后啊，你到你的地里去打理打理。这么好的太阳在家里睡大觉，不像话了啊！头怎么了？啊？
6: 我这几天都头疼得很，脚一沾地儿就天旋地转的。
0: 估计啊，你这是喝酒喝的。哎
2: 呀，来来来来，来我扶你来。要吐啊！来来来。我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6: 我不去医院，我一去医院我就想起来了，我不去医院呀，
2: 宝兰啊，你要再不起来啊，你这地里都荒了。
6: 兰兰都没了，我还管地干什么呀？
2: 行吧，我再帮你一次，最后一次了，宝兰。我是看在你家地都要荒了的份上，不忍心才帮你的。
6: 兰兰，兰兰，
2: 兰兰没了，可你这日子还得继续往下过呀。
7: 兰兰，
8: 小航，
6: 兰兰，
8: 快起来吧。
6: 兰兰。

0: 真帮他干的。
1: 这个宝来自从他老婆走了以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怪可怜的。
0: 哎呀，真是。
2: 小鹏，咱们今儿还有一户没走呢，咱别把时间都耗在这儿了。你呀，到前面的小卖部买点女孩子爱吃的零食什么的。啊，这家没大人，哥哥刚成年，妹妹十六七，他们的妈走得早，爸爸前两年在工地干活，把腰给累坏了，一直瘫在床上，去年也没了，家里就剩下两个半大不大的孩子，也是命苦啊。哎，你呀，一会儿买完以后就直接过去啊，李小峰家，你到前面一打听就知道了。
3: 行，
2: 去吧，
3: 那我先走了啊。哎。
4: 大家好，偶是你们最喜欢的宠宠哥哥，宝宝们有没有想我呀？如果想我的说给我扣波一送我的小红花好不好呀？今天宠宠哥哥给你们献唱一首震撼宇宙摇动天地的神曲。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咕呱咕呱，哎呀好多鸭，哈哈哈哈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李宝莲，这是你，你干什么呢？
3: 你一天到晚就整这些乱七八糟的，然后一大男人穿成这样，要脸吗？
4: 什么叫要脸？你知道我在这干什么吗？啊，你知道我有多少粉丝，能赚多少钱吗？现在有很多粉丝等着看我的，我跟你说，再播两季我都爆红了。像你这样，够吃够喝吗？还有，那地里活是不是干完了？啊？啊？我问你，地里活是不是干完了？地里的活是不是干完了？
0: 你说呢？
4: 警察打人！
5: 警察打人了！打人了！
4: 警察打人了！啊！
0: 你再给我说一遍！
4: 警察打人了！
0: 别让我打人！
4: 住手！
0: 再说一遍！
4: 住手！住枪！
6: 又没干好事吧？
4: 有人大火呀！
0: 他问我，他们家地里活干完没？
4: 轮到我了。
6: 指不定要搞出什么事。
7: 这肯定啊，要给人家找麻烦了。
2: 李宝来，李宝来，来回来回来回来，来别跑了，回来回来回来，你自己，你过来。过来！
6: 警察
2: 来了！来，你们都过来，你们都看看，盯着你，你们在看你啊！警察大人，你们看到了是吧？你们盯着你，
8: 给大家伙儿添麻烦了啊！
9: 小鹏，给李宝来道个歉。你起来道个歉不就完了吗？
4: 快道个歉。
10: 那个这个呀是我徒弟冯强，今天因为一点小矛盾呢跟本村的李宝来差点动起手来。
4: 他已经动手了，拿水瓶子砸我。来来来，哎，这都看见了啊。
10: 冯强啊，这个小冯啊刚到枫桥来，处理起事情来呢没有经验，都怪我这个当师傅的没教好，我带我们师徒俩向大家伙道个歉，还有向李宝来道个歉。我保证啊，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好不好？
0: 姓李的，我告诉你啊，自己倒在床上装疯卖傻，骗我跟我师傅去地里边给你干苦力活，然后装疯卖傻在拍什么短视频，就你这样的人我真后悔没有真打上你。我告诉你啊，
4: 我也没让你们干啊。哦，我想起来了啊，你是看我拍视频赚钱眼红了吧？
0: 你造谣你！
10: 小峰，咱们身为片警，跟群众打架就是不对，快跟李宝来道歉。
6: 那
10: 不
6: 用道歉，那不用道
4: 歉。对对对对，出去！
10: 道歉。
0: 师傅，
6: 大家都知道的呀。
0: 你回头让金锁处置我。冯强。
10: 冯强，
2: 对不住了啊，对不起了。

0: 哎，大小伙子，男子汉，咱就得好好学习了。你不能调皮捣蛋了，啊！然后呢？嘿，对，照顾妈妈，妈妈不容易啊。
1: 金总，你罚我吧，我在外头跟人动手了。我……
2: 啊，你等一下啊，爸爸这有点事儿，回头给你打啊。
1: 说什么？
0: 我说你罚我吧，我在外面跟人动手了。哎，
1: 怎么了？
3: 爸，哎，
1: 金总。
3: 我说了这小子两句，他心里有气，找你说理来了。没事儿啊，不对啊，他刚才说跟人动手了，跟谁啊？群众啊？
0: 我是跟人动手了。
3: 没事儿啊，没事儿。哎，你好，这里是枫桥派出所。广告牌砸下来了，砸着了没有？
0: 金总，
3: 您把位置说一下。
1: 好，小峰啊，我知道你心里有气，按理说呢，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你。可是你记住了，只要咱们穿上这身警服，就必须遇事冷静。咱们是要解决问题，可不能制造矛盾。拿拳头讲理的那是绿林好汉，可不是咱们枫桥片警。我的话你好好想想。

0: 对不起，你今天怎么了，冯乔？你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1: 说出来听听呗。嗨，也没什么大事儿。
0: 没什么大事儿，什么事儿啊？
1: 反正就是一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这些小事每天都会发生，都憋在你的心里边，我都快憋炸了。我那师傅，就跟唐僧一样。<笑>
0: 什么唐僧啊？就你知不知道，他是一个老好人，对吧？他见到谁都特别亲切，然后他每天就在你耳边跟你说：“冯乔，你记住了，你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哎，你应该温柔一点，亲切一点，对别人有耐心一点。”然后再跟你讲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告诉你啊，我冯家总有一天会办个大案子，我让所有人都看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最喜欢的聪聪哥哥啊！老铁们来给我双击点关注，双击点红心啊，争取红心破榜，新进群的朋友来点关注，来双击粉丝团，会预告下一期的直播。
2: 词这么清晰，
3: 都在那看直播了。
1: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送我的大游艇。
2: 哈哈，现在直播挺火。
1: 财源广进，四海发财。为你献上一首《向天再借五百年》，也借江山。

0: 一起扶扶我
1: 你个李宝来。
2: 我对方向让方向。
3: 怎么回事？
4: 哎呀，是谁家的狗啊？咱们我拉屎，这狗不懂事，这人不懂事吗？
5: 谁呀、啊？谁？
6: 你有病啊！大清早起来砸我家门？
4: 恁家狗在门口拉屎了，你管不管？
6: 笑话！你看看。我家狗都在院子里面，怎么可能上你家门口拉屎呢？
4: 不是恁家狗拉的屎呀，那就是你家人干的。
6: 你不好好说话是不是？信不信我抽你啊？
4: 那你瞅来来来来，你瞅来来来来来，你瞅瞅。
6: 好男不跟你斗。
7: 警察同志，哎呦，你来的正好。
4: 他家的狗在我门口拉的屎啊，他这个姓田的，他很有胆量哩。
6: 你听见了还是看见了？还我家狗拉的屎，有证据吗？
4: 呀，咱家住这么多户人家。这你家养的狗不是狗拉的，这谁拉的？
8: 哎，一泡屎吗？铲了不就完了？
4: 哎，对，
8: 是不是？
4: 你得给我铲了吧？他，
6: 我铲？凭什么我铲？
8: 我铲行了吧？
4: 这一天，老娘会把你家的狗给你冻死！
6: 多狠心的女人呐！难怪你老公那么早就死掉了，都是你给作的。
8: 哎。
9: 哎，
3: 你们慢点说，我这有点乱，怎么回事啊？
9: 之前我跟他搞了一场直播，我为了打赏，我把三瓶辣椒水都喝了，结果他就给我100块钱。
10: 创意开始我想的呢，
9: 你想的，你怎么不喝，全都让我喝？
3: 你们来了派出所还吵呢，能不能好好说话？
10: 所长，你看我怎么可能跟他一个小屁孩一般见识呢？是不是？你这样吧，我再给你转100行不行？
9: 200。
10: 什么？

0: 加薪了吧，曹长？您看我们都和解了，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先走，行不行？好了，和解了，那就签个字吧。
1: 那我先走了啊！哎，你叫李小芳是吧？干嘛？你等一会儿，送你。3瓶辣椒水，你就为了那几百块钱，你玩命啊？我看你也老大不小了，你找份正经工作干干。
2: 你弄这个，乱把七糟的有用吗？轻松，李小峰的妹妹来了。哥，
3: 你怎么来了？今天下午不考试吗？
2: 你跟李宝来打架了，我同学刷直播都看见了。
3: 哥哥他们闹的，没事儿。
2: 哥，你为什么打架？李宝来的什么人啊？我不让你跟他玩，你非不听我的。上次他让你喝了那么多辣椒水，你回来你就……
3: 你怎么这么磨叽啊？
4: 这是你妹妹哈，嗯，行，你这也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5: 咱回去吧。
6: 哟，子怡。

0: 是吧？
1: 哎，小鹏。
0: 哎。
2: 那个风箱分子电路出问题了，下午找人来修，我过去看看。
0: 没问题，我跟你一起去。嗯、
3: 不用，小李在这等着我呢。一会儿陈师傅过来，把院里的井掏一掏，你在这等着他啊。
0: 啊、哦，那也行。
4: 那是。
3: 我饭盒放这儿，不用帮我刷了啊。
0: 我刷了不费事。
3: 哎呀，不用，我先去了啊。

0: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1: 有。我要举报，我看见杀人的了。
0: 你叫什么名字？哪个村的？
1: 我叫张长茂，西口村的。就我们村长岭大家院子，昨天晚上我看见他们兄弟俩抬着一个大麻袋出来，那里面还往外渗血，吓死我了！杀人了，杀人了！
0: 你等会儿啊，你在这等会儿啊。
2: 我是挖桥村的，你快去看看吧。龙寡妇和老天又吵起来了。
0: 那你让他们俩不要吵，分开不就好？这点小事自己不能解决一下吗？你自己解决一下啊。

他们家这边有钱人，不是啥好营生，村里人都不知道啊，不知道。

0: 我是演员毕彦均，欢迎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哎，警察，警察，这里面是什么？
2: 这就是宰的牲口。
1: 我让打开，我看一眼。
3: 我那家老房查出尘肺了，他说老房不在他那干了，出什么事儿他们不管。
4: 我替你们到上海跑一趟。
5: 最近村子里啊，可能进偷狗贼了，所以谁家的狗找不着了，丢了，到我这儿来登记一下，我来帮大家找。

0: 大白天，警察，警察，你别动，你别动，警察，警察，警察，这警察，警察，警察，别动，别动。
1: 我万一守法公民，你警察跑家干什么？这里面是什么？我问你是什么？就是宰他牲口，给他放下。
0: 你打开，我看一眼。这就是宰的牲口。我让你打开，我看一眼。我打开。看什么？我让你打开，让我看一眼。废什么话？我看一眼。
2: 要不说你这个磨蹭，哎，你放开我！
3: 你跑我这撒野了？
2: 放开我！你
3: 这个妖人，
2: 放开我！

0: 你没事吧？哎呀，老实点！不是，你刚刚说他是谁？我们村里的疯子，都叫他冒疯子，受了点刺激，脑袋不好使。哎，妖人，放开我！你
1: 老实点，放开我！
0: 老实点，
1: 妖人
0: 啊！行了行了，哎，
1: 冯警官，
0: 啊，
1: 你没事吧？
0: 要不带你去诊所包扎一下？
1: 哎呀，不用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不用去了。我呀，就是因为这个家伙跟我说这里有命案，我才过来，添麻烦了啊。
0: 没事，你别听他瞎说。开饭馆的，我在这盖一个小院子，平时在这宰个猪、杀个鸡啥的。
2: 周长宁，你今天偷鸡摸狗，你明天就杀人放火。我庄长茂今天就要斩决疯患。
1: 行行行，
2: 我通通安良。
1: 你把嘴闭上。
0: 他就是一疯子，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1: 对了，他家住哪儿？我给他送回去吧。
0: 哎呦，不用，他每天自己在这转累了，就回去睡觉了。
1: 行了，你给他放开吧。
2: 放开我！
1: 你回去吧。
2: 我明天就通报安良。你等
1: 着。哎呀，真疼！实在对不住啊。
0: 哎，没事没事，
1: 给你添麻烦，我就先走了。
0: 误会，误会。
1: 哎，回去吧，
0: 慢点啊。

0: 师傅，干什么去了？不接电话。我没带手机，我去了趟溪口村，我还碰到了一个。
1: 瓦小村出事了，跟我去一趟。
2: 瓦小村出事，
0: 师傅，你上咱外婆买回来哈。
2: 亲娘要死人了，救命啊！救命啊！
1: 哎呀，我的亲娘来了，要死人了，救命啊！哎，不错，腿挺好的嘛，爬树上干什么啊？
3: 你再男人，你不得好死你！你真歹毒你！
1: 让一让啊！让一让，让啊，让啊，不能围着啊！让一让，让。
0: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真是歹毒，你不得好死你！
1: 哎，我说大家都听见了吧？他前两天说什么了？啊？哎，这人那天你也在场的呀？他当里面不是说要把我家大伙弄死的吗？但是过两天之后，我家大伙就真没了，不是他干的，谁干的？
0: 哎呦，我的爷呀！我这条件花和我的媳妇亲啊！
4: 老田，这么多人围着呢，先把狗关起来。
0: 行，
1: 我说下来吧，在上面待着多难受啊！
0: 可别看着他，快给我扶下来吧！
1: 像个猴子似的，走走走走走，
0: 赶紧的，
4: 扶一下，扶一下。
0: 哎呀，好，
4: 先下来，下来。
0: 行。
4: 怎么回事？
5: 你这男人，你千万不把我算什么东西啊！
6: 不激动啊！
5: 你什么个东西？你算啥？什么男人？你不懂事你！
6: 消停，消停。咱有问题解决问题啊！不激动啊！怎么回事？那天我上班，路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被他拦住了。他说他们家门口的那泡屎是老田家的狗拉的，就因为这事他们就吵起来了。后来那泡屎还是我给铲走的，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解开了。
0: 谁想今天又整了这么一出？这压根就没解开，这几天他们俩闹得那叫一个凶哦！你往我门前泼脏，我往你门前泼脏，我的整条巷子臭气熏天的，左邻右舍都受不了了。下午太阳就骂开了，我就怕出事，我就去找小冯同志。小冯同志正好有事要出去，没顾上，我就只好找你，给你打电话。我手速有点，你说什么鬼？你这都是……
4: 大姐，先扶嫂子回屋歇着吧。
0: 你这个男人，你个不当好死你！你跟我算什么东西？你算个？跟你没完！
4: 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啊！
0: 没事，那个，请他等一下。你可不是个酒，怎么处理一下呢？
4: 先回去，一会儿咱们去医院。
0: 谢谢啊。
4: 没事，
0: 等
4: 一会儿咱们去医院啊！
0: 我不会放你的，你男人！
4: 行了，嫂子，
0: 你知道算什么东西？什么？
7: 消消气，消消气嘛。
4: 你干什么去了？
6: 你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个叫庄长帽，说溪口村有户人家。

0: 出命案了，让我赶紧去看看。走了走了，庄长帽。啊，那个留着小平头、穿着蓝布褂的庄长帽。
1: 是啊，你知道的，这个人脑筋有问题。哎，
0: 我是去了之后才发现那是个乌龙，我还给他打了一棍子。你知道为什么带你多走动走动了吧？各家各户，你要知道个底儿，会出现这样的事吗？
1: 师傅，我
0: 行了。
1: 你先到荣嫂子家去安慰安慰，啊！我去老田这儿。
0: 我先去了。去吧。
1: 荣嫂子，
2: 大爷呢？啊！
0: 来来来，老田，来来，咱们坐下聊啊。
1: 你说我火气大，他这人太狠了。
0: 来来，坐下聊，坐下聊啊！
3: 师傅，
2: 我跟荣大嫂也说了几句。
0: 老田啊，你说你们两家住了这么多年的邻居，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还放狗咬人？什么人才干这种事儿？当年日本鬼子才干这样没人性的事儿呢。
1: 他把我们家狗弄死了。
0: 你看见了？那倒没有。那你无凭无据的，凭什么这么讲啊？荣嫂子一个女人家，那大黄站起来都会赶上她高了。再说了，那狗要真被毒死了。 你这么讲也行，是吧？那现在是狗不见了呀。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件事这么办啊？你出钱带人家去打疫苗去。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小事儿，狂犬病那可是要人命的。行，
1: 只要我苏醒，那我家狗怎么办？
0: 找狗的事交给我们。 这事你放心。哎呀，说不定过两天他就回来了。
1: 哎呀，不可能！我家那狗从来就没有离开家的时候。
0: 那老田啊，这事儿咱们就说定了啊。

0: 师傅，
1: 我想跟你好好聊聊今天发生的。
2: 你以为是件小事儿，可它实际上并不小啊。幸亏我们到了及时，要是狗真把人给咬了，甚至是咬死了，那对两家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1: 还有你做蝙蝠翻墙，私自进行搜查，这是严重违反办案程序的。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你也要做出深刻的检讨。我也会上报警方。
2: 这件事呢，就当是让你长个教训。我知道你一心想办大案，想调到办案队，是吧？可你想过没有，多少个大案子都是小矛盾积攒起来的。生活不是拍电影，越激烈越刺激越好，那英雄主角一出现，观众都激动的叫好。可你想，没有悲剧哪来的英雄啊？所以我们不要当什么风风光光的英雄啊，只要身边的日子安安稳稳地过下去，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才是咱们片警的本心。
0: 我不是看不起片警，不是看不上片警，我就是觉得我的脾气我的性格不适合当片警。我的性格太急了，做事情又毛躁，没有耐心，我不像你。我就是觉得
2: 小红啊，我曾经在药铺上看过两句话，宁愿药贵蒙尘，唯愿天下无病。我觉着咱们这工作也有点这个意思啊。

0: 加包加。
1: 这个李小峰啊，初三那年，他爸爸在工地上出事了。这孩子呢，初中毕业以后就不念了，一边照顾他爸爸，一边挣钱养家，还要供他妹妹上学。老李在床上瘫的那几年，他每天都要打两三份零工。网络直播兴起以后，他也偶尔跟着李宝来靠直播挣点钱。
2: 我昨天看见他在饭馆里头给人打工呢。
1: 妹妹要考大学了，他身上担子不轻啊。
3: 这么好的孩子，咱得替他享享爸爸。
4: 是啊。
5: 别着急啊，大哥，这两天您这事儿我们就帮您解决啊。行，
3: 行，
5: 谢谢。
3: 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你慢走啊。哎，
4: 奶奶。
3: 哎，
5: 老田，
3: 怎么了这是？我家的大黑和那个小花两条狗全丢了。
5: 这什么什么事儿啊？
3: 昨天晚上我明明看见他们在院子里。 今天早上看，全都丢了。幸亏我家二黄昨天在我房间里，要不然他也丢了。你说说看，这谁干的呢？
5: 你先别着急啊，我回去拿点东西啊，我跟你回家看一趟。
3: 哎，正好那二黄在后院拴着呢，我把他牵过来。
5: 别着急啊。
3: 嗯，好。哎，不对呀，这洞明明是堵上了呀，怎么又给？

0: 你看，估计是遇到偷狗贼了。
1: 偷狗贼？
0: 走到你家院里看一下。
1: 哎，走。
0: 最近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尤其是养狗的人家，一定把狗都拴好了，千万别再散放了。最近村子里啊，可能进偷狗贼了，所以谁家的狗找不着了，丢了，到我这儿来登记一下，我来帮大家找。
2: 老田家呀，没了三条狗，这昨天啊，大黑和小花也没了。
0: 那您替他登记吧。
2: 哎，哦，还有啊，我家的狗也没了好些日子了，我还以为跑丢了。
0: 你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事儿啊？
2: 不知道，那天吃饭的时候就没见着他了。
0: 那这样，先登记上吧。
3: 行，来，我们这。
0: 别着急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啊，一个一个来，来，先排队。
1: 师傅，出什么事儿了？
0: 嗨，这村子里啊，可能进偷狗贼了，我这让丢狗的人家到这儿来登个记。
1: 偷狗贼？
0: 来，别着急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啊。
4: 不是，你怎么开车的呀？像这么窄，你开得这么快。啊，你啊，
5: 哎呦，警察同志，是你啊？
4: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5: 我载了点鸡给镇上的餐馆送过去。
4: 有那么着急吗？
1: 这是个路口，是不是？这么窄，说不定出来一个人就把人给碰了，多危险呢！
5: 是，就是有几桌客人，我得急着用。
1: 再着急，也别开那么快，好吧？那没事了，你先走吧。开慢点啊！
5: 走。

0: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我是宰了点鸡，给镇上的餐馆送过去。刘志，这油鸡爪客人，我得接着用。
1: 庄长岭，还记得我是谁吗？哎，警察同志，嗯，怎么又来了？拿的什么呀？哎，
0: 我开饭店的，你说弄点鸡鸭啥的，不正常吗？
1: 鸡鸭是吧？那你打开让我看看。 打开，快点儿！你跟我说这是鸡鸭？都带着项圈的是肉狗吗？
0: 警察同志。
2: 师傅，跟我们走一趟吧。
3: 就这儿，您看看行不行？哎呦，乖乖，这么大呀！这，哎，这下群众来办事儿，这个方便多了呀！这
4: 原先那屋太小了，你这个大一点，这群众来的也多，
5: 是是，
4: 更方便了吗？
3: 是是是，我还以为怎么也得到下个月底了，
2: 快，
3: 这么快就完了。
6: 是啊，崔叔。
2: 教导员，他只要有时间就来这忙活。哎呦，
7: 谢谢谢谢。哎呀，
4: 景所，提提意见吧。还行吧，凑合凑合。
7: 叔，您别光说挺好挺好，这以后您在这办公，您主场，您提提意见，您要不满意呢，群众能满意吗？
3: 我没有意见，
2: 特别满意。
7: 我不满意啊？你这叔这么大岁数，你怎么着？你那得摆点绿植吧？
3: 我定了，下午就到。
2: 谢谢谢谢，你看看这个小子，真是太大了，这是。
8: 老板，生意好吗？各位听一听啊，咱这以后电动车最好是推到那个保管站，你要是放在那个走廊和家里充电，也方便。
2: 楠楠，
3: 哎呦，
2: 你们干什么去啊？
8: 按你的吩咐，我带他到镇上去那个打疫苗去。
3: 哦，那快去吧，快去。哎哎
9: 谢谢你们把那个偷狗贼给抓住了，要不然还不知道他们要偷多少狗呢。
10: 还我清白。
9: 哎呦，
8: 我错了，啊，你别生气了，行吗？
10: 这事儿啊，得谢谢我徒弟，这都是他的功劳啊。
8: 是吗？那我就谢谢冯警官了。
9: 哎，不用不用不用，以后叫我小冯就行了。
8: 好好好，那行，
10: 小冯小冯。
9: 那那我们走了，
10: 快去快去，
3: 谢谢啊。
9: 慢点，
10: 路上骑车慢点啊。
9: 再见啊。
10: 再见再见再见。
9: 师傅。
4: 这两人关系变得挺快的，
10: 行了啊！你把我鸡蛋打碎了，你赔我鸡蛋。哎呀，就两个鸡蛋，你这么自由的呀？
9: 哎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4: 他撞了我一下，把我的鸡蛋砸地上了，鸡蛋碎了呀！
10: 你说就两个鸡蛋，他这么自由就要砸碎了呀？
4: 两个鸡蛋是不是钱？哎，有钱，把两个给我钱啊！
10: 撞碎俩鸡蛋是不是？那你赔人俩鸡蛡不吧？
4: 把钱还我，
10: 我不是刚刚买菜，钱花光了吗？
4: 要不我也给他赔两遍了，没钱吗？
10: 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来。
9: 我赔你五块钱啊！没零钱了啊！没关系的啊，俩鸡蛋吧。<笑>我给你几个鸡蛋吧啊！拿拿拿！不用，我真不用。
4: 拿到拿到！
9: 你给我鸡。
4: 哎呀，拿到！别摔坏了啊！
10: 那我也不能让你白吃这五块钱。
4: 来来来，你拿两根葱，别客气别客气，回家炒菜。我也不能占你便宜，不行，
10: 不好意思。
4: 那俩别吵了啊！
10: 哎，不吵不吵。哎，不行，行，好了好了来。
4: 师傅，那
10: 行了，晚上给你做个小。

0: 葱炒鸡蛋。怎么
1: 了？电动车啊，不要放在楼道里充电。
2: 刘晓峰，咸菜。还认识我吗？
3: 认识。
2: 坐那咱俩聊两句。老板，借用你这个服务员几分钟时间啊，聊几句天。
3: 好的。
2: 哎，给你看点东西啊。技校的招生简章，你看看，你想学什么？
3: 我不想学。
2: 那你要是不想学的话，我跟你这妹妹可没法交差。
3: 小宁，
2: 你妹妹特意找的我，让我劝劝你学一门手艺。
0: 这丫头多事儿，我这不挺好的吗？我不去。
2: 你妹妹告诉我，她想去当兵，然后在部队里头上大学，所以学费的事儿你就不用再操心了。上个学校学一门手艺，将来可以找一份好工作呀。
0: 这学费这么贵？
2: 村里头给你开证明，可以让你申请助学基金。行了吧？没理由了吧？
0: 那我考虑考虑。
2: 好，考虑考虑。这个学校出师不错，我听小宁说你烧了一手好菜啊。
0: 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2: 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0: 好。
2: 你们这儿招牌面是什么？
0: 哦，是那个河虾面。
2: 来一个。
0: 好。
2: 再给我推荐几个啊。
0: 嗯，我上那边给你点着。
4: 怎么样，正不正？
2: 又一点，又一点，又一点。
5: 正了，正了。
2: 好，
6: 好，好，好，好，
2: 恭喜崔叔，老崔调解中心正式开张。好，好，好。
7: 哎，景总啊，我有个想法。
2: 你说，
7: 我有个同学在地面频道当记者，我联系联系他，让他过来报道一下咱们老崔调解室开张的盛况，整个实时直播，采访几个调解群众，把摄像机就往这一杵。把咱们崔叔调解的全过程全部记录下来，剪上几期《老崔调解实录》，往电视台一放，我们这火了，四军领导肯定重视。哎，
2: 我现在挺重视你的，你一天到晚琢磨什么呢？都乱七八糟的。
8: 小叶啊，我们办这个是为了给老百姓分忧解难，也不是作秀啊。
7: 那我这多宣传宣传不是好事吗？
2: 你怎么那么飘呢？你现在，
5: 叶大旺，你说那么半天给崔叔倒杯水喝啊？去。哎
7: 呦，饮水机还没装水呢。
5: 你看看你，这个事儿你都不落实在桌面上，就敢这么说啊？
2: 来来来来，大王，以后这屋呢，什么卫生啊、水啊什么的，就都归你了啊！哎，一天到晚总琢磨火火火，我现在看你都快火了去。这孩子还欠练。
8: 是是，这孩子还缺少磨练。
2: 走，说
8: 走，
2: 跟冯强一样，真是欠练。
9: 这个老崔真会选日子，选了这么一个人。老崔啊，
10: 都有事儿。
9: 老崔啊，
10: 老
9: 崔啊，你们总算开了，
10: 欢迎欢迎啊！
11: 哎，这回调解室开了，你可别把什么事都揽过去啊，要不我们可没事做了。
8: 是啊，欢迎你们加盟啊！
12: 这跟做买卖一样，相信谁就找谁呗。
8: 是
13: 是是是，这第一单也不知道是谁能看啊。
8: 走吧。
9: 姓崔的，你输了可以一千，你拉偏着，我跟你没完。
8: 大姐，大姐，那个我就是老崔，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
9: 你输了可以一千，你拉偏着。
7: 冷静啊！
9: 你输了可以一千，你我今天我就跟你拉偏着。你就是老崔。
5: 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呦，这不是方嫂吗？你站起来说话。
8: 大姐啊，我们都不认识，你上来就砸我的牌子，这怎么回事啊？
9: 老方你认识了啊？就是给你们搞装修的泥瓦匠老方。哦
8: 哦，你刚才说我收黑钱，你看这都是我的老同事啊，我呢除了我的工资和津贴，我没拿过任何人一分钱。

0: 你听见？你听老黑说什么话呀？
1: 这我可冤枉了啊！你能不能把事情跟我说清楚？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那是老黑他在撒谎。
2: 来，咱们屋里说去啊。
3: 好，
4: 那个，
2: 来，你就别进去了，你带着。
5: 好，
6: 去吧去，我去帮帮老崔。
7: 哎呀妈，你这，
2: 人家自己亲自说的话。
7: 来来来，大嫂，你先别激动啊，冷静冷静，喝杯茶，有什么话呢，咱们慢慢说。我们家老房查出尘肺了。啊？
2: 哎，大姐，那个老方不是干一半就走了吗？嗯，
7: 他从过年回来就一直咳呀咳，谁知道他能得那种病？
3: 老方，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胸还是不舒服，是不舒服。
7: 咋又咳上了啊？喝口水。
3: 再别拖了，咱去医院看看啊。去什么医院呢？没事没事，买梨了吗？ 我得冰糖梨水喝。
7: 这天天熬冰糖梨水也不是办法呀，赶紧去医院看看啊！都吐血了，你还在这里烤？你等着，咱们去医院，我收拾一下。
3: 没事没事。

0: 八号。
1: 没。
2: 老方，没事了。
3: 没事没事。
2: 坐坐坐。

0: 哎呀，我也不知道，算了算了，这命天注定，有啥用啊？
1: 你这病是常年干活落下的，上海的老板他得要负责。
0: 早就不在那干了，谁给你负责呀？说的好听，你说。
1: 哎呀，
0: 我这吃的哑巴亏啊！
1: 那怎么办？

0: 哎，老方，你身体怎么样？
1: 还好，就是有点感冒了。
0: 感冒也要多注意哦，这最近这病毒性感冒厉害的嘞。
1: 谢谢。
0: 那边那个活你先不用管了，反正工程队最近接的也不多，也能忙得过来。哎，你这样，这等你感冒好点了，下周你把劳动合同签了拿过来，我盖个章。
2: 好，谢谢。
0: 那行，那这么着啊。好嘞。
3: 老黑啊。
0: 哎，嫂子，我这刚挂了老方的电话。你有事吗？
3: 我们家老方查出水泥尘肺了。
0: 这不对，这刚才老方还说他是感冒的。
3: 那是我们家老方厚道，不和你说实话。
0: 这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3: 老方在上海干得好好的，是你让他辞职不干的。现在那边打电话也不接，人家也不承认，你让我怎么办呢？
0: 来，嫂子，你先别着急啊。这1万块钱你还拿着，这人家刚给我结的工程款，那剩下的你也

0: 再想想办法，啊！
1: 我不能这么干，这不是坑爷老黑吗？
2: 本来你在上海干得好好的，是他让你辞职回来给他干的。现在好了，工作辞了，病也查出来了，上海人家那边不管了。好方啊，咱打官司归打官司，可实际上咱哪有那精力和时间去耗着呀？你这病耽误不得。这一个月光医药费就是几千块，更不用说后期治疗了。哦，单靠我在超市给人家打零工，给人家当保姆挣钱给你看病啊，这是个长发吗？你都不想一想，眼下方明他还没成家呢，这往后的日子我们怎么过呀？要这样我也不活了，
1: 要不我都不活了。
2: 好，你不去我去。
1: 你干嘛去？回来。
3: 老大，这个钱你先拿着，
0: 但是这个章我不能盖的。
2: 你什么意思？
0: 不是，嫂子，你这有点不讲道理了。老方这病他是之前落下的，他回来他还没有正式跟我呢，他就是老崔调解室那个活他出了两天工，他现在查出病来了，你让我盖这个章，那我不成家大头了。
2: 要不是你，我们家老方能辞职吗？是你打电话的时候说和老方要签合同的，你以为我没听见呢？
0: 你这件事情你怎么能赖到我头上来呢？那我当时就是喝了酒随口那么一提，但那天你也很开心呢。你说你家老方在上海漂了那么多年，这岁数大了，吃了不少苦头，还不如回来找份工作安安稳稳的，你也少跟他担心。你是不是那么说的？你现在出事情了你找我没道理的。
2: 当初你怎么说的？是你求着我们家老方要跟你干的，你说你们工程队缺个好的泥瓦匠，让他回来跟你干，帮你带着徒弟，一个月12000，交什么五险一金的，我们才愿意回来的。你怎么翻脸不认账了？你
0: 好了，要这么说我就问你，
2: 老黑呀，老黑，你怎么心跟你名字一样黑呀？
0: 你这不是赤裸裸的讹人吗？
2: 谁讹你了？
0: 你
2: 当初是你怎么这么说的？
0: 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件事情我已经跟人家开调解室的老崔说了。
2: 你和谁说也不对。
0: 人家都看不下去了，说你这个女人太贪心，让我不用管，一分钱不给你你都没有办法。我就是太好心，念着我跟老方是多年的朋友，还想着给你们点钱，你不能得寸进尺吧？
2: 我什么时候得寸进尺了？
0: 你
2: 谁得寸进尺了？你今天你就得把这个合同给我签了。
0: 你这个女人呢，不讲道理。
2: 你认什么人啊？你这个合同不签我还就不走了呢。
0: 你给我出去。
2: 是你打电话说要签合同，
0: 你要是不走我就报警。
2: 你有本事报，你现在就报。
0: 这是我的家，你出去。
2: 你报警了？
0: 不要，
2: 你现在报警了？你用我干啥呀？
0: 你不要再
2: 别用我。
0: 你出去，出去。
2: 你别用我的，你欺负人，你老黑。老黑，我跟你没完，你在欺负老夫是人。你报警，你有本事你给我报，你不报我还报警呢。
0: 还有这种女人吗？
1: 大嫂，你现在马上给老方打个电话，把他叫到这儿来，咱们跟老黑面对面的好好的聊一聊，好吧？嗯，
2: 好。
4: 崔师傅，你看这，真对不住啊！我那天是吵急了。我随口把您的名头抬出来，我想压一压他，这你个弄，
5: 胆子挺大。
1: 你坐下吧。
4: 哎，好好。
2: 你这黑心的老板，你躲什么躲你？
4: 好说，都看到了吧？这一点都不讲道理的这个。老方，你让我能怎么办？你我是朋友，情分上我能帮你则帮你，但是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吧？你这笔账你怎么算？都不能算到我头上吧？你说是吧？
2: 不算你头上，算谁头上？当初你要是不提，老方他能辞职吗？
4: 不是，我好心让老方从上海回来，我还错了吗？
2: 不是你的错，是谁的错？
4: 一点都不讲道理的。
5: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都别吵了啊！到这儿来，咱们主要是要解决问题的。这个地方也不是吵架的，对吧？老方啊，你把上海那个公司的情况，还有你打工的经历。都跟我们说一下。
6: 我跟着唐安盛干了8年，过完年嘛，我给他打电话说我不过去了。
1: 那你上海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签了劳动合同没有？
6: 哦，有。

0: 你们这是劳务合同，不是劳动合同啊？
1: 我们那个公司之前就是个建筑队，菊雅装饰公司呢，是唐生去年11月份刚成立的公司，那时候正好我母亲身体不好嘛，我就请假回来照顾我母亲，这不连着过年嘛，然后我就没再回上海。
0: 方嫂。
2: 这个老方这个病确诊之后，你跟老唐那边打电话，他怎么说？
3: 他说老方不在他那干了，出什么事儿他们不管，再怎么打电话都不接了。你看崔师傅，像我们这情况该怎么办呢？
2: 这是欺骗农民工，欺负老实人呢。这个事情咱们得管。这样吧，我替你们到上海跑一趟。
0: 崔师傅，谢谢你了，你真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
2: 我给你跪下了啊！别别别别，大嫂，大嫂别，你别给我跪，你看你啊，上来就要砸我的牌子，现在又要给我磕头，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我现在事儿还没有办呢啊，你先别激动。哎呀，
3: 崔师傅，你这真是疑心未泯呐！
2: 来，咱们那个汇总一下他这个情况，咱们看看怎么能够更好的来解决。
3: 啊，您这儿有唐胜的照片吗？合影也行，给我看一下。啊，有。哎，
4: 中间这个就是。

0: 那您这意思就是，明天一大早就出门呗？
1: 嗯，我准备替老方两口子去趟上海，找那个姓唐的负责人。
0: 叔，
2: 嗯，
0: 您去过上海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没，
1: 是不是嫌弃我这个老警察，啊，只在这个小窝子里边转了一辈子，是吧？
0: 我没这意思。我这意思是，上海跟咱这地儿可不一样，那么高楼林立，人员关系复杂，我不担心您吧？
1: 怎么复杂？不也是跟人打交道吗？
0: 行，叔，我错了，行吗？我错了。正好您说要去上海，那您把这个带上吧。
1: 什么？把你家银行卡都给我了？
0: 这什么银行卡？您自己看看，给您印的名片。
1: 家庭住址、电话，嘿，不是，你把我的手机号码也都给我写上啊。
0: 手机号码？
1: 对呀。你看看。
0: 哟，您还买新手机了？行，我把您这个电话号码给您写上啊。
1: 我呢，明天一大早就走，你不用送我啊。
0: 我知道。到了上海的时候，
1: 嗯，
0: 如果有任何事儿，您就联系那儿的上海派出所。
1: 嗯，
0: 我有一个师弟姓侯，在上海市局，回头我把他电话给您发过去。啊，
1: 我心里有数。

0: 我是演员毕彦均，欢迎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说，跟着我干什么？
2: 我没跟你。
1: 你在超市就跟着我，还往我兜里塞东西，你要干什么？
2: 我没跟着你。
1: 怎么样？
3: 不是，这是我弄的吗？这个，
4: 这明明就是你的车，你弄的呀！
5: 你涉嫌敲诈勒索，
6: 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0: 雍江之畔江滨医院为何守卫森严，深藏玄机？异国患者怪病缠身，中国医生抽丝剥茧寻找病因。孕妈异国临盆，医护悉心守护。新生女婴为何取名小江滨？白兰树扎根江滨医院，默默见证中老两国温暖往事。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雍江蜿蜒，穿城而过，滋养着绿城南宁的人间烟火与千年文脉。江畔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走过七十余载风雨春秋，它不仅镌刻着八桂大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奋进足迹，更藏着一段跨越国界、尘封岁月的坚守与担当，一段属于中老两国的温暖记忆，一段载入中老友谊史册的医疗佳话。

0: 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是这所医院却写满了属于中国医者的光荣与使命。1950年，广西大地百废待兴，这一年5月，依托原中国人民江滨医院的前身，谁也不曾想到20多年后，这所干部疗养院会接到一项绝密而又艰巨的特殊任务，从此与老挝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我叫王书传，1938年出生在北京，家是天津的。1962年毕业以后，分配在天津胸科医院。
2: 1969年底，响应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王书传和天津市2000多名医务人员一起背起行囊，远赴广西。在广西环江县，王书传跑乡镇、走村庄，挨家挨户给乡亲们治病。1972年11月的一天，一份突如其来的通知打破了王书传原本的生活。通知要求他前往南宁。可当王书传风尘仆仆抵达南宁后，心中的疑惑却越来越深。
1: 我们工作差不多2年多，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2: 和王书传一样满心疑惑的还有刚从广西医学院毕业的广西姑娘梁基英。那时候的她甚至从未听过江滨医院这个名字。
3: 当时分配我们的话呢，这个广西卫生厅一个人事处长就说你分到广西江滨医院。当时我说广西江滨医院在哪里啊？他说那就是那个红瓦顶上那个房间就是了。
2: 多年后，梁基英仍清晰记得初到江滨医院的情景。当时医院派车去学校将我接回，一路上经过南宁市三中农村菜地，再左拐进入了雍江畔的河堤路，右拐下斜坡便进入到广西江滨医院。江滨医院地处偏远，梁基英十分纳闷，为何要将众多医疗骨干集中到这里？
4: 当时老挝正处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应老挝人民革命党的请求，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我们江滨医院收治了几百名老挝病人，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是我们做了两国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共同记忆和宝贵财富。
2: 内三科是江滨医院原外科室对外的名字，外人单看名字无从知晓它的功能。初期内三科设有50张病床，主要负责接收外宾病员。科室配有专科医生、护士和护理员，从诊疗到护理，为外宾病员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1974年5月，援外病区开始接收第一批外宾病员。
0: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独立大院就是江滨医院的内三科。眼前这5栋别致的黄色小洋楼组成了独立院落，平日里院门紧锁，24小时有门卫把守，处处透着神秘与严肃。病区除了病房，还配套有医护办公室、外宾食堂、娱乐活动室。宽敞的草坪中央有一个很大的鲤鱼池，清幽的环境只为让异国病员能在舒心的环境里养病康复。

0: 江滨医院倾尽所能，为老挝病员提供最好的医疗和生活保障。可当医疗工作正式展开，第一道难题就迎面而来。老挝病员大多久病缠身，饱受病痛折磨。可由于语言不通，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医生的治疗方案，更谈不上配合诊疗，治疗工作开展困难。
1: 每一天给我们的任务是10个药品，这些药品哈，我们必须翻译出来它的用量还有它的作用。医生要用药的时候的话呢，那些病人的话他不知道，他是不配合的。
0: 为了让老挝病员清晰了解自己的治疗情况，梁桂显要把晦涩的药品名称、精准的针剂用量、复杂的诊疗方案逐一翻译成通俗的老挝语。在翻译们的耐心沟通下，病员渐渐放下疑虑，接受了中国医生的治疗方案。可语言难题并未完全解决，日常查房、护理中的简单交流，总不能次次都找翻译，这该怎么办？为了打破日常沟通的壁垒，每天晨会交接班后，全体医务人员都会集中起来，花40分钟左右的时间专门学习老挝常用语。没有专业的教材，大家就跟着翻译一点点学，一个个记。
2: 好像吃饭吧，他们叫做跟狗，我们说人不跟干嘛要跟狗。自己闹了好多笑话。
0: 那时内三科的医护人员人手一个小本子，同志你好，你该吃药了，你该打针了，每句中文的后面都跟着他们用汉字音译的老挝语发音，一字一句的学，一遍一遍的练。中国医护人员就这样靠着小本子敲开了与老挝病员的沟通之门。
3: 你好啊，哪里不舒服啊，这样基本就说我们每个就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吧。好像说你好，沙贝迪，今天有哪里不舒服，那就说莫尼念珠沙贝迪多。
0: 突破了语言关，内三科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轨。而一位老挝病员的特殊病情，让所有医护人员的心都揪了起来。
4: 这位老挝病人表现为咳嗽、咳痰，痰里还带血，同时伴有肚子疼的症状。血常规检查结果嗜酸性细胞指标特别高，中国医生为他拍了 X 光片，结果显示双肺基底多发结节，结节呈1到2厘米直径的圆形或椭圆形。医生们几次会诊，却始终无法确定病因，治疗不容拖延，所有人都心急如焚。
0: 上世纪70年代，中南半岛烽烟未息，地处湄公河腹地的老挝，在长期战乱与复杂地缘环境中民生凋敝。恶劣的生活环境和落后的卫生条件，让老挝人极易患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慢性病，这也是造成外宾病员病因难以判断的重要原因。
5: 在老挝，他们结核病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个病人不像结核，结核呢一般都发生在肺的上部，发生在肺的基底的很少见，所以我们结核很快就排除了。这个病人50多岁了，是不是得的肿瘤？肿瘤的边缘是不光滑的，是有毛刺的，有分叶的。这个病人呢，表现呢是这个。

0: 结节非常光滑，边缘非常光滑，而且呢是分布在两侧都有，所以这很奇怪。
1: 为了迅速给病人做出诊断，王书传和同事们翻阅了大量资料，熬了一个又一个通宵，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王书传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老挝当地有生吃鱼虾的饮食习惯，难道这位病员患上的是肺吸虫病？
2: 什么是肺吸虫病呢？这是由寄生虫寄生于人体脏器所致的一种慢性人畜共患寄生虫病。轻症者不易察觉，而重症者则会累积多脏器，酿成难以挽回的健康损伤。想要确诊，就必须要找到关键证据——肺吸虫的虫卵。
1: 治疗终于有了新的方向，接下来的难题就是找到寄生虫虫卵，为病源确诊。这对于王书传和他的同事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肺吸虫虫卵的大小通常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那么大，想要在人体中找到它，无异于大海捞针。
0: 我们想到了通过环甲膜穿刺，这儿有一个环状软骨，在底下是甲状软骨，这中间有一个膜，我们叫环甲膜。如果从这儿扎一针进去，里边打的生理盐水，刺激它咳嗽，这样的话能够从深部咳出痰来，阳性率就高，查到虫卵的阳性率高。
1: 尽管环甲膜穿刺在当时算不上大手术，却也有一定的风险，而且会给病患造成一定的身体不适。在内三科有句话叫做外交无小事，所以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周全，确保万无一失。
2: 医生们立即把治疗方案报给了医院和自治区负责外事工作的领导。这份大胆的方案能否得到支持呢？很快回复来了，支持医生们的诊断方案，大胆去做。
1: 然而环甲膜穿刺检查并不能保证一次就能找到虫卵。怀着期待与紧张的复杂心情，王书传走进了诊疗室。
0: 效果非常好，头一次做就获得了阳性的虫卵。当时用的药呢是咱们现在叫别丁，用着几个疗程以后，病人显著的好转，肺里的阴影呢逐渐缩小。
1: 肺吸虫病的成功诊治让内三科的医护人员信心大增。当时内三科接诊的老挝病员，除了肺吸虫病、肝吸虫病，绦虫病也是一种常见病。这种病的典型症状是腹痛、食欲不振。在治疗绦虫病中，中国医生还用上了一味特殊的中药，效果出奇的好。
3: 我们就和张主任磨那个南瓜，生南瓜籽，这就当时治疗绦虫病的。开始吃药的小脚，他每天拉大便，就拉在便盆上，我们要去帮他洗大便，找那个绦虫的头。如果那头不出来，就等于没有治愈。
1: 第一个疗程结束后，医生们虽然能够看到绦虫的痕迹，但绦虫头结并没有找到。治疗是一场持久战，医护人员一边为患者用药，一边坚持为患者检查排泄物。第二个疗程治疗结束，好消息传来了。
3: 第二疗程就有了，拉了很长药，慢慢从那上面找到他头，所以治疗以后，他很高兴。

0: 高兴，很感谢。对我们治疗检查没有反对意见，真的没有，很信任我们，就像朋友那样。
1: 医疗上，中国医生倾尽所学，为老挝病员解除病痛。生活上，江滨医院更是细致入微，为远道而来的客人送上最贴心的照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资相对匮乏的中国，这份照顾更显得尤为珍贵。
2: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物资供应相对紧张，但是为了保证老挝病员的营养，有关部门专门通过统筹安排，尽可能地为他们保障肉类、蔬菜、鸡蛋、牛奶等食品供给，只为让他们在异国他乡能够吃好喝好，养好身体。
1: 岑耀斌，1974年在内三科担任厨师，那时为了贴合老挝饮食习惯，他主动和老挝病员聊天，学习制作老挝人喜爱的酸辣口味菜品。不仅如此，岑耀斌还经常烹制鱼虾等菜式。
3: 有一个病人啊，他很好，一有空呢他就过来跟我聊天，后来就趁这个机会呢，我就看他那口风，看你们喜欢吃什么啊，你们的菜该怎么做啊，就问他，他一直也都讲，都讲给我听。
1: 可口的饭菜，贴心的照顾，让老挝病员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他们一起唱歌跳舞，一起练习太极拳。老挝病员还与医护人员在雍江畔一起过老挝最隆重的节日——泼水节。
4: 应该是在4月份的前后，我们办泼水节的时候呢，就摘一点那个花树枝啊，沾点水就洒在我们的头上或者是衣服上，都是互相这样洒。
1: 欢声笑语中，一批又一批老挝病员在江滨医院康复出院，他们中有人在这里疗养了数月，有人甚至待了整整一年。而在第三批老挝病员中，一位特殊的女患者得到了内三科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
2: 这位女外宾30几岁，来到江滨医院的时候小腹微微隆起，经检查她已经怀有4个多月的身孕。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内三科专门安排了医护人员24小时看护，从饮食护理到产检都悉心照料，确保她和胎儿的安全。
1: 一有空闲，护士们就会陪在这位孕妈身边和她聊天，用老挝语询问她和腹中胎儿的情况。天气好的时候，大家会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她在病区的草坪上散步，感受雍江畔的微风。所有人都期待着这个小生命的降临。
4: 有天早上我们交班的时候，交完班的时候突然他们就说有个病号肚子痛了，已经破水了。那我们就把这个产妇放在担架上，当时我们都是女同志，抬也抬不动啊，要挤起来下楼梯，所以当时警卫班的几个同志都来帮忙了。
1: 很快，产房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一名可爱的女婴诞生了。为了感谢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孩子的母亲为她取了一个特别的乳名，小江滨。喂牛奶、洗澡、换尿布，年轻的护士们充当起小江滨的临时月嫂。
4: 从小就说看到他玩，你逗着他，他会跟你笑，咿呀呀的，也反正说的都是那种英语吧，小孩说的语言叽叽喳喳的，以前我们医护人员都轮流抱着他。

0: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小香槟长得又白又胖，粉嘟嘟的越来越可爱。转眼小香槟就要随他的母亲离开香槟医院，回到自己的国家了。临行前，医护人员抱着小香槟亲了又亲，依依不舍。
1: 就是有一种牵挂，那小江冰一个小女孩哦，那想着很可爱很可爱，她现在长大了，应该是有40多50岁的人了，我们也不知道她在那边生活怎么样啊，也不知道她现在长成什么样，就是希望有机会嘛，能见一面也就更好，就是这个意思。
0: 这份牵挂藏着医护人员最朴素的情感，更蕴含着中老两国最深厚最真挚的友谊。江滨医院见证着中老友谊之花在雍江畔悄然绽放。
2: 1976年3月17日下午，在中南海，毛泽东主席会见了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率领的党政代表团。这一年，尽管毛泽东主席已经是重病缠身，但仍然会见了多名外国政要，而与凯山·丰威汉的会见也凸显了中国政府对老挝政府的重视。
0: 结束了北京的行程，凯山·丰威汉并没有着急回国，他去了一个地方，广西江滨医院。在病区的草坪上，凯山·丰威汉亲手种下了象征着中老友谊长青的白兰树。如今白兰树依然枝繁叶茂，每年花开时节，洁白的花朵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见证着那段跨越时空的友谊。
3: 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阵地，我们和老挝一起合作，探索出了技术援助加人才培养加上标准共建这样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模式，为健康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模式。
0: 雍江之畔，岁月流转，从跨国医疗驰援到健康丝路携手同行，一代代医者以人心跨越山海，用坚守连结情谊。枝繁叶茂的白兰树见证中老两国守望相助的温暖过往，绵延不息的中老情谊历久弥新，续写着命运与共的时代华章。中老两国是山水相连、世代友好的好邻居、好朋友，是志同道合、命运与共的好同志、好伙伴。2026年恰逢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两国将以此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在国与国关系前列，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走进连宝夜泽，黄河与长江从这里分流而过。
1: 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感觉到很幸运，也很神圣啊。左手黄河，右手长江，两大母亲河啊，从这个地方分流出去。
0: 高原上牦牛成群，青稞田里收获希望。
2: 去了皮也是黑色的呀。
3: 哎，对的对的，
2: 很饱满，颗粒很大。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高原如画，正在播出。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这里有着典型的高原与山地峡谷地貌，而黄河入川口求其马乡也坐落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1: 告别了巴颜喀拉山源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流淌了1600公里之后，现在终于来到了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也正式进入了四川省的境内。我们先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远处的高山草甸青草盈盈，在我的左手边就是黄河，黄河的河面非常的宽阔。我们再看，在河里面啊，有很多的牦牛在悠闲地喝着黄河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来到这儿之后，好像有意放慢了脚步，兜兜转转，在这片草原上画着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 U 型圈。正是这样的曲折蜿蜒，才养肥了这里的水草，同样也养肥了牦牛和马匹。再加上白河、黑河、夹曲河三条支流的汇入，让四川成为了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地。
0: 求其马乡位于阿坝县西北部，西侧紧邻青海省久治县，东面以黄河为界。

0: 与甘肃省马曲县隔河相望，宽阔的河谷遍布茂盛的草场，成群的牦牛散落在黄河岸边。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位正在放牧的藏族姑娘。
1: 你好，这是你家的牛吗？你一个人在放牛？
2: 对，
1: 一个女孩子。
2: 对，
0: 这位藏族姑娘名叫德兴旺姆，拍摄时在四川巴中上大学。他利用假期回到秋季马村，跟随家人来到黄河边的夏季牧场放牧。
1: 这边的水草怎么样？
2: 很好，
1: 很好。牛吃得饱吗？
2: 吃得饱。
1: 黄河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的？
2: 很美的。
1: 很美，天天看它都觉得美吗？
2: 嗯。
1: 它什么？
2: 看不腻。
1: 看不腻。它什么时候最美？它早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2: 早上黎明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美。
1: 是什么颜色？
0: 德兴旺姆从小在黄河边长大。对黄河有着深厚感情。就在我们准备告别继续赶路时，德兴旺姆还唱起了当地山歌来为我们送行。
3: 拜拜
1: 拜拜，再见，
3: 后会有期。
2: 好的，
3: 再见，
2: 拜拜。
0: 与这位藏族姑娘的偶遇为我们的四川之行增添了一份难忘的回忆。为了更多了解黄河在四川段的详细情况，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四川师范大学的李晓波教授，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四川对黄河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黄河又给四川带来了哪些影响。
1: 李教授，您看这黄河奔流了1600多公里，终于来到四川了。
4: 因为这个黄河哈，它是发源于巴彦喀拉山的西段。我们这个地方是站的地方，是巴彦喀拉山的东段。
1: 东段。
4: 对啊，我们往前面看，那个位置就是青海的位置。
1: 那边我们身后的方向是青海。
4: 青海的啊，我们这个黄河对岸就是甘肃的位置。我们站这个位置就是四川的阿坝县。
0: 李晓波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教授，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有关黄河人文地理的研究工作，也是知名的黄河文化学者。听他讲，黄河在四川省的流经距离并不长。只有174公里，但却对黄河水量的补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四川的黄河段哈，它处在黄河的上游，它长度虽然只有174公里，它的流域面积只有1.87万平方公里，但是它对黄河的生态和对黄河的水源的补给，它的功能是非常大的。我们上游把黄河称为叫中华水塔，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有多重要？是什么部分呢？
4: 我们平时我们老说一句话啊，就是雪山冰川，它发育了黄河，
1: 对，
4: 然后这个草原湿地，它孕育了黄河，所以习总书记讲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黄河上游来讲，这个雪山冰川，它也是金山银山，它这么多的雪水一到春天融化以后。它就流到这么样，
1: 慢慢的流淌
4: 在干流或者支流当中，慢慢流淌，并且它把这个水呀、就储存在草原和湿地当中。所以你看，四川从阿坝到洪源、一直到若尔盖，为核心的这个若尔盖湿地，它就是黄河上最大的高原湿地，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海绵体，把所有的水就储存在里边，说全年来讲哈、每一年黄河整个补给水量的26%就来自这个区域。如果在旱季的话，它水量补给量会更大，它可以占到黄河补给量的40%。所以它这个生态的保护和这个水源补给这个作用哈，那是非常重要的。
0: 四川省的黄河流域地势和缓，河谷宽阔，水草丰茂，使之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省份。而阿坝州作为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地，也被誉为黄河的蓄水池。四川以打造源头生态维护水源涵养区为目标，陆续启动了水资源保护、沙化治理等一系列生态工程，成为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
4: 四川它的流域啊，它长江的流域面积更大一些，虽然我面积不是很大，但是黄河它的生态的意义、文化的意义啊，它那个是在中国的文化上，它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因为古代的羌族，我们从青海、从甘肃，它迁移到四川，那么这是个最古老的民族的一条迁移之路。
1: 藏羌走了。
4: 对，藏羌走了啊！你看，偏你看阿坝县这个位置，它作为黄河入川口，其实阿坝县它是阿坝的一个源头，就是最早的那个阿里，从阿里地区迁来的居民，他最早就定居在这个黄河的岸边。所以你看，像当时很早以前，我们把节目叫阿里娃，这个阿里娃，后来名字叫多了以后，就逐渐就变成了现在阿坝的

0: 先生，名字他就从这儿来的，说这个地方应该也是一个古老文明的一个起源地，他一个发源地。
1: 李教授说，雪山冰川发源了黄河，草原湿地孕育了黄河，黄河从源头一路蜿蜒流淌，最终东流入海，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不仅书写了古老的河源文化，也铸就了中华文化的坚固。黄河在高原峡谷间蜿蜒流淌，来到莲宝叶泽，在那里与长江隔山相望。莲宝叶泽也因此成为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离开黄河入川口，我们一路驱车，来到位于阿坝县安斗乡的莲宝叶泽景区。
2: 在李教授的带领之下，我们继续在阿坝寻找黄河的故事。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这片区域叫做莲宝叶泽。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啊，它的面积非常大，有800多公里。那现在我们的海拔是3937米。在那边那座比较高耸的这个山峰，翻过去，就应该是
0: 从这个山峰翻过去，那边就是青海。
2: 哦，就是青海。
0: 就青海四川交界这个线
2: 啊，然后就是
0: 那一面就是黄河，
2: 也就是我们黄河的上游了。
0: 对，黄河的上游。
1: 莲宝叶泽的汉语意思是雄伟的玉石山峰，它位于四川省阿坝县和青海省久治县之间，总面积大约800多平方公里。在阿坝县境内有500多平方公里，其主峰海拔5141米，也是青藏高原东部著名的神山。
0: 这个地方它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哦，
2: 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够寻找到很多关于黄河的故事。
0: 对，
2: 我们看一下那边还有一艘船呢，这艘船是为什么停泊在这儿呢？
0: 我们都知道李白说过一句话，叫黄河之水
2: 天上来
0: 啊，黄河的源头叫新秀海。这个新秀海它是和天上的日月星辰它是连在一块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古人也在想啊，我们这个黄河怎么样和天上连在一块儿呢？有没有一条船可以把它沟通起来啊？说古代的蜀人呢，就老是在想，我们能够打造这一条船，能够沟通天地是最好的啊，就是这条船。待会儿我们回去看看。
2: 好，我们过去看一下。
1: 远古时期，古人到达黄河源头绝非易事，因此古蜀人便发挥想象，用竹木制作木筏，希望能驾驶木筏飘过江河与银河相通。我们面前这艘木船就象征着古人探寻江河源头的木筏。
2: 那李教授，您觉得我们的古人探源是为了什么呢？
0: 其实古人探源哈，它贯穿了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其实天人合一哈，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相处，相合。你看我们中国的所有的河流，你看它的名字，长江的源头叫通天河，黄河的源头叫新秀海，就跟星座
2: 都在天上，
0: 就在天上。我们汉江是汉水，它就是银河的意思。我们嘉陵江的重要支流叫天水，天水就是天河注水的意思。你看中国的所有的山川，所有的河流，从立体上，从源头上，它都体现着这个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理念。
1: 黄河源头对于中华民族不仅是自然江河的源头，也是文化根脉和精神凝聚。听李教授说，为了发掘和传播黄河文化，四川省启动了黄河河源文化探源工程，建立了黄河文化资源数据库，希望黄河文化继续推动时代发展。离开湖边，我们来到海拔4520米的观景台，在这里俯瞰莲宝叶泽壮美的山川风光。
2: 李教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海泽叫什么名字？
0: 叫扎嘎尔措。
2: 扎嘎尔措，终年都是不会干涸的。
0: 不会干涸的
2: 那它的水源来自于哪里呢？
0: 它主要就冬天的那个冰雪冰川融化以后，到第二年到春季以后，你看就晶莹剔透的一片蓝色。
1: 莲宝叶泽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令人赞叹，挺拔的山峰壁立千仞，令人充满遐想。闪亮的湖泊清澈纯净，美丽的神山圣湖共同造就出这幅大自然的杰作。
0: 我们这一座座的山峰哈，这些每一个缺口都是以前冰川的 U 型骨所形成的。而这个 U 型骨我感觉哈，就像一道门啊。这个门它第一个是连接着黄河源头的山水之门，它其实也是穿越了就四季冰川的古今之门，它也是把长江黄河的天地之门它有机的连接到一块儿。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感觉到

0: 很幸运，也很神圣啊！左手黄河，右手长江，两大母亲河啊，从这个地方分流出去，然后最后汇到大海。
1: 黄河、长江奔流不息，这片母亲河孕育的土地，在人们的保护下变得更加美好。走进青稞麦田，了解阿坝特产黑青稞。
2: 这皮也是黑色的呀？
3: 哎，对的，对的。
2: 很饱满，颗粒很大。
1: 感受藏族青年的青稞梦。
2: 看它的外表是黑的，但是爆完了之后就是雪白雪白。
3: 对对对。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高原如画，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四川省阿坝县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这里种植着大片的青稞田。在微风的吹拂下，如浪花般涌动。这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黑青稞。我们来到阿坝县青稞现代农业园，了解黑青稞的故事。
2: 在黄河边，我们发现除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地之外，还有成片成片的青稞地。青稞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一种农作物，在海拔相对较低的阿坝县，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是用来种青稞的。满眼的金黄，让人们充满了对于丰收的希望。
1: 阿坝县有6万余亩青稞麦田，占农作物总面积的50%以上。其中黑青稞种植面积有2万多亩。由于黑青稞每亩产值远高于普通青稞，经济效益更高，也让当地村民的种植积极性越来越高。产业园里的大片青稞已经成熟，我们在麦田里见到了农艺师陈陆坤，请他带我们去看看黑青稞。
3: 这个你看，
2: 沉甸甸的，
3: 沉甸甸的，
2: 而且麦子这个穗儿啊很扎，然后麦粒儿呢
3: 也很大，
2: 很大，很饱满。这边
1: 传统的就是。陈陆坤一直从事黑青稞种植技术的推广工作。听他说，黑青稞是大麦的一种特殊类型，主要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而阿坝县种植黑青稞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其品质非常好。
2: 去了皮也是黑色的呀？
3: 哎，对的对的。
2: 很饱满，颗粒很大。
1: 阿坝县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青稞，而品质上乘的黑青稞也远近闻名。为了更好地发展青稞产业，阿坝县不断丰富青稞产品种类，提高青稞产量，希望黑青稞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代表物产。
3: 现在我们发展基本上在阿坝县应该有90%的土地，90%以上土地都是用的机械化，播种收全程机械化了，
2: 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农业的这个种植收割和加工生产。
1: 除了推广黑青稞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阿坝县还不断推进黑青稞产业深加工，并创建了多家青稞食品企业，为黑青稞产业发展奠定基础。离开青稞产业园，摄制组来到位于阿坝县城新区的一家青稞加工厂，见到了负责人鄂周。
2: 听说您这里有很多青稞的这个食品哈？
5: 对的。
2: 那能了解一下吗？有什么青稞做的食品啊？
5: 青稞做的糌粑，青稞饼，青稞蜜，青稞嘴饼。
1: 鄂周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又在西南财经大学完成了工商管理硕士的课程学习。2018年，他受邀回到家乡，在这家青稞加工厂负责经营管理。
5: 这个是我们直接可以租了车的，所以这个内地现在订的人特别多。
2: 很受欢迎。

0: 很受欢迎的。在煮这个大米的时候呢，一坨放到里面，然后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营养，膳食纤维，然后这个很多这个维生素 B 类的，还有矿物质元素，特别是阿巴的青稞里面，我们检测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叶酸。
1: 黑青稞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绿色有机食品，它比其他麦类食品的营养价值更高，具有很好的食用保健作用。
2: 这就是爆米花基因吗？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爆米花。
0: 对的对的，
2: 难怪我在门口闻到的这个爆米花的香味就是从这个机器上传出来的。
0: 对的，
2: 这就是能直接吃啦。
0: 是可以直接吃这个。哦呦，热的。
2: 好热呀。啊，这是好烫手啊。一个个的青稞米现在已经爆成了青稞花了，看它的外表是黑的，但是爆完了之后就是雪白雪白的。
0: 对对对，对的。
2: 香，又香又脆。
1: 青稞米做的爆米花比普通爆米花个头小一些，但香气扑鼻。听鹅洲说，藏族人非常喜欢糌粑，几乎每天都会食用。而以黑青稞为原料制作的糌粑很受欢迎。
2: 您看这个青稞米，它其实颗粒比较大嘛，它吃多了会不消化吗？
0: 应该没问题的。青稞里面有一个膳食纤维的这么一个营养元素，它是耐饿的，然后它吃完之后呢，它能坚持到很长时间，才能消的或者是耐饿的。
2: 就是它很扛饿。
0: 对对对，就是这个。
1: 离开阿坝县。我们来到相邻的宏源县，这里的一大产业是牦牛养殖业。我们前往夏哈拉玛村村民罗尔三破的牧场，这里水草丰茂，一条小溪在草场中潺潺流过。
2: 我们尤其是黄河中下游生活的人，其实我们的印象黄河都是黄色的。
3: 不会，我们这边的话黄河水非常清，
2: 好清啊！
3: 对，现在的话水温稍微高一点，
2: 稍微高一点，因为有阳光。
3: 对对，
2: 它是有点温的。
3: 它是雪山融水
2: 啊，雪山融水。
3: 对，
2: 好清澈呀！白河上游的水特别的清澈啊。这些水能直接喝吗？
3: 可以的，
2: 直接喝的。
3: 直接喝，千百年来生活的话都是用这个水。
2: 哇，喝一口黄河上游的水，还有点甜。
3: 对，
2: 有点甜。
1: 这条小溪被当地牧民称为桑青河。在宏源境内有很多这样的溪流，它们在草原上蜿蜒流淌，滋润着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这些涓涓细流最终都汇入到黄河。一直以来，当地牧民都非常注重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在他们看来，水草丰茂，牦牛才能长得强壮，牧民的收益也才会更好。
2: 河里有鱼，
3: 这就是黄河鱼
2: 啊，这就是黄河鱼，
3: 名叫做高原裸鲤。
2: 高原裸鲤，
3: 因为它是没有鳞片的，所以叫做高原裸鲤。
2: 它大概，最大的也就手掌这么大。
4: 有些是这么长的也有，
2: 有些这么长的也有。
4: 对，有些是你看小的。
2: 这个河水其实它并不深，很浅显，但是里面的鱼可真多，鱼群根本就不怕人，就停留在这儿，好像在跟我们问好一样。
1: 世代生活于此的牧民都深爱这片美丽的草原，这里的一草一木也备受呵护，草原就是他们最美的家园。我们来到帐篷前，见到罗尔三婆的妻子正在拴牦牛。
2: 拴牛的时候手里面
4: 盐巴，
2: 盐巴，
4: 对，
2: 牛喜欢吃盐巴，
4: 对
3: 对，
2: 是每头牛都必须要喂一把盐吗？
4: 对，一点。
2: 每天回圈的时候，
3: 就是用这东西来换，
4: 要不得好，
3: 换过来，一点，
4: 一个味道就得行，
2: 有一点味道就行。
1: 牦牛很喜欢吃盐，在拴牦牛的时候，为了让牦牛听话，牧民们常用盐来喂食牦牛。
2: 家里的女主人，每拴一头牛。都会拿一把盐，然后往牛的嘴里面塞，就好像给他的奖赏一样，意思就是你今天不错，奖励你一把盐。
1: 牧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养殖牦牛和出售牦牛奶，每年六月到十月是牦牛的产奶期，在这段时间，罗尔三婆家靠出售牛奶一天能收入几百元。
2: 他吃

0: 太多盐没关系吧？
1: 嗯，没关系。
0: 来，哦，
1: 他也在嗅，他在闻，
0: 他在试探。
2: 除了出手牛奶，罗尔三铺每年还会出手几十头牦牛，能收入二三十万元，足够一家人的生活费用。
0: 好，
2: 对于牧民来说，牦牛就是家中最主要的财产。
0: 哈哈哈，牦牛的舌头啊，像一把钢刷子一样，舔在我的手上，像刷子一样，是不是？舔在我的手上啊，有点刺痒。
2: 听罗尔三铺说，过去卖牛奶要送到很远的收奶点，路途远，时间长，鲜奶容易变质。如今随着牦牛产业化发展，牧民与乳品企业直接签约，每天将鲜奶送到临近的移动收奶站，不仅确保了鲜奶质量，还增加了收入。
1: 像今年风调雨顺，水也好，草也好，然后牛也健康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年一胎。如果说是在水草稍微来说差一点的时候，可能就是两年一胎这样的。
2: 随着草原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也促进了畜牧业的产业化发展。告别了罗尔三铺一家人，我们来到红原县城外的耕潘农牧民合作社，见到了负责人泽旦多吉。
3: 好，
0: 这就是你们的合作社？
3: 对，
0: 面积不小啊。
3: 对，我们这个合作社占地74亩。现在主要这边，合作社的产品有牦牛奶化妆品，牦牛奶冰淇淋，还有牦牛奶酸奶了。
0: 那这些都是从
2: 泽旦多吉2016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参与耕潘合作社的创办工作。听他讲，耕潘在藏语中是利于众人的意思，这也是合作社的创办宗旨。为了让畜牧业和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帮助农牧民增收，2016年红原县11个乡镇的40多个村级合作社共同成立了耕潘农牧民联合总社，以此来带动牦牛系列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合作社在草原牧区设立了多座集冷却、检测和储存于一体的移动奶站，以此来确保鲜奶在6个小时之内进行生产加工。
0: 好甜好香的牦牛奶的味道。
3: 对啊，它这个是不是这个奶香味喷笔正在灌装？
0: 正在灌装。
3: 对。
0: 那这我们可以叫它什么呢？奶昔。
3: 差不多。
0: 有点像这个牦牛奶的奶昔。
3: 对对对。
0: 然后再冻一下，
3: 对，
0: 就是冰淇淋了。
3: 对。
2: 这条生产线于2021年投产运行。能够生产包括牦牛奶冰淇淋在内的多种乳制品，耕潘合作社也因此成为国内第一家生产牦牛奶冰淇淋的企业。
3: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熊猫冰淇淋。对，
0: 我可以拿出来吗？
3: 可以啊，你可以。
0: 哇，很萌，很可爱的。
3: 对，然后它那个口感非常的纯。对，奶味很。
0: 它的这个白色就是用纯的牦牛奶做的，那黑色的呢？
3: 黑色是巧克力点的。对，
0: 牛奶巧克力冰淇淋。
3: 对对对。
2: 泽旦多吉邀请记者品尝一下牦牛奶冰淇淋。
0: 真好，三星堆，非常可爱的三星堆。那现在在三星堆的这个博物馆也能看到它吗？
3: 对，咱们这个三星堆博物馆周边的这些这种冰淇淋都是我们这边厂生产的。
0: 都是这边供的。
3: 对对对。
0: 尝一下。
3: 对，
0: 先咬一口耳朵吧。
3: 怎么样，是不是奶香味很足？然后
0: 好浓啊，真的是不加一滴水。哇，而且这个浓香就是在整个口腔里面一直回味，一直回味。
3: 对，
2: 产业化带动了传统的农牧业升级，也改变了当地牧民的生活。高原之上绿草蓝天，这片山川不仅美好，更充满了盎然的生机。走进河曲马的故乡，看喝着黄河水长大的骏马。
0: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高原如画，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

0: 四川省阿坝县，坐落在阿曲河畔，这是一座美丽的高原小城，历史悠久，这里也是安多藏族同胞的聚居地。摄制组从县城出发，行车大约一个小时，来到位于察底乡的神座村。这座古朴的藏族村落背靠高山草场，静静的热曲河从村前蜿蜒流过，河对岸是茂密的原始森林，风景宜人的神座村也荣获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美誉。
1: 这个村子好美啊。
2: 对、那个很多游客说踏入神座就如临仙境、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因为这个村子它虽然不大，但是有森林，有草原，有河流，
2: 对对，
1: 就是把人们觉得最美的几个风景都融合在了一起。
2: 我们神座呢是在那个被称之为中国的世外桃源，所以说世外桃源的名称也是我们神座的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一个美誉。
0: 麦拉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安多藏族文化的研究，听他说，在安多藏语中，神座的意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依山傍水的神座村以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田园牧歌式的古朴生活，成为了众多游客的向往之地。神座村分上下两个村寨，共有50多户人家。近年来，随着神座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游客络绎不绝，很多村民就转型开办民宿，从事旅游业也让村民收入不断提高。
2: 整个神座的这个我们的建筑，包括民宿也好，我们居住的这个民居也好，其实都是这种土夯的建筑。
1: 这里面用到的这些是什么呢？
2: 这是青稞的秸秆，也是青稞糠活。夯土民居是散落在我们阿坝的大地的各个地方。其实在农区的话，我们普遍能看到。而且这种呈聚落式的连片式的这种建筑，是在藏区是比较罕见的。
0: 听麦拉讲，阿坝县地处黄河上游地区，土壤和林木资源丰富，当地藏族村民很早就掌握了建造夯土民居的方法，每年春季都会对民居进行修补。这些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夯土民居至今依然坚固如初。
2: 整个这个夯土民居包括外观的这个修饰的话，它十年它会修缮一次。
1: 十年才修缮一次，
2: 它的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说是，你看现在我们看的是外不见木，内不见土这样一个建造方式。
0: 麦拉带我们来到屋顶的晒台，在这里可以俯瞰全村的风景。
1: 我在这边我发现风景好好呀。
2: 对，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房子你看都是按照我们要求，就是坐北朝南，都是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整个神座的一个全貌。对面我们就是那个原始森林，我们也称之为八宝山。
0: 站在晒台上，青山绿水尽收眼底，大自然的眷顾以及村民淳朴的生活，让这座美丽的藏族村落保持着一份难得的宁静与温馨，如同世外桃源。麦拉希望这些年代久远的夯土建筑能更好地保存下去，继续承载古老的民族文化。走出村庄，我们来到草坪上，一群梅花鹿正在悠闲漫步。
2: 神座本身就是一个生态官员，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物种。
0: 川西高原是野生四川梅花鹿的主要栖息地，它们分布在川甘交界的高海拔地区，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 这边我喷了一口气，然后马上就过来吃了。这些梅花鹿还是很亲人的。
2: 对对对，它会自己过来的。
0: 梅花鹿性情机警，行动敏捷，它的听觉和嗅觉都很发达，但胆子比较小。不过在神座村，梅花鹿一见到有人来就会围拢过来，等待着丰盛的美味。
2: 以前梅花鹿是不敢靠近的，你看现在都游客多了，然后大家都有一种保护的意识在里面，然后逐渐跟人接触的多了，他们也不害怕生了。
1: 所以我们其实站在草地上是看不到山里面的野生动物的，但是通过喂喂这些小梅花鹿，也能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的相处。
2: 对对对，
0: 神座村背靠高山草场，与原始森林隔河相望，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成为这些梅花鹿的理想家园。在这里，人与动物和谐共。

0: 生。在四川西部这片与青海、甘肃交界的高原，是河曲马的故乡。黄河在这里蜿蜒流淌，形成很多回湾，古时被人们称为河曲。若尔盖县的唐克镇就是著名的河曲马之乡。我们来到一家河曲马养殖场。
1: 这就是河曲马，我们常说高头大马，这河曲马的个头跟其他品种的马相比算是个头高的吗？
2: 个头要高一些。
1: 要高一些，它有多高呀？
2: 它是一般是1米46那些。
1: 1米46
2: 啊，它的尖尾。
1: 从这儿。
2: 用这个尖尾就是1米46。
1: 46，
2: 如果它的额头的话就是肯定1米8。
1: 哦，额头抬起来1米8左右。还有没有其他的特点呀？
2: 这个胸部要宽一些
1: 啊，胸部要宽，摸着感觉很健硕
2: 啊。这个都是肌肉，它
1: 肌肉
2: 你看它的肌肉都是
1: 肌肉，很结实，很健硕。我们都可以看到的这个腿部的线条啊，还有这个胸部的这个线条都非常漂亮
2: 啊。就是
0: 河曲马在历史上久负盛名，它与内蒙古三河马以及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据说当年插马护士所教育的马匹就是河曲马，由于其身姿矫健，擅长奔跑，已被人们誉为草原上的舞者。据专家考证，河曲马是一个古老的马种，其祖先是青藏高原上的山地草原马，因战争和民族迁移，很多良种马进入到唐克镇所在的河曲地区，当地牧民将山地草原马与诸多良种马进行人工选育，逐渐形成了品种优良的河曲马。
1: 在草原上，河曲马它能跑多远呢？
2: 不打比赛那种跑法的话，就跑得太远了。你随便跑几十公里都没问题。
1: 几十公里都可以。
0: 河曲马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它的耐力好，爆发力强，擅长奔跑，而且速度很快。据说在西汉时期，河曲马就作为战马，而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也曾用“竹披双耳峻，风乳似蹄轻”的诗句来赞誉河曲马。
2: 像我们这个样子，这个两个人把它骑上没问题。
1: 就是两个成年人骑在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耐力好，负重又好，然后性格又好，跑得又快，跑得又远。哎，这河曲马真的是名马啊，黄河名马，中国名马。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河曲马的？
2: 我是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所以说我是大草原长大的，又是这黄河边长大的人，既然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这个马，我还是想把它养殖，好好像养一养。
0: 如今草原上的牧民们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改变，也让河曲马的数量逐渐减少。东周希望带领当地牧民一同养殖河曲马。拍摄时，他的合作社已有10户牧民加入，共养殖了300多匹河曲马。
2: 现在我把这边那个有些河曲马的一个品种最好的品种是想保护一下，
1: 保护下来，
2: 保护下来。然后就把最好的那些品种想配种一下，把它配起来，然后就把这个有些河曲马的这个优良嘛，就交到这个当地老百姓的手头。
0: 听东周说，由于采用放养方式，河曲马的养殖成本并不高，主要投入就是草场的养护和租赁费用。而一匹上等的河曲马价格在20万元以上，其养殖成本一年只需要1-2千元。
2: 河曲黄河第一湾就在这儿。我们它一般就是这边就吃草，那边就
1: 喝黄河水。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中国名马，跟黄河的关系很密切。
2: 就是这个很有名气的，
1: 很有名气的。
0: 黄河河曲地区水草丰美，孕育了河曲马这一优良马种。随着近年来草原旅游业的发展，河曲马也给养殖户带来了丰厚收入。东周邀请记者体验一下坐在马背上漫步草原的感受，
1: 视角完全就不一样了。哇，能看到更远处的山了。现在就要走了吗？
3: 可以走了。
1: 好，他很稳，他走得很稳，他好像知道我是新手，也知道我是主人的朋友，所以他走得很缓慢。

0: 然后走得特别的稳当。
1: 骑在马背上漫步草原，记者感到十分平稳，渐渐放松了心情，甚至有了纵马驰骋草原的冲动。
0: 我感觉我在骑马的时候，我不够果断。其实在骑马的时候，就是真的如果要拉缰绳，就一定要果断地拉起来。我老怕拉疼他。您这是在笑我吗？
2: 不会的，
0: 不会的。
2: 试一试，再拉一下。
0: 这样吗？
2: 哎，等一下嘛，他就停下来了。
0: 他就停下来了。哎，他生气了，他生气了。他知道我不是他的主人，他现在在闹脾气了。我还是下来吧，还是下来吧。
1: 听东周说。驾驭河曲马并不难，经过驯化的河曲马比较听话，能给人带来非常好的骑乘体验。
0: 可以出发了吧？
1: 为了给我们展现一下河曲马奔跑时的英姿，东周骑上马奔跑在草原上。河曲马脚步轻盈，身姿矫健，而且每一步都坚实有力，不愧为草原上的舞者。
0: 呦呦呦，冲进来了。您刚才这一骑我看出来了，河曲马在欺负我。
2: 没有，
0: 是不是他能感受得到主人和他的这种配合。您看您拉的这个缰绳特别的紧，而且给他的指令特别的很清晰。他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跑，什么时候要停。哦，一匹好马要跑得快跑得好，离不开一个好骑手。
1: 草原上的牧民从小与马相伴，也对马格外喜爱，更塑造出他们骏马一样的豪迈性格。东周希望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能成为河曲马永久的家园。
0: 好可爱呀，它的鬃毛还没有长长，然后绒毛还没有褪去，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2: 它生下来才一个多月。
0: 才一个多月，但是已经看得出来它的体型是长得非常的好的。
2: 就是。
1: 东周带我们来到围栏前，看到一匹刚刚出生不久的小马驹。
0: 好柔软呀，刚出生一个多月的河曲马的小马驹，身上特别柔软啊，温温的。它的鬃毛是这样立起来的，阳光打在它的身上，亮晶晶的，一片金黄色。
1: 听东周说，小马驹在一岁前要跟母马一起放养，还需要主人的悉心照料。
2: 咱们黄河沿线的不管是牛马羊，包括我们自己都不能离开黄河。
0: 为什么呢？
2: 从小就我们就是喝这个水，我们长大的。我们感觉到这个没有这个母亲河，我们始终就不能生存，有个这么个感觉。
1: 黄河给这片草原带来了丰美的水草，也让这里成为河曲马世代栖息的家园。傍晚时分，东周和几位牧民赶着成群的河曲马前往黄河边饮水，近百匹河曲马奔跑在草原上，景象十分壮观。听东周说，河曲马长期散养，有喜欢群居的特点，只要有马匹带头走动，其他马都会跟随。走在马群最前面的头马俗称前哨马，牧民在赶马时只要控制好前哨马，就能很容易控制住马群。牧民们赶着马群走了大约1公里，就来到黄河岸边。此时的黄河水面无比平静，
0: 像看到河曲马在黄河边饮水这个场景，我们第一次看。您呢？应该是天天见。
2: 对，我们天天嘛，
0: 天天如此。
2: 我看到他要过来。
0: 好。
2: 当真多见。
1: 听东周说，河曲马的记忆力很好，他们对经常饮水和吃草的地方都记得很清楚。几十匹河曲马从我们身边跑过，扬起阵阵尘土，迫不及待地奔向岸边。
0: 马现在是已经消失在一片尘土当中了哈。像这样在黄河边放马饮水的这个场景是天天都有的。
2: 天天有的，
0: 天天有。
2: 我们一天三次。
0: 三次。
2: 一天喂三次水。
0: 您看啊，我们现在就站在黄河边，看着不远处马儿在吃草，在饮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未来您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愿望、目标？
2: 将来的愿望和那些都是像你看，就像这个河这边，也是一个河曲马

0: 在这个时候
1: 哦，对岸也是河曲马
0: 啊，他在驯马、
1: 嗯、哦，在驯马
0: 啊，他在训练马
1: 哦，
0: 打这个游戏运动马的，他像这个样子在那个。我未来的想法，
1: 嗯，
0: 也是我把我的河曲马，
1: 嗯，
0: 就好好生生的给他就把那个优良的这个种子把它缠起来，
1: 嗯，
0: 然后就把它调教好，然后给它训练好，给它养好，
1: 嗯，
0: 河曲马。什么叫河曲马？让全中国的人都让他知道，
1: 嗯，
0: 啊，也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我们若尔盖九曲黄河第一湾是这个河曲马的故乡，让全国人民都要知道。
2: 晚霞掩映下的黄河蜿蜒流淌，无比宁静，清澈的河水在宽广的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黄河在此历经千回百转，一路向东。而一个个美丽的河湾也是河曲马的自然家园，它们在这里尽情驰骋，奔向远方。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振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楼。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9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

0: 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1: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1: 哦，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1: 55年，
2: 其实就在我们家就一站地，
1: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1: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1: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1: 都很板正。
2: 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试验。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11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

0: 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与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一起来看新闻观察。
1: 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当台海的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过去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护栏。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
3: 2025年以来，这个双方呢，这个两国元首呢，经过了5次通话，当然，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这个釜山会晤啊。那么这样一些互动呢，关键的一些核心问题之一呢，应该说呢，还是这个经贸问题啊。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
1: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将于5月12号至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3: 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那么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
4: I think the outcome will be just the fact of the visit, the fact that the two leaders connect and talk about a whole range of strategic issues. And I think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continue this stability that we've found over the last year,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2: 中美关系当然从客观角度来讲，不可能通过一次的高层交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我想这次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各界及舆论对此访有怎样的期待？我们来看央视记者刘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
5: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中美关系乃至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近期美国公众对华正面认知度较2023年几乎翻了一番，尽管竞争仍然是关键词，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倾向于支持中美在气候、经贸、中东局势等等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动荡局势之下寻求稳定性的渴望。美联社的报道当中也

0: 指出，按照美方的期待，希望能够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直接的会晤，能够建立起制度化的贸易委员会机制，将双边经贸引向更加透明和可预测的轨道。那么，在美国的商界，期待元首外交能够为全球供应链注入强心剂。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很乐观。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客观、清晰地了解当前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以便做出对于中美关系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那么，其他的一些主流商业团体近期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利润，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通胀预期。 像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近日在接受总台采访时也表示，包括大豆采购在内的中美农业合作已经稳定持续了40多年。他期待这次的会晤能够为中美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最终惠及两国人民。另外，其实美国的智库以及政界的学者则更多的在关注中美如何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特别是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的时刻。 像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最高层面的直接沟通，两国不仅在管理分歧，更是在共同制定风险减压的机制。世界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之后，两国元首在此刻的面对面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 即无论竞争如何激烈，这两个大国都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顶层外交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份难得的稳定性。而这不仅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1: 再来关注梅姨的战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今天凌晨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方案所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里巴夫称，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 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多家媒体报道，目前美伊之间存在两套14点方案。伊方14点方案分3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而美方14点方案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 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制裁。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号晚间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这名官员表示，美方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而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2: 那么，伊朗给美国的回应中具体包括哪些提议呢？伊朗媒体和美国媒体10号分别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披露了伊朗回应的部分内容。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对美方方案的回应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 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

0: 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必须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等内容纳入未来所签协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十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浓缩铀归还伊朗。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发文称，知情人士指出，《华尔街日报》所报道的伊朗回应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
1: 今年3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约440.9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被掩埋在遭袭的伊朗核设施下。美媒此前披露称，美国军方估算伊朗境内有近1000磅（约453.6公斤）高浓缩铀。2025年6月，伊朗伊斯法罕、福尔多、纳坦兹核设施遭美以空袭。按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说法，核设施遭袭后，伊朗暂时没有回收被埋浓缩铀的计划。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被转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美总统特朗普尽管表示伊朗对美国提议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但仍称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只是极其脆弱，处于生命的维持状态。一方则强硬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方案所提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您如何解读双方当前的最新表态呢？
2: 美国和伊朗目前处于一个打又打不起来，但谈又谈不下去这么样一种僵持的状态。一方面呢，大家都知道2月28号开始这场战争，到4月7号双方达成这个停火，期间呢，这个战火进行了40天。由于双方啊都意识到继续打下去呢，其实也达不到己方他这场战争的目的，所以在双方都有意愿的情况下，通过第三方面的这个斡旋啊。4月7号，双方呢达成了停火，但另一方面，在停火谈判开始之后啊，双方又由于他们都认为自己在战争中占据了优势的地位，所以他们都想在谈判桌上取得在战场上没有取得的那样一些目的，所以双方提出的条件、提出的方案针锋相对。我们知道4月11号双方曾经有一次面对面的谈判。4月11号面对面谈判无果而终之后啊，双方通过巴基斯坦先后两次交换了方案。那么最近一次就是5月10号，伊朗提出了自己的第三个方案，也就是对美国第二个方案的回应。实际上伊朗的第三个方案非常强硬，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总统表示他不满意，完全不可接受所以目前呢，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就处在了一个战和的十字路口关键的节点。我认为是这样，就是在接下来的这样的过程中呢，双方实际上都为战和准备了两手准备也就是一方面呢，双方我个人认为还有意愿继续往下谈下去，但另一方面呢，双方呢都把手放在扳机上都准备着战火重燃。所以未来的局势啊，在战和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好吧。
1: 好的，谢谢李老师梳理了整体战争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伊朗官员表示，高浓缩铀的处置是伊美谈判严重分歧之一，而伊朗则称将在适当时候就浓缩铀等问题做出决定。您认为该如何理解伊方的这番言论呢？
2: 关于核问题啊，特别是浓缩铀的问题啊，是美国最关注的、最聚焦的这个问题。 在农村问题上，我认为伊朗是有让步空间的，而且伊朗也表示他愿意让步。但是伊朗的让步啊，就这在农作物这个问题上的让步呢，它有两个基本的条件。一个呢，就是要确保自己的利益，确保自己的权利。我们知道伊朗呢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核不扩散条约呢它有义务，就是保证不发展核武器，但同时它有权利，就是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所以伊朗在未来和美国的任何的关于浓缩铀、关于核问题的谈判中，他确保自己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这是他不可让渡的啊，或者叫他的底线。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坚持点。那么第二个坚持点呢，就是他在浓缩铀问题上，因为伊朗在浓缩铀呢，他已经浓度已经这个达到了 60%， 浓度浓缩铀就像刚才小片里讲的，他有相当数量相当这个400多公斤的60%浓度的浓缩铀。那么这个呢，它可以让步，可以稀释啊，甚至于一部分可以让到国外，但是它有条件，就是这些浓缩铀呢不能到美国啊。那么同时呢，它坚持就是如果谈判失败，或者说未来即使谈判成功，但是未来有一天美国又重新退出了这样一个协议，那么这些移送到境外的这个浓缩铀啊，要完璧归赵，还要返回到伊朗来。同时伊朗坚持就是他的核设施是不容易这个取缔的啊，他要坚持自己拥有核设施。所以在这两个基本的条件下，那显然美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是不接受。
1: 嗯，好的，谢谢李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刘雅。
3: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伊朗提交对美国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特朗普直言完全不可接受，双方核心分歧难以调和，短期谈判难有突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温。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阿联酋的海湾新闻报，美伊双方立场尖锐对立，美伊谈判再遭重挫，特朗普公开斥责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双方核心分歧暴露，美方要求协议涵盖伊核计划导弹能力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伊朗则聚焦结束战争，坚持先解除制裁，承认其海峡主权。伊朗军方警告说，制裁伊朗的国家船只过海峡将遭到阻碍。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通话协调立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仍有工作要做。分析就指出说，美以伊三方政治分歧持续扩大。来看英国媒体，英国的路透社，油价居高不下，海峡航运承压，特朗普拒绝伊朗和平提议之后，国际油价应声大幅上涨，市场担忧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面临瘫痪的风险。特朗普指责伊朗长期拖延和戏弄美国，警告伊朗不开展严肃谈判将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官方表态称绝不会为迎合美方做出让步。随着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中东局势降温无望，全球能源市场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风险持续处于高度紧绷状态。再来看西班牙媒体，西班牙的《机密报》，战事久拖不决成为政治包袱。尽管美国宣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作战目标全部达成，但事实是局势并未实质性的改观，伊朗依旧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博弈持续，美方急于抽身却是进退两难，战事成为政治包袱，临近美国的中期选举拖延战局不利于选情。若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至六月，全球能源缓冲的空间耗尽，即易引发全球经济波动，冲突呈现非对称的消耗，美国重兵部署成本高昂，战事还推高美国通胀，削弱出口竞争力，伊朗绝不妥协，美国难以体面退场。最后来看以色列媒体，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邮报，美以冲突没有真正的赢家。那这场持续的冲突没有真正赢家，美国军事占优势却未能压服伊朗，反倒因能源航运和国内的舆论压力重回谈判桌。 伊朗虽然遭受严重的损失，但保住政权

0: 与海峡的影响力持续向美方施压，以色列取得部分军事成果，却未达成最终的政治目标。海湾国家依附美国，却直面伊朗报复袭击风险，内部也出现分裂。分析认为，当前停火只是临时缓冲，并非和平协议、核心矛盾未解决、未来对峙仍有升级的可能。好，媒体焦点第一部分是这样吧，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
2: 我们再来关注到，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就在伊朗10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 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 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应逐步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内塔尼亚胡在接受该媒体专访时称，希望在未来10年内完全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财政援助。以色列每年收到38亿美元的美方援助，应制定一个以美双方认可的时间表，逐步结束接收美国的军事援助，并将两国从援助关系转为伙伴关系。 内塔尼亚胡还称，未来以色列可能发起一些如情报、武器和导弹防御方面的联合项目，以美双方投入等额资金，公平分享成果。内塔尼亚胡3号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 F-35和 15IA战机，未来10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以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此外，已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相关话题，我们再次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
3: 你好，
1: 李老师好。英法将于今天召集40余国商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伊朗则警告称，法英军舰一旦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将招致伊朗武装力量的果断且及时的回应。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会出现新的局面吗？
3: 法国和英国确实一直在推动。 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通航运这样一个计划，那么为此呢，这个12号他们要召集几十个国家的防长，就落实这个计划，召集会议。这样一个计划呢，我觉得是有这么两个原因，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呢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我们知道美国打伊朗这个战争啊。 没有一个北约国家参与，英国和法国实际上也是反对的，包括英国在内，甚至于在战争初期不容许美国使用他们的基地等等这样，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呢， 特别是美国要求他们参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这样一个压力。

0: 力下，他们不得不做出一些动作。我觉得这个计划实际上就有这个背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霍荣泽海峡的航运啊，实际上关乎到欧洲国家的利益啊，也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所在，所以他们愿意出来维护这个海峡的同行，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原因。但是英法筹组这个所谓护航联盟也好，或者说这个计划也好，我觉得它有两个基本点。第一呢，它不同于美国，它不会加入到美国去所谓的自由航行计划也好，或者说护航计划也好，它是另起炉灶它是自己做的，这是一个基本点。那么第二个基本点呢，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护航或者落实这个计划呢，它不会在战争期间进行，也就是说它这个开宗明义就是说在战争结束之后它的这个联盟也好或者这个计划才会推进落实。所以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他们去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小的。
1: 李老师，那么另外以色列总理称应逐步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将两国从援助关系转为伙伴关系，您认为以色列当下发表此番言论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0: 我就是这样，就是以色列长期以来确实是在军事上在经济上受到美国的巨额的援助可以说几十年了，美国每年平均提供给以色列的这个援助，就是军事和经济援助，38亿美元，每年38亿美元，大家可以想见这个数字非常之高。那么这38亿美元每年的提供的这个援助大部分是用于军事援助所以大家看，实际上这场战争中包括去年6月的战争，那以色列没有美国的弹药，没有美国的援助和支持，他这场战争是打不下去所以长期是对美国的依赖。这场战争呢，实际上使得美以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个变化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使得美国的民众使得美国的包括支持现任美国总统的这个马格党就是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团体发生了分裂那么对于美以关系呢，美国国内现在认为美国在为以色列的利益打仗这个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再次伟大这样的宗旨。多年这个巨额的援助以色列，这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所以美国现在国内民意调查支持以色列的可能在历史上这个民意测验中现在是最低的美以关系实际上已经有了危机深层次的危机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其实从以色列来讲它逐渐的这个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特别是军事上的依赖，这是一个大势所趋的问题因为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包括以色列看得很清楚美国你长期依赖美国恐怕也是不可靠的所以它呢最近一些年他已经表现出来他要逐渐的，你包括他的武器的自己的研制什么等等，已经出现了这种倾向。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显而易见他是要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后他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这是他国家的利益所在。好吧，
1: 好的，谢谢李老师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来关注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的破坏。此前，以军向黎南部多个村庄的居民发布撤离警告。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号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向在黎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和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击中了以军工程车，造成车辆受损，但没有以军人员受伤。当晚，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摧毁黎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至11号，但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指责

0: 乌方违反停火制度，俄方做出了对等回应。乌克兰方面则称俄方无意结束冲突，仍在前线发动进攻。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军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比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577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
0: 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当天突访基辅，并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知识创新型初创企业。芬兰总统斯图布在意大利晚邮报11号刊登的采访中表示，如果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利益，欧洲应直接与俄罗斯接触。他表示，欧洲现在是时候开始同俄罗斯对话了，欧洲领导人已讨论过由谁同俄罗斯建立联系，相关接触可能由一名特使进行，也可能由数国领导人组团进行，但尚不清楚相关对话将于何时开始，由谁出面。斯图布同时强调，欧洲国家在处理相关问题的行动上应加强协调。再来关注到，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回法国的一名女性乘客。
2: 针对为何出现新病例的问题，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在一场讨论会上说，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通常为3周，最长可达40至45天，即使实施严格防控措施，仍可能在接下来几天甚至下周看到更多病例出现。世卫组织提倡对相关人员实施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以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西班牙卫生部十一号说，前一天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下船，目前正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一人首次核酸检测初步结果呈阳性，此人目前无症状，总体状况良好，但按照既定方案已被转移至高级隔离治疗中心，其余13人的检测结果为阴性，将继续接受隔离观察。当地时间11号傍晚，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官员表示，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据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这28人已于12号凌晨抵达荷兰南部城市埃因霍温，剩余26名船员计划随船前往荷兰鹿特丹港。另据报道，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11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不过医院评估认为接触者出现感染的风险低。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日本围绕修宪问题的讨论近期再度升温。据日本朝日新闻日前报道，最新民调显示，修宪并非当前日本选民最关注的政治议题。
3: 调查由朝日新闻社与东京大学谷口将纪研究室于3月到4月联合实施，受访者需从选项中选择一个最希望优先推进的政治议题。结果显示，养老金、医疗与护理以 38% 位居首位，其后是财政、税制与金融、儿童、育儿与教育以及外交与安保。相比之下，选择宪法的受访者仅占 1%。 据报道，即便在

0: 在自民党支持者中，将宪法问题列为最优先议题的也仅有1%。报道称，从选民的角度而言，目前的情况可能还无法让人确定地说修宪的时机已经到来。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1: だから今非常に日本は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ターニングポイントだと思ってますですね。まあこういったですね、やっぱり平和国家日本のですね、をこれからもですね、続けるためにもですね、この憲法は特に憲法9条は変え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その政府日本のね現在の新型軍国主義っていうですね路線をですね早く改めると。いうのがね必要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ですね。そうしないとですね、もうこれ犠牲になるのはですね、この日本の国民、一般の国民なんですよね。
2: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刘洋。
3: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日本政坛右翼势力抬头，刻意玩弄政治作秀，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全方位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冲击地区和平稳定。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日本媒体《日本华侨报》，高市刻意作秀，回避侵略历史罪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下跪献花，根本无法与德国前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相提并论。日本战后虽然接受国际审判，但历史认知始终是摇摆不定。右翼持续推动扩军，刻意淡化侵略罪责。高市早苗身为右翼代表，只在西方国家做出谦卑的姿态，却不愿正视中韩及东南亚受害的史实，未做出同等反省，纯属政治作秀和地缘算计。事件核心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日本能否真正的承认侵略历史，直面历史过错。再来看德国媒体德国的每日新闻，背弃和平宪法，日本执意推进军备扩张。以高市早苗为首的日本右翼正快速推进再军事化，彻底背离和平宪法精神。日本废除杀伤性武器出口禁令，向澳大利亚、菲律宾大批的输出军舰，联合英国、意大利研发战机，实现武器出口常态化。同时，日本筹建国家级情报机构，在西南部部署覆盖了邻国的中程导弹，力推修宪架空宪法第九条。高市还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暴露其本质。日本以外部威胁为借口扩军，引发本国民众抗议，中方也严正警告其切勿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再来看新加坡媒体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突破自卫底线，海外首次试射进攻性导弹。日本自卫队日前在菲律宾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反舰导弹，击沉模拟靶舰，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性导弹。今年日本还首次以正式成员国身份参演，出动千余名兵力及舰艇、战机和导弹装备，实战能力可谓大幅提升。而外界认为说，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逾越国内外法律约束，军事行动早已是超出自卫的范畴，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再来看中国香港媒体文汇网，军备扩张失控，加剧地缘对立。那日本连年加码防卫预算，调整安保政策，推动修宪扩军，遭到本国法律界人士的质疑。大规模军费投入挤压了福利、教育、灾后重建等民生开支，而更关键的是，作为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日本强化军备将严重破坏亚洲各国对其信任。长久以来，和平宪法第九条是日本赢得地区信任的重要基础，而如今修宪扩军动向不断，只会加剧东亚地缘对立，破坏区域和平与安全格局。好，今天媒体焦点就是这样，把时间再次交还给陆博。
2: 好的，谢谢刘洋。我们再来关注英国方面，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明显失利。英媒报道称，已有工党议员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或制定辞职的时间表。当地时间11号，斯塔莫发表讲话，试图稳定党内局势，并回应外界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

0: 斯塔默在讲话中称将继续执政，并证明那些怀疑他的人是错的。他还表示，如果政府无法妥善应对当前挑战，英国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
1: The election results last week were tough, very tough. This hurts not just because Labour has done badly, but because if we don't get this right, our country will go down a very dark path. I know that people are frustrated by the state of Britain, frustrated by politics, and some people frustrated with me. I know I have my doubters, and I know I need to prove them wrong, and I will.
0: 目前，执政党工党正面临地方选举失利后的巨大政治压力。据英国媒体10号报道，在工党遭遇地方选举溃败后，已有36名工党议员要求英国首相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的时间表。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曾在英国外交部担任政务次官的下院议员凯瑟琳·维斯特正在寻求工党下院议员支持，以在9月举行工党党首选举。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反对党保守党也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2: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支持、44票反对通过对美联储主席提名人凯文·沃什的一项关键程序性投票，确认其担任美联储理事的提名人资格。路透社报道，未来几天，美参议院预计将分别就沃什的美联储理事提名和美联储主席提名进行正式投票。报道说，目前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预计将批准沃什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鲍威尔任期将于5月15号结束。再来关注到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科尔·艾伦11号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试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
3: 艾伦在短暂的庭审过程中没有发言，其律师代替其进行答辩。艾伦被指控的罪名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艾伦的律师还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罗等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因为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该案的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的利益冲突。律师表示，辩方可能会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此案的资格。法官特雷弗·麦克法登没有就此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号再次出庭。4月25号，白宫记协晚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地下宴会厅举行，特朗普夫妇、副总统万斯等政要出席。监控录像显示，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警方收缴一支霰弹枪、一把手枪和多把刀具。据美国媒体报道，若罪名成立，仅企图刺杀总统这一项，艾伦将被判处终身监禁。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国内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资、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
6: 报告显示，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22.4%，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0: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并加大支持力度，信贷结构继续优化。三月末，支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4.3万亿元，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9%，民营经济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4%，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全国服务消费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4%。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1: 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除金川水电站外，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等水电项目也陆续投运，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
2: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在我左侧这112米高的大坝的上游的库区里，可以容纳约5亿立方米的水，它可以全年稳定发出清洁绿电，送往千家万户。
3: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
2: 整个这个水电站像这样的锚索呢，一共有近2万根，他们为整个水电站打造了一副钢筋铁骨。这里就是位于地下65米深处的发电厂房，它也是整个电站的心脏部位。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为3套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3: 大渡河流域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甲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大渡河中游老鹰岩二级水电站已实现河道截流，水电能源开发建设持续提速。云贵川渝等西南区域是中国水电能源开发的主战场。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大渡河4大流域近年来水电项目建设不断迭代升级。截至目前，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大渡河流域已投产水电装机超2000万千瓦。金沙江上游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模5700万千瓦。在雅砻江流域，预计2035年建成水、风、光、储、氢、算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装机规模达7800万千瓦。
5: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3: 依托流域梯级水库的调控能力，水电将成为风电、光伏的稳定器与调节器，为全球清洁能源规模化开发提供中国方案。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昨天白天陕西西安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这是当地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提前了15天，这也是今年北方省会首府直辖市中的首个高温。据预报，陕西关中今天还将有高温天气，明天烟雨增多，气温下降，高温缓解。山西省气象部门预计，太原市今天可能出现35摄氏度或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河南昨天开始也迎来高温，全省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2至35摄氏度，预计将一直持续到15号。本周末，河南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部、江西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这两天江苏、山东等地出现强对流天气，当地相关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
0: 昨天傍晚，江苏连云港遭遇强对流天气，主城区突降雷阵雨，并伴随短时冰雹和大风天气，冰雹直径约在1到2厘米左右，约5分钟后逐渐转为普通降雨。目前此次天气过程尚未有对农业生产造成明显影响的报告。昨天13点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8到10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13点50分，日照市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当地积极应对，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当天20点22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解除。昨天下午，受强对流降雨天气影响，G30连霍高速果子沟段突发泥石流险情，大量泥沙碎石侵入行车道，当地迅速开展抢险处置。18点50分，该路段泥石流隐患全部清除，道路恢复通行。昨天，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出现降水降温天气，位于县城东南部的喀拉峻草原降下大雪，当地将观光车换成全封闭大巴车，及时疏散游客。从19点开始，所有自驾车辆停止进入喀拉峻景区。
1: 再来关注中国台湾地区。5月10号，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的内容披露，针对两岸关系、台美关系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立场。他明确重申坚持九二共识，更主张未来应将冷战时期具军事对抗色彩的第一岛链逐步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链。
3: 郑丽文系统性地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与两岸关系的5点核心主张，包括直言台独必然引发大陆动武，强调单靠武器无法确保安全，主张应将美国所谓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接两岸和全亚洲的和平繁荣之链，强调拒绝被美国当作棋子推向对抗最前线，以及再度明确宣示国民党坚定坚持九二共识。有评论指出，由于这次是接受美国主流媒体专访，对美喊话的味道更强烈，而且难能可贵的是，相较于以往，许多蓝营高层在社媒场合对九二共识的避而不谈，甚至刻意模糊，郑丽文此次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重申坚持九二共识。这不仅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更展现出试图打破亲美、媚美，以战略清晰换取两岸长久和平的深远考量。对此，岛内舆论纷纷给予正面回应。
6: 他表示说，不要做选择啊，我们当然是两个地方都要拥抱啊，我们既需要跟大陆友好，也要跟美国友好，这对多数台湾人来说当然是可以接受的，不然呢？不然要战争吗？
7: 郑丽文的这样的一种讯息，它的传播力，这个和平的讯息，在现在呢，美国，西方也因为不知道到底会怎样结束的美伊战争跟霍姆兹海峡的问题正焦虑不已的时候，这种和平讯息大家就比较听得下去。他本来所谓的美国很熟悉的第一岛链，那是一个纯军事的概念。郑丽文就讲，他把台湾重新定位，不是第一岛链，是和平繁荣的链条。整个台湾在整个亚洲就变成了一个和平繁荣的链条，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紧张关系又大幅的下降的话，岂不美哉？
8: 台湾的民意调查显示啊，60%多的民众啊是支持两岸啊走九二共识啊和平的路线呐 啊而且呢也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为两岸应该啊直视啊这个政治谈判，希望啊两岸可以在九二共识及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呢迈出啊这个和谐的第一步啊。所以说啊，郑丽文对美国媒体的表示啊，已经是非常明白的表达了多数台湾人的心声。
1: 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了蓝白版军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由赖清德当局要求的1.25万亿新台币降至7800亿新台币，大幅缩减约4700亿元新台币。对此，有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不排除再推第二次军购条例，以补足差额，这无疑将引发朝野新一波政治攻防。
3: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不满军购预算被删减，或将推出第二次军购条例，以补足1.25万亿新台币军购预算的差额。此外，民进党当局还声称将再提无人机特别条例。

0: 草案，拟在六年内投入约1500亿元新台币，推动大规模采购及自主研发攻击型、侦察型无人机，并发展本土无人机产业链。对此，在野党民代批评民进党当局此举徒增朝野对立。美国的武器交货往往需5年以上，以 F-16V 为例，签约至今已7年，仍未全数交货。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美国尚未交付台湾地区的军火已超过200亿美元，且受限于美国国防工业产能拖欠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1: 之前还有5000多亿的武器还没交货，那已经经过6年多了，你还没交货，等进入到第7年、第8年了。你说你一定要满足到1000亿到2500亿，没有这种道理。现在台湾有超收了一些税金，大家就把钱动到，把脑筋动到这些钱上面来。那很多基层的这些庶民，生活困难的、嗷嗷待哺的，你们为什么不想到这个？那武器买了这么多，你也不帮军人加薪，那偏偏呢，你就是不断的采购、采购再采购。那你要我们一吞再吞啊，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掏钱。
0: 此外，民进党当局过去的采购制度漏洞百出，连马桶商、茶叶行都能标到防务案，大赚一笔。弊案连环引爆，却至今无人纠责。持续推动特别条例，更容易进行黑箱作业，方便对绿友友进行利益输送。
2: 我们不能让特别条例变成所谓不管有什么项目都往里面硬塞的万用口袋，这样做是对我们的财政纪律跟我们纳税人是非常的不负责。
3: 民进党在这个过程里面啊，玩尽了两面手法，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友友，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0: 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4月15号强调，在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实力面前，赖清德当局不管编列多少预算，买了多少武器，都是自不量力，以卵击石，都改变不了，甚至会加速实现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
4: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英特尔公司与苹果公司达成初步协议，将代工生产苹果产品所用的芯片。这一合作标志着苹果公司过去长期依赖台积电独家代工的格局被打破，对此岛内各界十分担忧。
0: 美媒《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苹果公司与英特尔经过长达1年多的密集谈判，已达成一项初步协议。根据协议，英特尔将代工生产部分苹果设备所需的自研芯片。这一合作标志着苹果公司正式开启供应链多元化战略，打破了过去长期依赖台积电独家代工的格局。
5: 寻求第二供应链，这是科技界一直以来在做的事，同时给川普政府一个面子。12秒。
0: 台媒分析，就苹果公司来说，这不仅分散风险，更能增加溢价筹码，同时呼应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未来若苹果公司与英特尔合作的良率与效能可以达标，可能形成台积电主导、先进制程仍由其把持、英特尔与三星提供备援的三角供应链。后续英特尔与苹果公司正式合约以及实际量产时程，将决定这一转变究竟是小幅调整，还是开启半导体产业版图全面重组的序幕。
3: 保住台湾高科技晶片的产业，台湾的晶片是属于台湾人的，绝对不是如同川普所说从美国偷走台积电。
0: 对此，岛内各界十分担忧。台湾中时新闻网10号称，英特尔与苹果达成合作恐冲击台积电。国民党民代赖世葆表示，芯片产业是台湾归盾，一定要保护，国民党打算推动制定相关法规，为台湾芯片护航。
4: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11号在北京开幕，来自两岸文化领域的各界代表围绕传承、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展开互动交流。
0: 本届峰会设立两岸文化领域多场分论坛以及展演展示、参访交流等系列活动。与会人士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两岸同胞血脉中割舍不断的根脉，也是连接两岸最坚韧的精神纽带。
6: 峰会在形式上结合了展演以及参访，也顾及到不同世代的需求，除了专业人士的讨论，也纳入了青年和流行文化，使文化不仅在被讨论，也能够被感受和体验。 进而呈现出更多元而立体的面貌。
7: 两岸青年无论身在何地，只要拿起手机，就能随时同读一本书。

0: 或缺的部分，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更是民心所向。
1: 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宣布的十项措施当中也提到，推动有利于展现两岸亲情与美好生活的影视文化作品在两岸放映播出，我也相信这是台湾社会所共同乐见的。我们作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根据我们的文化基因，也应该是堂堂正正的中国。
0: 此外，为期四天的璀璨中华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特展10号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展，展览集中呈现两岸具有代表性的2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2: 中国人的色彩其实是非常艳丽的，这种艳丽过去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保守，所以我们应该要内敛，但是现在这么强大了，我们应该展现出来的是自信。那自信跟阳光，阳光照耀到全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文化之美，所以我就开始用非常非常艳丽的颜色来画这幅画。
0: 金欧无缺，海峡两岸当代艺术与文化创意数字艺术展与峰会特展也同期举办。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编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五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的遇见非遗，我们走进四川阆中古城，探访国家级非遗阆中斯坦制造技艺。传承人卢兴琼用几十年的坚守，一丝一线织就东方软浮雕。阆中斯坦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向世界展示指尖上的东方艺术。

0: 最开始选料，到绘图、染色、编织、平毛、洗毯、剪花、整修等七个步骤，每一步都精于匠心。目前市面上手工地毯大部分都是用羊毛编织而成，唯独阆中丝毯选用上等桑蚕丝，经历多道工序天然染色后，才能作为丝毯的原料使用。
1: 它呢，对选材是很讲究的。第一，你要看原材料的光洁度，还有它的那个色泽，另外一个它的条感是否均匀，它的手感觉的那个柔软度，还有那个弹性，做出来毯子，毯面光洁、柔软，就是手感柔软、轻薄、挺阔。
0: 织造是阆中丝毯的核心技艺，也是最耗时费力的环节。以八字扣手工打结，每一个绳结都凝聚着匠人的专注。一名工匠每天编织8小时，一年也只能织出2平方米的丝毯。耗时最长的一件阆中丝毯要花费一名工匠10年的时间。
1: 能够做成这么精美的地毯，主要是还是体现在我们工人的技术工艺的操作方面，是一个结一个结打出来的。比如说像我们120道，1平方英尺，我们要打14400个头，对吧？如果我们做300道的话，就是要打9万个头1平方英尺。
0: 所谓道数，便是每英尺经线的根数，道数越多，图案就越细腻，技艺难度也越高。从120道到350道，阆中丝毯的技艺在代代传承中不断精进。
1: 我母亲失传于我外婆，我失传于我母亲。小的时候，我们读完书放假的时候或者放学的时候，都会去帮他们捋捋线啊，牵牵那种丝啊，丝线啊，他们分丝线啊，我们都会去帮忙的。
0: 阆中丝毯最吸引人的还是它精湛的东方软浮雕织造技艺。匠人根据图案用剪刀细细修剪，让平面的纹样拥有立体的质感，静态的图案也有了动态的生机，将阆中丝毯的立体感与美感推向极致。
1: 片花工艺它是通过开剪头片头来用各方的修饰，呈现了一种凹凸不等的那个浮雕感，它剪出来的话它就呈现了浮雕感，被誉为东方软浮雕。
0: 50年如一日，在卢星琼带领下，阆中丝毯先后获得多个国家级大奖，在2014年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卢星琼虽已退休，却始终坚守在传承一线，他手把手教出了5位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还创建阆中丝毯博物馆，招收大批学员学习阆中丝毯的织造工艺。如今在阆中丝毯博物馆里收藏了300多件精品丝毯，每年让数十万人领略到东方软浮雕的魅力。
1: 因为我一辈子也就只从事了这一项工作，就是做地毯、做丝毯，也就是希望把它发扬光大，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这个非遗文化，了解这个丝毯的这个技艺的一个艰难程度，看它的精美而喜欢上它、爱上它，并且愿意最后有人来从事这个东西。
0: 一根蚕丝，一双巧手，绘就了独一无二的阆中丝毯，也是流淌在指尖的非遗密码，更是中国工匠择一事终一生的匠心写照。如今阆中丝毯这门千年技艺在传承中创新，既坚守天然生丝为原料、手工织造为根本的古法技艺，又融入现代审美与文创理念，让阆中丝毯从博物馆的珍藏品走向寻常百姓家。阆中丝毯还远销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东方软浮雕的美名传遍世界，也让中国匠心被世界看见，被时代铭记。
2: 再来关注到，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12号在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54%，达到1997年6月以来的高位。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导致原油价格上涨，市场担忧日本国内通胀加速，使得抛售债券的行情持续。日本财务省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约合58万亿元人民币。

0: 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中国北方热力持续升级，东北的不少地方呢也会气温突破30度，西北、华北、黄淮一些地方还将会出现高温。那么像银川今天就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这个比常年的6月27号要大幅偏早。不过呢，一股冷空气也已经开始从新疆展开影响，未来几天气温会自西向东的陆续出现下滑。感受变化明显的是西北和东北，像哈尔滨最高气温会从31度降到22度，而银川呢也会从高温跌落到20度。冷空气同时还会给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西部等地带去大风以及沙尘的天气，像新疆的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沙尘暴或者是强沙尘暴。降水方面，今明两天在江南、华南强降雨会增多，包括湖南、江西还有福建、广东等地会陆续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同时还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后天强降雨明显的缩减，不过呢，15号开始新一轮降雨又会覆盖西北、华北到华南的大部分地区。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榆林多云转阴，16到33度，南充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2到23度，安庆晴转阴，21到31度，南京多云，20到34度，襄阳多云，20到27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漳州小雨，23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广州多云，24到30度，东京晴转阴，17到26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6到40度，迪拜晴，26到36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17到21度，伦敦小雨转晴，6到15度，巴黎阴，7到15度，罗马晴转小雨，15到22度，雅典晴，19到26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3到22度，渥太华阴转小雨，5到12度，洛杉矶晴转多云，14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2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举行，台当局拟再提军购预算。据台媒报道，日前台军炒作将从美国采购的部分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前推至澎湖、东引，引发质疑。台军海马斯系统部署有何目的？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11号，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出席，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主持开幕式，他表示，举办本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希望台湾文化界人士与我们一道，引导广大台湾同胞站稳民族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文化为根，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共同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除了开幕式及主论坛活动，本届峰会期间还将举办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等多场活动。
0: 据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日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针对防务安全、两岸关系及东亚局势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立场，提出和平繁荣之恋的构想。
1: 郑立文主张，未来应将冷战时期具军事对抗色彩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接本地区的重要经济与交流节点，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恋。他认为，东亚不应沦为零和博弈战场，而应成为带动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力量。有台湾媒体报道认为，郑立文的主张引发岛内反响，关键在于中国国民党认同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使其两岸关系的构想能够落实和推进，再次证明台海和平绕不开九二共识。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了蓝白政党共同提出的防务特别预算，上限为7800亿新台币，低于赖清德当局提出的1.25万亿新台币，但赖当局或再提一个军购预算追加金额。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蓝白共提版本的防务特别预算后，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鼓动台当局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对抗大陆。美国在台协会也喊话台湾尽快通过剩余的预算。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当局或将再提一个防务特别预算。报道称，岛内绿营组织将在5月23日发起抗议活动，支持民进党继续追加防务预算。对此，台湾社会批评赖当局附和美国，大赚军火钱。台湾防务预算已经成了民进党和美国军火商赚钱的工具。
2: 产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北、高雄等县市选情持续升温，蓝绿参选人不但同场拼人气，也端出政见争取支持。
3: 共共共共共共，支持国民党。
1: 据报道，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日一同出席活动，同场比拼人气。李四川的出身和家庭背景近期遭绿营攻击抹黑，李四川也进行了回应。
4: 我的爸爸是捕鱼，就我的出身的部分都在抹黑，我一直认为这一个是相当的恶劣。
1: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台军炒作将从美国采购的部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前推至澎湖东引，叫嚣此举可以迫使解放军进行所谓战略后撤，引发军事专家的质疑。目前台军海马斯系统部署情况如何呢？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 台湾分批向美国采购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若全数完成交货，届时将有111套海马斯系统射程300公里，战术导弹504枚。近日更有声音传出，海马斯系统可能会前推到澎湖及东引进行部署，宣称此举可迫使解放军将战力所谓后撤100公里以上，从而台湾能获得更多的防卫预警空间与时间。
0: 台湾是分几批次向美国购买海马斯系统的，目前的交付情况如何，又把它们部署在哪些地方呢？赖先生，
5: 台军原本向美国采购11套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在2024年的10月已经移交，后来由于台湾在向美国采购自走炮，美国当时不允许，所以又增加了18套的海马斯。他原本计划是在2027年的时候才移交给台湾，但是后来台军他对外强调说很有可能会在2026年，就是今年，会提前移交给台湾。5月8号由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所联合通过的这个对美国军事采购特别预算，这个特别预算的条例把防卫的经费提高到7800亿元新台币，它完全满足了台独的民进党以及美国想要卖给台湾的这个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套，采购了82套的多管火箭套，所以总共台湾在未来就会有111套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弹。炮弹这个部分目前来讲预估是504枚，未来会不会再增加，会根据这个台军的需要而增加。我们目前看到的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是分配给第十军团58炮兵指挥部，它放在台中这个地方。为什么放在台中呢？最主要的就是由于海马斯它最远的射程可以达300公里，所以它可以往北部移动，那去支援北部战区，也可以往南部移动支援南部战区。目前有预先规划可能会再往前推升，也就是放部署在澎湖岛以及东引岛这个地方，那就很贴近中国大陆了。特别是在东引岛这个地方，东引岛离这个福建就更加的接近了。
0: 刚才赖先生呢特别提到，虽然对于海马斯系统台军已经有所部署，但是接下来呢他们打算将其前推至澎湖和东引进行部署，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地方？
6: 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他以为用了海马斯就可以解决对大陆的这种反制的能力，会逼解放军后退。那么我们看到事实上并非如此，东引岛也好，澎湖岛也好，它的面积都非常小，另外呢就是海马斯的这个射程呢也比较有限因为它的打这种所谓就是高精尖的吧，就是这种小直径的精确弹药呢，大约是150公斤重，射程150公里，它主要是利用它的这种价格的低廉和它的射程的这个精准来对你构成相应的威胁。但事实上呢，就是解放军它在整个的就是沿海方向有很强的这种火力部署，这个火力部署呢既有进攻性的，就是打击对方的这个火力部署，还有呢就是防御的火力部署。那不会因为把这样的海马斯向前比如说前出百公里，然后那解放军就会后撤百公里做这样一个防御，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海马斯呢？因为海马斯呢是多管火箭炮，它呢就是发射这个弹药呢，一个是速度比较快，因为它的这种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主要是车载的，它可以随时的起束，然后发射之后呢就跑，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呢射程相对说比较远，可以打到上百公里，而且弹炮合一，所谓弹炮合一就是既可以打火箭弹也可以打导弹，只不过就是搭载导弹的时候数量少，搭载火箭弹的时候数量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用比如高端的这种导弹对它进行拦截，你的成本会很高。那如果你用一般的弹药呢，可能就很难拦截到它，因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它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就比较大。但这个情况呢在俄乌冲突中实际上也有一些显现，

0: 最开始的时候呢，乌克兰使用了这种装备之后呢，确实对俄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打他的指挥所，打他的一些机动的目标，但俄军很快就拿出铠甲这种弹炮合一的防御系统进行了反击，而且拦截到了啊，就这样的精确的弹药。所以我们看，既然俄军能拦截，那解放军当然也能拦截。
1: 其实早在今年的二月份，岛内就已经有消息传出说台军呢要把海马斯前推至澎湖河东引。那现在为什么这个消息再次爆出呢？
2: 此时此刻啊，再次爆出这样的消息，首先我觉得是民进党当局呢想利用这个军购预算它的通过呢来对内造势。因为台立法机构刚刚三读通过7800亿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啊，海马斯是核心的采购项目之一。那么台当局呢，此时他释放部署这个消息，其实是为了向岛内民众宣传这个预算花了值，标榜呢能够买到具备远程威慑，然后源头打击的一个装备，掩盖他以美盟赌、以武拒统的这个本质啊。对内他是想安抚前段时间岛内舆论对民进党当局的一个质疑，粉饰所谓的防卫成效啊。其次呢，民进党当局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对外展示说我是以武拒统的姿态啊，向美国呢表忠心。因为这一次台立法机构在预算通过的整个过程当中，完全限定是要对美的军购，排除了台湾自制的武器。那么，台当局借此释放消息呢，向美国示好，彰显他紧跟美国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要求啊，并且同时刻意挑衅大陆，炒作所谓的军事威胁啊，那么妄图靠外部的势力呢，跟先进的这个武器以武拒统。那么最欺骗岛内民众的是什么呢？民进党当局想通过将海马斯前推到澎湖跟东引去延伸打击范围，我觉得这是害了澎湖跟东引的这个居民老百姓。
1: 针对台军计划将海马斯系统前推至澎湖与东引，国防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从前推武器部署到发动所谓先制打击，台独分子的想法越来越荒诞不经，自不量力。在解放军的强大实力面前，台独武装若胆敢挑起战端，必遭灭顶之灾。我们记得在之前正义使命2025军事演习当中呢，海马斯系统就已经被解放军精准点杀了。那么现在虽然台军呢要将其前推部署，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反制手段？
0: 我们先看，就首先呢，这个解放军的这些武器装备呢，它是优于就是台军或者是说民进党当局购买的这些武器装备的，这是性能上。还有一个呢，就是数量上，那解放军也占着优势。再有一个呢，就是在使用的方式上，因为现在的战争啊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既然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你就要有侦察预警系统，比如天上的卫星啊，侦察的飞机啊，还要有这种各种打击的平台和手段。因为我们在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陆地上有导弹、火炮，还有空中的飞机。那这些就是武器装备或者体系作战能力，这个民进党当局它是不具备的啊。首先从体系对抗，
3: 所以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后来也找到了它的破绽，例如说可以采用无人机，可以采用这个反炮兵的雷达，可以采用军事卫星，可以采用热追踪的方法来找到它的发射器的位置。以台湾的情况来看的话，由于台湾的面积很小，才36000平方公里，中央山脉太长太大，所以我们的作战纵深非常的短。那作战纵深小，它本身海马斯的导弹的部署就不容易，而且容易被发现。另外，海马斯本身如果放在城市里面，交通、道路、城市群容易被卫星、容易被这个无人机等所定位、所发现，所以它本身的存活空间就变得相对狭小。
1: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有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海马斯视为遂行不对称战力的所谓关键一环，频繁高调炒作。然而，澎湖地势平坦开阔，最高点仅约50米，这使得海马斯火箭炮几乎没有机动隐蔽的空间。东引岛面积约3平方公里，冲突时将成为解放军的重点监视目标，台军的海马斯几乎没有机会逃脱。

0: 因此，有军事专家批评这种部署实际上将士兵置于危险之中。
1: 有消息指出说，这么做就可以迫使解放军所谓战略后撤，真的能做到吗？
2: 在我们进行演习的时候，对台湾岛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基本上两大步骤。第一步骤呢，就是围岛的，我们叫这个海上封锁作战，还有一个呢，就是登岛登陆作战。那无论在哪个军事方式里边，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讲这个海马斯啊，它所发挥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第一，在封锁作战的时候，你敢使用吗？你一旦使用了，你这个岛可能就整个变成一片火海。当然，在现在的这种高精度的打击下，它不是说整个全覆盖，而是说我打得非常精。你的海马斯离不开这个雷达，离不开你的这些补给。那只要我把你的弹药打没了，我把你的雷达打没了，你就成了瞎子了，你就无米之炊了。所以解放军对于他的打击的精度和他的速度都是可能这个民进党当局他没有想到的。因此我们说呢，如果想凭着这个海马斯啊，凭着一些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就想搞台独，就想搞分裂的话，那这个就是痴心妄想。
1: 有舆论指出说，解放军的远程打击能力从侦察发现到火力摧毁早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链条啊。所以林教授，您觉得在远程打击能力方面，解放军对于台军而言是否造成了碾压态势？
3: 是的，如您所说，现在解放军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这个作战链条，实现了这个发现及摧毁的一个作战能力哈。所以台军他如果仅仅依靠零散进口武器，根本就没有办法撼动整个结果。首先你在侦察发现的方面，你看大陆的低轨卫星，还有超地平线的雷达、无人机群跟信号情报去构建了整个全天候全局化的这么一个监控，那你这个海马斯这一类的武器生存空间跟时间就会被大幅度的压缩。那其次呢，如果是在指挥控制方面，解放军它可以实现多领域的融合跟人工智能现在的一个加速，就实现陆海空跟火箭军信息作战能力量的一种整合，那么响应的速度呢是远远超过台军。那再来就是解放军的这个短程弹道导弹跟巡航导弹、高超音速的这个武器、无人机的蜂群，它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这个打击体系。那在火力方面确实可以实现多层的一个饱和式打击，数个小时就可以瘫痪并且摧毁台军的火力。如果你要谈到结构的话，那么解放军它是体系化作战，刚我们北京专家也提到，多军种的协同、信息互通、后勤支撑的是很完整，而且台军的这个海马斯跟指挥体系的整合其实很低。那么解放军的体系化的作战对台军单点武器的这种反击，台军根本无法达到反制效果。一旦解放军先期压制台军的这个侦察跟指挥体系，美制武器基本上都失效了。那么在战略方面来讲，你看解放军它可以实施导弹打击、潜艇封锁、水雷阻隔，那么再有一个无人机蜂群的配合去切断台湾所有的补给，但台湾岛它并没有陆地外援的这种通道啊，外部的援助是很难突破封锁，能源跟后勤在数周之内就会崩溃。那么这7800亿台币的这个军购案只是防御的补强，无法完全的去逆转远程打击的这个优劣势比。所以解放军对台军的远程打击碾压态势，本质上是完整的作战体系对上台军的这种零散进口武器的降维打击。所以台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仅仅只是提高作战成本，丝毫是撼动不了解放军的远程打击体系的。
1: 总之，赖清德想要以武拒统，完全就是螳臂当车。那么除此之外，近期台军还有哪些备战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呢？赖先生，
4: 目前我们发现台军有几个发展方向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第一个就是对于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未来在北部、中部、南部，甚至在澎防部、澎湖防卫指挥部，以及在东引指挥部，甚至不排除在这个花东地区都会部署一个连。第二个就是它的战略思维有转变了，过去想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可是后来发现没有能力也没资格打这样的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所以它形成了一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就是要让解放军在战争的初期中增加它的消耗成本，增加它的风险，增加它的本身的战争武器还有人员武器装备的高度的消耗，使这个解放军觉得高度的消耗划不来，不值得。第三个不能排除就是像日本购买新一代的战舰， 因为日本的武器

0: 出口三原则改变了，卖给澳大利亚。目前他计划卖给澳大利亚11艘，有3艘在日本来建造，另外的8艘移到澳大利亚来建造，相当有可能啊，台军采用澳大利亚的模式，另外也有可能采用菲律宾的模式，也就是日本把他的二代舰或者是他本身准备要淘汰的战舰卖给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把他要淘汰的战舰或是要封存的战舰卖给台湾。最后一个就是强化啊，对于海鲲舰的一个建造能力。目前海鲲舰第一艘已经下水了，台军计划购买8艘，这8艘都是向台船自己来购买。但是目前台船的负责人放出来的讯息，他认为台军增加购买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也就是他主张要购买到12艘。他的逻辑是认为说，有三分之一是用来训练，三分之一用来维修，三分之一用来维持啊战斗任务，这也可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宽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台军这套海马斯前推的计划更像是一场带着冒险色彩的姿态展示，真正的安全从来都是建立在自身实力和理性选择上，靠外部输血和冒险挑衅终究换不来持久的安宁，任何误判形势的铤而走险都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大势。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说起盾构机，我们总会想到那些穿山越岭、跨海过江的地下巨龙。他们横向掘进，为中国打通一条条地下动脉，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国之重器。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盾构机家族里，还有一群竖直向下扎向地心的特殊存在——竖井掘进机。这是中国铁建重工打造的全断面竖井掘进机“钢铁脊梁号”，它获评中国2025年度十大国之重器。专肯硬研的它，凭借深达千米的设计指标，成为当之无愧的行业第一。这是超大直径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梦想号”，除了超过23米的开挖直径，更有着全球首创的独特构型。在这些国之重器背后，一群卓越的工程师正书写着深地传奇。他们年轻，敢闯，敢于打破行业惯例，创造出无数的地下奇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铁建重工的工程师团队，了解他们的故事。

0: 丁张飞，铁建重工掘进机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是钢铁脊梁号的总设计师。
1: 黄瓜切一根够不够啊？
2: 你再切一根呗，等一下做个黄瓜炒蛋上了。
0: 在爱人眼里，丁张飞是个纯粹的理工男，和浪漫两个字几乎沾不上边，就连做饭都只做最简单的饭菜，
1: 吃饱就行。他就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2: 你这切的有点薄呀。
1: 这样子能让熟得快。
2: 烧了，烧了。
0: 可就是这个不浪漫的直男，却带领团队为钢铁脊梁号打造了极具浪漫色彩的机械共舞系统。竖井主要应用在工程隧道、矿山矿井和市政管道等领域，过去钻爆法是竖井施工的主流。
2: 打到1000米啊，或者几百米这种竖井，然后绝大部分都还是在采用钻爆法，就人工钻爆法进行一个施工，然后就相当于是用炸药先打眼放炮，然后再用抓斗把这个岩石给它抓起来。
0: 但这种工法不仅施工效率低，作业环境恶劣，更有着难以控制的安全风险，对周边地层的扰动更是无法逆转。而在中国，更多复杂的超深竖井工程需求正倒逼着施工技术升级。过去20年，中国国产水平掘进机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这也给竖井施工领域很大的启发。
2: 水平掘进机因为它现在经验比较成熟，所以咱们就可能就想着，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掘进机给它竖起来，这样子就有了咱们这个竖井掘进机这个概念。
0: 截至当前，全球范围内成熟的竖井掘进机厂商以及施工案例少之又少，而早在2021年，中国便将千米级全断面竖井掘进机列入“14-5”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那么，同样是竖井掘进机，什么是全断面，什么又是非全断面呢？
2: 我们动过机，刀盘转一圈，是不是我就挖了一个圆形出来？那我往前推了几毫米，那这几毫米是不是我都开挖到了？那我们这个叫全断面。那非全断面它是相当于是用类似于截穴头来进行开挖，它截穴头扫一圈，扫一下之后呢，它其实你这个断面并没有开挖完，它要通过旋转或什么样的方式，然后通过多次的开挖才能满足你这一个断面的开挖，那这个时候我们叫非全断面。
0: 在从事竖井掘进机设计工作之前，丁张飞已在水平掘进机领域深耕多年，这一次他被赋予了千米级全断面竖井掘进机设计研发项目总设计。

0: 技师的使命。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项目注定困难重重，而组织选择他看中的是他身上有一股狠劲儿。
1: 这个东西总有人要做，那为什么不能是我们呢？如果你连这个想法你都没有，那你这个设备肯定是做不出来的。
0: 将掘进机竖起来，第一个迎面撞上的就是业界公认的最大难题，竖井出渣。和水平掘进机相比，竖井掘进机有着天然的劣势。
1: 这个是一台标准的一个土压平衡动作机，它在开挖过程中，咱们这个刀盘会旋转，通过咱们刀盘上的这些刀具，滚刀啊，还有这种切刀，然后咱们会切削岩土，在切削完了之后呢，咱们这个面上的这些渣呢，它都会通过重力的作用会垂直往下掉，通过我们刀盘面板上的这些开口，它就会落到咱们刀盘的背面去，咱们刀盘背面呢会设置了一个螺旋输送机。它这个螺旋输送机的作用就是把咱们刀盘背面的这个渣给输送到咱们主机外，主机外之后，后面我们螺旋输送机的这个出口位置，咱们再接一个水平的一个皮带机，然后因为咱们这个所谓的运渣方向基本上是类似于水平的，所以咱们可以从这里直接运输到咱们台车后，台车的尾端之后，咱们可以接垂直皮带机，也可以接我们的渣车，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直接运输到我们的那个隧道的后面，然后再排出洞外。
0: 水平掘进，重力是天然的帮手，但在垂直向下的竖井里，重力却成了最大的阻碍，它让所有渣土紧紧趴在开挖面上。
1: 我们现在站这个台，它其实就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竖井的一个开挖出渣一个实验台，主要就是模拟咱们出渣这个状况，就相当于是我这个范围之内所有范围之内它一直都是有渣不停地往下在落。如果说我们整个全断面这么大一个范围，那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收渣装置，那我们这个渣根本没办法进行一个抓取。它应该
0: 如何在全断面范围内将这些散落的渣土高效归拢到一个点，这成了横亘在创新之路上的第一道坎儿。为了找到方法，丁章飞带着团队在掘进机刀盘的形状上做起了文章。最初他们把水平盾构机通用的圆盘形平面刀盘改成 V 型，利用重力让开挖出的渣土自然沉降到低点，但这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集渣口不得不设置在刀盘的中间。
1: 因为我不能把中间的刀具给它去掉，因为本身刀具就用来破岩的，所以我们要求整个轨迹面上面肯定到处都要有刀，所以我们只能把这个链斗机往旁边进行一个平移。
0: 没有成熟的经验，丁章飞只能带领团队不断摸索。那段时间他们泡在出渣实验台，反复试错，不停修改着刀盘的构型，最终他们拿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方案 W 型刀盘，靠着刀盘自身的转动创造出一个向心的引力场，让渣土顺着 W 型的坡面自动汇集到集渣口，而集渣口位置缺席的刀具则可以靠刀盘上同一轨道的其他刀具来弥补。解决了渣土汇集的问题，第二个难题接踵而至，怎么在这个小小的集渣点上把渣土抓起来，连续不断地提取到地面完成排渣。丁章飞从传统的链斗机上找到了灵感。
1: 它本身它是一个另外一款产品，它是一个链刀式的连续墙，就我们这个链条上面它其实装的是我们以前一些刀具，但是我如果装斗的话就是一个长形的，我做很多个斗把斗装上去，那这个它本身是一个长条形的结构，然后它相当是可以伸到我们刀盘前面去把渣进行咬出来之后，我们在后面再进行一个卸渣，这样子的话理论上它能够实现我们刚刚说的我怎么把刀盘里面的渣然后从刀盘前面一直放到后面去，而且我这个距离可能还要求比较高，因为距离太近了之后我可能找不到卸渣的这个位置啊。
0: 想法有了，但实现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因为这套系统实在是太大了。
1: 我们首先有一个抓取，然后有一个翻转，然后还有一个卸绕这样一个动作，然后这套机构如果做起来的话，其实它的那个体积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如果说选择在刀盘里面进行这个动作的话，我们空间要求会非常高。
0: 掘进机的内部空间寸土寸金，驱动系统和 W 型刀盘的核心结构早已占据了设备内部的中心位置，怎么安置这套系统，丁章飞陷入了沉思。经过思考，一个行业里从未有过的设计诞

0: 产生了，让链斗系统偏心安装，并将主体部分安置到刀盘背后的主机体内。
1: 我们把这个动力机构跟咱们这个卸料空间给它移到刀盘外面，就是因为后面是我们的主机区域，那块的空间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一点。
0: 这样的结构刚提出来时着实惊到了同事们，因为这意味着链斗机系统在自转排渣的同时还必须随着刀盘公转。
2: 我们这个主机提渣基本上要到20-30米的位置，整个20-30米的高度，8层楼这么高，跟着刀盘一起转，这会带来很多问题啊！这个工况是非常复杂的。
0: 同事的顾虑是客观现实，但丁张飞看中的是这种构型确实能够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在这个大前提下，其他的问题都可以逐个击破。
1: 我们看看还有其他哪些问题，我们再想办法解决。因为这个我感觉它能够跟着刀盘一起转，如果是可实现的话，那相当于是我们那个动力啊，还有我们那个卸料啊，这些问题我们可能都能解决。但是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再想办法看能不能给它，看用别的方式能给它解决掉。这样的话至少是它是一个可行的。
0: 面对行业的无人区，丁张飞认准了方向，带队向一道道难题发起冲锋，但这也注定是个煎熬的过程。
1: 就不停地否定，然后再想，否定再想，所以说肯定是很痛苦的啊。持续了应该至少是好几个月的时间，就每天在改方案，改完方案再评审，评审完了之后再改方案，然后再讨论。
0: 在丁张飞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2025年4月16日，钢铁脊梁号在长沙铁建重工产业园正式下线。这台重达1000吨的钢铁巨兽，凭借8.1米的开挖直径和1003米深的掘进设计指标，成为全球全断面竖井掘进机领域当之无愧的王者。而当2025年10月，这台机器来到辽宁西安山铁矿真正运转起来时，刀盘的主旋转，链斗机的公转加自转，三套运动轨迹完美适配，形成了这套前所未有的和谐又浪漫的机械共舞系统。
1: 是不是里面那个斜块直接拆？
0: 打破规则的创新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刀盘形状的颠覆性改变带来了新的课题。刀具无法再像水平盾构机那样保持90度垂直于开挖面。
1: 其实里面还有这么长，就是为什么我们水平盾构从来不说刀具角度的问题，因为我这个刀具角度肯定是最适合的方向，我的受力方向跟我的破岩方向完全一样。但是呢，我们现在改成这种锥形角度之后，相当于我的推力的方向跟我现在正面挤压破岩的方向就有了角度。但是在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推硬岩的时候，可能它的决定速度会相对来说比较慢。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也是突然间想，就是这个角度是不是就我如果不垂直于岩面，我可以稍微改一点点角度，我让这个刀具方向更向下，因为我们推力是向下的，这样是不是我又会有更多的力量来用于破岩。
0: 如何找到最理想的角度，协调好刀盘形状变化、刀具安装角度与开挖面三者之间的关系，丁张飞和团队的探索依然在路上。而对于这个领域的发展，除了更快更安全地打更深的井，丁张飞也有着自己的努力方向。
1: 就是我就坐在这个控制室里面，我甚至都不用动，就可能有 AI 或者机器人或者什么就帮我继续往下施工了。然后我可能自己就喝喝茶呀，然后这样子看看数据啊，然后可能一天的工作就完事了。针对性的设计，当然这个画面还需要。
0: 这个不浪漫的理工男用自己的方式给钢铁写下了最动人的浪漫。他跳出了传统思路的桎梏，用大胆的尝试和坚定的脚步，为中国的竖井掘进技术探出了一条全新的路。而在竖井掘进机的另一条赛道上，还有一位卓越的工程师正在用自己的沉稳书写着另一番传奇。文威，铁建重工掘进机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所从事的领域是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

0: 身为一名90后，文威平日却酷爱钓鱼，休息时他能在江边稳坐一天，这也是文威性格当中最大的特点，四平八稳，有着超越年龄的从容。然而生活中处处透着沉稳的他，却主导设计了这个行业最大胆的设备构型。在盾构机领域，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是一个新近诞生的分支，它以灵活摆动的开挖臂为破壁单元，通过调整作业半径，即可实现不同直径竖井的开挖，大幅降低了施工成本与换装周期。最早主要应用于城市中心区域的地下空间开挖，随着技术愈发成熟，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
1: 这种工艺呢，就从这个地下停车这种立库这个场景，就拓展到我们的这个轨道交通，以及我们这个电力隧道，包括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排水隧道这一块，现在也是陆续的进行一个推广的一个应用。
0: 从大学毕业入行，文威也是先从水平盾构机的设计做起。
1: 不过从这个水平的盾构机的一个部件设计，慢慢的转到这个我们竖井掘进机的一个部件设计，然后再做它的一个总体。
0: 凭借沉稳扎实的工作风格，文威迅速成长，30岁时便主导了重要机型未来号的总体设计工作。
1: 未来号是我。

0: 9层地下智慧车库，若采用竖直盾构施工，要求开挖直径超过20米。而此时国内外所有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都是单开挖壁结构，且最大开挖直径只有13米。同时施工周期的要求也非常苛刻，如何满足工程需求，文威陷入了沉思。
1: 它的开挖直径大概是13米。首先这台设备我们如果说直接拿过来用，它是用不了的，必须要对这个结构方面去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设计。如果我们采用只有一条壁的话呢，它整体的这个作业的效率啊，确实当时呢达不到我们说这个业主的一个诉求。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0: 经过思考，做事一向四平八稳的文威提出了一套颠覆行业的激进方案：双开挖壁结构。
1: 必须要提出一些这个突破性的这个方案，才能去达到他的要求。就是如果你只是拿着现有的这个剧本不停地演的话，他可能呢，他永远他都满足不了。
0: 双臂带来了双倍的效率潜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双臂打架。第一个难题依然是出渣。对于所有各类型的盾构机、掘进机，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就是出渣。只有将开挖出的碎岩、渣土、泥浆等及时的排出，才能继续进行下一步的开挖工作。
1: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台这个单臂的这个沉浸式的摄影掘进机。我们可以看到它没有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刀盘，对吧？它是采用起挖头的方式，也通过这个机械臂啊，通过这个几个在这个上面的这个压工的驱动下，它可以进行这个摆动，以及在我们上面的这个旋转装置的作用下呢，可以进行一个360度回转，这样实现它对于这个掌子面就是完全的一个开挖一个覆盖，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开挖系统。那么在它开挖的同时呢，在它的这个背部啊设置着一套这个泥浆的一个出渣系统，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泥浆抽浆的一个泵。洗挖头这个滚轮在切削这个地层的时候，会实时的将底下的这个渣土通过它们后面我们这个格栅可以到达我们这个泵的吸口，通过我们这个泵的一个叶片的一个高速旋转，将它呢甩出去，甩到我们这个泵的一个出口，然后通过我们这个上面的这个管道，然后就直接呢爬送到地面。
0: 单臂的出渣简单高效，但当结构变成了双臂，麻烦就来了。
1: 我两个臂分别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这个衔接的管路，都往地面送。但是由于这个下面实际上是两个臂是相对来说是运动的，然后上面也要保持不动，那么动和不动之间其实就会也会产生一个这个打架的这么一种现象。
0: 当常规的设计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双臂打架现象，考验文威的时候到了，他应该怎么当好这个和事佬呢？经过思索和反复验证，文威拿出了一个充满了巧思的解决方案。他在机器顶部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回转接头，这个装置如同一个立体交通枢纽，让两条旋转管道中的渣流在接头部分顺畅汇合，各行其道。
1: 两个装置必须要在这个转与不转的这个点，我们中间应该有一个这个叫做这个汇合的汇流的这么一个装置，就是所有的这个排的这个渣土啊浆液都要在这个地方这个中心进行一个汇集，然后这个装置必须要安装在这个设备的这个正中心这个轴线上面，这样才能保证汇合了以后就从这一条管道呢直接排到地面上。
0: 一场潜在的内耗危机被一个精巧的机械设计悄然化解。然而真正的考验总是在机器轰鸣响起之后才到来。在施工现场的安装调试过程中，梦想号的开挖壁出现了剧烈抖动，这在地下施工中是十分危险的信号，轻则影响效率和施工进度，重则可能造成设备的损坏。
1: 说我们把这个工作装置从一变成二以后，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想起到一个1+1至少要等于二，对，这么或者大于二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觉得不能是小于二。
0: 面对这一情况，整个团队的气氛都变得十分紧张。离工程正式开工的日子

0: 越来越近，必须尽快找到问题。
1: 确实就是百思不得其解，就是问题出在哪里。这个专业的负责人是杨工，其实晚上我们都是就是讨论到很晚，对，有的时候甚至连觉都睡不着，对不对？
0: 经过反复排查，文威他们发现两套机械臂共用一套驱动系统，在动力分配上再次出现了打架的问题。
1: 就是速度为零的时候，到它全速的这个过程加速的一个时间，就是这个时间当时设置的呢偏短，从一变成二以后啊，就是我们怎么去更均匀的分配，然后按照我们的想要的这个节奏去分配，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难点。
0: 现在必须要在单臂和双臂之间、平稳和效率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而这又是对文威的一次关于平衡的考验。四平八稳的文威再次化身劝架高手，他带着团队一点点优化驱动逻辑，精准分配两套机械臂的动力输出，让原本互相争抢动力的两套系统变得默契配合，步调一致，彻底解决了抖动问题。颤抖消失了，双臂在井下终于能稳定、精准、和谐地共舞。这位沉稳的90后总工程师，用最冷静的头脑与最缜密的逻辑，驾驭了最狂野不羁的创新构想。

从全锻炼到非全锻炼，从钢铁脊梁的浪漫共舞到梦想号的精巧双人芭蕾，丁张飞与文威用他们截然不同的个性诠释着同一种中国工程师的精神内核。于无人处闯新路，于至难处敢登攀，他们让机械拥有了舞蹈的诗意。这深入地球的每一次旋转，不再仅仅是岩石的破碎与位移，而是中国力量向更深更广未来迈出的坚实而浪漫的足迹。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来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什么叫我也在这儿啊？我老家就是这儿的。
0: 没听你说过呀。
1: 那证明我们还不够熟。他们呢？
0: 啊，他们在隔壁呢，我带你去见他们。
1: 不用找他们了，跟我走，带你出去转转。
0: 我一个人。
1: 怎么了？
0: 走。
1: 走。

0: 你什么时候会的潜水？
1: 我早就会了呀。
0: 你现在越来越有意思了。
1: 之前没看出来吧？
0: 我说的是风景。
1: 不过我倒是看你挺不错的。
0: 必须的。

0: 水下真是太美了，那里怎么会有一座古城呢？
1: 那是千年古城鹤城和狮城。
0: 为什么会在水的下边？
1: 1959年新建了西安江水电站，从那以后呀，这两座古城就淹没在了这片碧波之下。当年我爷爷就住在这个城里，他说当时政府组织了几十万群众的大迁移，这里的第一座发电站就在此诞生了。
0: 我开始喜欢这里了，这是个有故事的地方。哎，你是不是过来监督我们工作的？
1: 谁稀罕监督你啊，我可是有年假的好不好，我这叫重回故乡。
0: 好，这两天啊你就跟着我们混吧。
1: 明明是你跟我混，这地方我熟，你们选址我给你们当向导。为了尽地主之谊呢，晚上请你们吃千羽湖特色。
0: 行啊，说定了，我买单。
1: 那感情好。
2: 千羽湖鱼头，请慢用。
3: 这么大的鱼头啊。
4: 都先别忙动筷啊，我先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3: 你快点。
1: 没见过吧？
4: 可以。
1: 这是我们千羽湖的特色鱼头，湖里的生态环境好呀，鱼也特别鲜美，你们赶紧尝尝。
3: 那就不客气了啊。嗯，好吃。
1: 好吃吧？
3: 这可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鱼头了。
1: 那你就多吃点。
3: 谢谢谢谢。
0: 豆豆，谢谢你的款待。
1: 这进了我的地盘，当然得好好招待招待你们了。
2: 来，鱼儿，请慢用。
0: 来，
4: 我
0: 谢谢。
2: 不客气。
1: 我跟你们说呀，这些菜离了这里，你们就吃不着这么正宗的了。
0: 嗯，多吃点，多吃点。
3: 来来来，咱们别光吃，先敬敬我们的豆豆小姐。
5: 哎，谢谢谢谢。
1: 怎么样，我们这个地方？
0: 这儿真是太美了。
1: 是吧？
0: 哎，豆豆，你看，你看那儿有条渔船，咱们上去跟那大哥聊聊。
1: 好啊，
0: 走，
1: 走。
0: 大哥，

0: 哎，麻烦问您一下，您这条船租吗？哦，你们是来旅游的吧？我这船还有打鱼呢。那您一天打鱼挣多少钱啊？我们按同样的价格付给您，可以吗？
1: 没问题。
2: 起床，起床！
3: 还有啊，
2: 嗯，
0: 什么船啊？你说
2: 出海的船啊！我从渔民那儿租到了一条船，
3: 多少钱一天？
4: 这个渔民很实在，按平时出海打鱼的钱给我们，比我们那天问到的渔船便宜多了。
0: 那真是太好了啊！又能省下一笔，
2: 能省则省，但是该花的钱啊，一定得花到位，得充分保证咱们胡氏的测试结果。
4: 放心吧，记账的事儿就交给我，保证每笔花销啊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0: 绝对不会差一分。
2: 这个我相信，无数你这个老财迷啊，干这点事儿最踏实了。
4: 我倒是想当财神爷来着。
0: 哎，咱们得抓紧时间。
5: 把每个时期的数据争取全部都收集好了。
6: 行，没问题。
7: 快点！大哥，哎，您在这儿打了多少年鱼？
6: 哟，我12岁就跟我爹出来打鱼，到现在差不多30多年了。
5: 30多年了啊！
8: 哇，那您这是老胡人了。
7: 啊，
9: 不就是您家呀？
7: 差不多吧。你看这里大大小小的岛，我熟悉的跟我手掌心差不多了都。哎，小伙子。
6: 你带的那东西是什么呀？
7: 那是我们测量流速的设备。未来我们要在千羽湖上做一个实验。啊，
6: 如果实验成功了，我们未来啊还要在海上建一个发电站。海上建发电站？哎，这发电站不是建在陆地上吗？
10: 大哥，现在啊政府大力提倡清洁能源，我们要做的发电站是依靠海里的海流的。
7: 海流发电，听着挺新鲜的啊。
10: 真的。

0: 大哥，
1: 哎，
0: 还有水流更急的地方吗？
1: 哦，这边水流不太急，但是前面有一个水下古城，那边水下水流变化比较大。
0: 那你就带我们去那个水流更急的地方。
1: 好，那行，那你们坐好啊。
0: 好。

0: 王科长，
1: 嗯，
0: 有人举报，听说有人带枪与壶，形迹可疑，并且还用一些仪器吓唬勘探。
1: 你去问问是不是水利厅派人在千羽湖做水温勘察。
0: 我给水利厅已经打过电话了，和他们核实了一下，他们说最近并没有派人过来做科研。
1: 千羽湖是国家五 A 级景区，这件事情必须马上重视起来。这样吧，你先走访一下渔民，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做进一步调查。还有，你这几天加强湖面巡查，如果发现这几个人，必须马上扣住。
0: 啊，好的。
1: 嗯。
2: 云茹去盛林集团面试了。
3: 啊？
4: 闺女，上你们集团面试去了。
3: 她到我们盛林面试，我怎么不知道？
4: 家里的事你知道什么呀？从来不闻不问的。
3: 对，集团是要扩招技术人员，但这孩子怎么突然想工作啊？
4: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林杰憋上劲儿了？我想。反正前几天我把你跟我说那话跟他学了。
3: 我说什么了？
4: 你不是说感情上的事儿让他要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吗？
3: 对，这话没错。但是他一声不吭去了盛林，我这个当爸的居然是最后一个才知道。
4: 现在这年轻人，他只要是不想告诉你，他就有一百个理由。
5: 爸妈，我回来了。妈，我渴死了，你给我倒杯水行吗？
4: 要冰的。
5: 嗯。哎呦。
3: 云茹，你过来，我跟你聊两句。
5: 别了，你就有什么指示你就直接说吧，我好累啊。
3: 我听说你去盛林了，你怎么想的？为什么？
5: 这有什么怎么想的呀？我就是。

0: 在家待烦了，想出去找点事儿干。
1: 你来盛宁工作，我是支持的。对，找个正事做嘛，也不会每天这么浮躁，专业又对口。但既然来盛宁工作，你就要认真地待下去，不要为了和谁赌气，也不要向谁证明自己，是吧？三天新鲜劲过了，就闹着要辞职。如果你抱着这样的心态，我劝你趁早就断了这个念想。
0: 爸，我既然去了，就不会轻易离开。你知道吗？像我这个年龄的年轻人都特别能干，比如林杰啊、李斌啊，他们都很热爱自己的事业，而且很有干劲儿。他们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呢？我这次下定决心了，进了盛林，我不但不会轻易离开，我还不会给你找麻烦。
1: 哎，好。之前成天你和你那朋友什么美甲、健身啊、做头发的、购物的，哎呀，我说实话，有点看不到。
2: 我给你打电话是想告诉你，今天我就不陪你们跑了。
3: 行，那你在酒店好好休息。刚好今天外边下雨，等我回来了去给你买点粥喝。
2: 好，下雨天湖上雾重，你们注意安全。
3: 啊，放心吧。
4: 哎，和谁通电话呢？
3: 是豆豆，他肚子不舒服，今天不和我们去了。
5: 哦，那我们要不要过去看他一眼啊？
6: 看什么看啊？女孩这事儿你也会看啊？
5: 女孩这事儿我……你去你的啊！
3: 哎，东西都带齐了吗？
4: 都带齐了，出发。
7: 好，
4: 好，
7: 走。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谁知道四米的轴承是用于什么的？
0: 应该是轴承。
7: 对，但四米的轴承不只用于风电轴承，还可以用于盾构机轴承。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节课，大家也都有过专业的学习，所以我不想讲过多技术方面的问题。我想讲企业精神。我相信大家现在坐在这里都是充满了自信。我想说一点，我不希望我们这儿有任何一个人是过来混饭吃的。我希望你们爱你们做的事情。在未来，大家都会碰到困难，甚至有可能会碰到你们会认为不可能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在我们这里没有不可能。我希望我们所有人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明明知道会死，但是还会去争前恐后，必须得有一颗必胜的心。

0: 下这么大雨，也可能不会来了。我看也是，应该不出船了。
1: 你干嘛，吴叔？大哥不来，咱就不采集数据了吗？别忘了，哥们儿我也是搞器械的。等会儿啊！
2: 吴叔。

0: 怎么样，厉不厉害？
1: 厉害什么呀？咱们这么多人犯法呢。
0: 犯什么法呀？成大事之人不必拘泥于小节。再说了，湖面上下这么大的雨，根本就没有人。咱们采集完数据，再把船给送回来，到时候留张字条，再放点钱，这不就是借了吗？
1: 借
0: 啊，
1: 这跟借能是一个意思吗？
0: 快上来吧。
2: 我估计啊，这么大的雨真的不会来了。
3: 我看也是，
2: 听无数的，回来之后给他多放点钱。但是今天数据咱们必须拿到。
1: 那咱仨谁开船啊？
0: 必须是我，哥哥我可是复合型人才。哎，行了，甭废话了，赶紧上船搬机器。丁炫，慢点啊。
4: 来，

0: 船呢？喂，是千余湖管委会吗？我船被偷了。对，就今天。麻烦你们帮我找找吧。
1: 天轩，数据采集好了吗？
2: 放不下去啊，水都淹船了，再这么下去船都翻了。
3: 哎，你们俩怎么样了？我跟你讲，这个雨太大了，船不太好控制啊。
1: 先把水舀出去。
2: 我舀呢，我舀的速度比他进得快啊。

0: 警察同志，我有三个朋友去千羽湖，现在打电话联系不上他们，下这么大雨肯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1: 行，你把名字告诉我一下。
0: 林杰。
1: 林杰。
2: 小张，有人偷船，你赶紧带你的人跟我一起去一趟。
1: 正好他们也有几个人去湖上了，我正想找你们派条船去看看。
2: 好，
1: 这下这么大的雨不会有危险吧？
2: 这再危险也得去啊。
1: 好，你们先别急，我马上给渔政部门打个电话啊。
2: 哎，
3: 林杰，林杰，这船的发动机不转了，怎么办呢？
4: 你先看看发动机到底怎么回事。

0: 林俊，这房东西打不着了，这船进了这么多水，不会沉了吧？
1: 闭上你的乌鸦嘴！
0: 林俊，你赶紧快点啊，往外盛水啊！
1: 我敞着呢。哎，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救命！
2: 救命啊！渔民举报你们偷船是怎么回事啊？
3: 警察同志，你们误会了，我们不是偷，是借，用完了马上就还的。
2: 拿别人的东西，在没有经过主人允许的前提下，你们所说的借就是偷。对，您说的是对的，我们就是太着急了，是我们的错，我们应该检讨。
4: 主要是今天外面下大雨，这样的天气对我们收集数据来说特别重要，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我们才冒了个险。
5: 千羽湖是国家重点保护水域，千羽湖的水质安全关乎到附近几个城市的用水问题。你们现在所说的话，我们无法界定真假。有人能证明你们的清白吗？像是搞科研的呀，王科长。他们跟你报备过吗？
6: 没有啊。
5: 前几天他们就在湖面上偷偷摸摸的，不知道在做什么记录。我们群众觉悟高，打了个电话，说有人呐在湖面上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在做什么。
6: 姑娘，这三个青年不仅涉及到偷窃，还有破坏千羽湖生态的可能，而且我们刚才调查了一下，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甚至用的是外国驾驶证办理的入住和登记。
7: 你跟他们是一起的，我希望你能如实的告诉我们。民警同志，他们真的是在做科研调查，不是小偷，更不是坏人。我说的话，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给我们领导打电话。
8: 喂，我李建国。对啊。啊？千羽湖派出所。
7: 哦，好，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小冯，
9: 哎，李副院长。

0: 我开车，我去千羽湖。
1: 嗯，好。
2: 你可算来了，多亏你通知了警察叔叔，不然我们还以为回不来了呢。
1: 认识你们这几个呀，哼，真是惊喜不断。
3: 豆豆，我们不会真的出不去了吧？
1: 那你觉得呢？
4: 就应该多扣几天，让他们受受教育。
5: 李副院长，
2: 您怎么来了？
0: 您好意思问？啊？所长，给你们添麻烦了。
6: 哎呀，没有。
7: 我们也是为千羽湖负责，中间呢，我们也问了县海洋局办进行了查证，说这个潮流能发电都是高校或者研究所等相关机构在研发，民间呀还从未听说过有个人在做。
0: 是，这个领域咱们大家了解的确实少，
7: 他们没有办理手续，也没有受正规机构的委托，所以呢，关乎到我们千羽湖的湖泊保护问题，不敢掉以轻心呢，所以闹了误会。你见谅啊！
0: 哪里哪里哪里！谁想到这几个海龟对国内的情况这么陌生，简直成了愣头青了。
6: 没事，事情都查清楚了，一场误会。哎，小林，哎，把东西给他们拿回来。
8: 是，
2: 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不对，给你们添麻烦，实在抱歉。哎，王科长啊，这个一定给那位渔民。啊！
7: 哎，不不不不，
9: 哎，我跟你说，
7: 不要，医生，不要。好了好了，我告诉你。渔民的事情已经解释清楚了，李院长也帮你们向渔民道了歉，赔了钱。这样，你们回到市里啊，抓紧去相关部门进行登记报批啊，不然下次见面我可还是要管的啊。
2: 好的，回去我就去办理手续。
0: 那所长、主任，我们就先走了。
9: 谢谢谢谢，好的好的，
0: 好，走吧。啊，再见，
9: 谢谢，慢走，
7: 谢谢，慢走啊。
0: 你们几个呀、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1: 就是，
0: 又不是三四岁的小孩子了，做事不想想后果。要不是叶豆豆跟你们在一块儿，不知道你们得在这儿待多少天呢。
10: 不对啊，豆豆，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三人在湖上遇险的呢？
1: 我打你们电话，你们谁都不接。下这么大雨，我真是担心你们出危险。你们几个人呀，真是不让人省心。这次要不是李院长出面。你们就在里面待着吧。
0: 千羽湖是国家的战略重地，你们就这样在水上采样，人家能不抓你们吗？
2: 哎，
5: 李副院长，
2: 政府能同意我们在户外实验吗？
0: 我来帮你们协调协调吧。不过你们做的事情有利于环境，有利于国家，我相信他们会支持你们的。哎，林姐，你真想把你的户外实验放在这儿吗？
2: 我们在千羽湖进行了详细的勘查，这里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的符合。
0: 那你们的试验资金到位了吗？
2: 我们持有资金30万。
0: 那怎么搞啊？
2: 我们正在积极的想办法。
6: 李副院长，
9: 您不知道，林杰一直说啊，这事儿他来想办法，说资金不是问题，可现在这事儿啊却成了我们最大的问题。
2: 胡说，你是拆台怎么着？你有能力你去找钱呢？
9: 我可没这本事。
0: 你这是干什么呢？
10: 本来今天可以收集到雨天的水流数据的，但是还没开始测量就被逮着了。
0: 哎，这次你们也算有一次经验啊，以后做什么事儿先把程序弄清楚了啊。
2: 知道了，
0: 集团还有个会，我先赶回去了。
11: 哎，李副院长，您就这么走了，我们多不好意思啊。
0: 那这样吧，明天不后天我再来一趟，带你们去一趟海洋局办，还有湖管委会，你们要把测试场设在那儿，还有好多事情要协调呢。啊，好，我走了。
9: 哎，李副院长，咱们一块拍个照吧。
0: 是，
9: 你说好不容易凑那么齐，
0: 还凑那么齐，会难得。
9: 哎，你往上站，你往上站。哎，赶紧赶紧，
12: 快点的。
1: 都是一帮什么人呢？站好了啊！3、2、1，行了。
0: 好好好，这样这样，
9: 记得把他们
10: 再见，
0: 好，再见，
9: 再见再见。
0: 这次你一定要把他们看好，别再惹出什么事儿来，再惹出事儿来，我可救不了他们了。
1: 放心吧，院长，我一定把他们看住了。
0: 好，
1: 再见，院长。

0: 几个数据怎么就这么难？国外被抓一回，国内又一回，我可不想再来第三回了。
1: 瞧你那点出息，
0: 这两回不都是有惊无险，不都也过来了吗？那老话怎么说来着？
2: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1: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2: 哎，大哥，求你了，别说了啊！我小学语文学的不好，一听这个我头疼。

0: 刘科长。
1: 啊，林杰啊，
2: 我听说人家工商局今天给你打了好几遍电话，你都没有接。
1: 营业执照你又不着急了？
3: 着急啊，刘科长，是不是有好消息了？
2: 着急？我看你不着急，电话都不接。
0: 我这今天太忙了，电话一直没在身上。您这么晚给我来电话，是不是公司执照要批下来了？
2: 对啊，你明天能回来取一下吗？我明天正好去工商局一趟。
0: 能去。好的，那明天我们通电话。
4: 我们的公司营业执照批下来了。
5: 太好了，
6: 谢天谢地。
5: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咱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干了。
4: 是啊，我想今天连夜就回欧江，明天就去把公司的执照给取了，后天正好赶着和李副院长一起去千羽湖的管委会。
7: 这是不是有点太赶了？
4: 不怕赶，就怕赶不上。我现在浑身都是力气。
8: 你正好回去一趟啊，我们也可以啊在那个酒店里好好休息一下，
9: 这两天采集数据啊真是累死了。
10: 是得劳逸结合一下。
7: 要不我跟你一起回去吧，路上累了还能换人开开。
4: 那倒不用，这两天你也忙坏了，今天又淋了一身的雨，本来你的身体也不舒服吗？哎，现在好点了吗？
7: 不用你管。

0: 看什么呢？
1: 这走路一点声都没有你。
2: 喏，
0: 这怎么在派出所呢？出什么事了？
1: 刚才呢，听豆豆说了一嘴，说林杰他们去千羽湖勘察水域了，结果闹了点误会，被抓进了派出所。幸亏有李副院长出面，才把他们给放出来的。
0: 哦，你先忙吧，啊。
1: 啊。
3: 请进。
0: 张远，
4: 朱瑞，有事儿吗？
0: 李副院长昨天下午去千羽湖这事儿，您知道吗？
4: 不知道，但是他要出去两天，我知道。
0: 他去就是为了那个林杰。
4: 林杰？
0: 啊，
4: 林杰怎么了？
0: 我听杨平凡说了，说林杰他们那儿已经开始为户外实验场选址了，
5: 结果没有申报材料，
0: 被当地政府当成危险分子给抓了。
4: 有这种事儿
0: 啊？现在不光是李副院长，连豆豆都跟他们搅和在一块儿了。
4: 豆豆怎么了？
0: 豆豆假借着休假的名义，其实是帮林杰他们勘探去了。
4: 休假就是休假，什么叫假借啊？朱瑞啊，别总是胡思乱想的，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人家林杰已经开始户外试验了，你这边进展的怎么样啊？
0: 咱们这边300千瓦进展的很顺利啊。
4: 进展的顺利，是不是杨平凡同志起的作用很大呀？
0: 一起努力，是大家一起努力。
6: 你好，我是林杰，来取公司的营业执照。
7: 请稍等。
8: 林杰 ，LWD 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9: 对，
8: 法人林杰。哦，请稍等。请在表上签字吧。你好，这是您的文件。
6: 谢谢。

0: 就完事儿了吧？对，请问还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1: 啊，没有。
0: 秦总好。刘科长，真是谢谢您。本来还以为要等10天，没想到这么快就办了。
1: 是啊，现在职能部门办事效率都在提高，以后啊，你来办营业执照，说不定当天就能办完。
0: 那太好了，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1: 嗯，林姐，公司成立了，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
0: 明白。好吧，你先去忙吧，我还有事跟范主任说。
2: 是，真的太谢谢您了。谢我干嘛？我又没帮你什么。行，那您先忙着，我先回去了。
1: 好，
2: 哎，刘科长再见。
0: 嗯。
2: 爸，你怎么来了？
3: 我路过，进来看看。
2: 爸，我养东西给你看。我公司的营业执照办下来了。嗯，怎么那么快啊？现在快着呢，一站式办理，10天取证。
3: 哎，你不是到千羽湖寻找户外测试场去了吗？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回来取点资料，一会儿还得过去。
3: 哦，你们只有30万。
2: 可能不够，不用。爸，我研发的事情不用你一分钱，我自己找投资。
3: 有点颜面样了，
2: 不然能是你林桥栋的儿子？<笑>
3: 这话我也听。有什么困难说话。
2: 哎，
3: 好，我去你妈那屋看一眼。
2: 哎。

0: 你快得了吧，你还健身呢，要不咱们去做美甲
1: 也行啊。哎，给云茹打个电话，看她有没有时间，看她最近在忙什么呢。
2: 这个房子我还挺着急卖的。
3: 嗯，
1: 哎，
2: 拜托了。
3: 嗯，放心吧，
0: 你看那
3: 有一有消息我就给你打电话。
1: 她去房屋中介干嘛？
3: 再见。
0: 不是买卖房就是租房呗。哎
4: 呦，云茹说她最近正缺钱呢，怎么看她买房子呢？不会是卖房子吧？
0: 要不咱们去中介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4: 好，走
0: 走。
5: 所以轴承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环节都得必须做到精益求精。好，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有什么不懂的下课可以来问我。下课。
6: 云茹，一会儿出去走走啊。
7: 哦，我刚刚在听课，手机一直在震，你不敢接，我得去回个电话去。
6: 哦，你赶紧，你快打。
7: 喂，什么事儿啊？我刚才上课呢，不能接电话。
8: 我和雅琳在美甲店呢，来找我们吧。
7: 哎呦，我们集团有制度，员工不能做指甲，没法去找你。我把指甲都剪了。
8: 啊？不是吧，你不是最金贵你指甲的吗？太狠了也。你这回上班不是认真了吧？
7: 当然是认真的啦，我每天早出晚归的，我觉得可充实呢。要没事我挂了啊。
8: 别呀，我们还有事儿找你呢。
9: 有事儿说事儿，你快点儿。我们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想不想听？
7: 什么天大的事儿？你快说呀。
8: 是关于林杰的，想听啊就赶紧来啊。
7: 行吧行吧，一会儿我去找你们啊。挂了，
6: 走吧。
7: 我有事儿，我得出去一趟。
6: 云茹，这样你先去，完到时候我等你，咱们再一块儿吃好吗？
7: 我不想吃饭。

0: 什么事儿？电话里不能说，还非让我跑一趟。
1: 哎，他还埋怨起来了。云茹，要不要一起坐？
0: 坐什么呀？我们公司有制度，还美甲呢。你看，指甲都剪了。哎呦，你看。
2: 哎呦，亲爱的，你真让我刮目相看。
0: 说正事儿。
2: 林杰要卖房子了，你知道吗？
0: 不可能，他要卖房子的话，那林叔早说了。
1: 哎，阿乔，你看他还不信。
2: 你还别不信，我们今天在马路上看见林杰和那个中介的正在谈那个卖房子的事呢。
0: 你肯定看错，他去千羽服了，找什么户外实验地什么的。
1: 我们真没看错。我问你，林家是不是有套老宅子？
0: 对呀，他就住那个老宅子里啊。
2: 这不就对了吗？卖的呀就是这套老宅子，面积是260平，在中介挂的价钱是350万。
3: 云茹，
4: 林杰，你在欧江呢？
3: 我回来取了一下公司的营业执照，现在在回千羽湖的路上。有事吗？
0: 没什么事儿。你挺顺利的吧？
3: 挺顺利的。明天李斌他爸带我们去趟千羽湖的管委会。你在盛林上班怎么样？
0: 我挺好的呀，我一切都挺适应的。
3: 那挺好的，有李斌在你身边，你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我快要上高速了，先挂了啊。
0: 哎，
5: 老李啊，像户外潮流能测试场对水质会不会有影响？
6: 您放心，绝对不会有影响。
7: 哦，那我们就放心了。
6: 林姐，
8: 哎，你回到欧江，把你那公司的材料整理一份，交给徐科长，
6: 他会给你们备案的。
3: 徐科长的邮箱地址我都记下了。
7: 林姐，那个你们也要去湖管委会备案？
6: 我已经带他们去湖管委会见过陈主任。
7: 好好好，看来李副院长还真是惜才啊，连这些事情都带他们一起跑。你们还真是有福气啊。
3: 李副院长是咱们的福星。
6: 别这么说，以后还不都是年轻人的吗？
7: 对，没错没错。
3: 谢谢领导们的关照，我今天晚上就回去把材料准备一下，明天就给您发过去。
7: 现在的年轻人做起事情来真是风风火火，雷厉风行啊。
6: 啊，走。
0: 哎，您好，请问一下你们老板办公室在哪儿？
9: 拐弯楼梯底一间。
0: 哦，谢谢啊。

0: 云如来圣灵上班了。
1: 圣灵要是生产线上的工程师，不是在试验室里。
2: 我是想拜你为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速成。
3: 要举办一次科技大赛，
4: 这次大赛可是高手林立啊，
5: 第一名500万呢。
6: 是不是林杰不参加你就能得第一了？
7: 潮流盟的项目要往前推进，
8: 可是现在没有钱。
5: 什么？你能买下林杰的房子啊？
9: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14集。

0: 上次我让你在网上找那个资料，你把它打出来啊，整理一下，有些条件、有些条款，咱们都是可以借鉴的。
1: 对对对，
2: 我办事您放心吧，爷。
3: 我来了，
4: 你怎么来了，
5: 心如？
3: 我来看看你们呀，一个是我亲妈，两个是我亲闺蜜，都开业半个多月了，我再不来像话吗？
0: 没上班呀？
3: 上了，我这不是想你了吗？过来看看你啊。
0: 我咋那么信呢？
3: 你们这生意不错呀。
2: 不是吗？咱们这养老院一开，名声都在欧江传开了，好多人来咨询呢。
3: 真的假的呀？
6: 那可不是嘛！多亏了我们亲爱的白姨给我们制定了发展方向，不仅要照顾好老人，更重要的是要护理好老人。我们现在是既有陪护又有护理，特全面。
3: 妈，算我小瞧你了。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重新认识我妈，并且开始崇拜你妈。
0: 刚开始啊？
2: 要不然我说云茹。你就搬过来了，你在这儿还算创业，是一股东，你跟那儿抽算一打工的。
3: 有我妈在就行了，她一个顶十个，我就别来添乱了。哎，乔，你现在有时间吗？
0: 有啊，我有时间。
2: 我也有时间。
3: 妈，我让她出去帮我办点事儿。
0: 我也能办。
3: 哎呀，一会儿就回来。
6: 哎，白姨，一会儿回来啊，
2: 拜拜。
3: 你看这俩人。
7: 最近有人跟你反映情况啊？
8: 没有啊，什么情况？
7: 最近有些老同志来找我，说李斌招来的人呢。嗨，不说了。
8: 他招来的人不是在培训吗？
7: 那我就跟你说了吧。云如来圣林上班了，现在正在培训部培训。
8: 嗨，这事儿。他自己报名考上的，我事后才知道的。
7: 茂生，这研发部起早贪黑，经常加班，连轴转，是咱集团里最苦的部门。

0: 就不心疼他呀？要我说，他要是来盛林上班，可以换一个部门。一个女孩搞那么辛苦干什么？穷养儿，富养女，女孩就是要宠的嘛。
1: 这孩子，人家好不容易想干点事情，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不想打消他的积极性。
0: 你这个当爹的，就一点不心疼自己的女儿？
1: 我以前就是太心疼她了，什么都为她安排好。现在她懂事了，也大了，我觉得这样挺好。哎，她选择的嘛。哎，李斌那孩子也很正直，技术又好，跟着她学没有错的。你少看她啊，不能有差别对待，还以为她是走后门进来的呢。别理她，她自己选路嘛，自己走。
0: 你这是个什么爹呀？
1: 我比你强。你
2: 什么？你要买下林杰的房子啊？
3: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行吗？
2: 不是，你直接把钱给他不就行了吗？
3: 这还用你说呀？跟他说过好几遍了，他不同意啊。
2: 好，合着你买他的房子还不能让他知道呗？
3: 哎呦，我的老天爷！
2: 哎，你是真傻呀，还是假傻呀？既然付出了，就应该让他知道。
3: 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就想对他好。
2: 哎呀，孙云茹呀，孙云茹，你这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不是豆腐脑啊？
3: 哎呦，开车呢。这事儿我认真考虑过的，这房子我要定了。
2: 你进盛林也是为了他？
3: 这事儿可不是为了他啊，这是为我自己。切，
2: 哎呀，怪不得人家说呢，失恋的女人是疯子，恋爱的女人是傻子。
3: 你是个疯子。

0: 这是个秘密啊，这事儿除了你谁都不能告诉。还有雅琳，她嘴巴最大，行不行啊？
1: 好，我答应你，谁都不说，行了吧？
0: 真是拿你没办法，你最好了。
2: 进来。你行李收拾好了？
3: 收拾好了，假期还有两天，准备回家看看。
4: 老董，这次千羽湖之行真的要谢谢你，帮了我们那么多。
3: 你林杰这么客气，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呢。
4: 我还有很多面，是你没见过的。
3: 你是外星来的呀？
2: 哎呀，其实吧，我没告诉你，我是从火星来的。
3: 哦，那怪我喽。
5: 你们300千瓦的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
3: 重新做了设计，室内的实验也快完成了。
4: 户外实验你们打算放在哪里来做？
3: 这事儿得集团研究才能定，现在还没有提。
4: 你可以让李副院长向集团请示，是否能把户外实验也放在千羽湖。
3: 你的建议我会告诉杨平凡的。
4: 杨平凡？
2: 你们的朱主任去哪儿了？
3: 朱主任是嘴把式，杨平凡才是实干家，他现在已经是我们项目组的副主任了。
2: 杨平凡确实能干，可如果你们把户外实验放在千羽湖，就可以省去勘察，我还可以把数据提供给你们。
3: 你们要做户外实验，那这钱从哪儿来啊？
2: 我自有我来钱的办法。
3: 什么办法？不能告诉我？
2: 没有什么不能告诉你的，我就是把我欧江的一处房产给卖了。
3: 卖房？
2: 卖房。喂，
6: 林杰先生，有人看中您房子了。
2: 是吗？价格同意吗？
6: 同意的。
2: 哦，我现在在千羽湖，手续呢得等我回到欧江之后才能办理。
6: 客户这边比较着急，想要现在就办理。
2: 可是我现在正忙着呢，我也飞不回去啊。
6: 这样吧，客户这边的手续我们中介做保，您这边等您回来补办，您看怎么样啊？
2: 行，那就先这么办。
6: 好。
2: 好，再见。现在的房子真是好卖啊，我才刚联系的中介，这么快就卖出去了。
7: 上次我在课堂上就说了，黄油是非常干净的，如果它不干净，它会对钢珠和钢圆都会磨损。谁先来试一下？于荣，你来。
8: 我们是要进研发中心的，为什么来这工程师？为什么拿我们当工人用？
7: 要成为工程师，首先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技术人员，要熟悉和了解机械的每一个步骤。圣灵要的是生产线上的工程师，不是在实验室里的。黄油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跟着挑三拣四，我觉得你们现在都可以回家了。
8: 你这是什么态度呀？大家就说了自己的想法，你就发脾气，那以后怎么在一起工作呀？
7: 咱们不谈以后的事情，我就想知道今天能不能抹这黄油。
8: 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我不抹。
7: 好，现在可以回家喝咖啡去。
8: 走就走，什么了不起的？
7: 还有什么？现在可以走。

0: 妈，我不是嫌脏，我从基层做起没有问题。但是李斌的态度，你知道吗？他说我娇气，挑三拣四，当着所有人的面在那说我，不干。
1: 行，不干就不干吧。
2: 妈，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劝劝我？
3: 我劝你干嘛呀？这都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儿。说要去干的是你，说不干的也是你。你就想想你自己当时跟你爸怎么发的誓就完了。
2: 不，我也不知道工作室里干这些。
3: 要不然我就给你爸，再给李斌打个电话，给你出名吧。啊。
0: 着什么急呀？你再让我好好想想。
3: 云茹，既然选择了，就别后悔。再艰难再苦也得坚持，要不就别去。你说你天天在家，我也没嫌弃你，对吧？好好想想，想好了呢，子丹回家吃个中午饭，下午该上班上班去啊。
4: 云茹，
5: 哎，这么巧啊！
4: 不进去吗？
5: 你知道我要去哪儿啊？就让我进去啊！
4: 还在因为今天上午的事儿生气呢？
5: 你还好意思说上午的事儿呢？干嘛呀？就说我娇气，我怎么就娇气了？
4: 好，是我用词不当，但我认为工作的时候就得有工作的态度。
5: 那是你的事儿，我是来辞职的。
4: 好。看来我是高估你了。我原本以为你可以坚持完实习考核呢，没想到这么快就放弃了。
5: 哎，李斌，我不是因为受不了才不干的，我是因为你傲慢、目中无人的态度我才不干的。
4: 你的意思是，你受得了这苦？
5: 我当然可以了，而且我还向你保证，我这次考核一定能通过。
4: 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6: 走了呢，
7: 欢迎回来。

0: 怎么回来了？
1: 我不干了。
0: 不干了？
1: 对啊，我不干了。我应聘的是工程师，里面倒好，让我干工人干的活儿，而让我抹那个黄油，满手黏黏糊糊的，你说那有什么用啊？
0: 嫌脏就不干了。

0: 这买房者怎么也不照个面儿
1: 啊？他平常人不在欧江，诸事都委托给一名马律师和我们。
0: 哦，是个外地的买房人。
1: 嗯，
0: 你还得跟他说一下，这房子我还需要几天时间才能收拾出来腾给他。
1: 啊，林先生，您不用腾房的。
0: 这什么情况？
1: 是这样的，这位购房者叮嘱，这房子他购下来的目的也是要对外出租的，并不是要自己住。所以林先生，如果您愿意，可以与我们再办理租赁手续，继续住在这套房子里的。
0: 有这样的好事儿？
1: 嗯，
0: 那还真巧了，省得我再去租房子。
1: 嗯，
0: 你再去拿一份租赁合同，咱们一起签了。
1: 嗯，好，稍等我一下。
0: 吴叔，好消息，
2: 申报材料递交上去了，一旦批复下来，马上就需要用一大笔的钱。
0: 哎呀，我这个消息你听了，高兴的得蹦起来。
2: 不会说是朱总把工程款打给你了吧？
0: 那才多少，270万，我现在的钱比这多。
2: 真的？你弄到了多少？
0: 350万，够吗？
2: 350万！哎呦，我亲爱的杰哥，
3: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哎，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我现在就回去。
4: 怎么了？
2: 林杰弄到了350万！
5: 这350万？
2: 是啊。
5: 这怎么弄350万？
2: 进来，咱赶紧回去吧啊！
5: 哎，350万！
1: 哦，那他说什么了吗？哦，问了，我们也是按照您的吩咐说的。太好了，那行，就这么着啊。

0: 比如，给谁打电话叫出来打赌的人？
1: 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2: 喂，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李斌，晚上请你吃饭。你请我吃饭？
2: 我这不是去天宇虎忙了这么多天吗？咱们也该聚聚了。还有一个好事儿要和你分享一下。
3: 你能有什么好事儿？
2: 见面再说。你把云茹也通知一下，叫他一起来。
3: 他就在我旁边呢，我到时候跟他说。
4: 林杰说晚上找咱俩吃饭，你去吗？
1: 哎，云茹，坐这儿。
3: 坐好好的，让什么位置？
1: 这什么意思啊？非要叫我们吃饭？
3: 李斌啊，不是我说你这么些年了还没变，上来就直奔主题，多无趣啊！先聊点气氛的。
2: 林杰请吃饭必须得弄明白。
1: 就是啊，我一来他就眉开眼笑的，赶紧把那事儿说了，省着我们一肚子好气，对不对？赶紧的。
2: 好，告诉你们啊，我林杰现在有钱了，
3: 突如其来的一笔大钱。回国之后，我一是忙，二是手头上确实紧，也没请你们吃一顿。今天一定要好好的给你们补回来。别在那说吃饭的事儿，说这钱是什么意思，哪儿来的呀？
2: 我也不瞒你们，我把我妈留给我的老宅卖了。你把房子给卖了？
3: 卖了。那你现在住哪儿？
2: 我运气好啊，买房的又把房子反租赁给我了。你卖了多少钱啊？哎，这个问题你不能问，这是个秘密。反正这个价格呢，我很满意。
1: 你卖房子，你爸知道吗？
2: 我妈留给我的房子。
5: 我爸知道很重要吗？卖房这么大的事儿，你不打算告诉林叔叔吗？你能瞒多久啊？能瞒多久是多久呗。我爸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吗？
1: 你知道他脾气那样，你还不告诉他？我看你是脾紧了。
2: 哎，
5: 我这也是没办法呀。潮流能的项目要往前推进，可是资金却一直没掌握。
2: 还有无数那小子，现在都打退堂鼓了，想不干了。之前我也发过大愿，一定要在 Miller 前面把一兆瓦潮流能做成功，可是现在没有钱，怎么做呀？哎，现在说什么都马后炮了，
1: 吃饭吧。吃什么呀？卖房子钱还怎么吃啊？你不想吃啊？
6: 那你走吧。
7: 这不吃，到底还吃不吃了？我都饿了。
6: 吃啊，干嘛不吃啊？卖房的钱也是钱呢。吃。
7: 点餐。
6: 云茹怎么还不回来呀？加班呀？
7: 不加班。不加，赶紧打个电话问等不等他呀。哎，不用等他。哎，我听说你们这个老年公寓办得不错。
6: 还可以吧。再看是谁干的。
7: 真不谦虚，哼！我以前没发现你有这方面的才能。
6: 那是你没眼光。干了一辈子护士长，护理部主任白给的。说心里话，看着你们整天为事业打拼，我挺羡慕的，也挺馋得慌的。我必须得发挥点余热，再为社会做点贡献。
7: 行，我支持你。
6: 女儿现在都受你的影响了。
7: 哪是我影响啊？
6: 孩子能力本来就挺强的，你记不记得他办出国留学那时候，咱什么都不知道呢，人手续都办好了，主意也大，去圣林集团不也是他自己的主意吗？怎么样，干的还行吗？不错。今天下班的时候啊，我看他和李斌走了，可能是我没问啊，当然也不好意思问。
7: 我觉得李斌这孩子挺好的，
6: 那咱们不行，你看看，让周围的什么人给撮合撮合。
7: 这话我说不出来。再说他和阿杰的事儿还没个说法呢。

0: 你就想改换门庭了？你是怕咱闺女嫁不出去还是怎么着？我是怕她死心眼儿。
1: 你就别瞎操心了，她喜欢谁不喜欢谁，这孩子心里有数。你就把你的老年公寓办好吧，啊！
2: 说着说着，闺女怎么跑老年公寓的事儿来了又？
0: 勺呢？
1: 哎呦，忘了。
3: 孙总啊，
2: 李斌他们在这里怎么样啊？非常好，年轻人很有出息。哎，
1: 你说好，那我就放心了。啊，我还有事情，先走了啊。
3: 好嘞。
1: 孙总，
4: 李斌，
1: 成功，您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3: 臭小子，
2: 你这小子在这儿还行吧？
3: 没跟您丢脸。
2: 非常好，你们奔腾有人才啊。
1: 李斌啊。
3: 给我好好干啊！那我走了。好嘞，那我不送了。
1: 好。
3: 怎么样，培训还顺利吧？
5: 很顺利，给您看看。
3: 刚才成功来啊，就新成立的联合研发中心，谈一些具体的事情。奔腾集团在盾构机轴承的研发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6: 盾构机是奔腾轴承的重要研发项目。成
3: 功来找我就跟我商量，让盛林牵头，他再派一批技术研发人员过来，把一些产品的研发交给我们，进行联合研发。
6: 这太好了，我们一直在等这一天呢。这样，孙总，我给您做一个详细的技术方案，这样您也不会有任何质疑了。
3: 你先把方案做扎实，到时候呢，我给成功，我们再交流。
7: 你在培训新人的时候，应该有着重点，物色一些合适人选，这个你来定吧。没问题。
3: 行，留下我看看。
7: 好嘞，那我先走了，孙总。
3: 哎，
7: 大家伙把手边的工作先放一下，都过来一下。 省里边呢要举办一次科技大赛，属于竞技类的，邀请函已经发到了咱们的集团，集团领导开会决定，决定让咱们项目组去参加这次比赛。我呢已经代表大家，向两位院长做出了保证，既然咱们要去呢，一定是要拿到最好的名次回来。杨副主任，这事儿你怎么看？
8: 大赛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7: 啊。 这次大赛呢，总奖金1000万，一等奖500万，二等奖300万，三等奖200万，咱们去呢肯定是奔着一等奖去的。
8: 朱主任，是谁给你这么大勇气啊？一等奖？
7: 这跟勇气有什么关系？咱们的项目在省里边，那也是首屈一指的项目。杨明凡。
8: 你要什么头啊？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啊！在咱们省里头啊，咱们兵能有无数个竞争对手，其中就包含着滨海科大。咱们的项目能不能入围还很难说呢。
9: 对呀，
7: 滨海科大也能算是我们的对手。
8: 人家可是有成功的案例在瞻海里面放着呢，能不算吗？啊！
10: 是。
7: 好。
10: 那二等奖300万，我们总还是有把握的吧？300万，参加新能源大赛的又不止我们潮流能，我们能入围捧奖就不错了，对不对？是是。
7: 小叶，咱们能不能不要灭自己的威风，长他人的事情？
10: 做人要实事求是，朱主任，你平时工作挺谦虚的，把工作都让给大家，怎么做人就不太谦虚了？让别人让着你呀？
7: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你的意思是，咱们的项目就根本拿不了奖呗？
10: 能不能拿奖呢，是要看实力说话的，不是关上门咱们说自己能拿一等奖就能拿一等奖的，对不对？
8: 没错，
10: 是。
7: 好啊，我跟你打个赌，这次我非得把这个一等奖拿回来让你看看。
10: 好啊，赌就赌。
11: 赌什么呢？也算我一个。啊。
10: 争着什么呢？

0: 哦，没说什么，大家伙在议论科技大赛的事儿呢。
1: 朱主任要跟我们打赌，要得什么奖呢？哦，
2: 科技大赛是为了交流，为了创新，怎么着？还没参赛就惦记着名次，就开始分奖金了啊？行了行了，都工作去吧。啊啊，小叶来一下。啊，你给林杰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科技大赛这事儿。他们的项目好，又正好缺资金，也许这次科技大赛对他们是一次机会。
1: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那我现在去打。
3: 干嘛呀？
4: 你也知道我原来是学工业设计的，现在我刚刚接触到了机械制造，马上就要考试了，我特别想进咱们的研发中心。
3: 云茹，这不是，
4: 我是想拜你为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速成，怎么样？
3: 一个星期？
4: 一个星期怎么了？凭我的冰雪聪明没问题呀，你要对我有信心。
3: 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晚上去我宿舍一趟。
4: 去你宿舍干什么？
3: 你想什么呢？你别想歪了。不过你女儿去世不好，要不就楼底下那咖啡厅吧。
4: 那晚上我去你宿舍了，师傅，拜拜。
5: 你那边进展怎么样了？
6: 挺顺利的，就是这两天天气太好了，每天啊都是大太阳，等碰上了雨天，我们收集点雨天的数据就回来了。
5: 不用着急回来，数据收集的越多，参数就越准确。
6: 行了，你就放心吧。
5: 豆豆来电话了，我先挂了。哎，
6: 你忙吧。
5: 哎，没事吗？
6: 没事，关心一下。
1: 喂，林杰，告诉你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啊？
1: 欧江要举办科技大赛，这次我们冰能也会参加。李副院长觉得对你们来说是个好机会，你不是缺钱吗？这个比赛有奖金的，第一名有500万呢，你要不要试试？
5: 500万？有这种好事？那我们一定要参与一下。明天我就去经发局找刘科长。
1: 那行，先这样，挂了啊。
5: 再见。
7: 哎，林杰，你怎么过来了？
5: 我听说欧江要举办科技大赛，所以跑过来打听一下。
7: 我刚还想着给你打电话呢，怎么消息挺灵通啊？
5: 不用麻烦您了，我这不亲自上门来了。
7: 这次科技大赛面向全省，我们欧江经发区主办，大会的口号是中国创新科技力量。这次大赛可是高手林立啊。
8: 好啊，和高手切磋那才有意思啊。
7: 比赛重在参与。哎，你的潮流能项目进行得怎么样了？
8: 潮流能项目正准备进行户外实验。
7: 哦，那资金问题解决了？
8: 资金有点眉目了，但离实际需要还有差距。
7: 这次科技大赛我们邀请了很多投资方和大的企业参与，说不定还能为你们的项目找到好的投资呢。
8: 真的？如果能找到好的投资，那真是太好了。

0: 来，嗯，
1: 哎，怎么在这吃泡面呢？有点饿。这些年轻人一直待在研究室，我过来看看。
0: 为什么不回家吃呢？家里没饭。哟，白小凡不给你做饭了？
1: 瞧把你高兴的。
0: 没没没，
1: 我不高兴，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0: 白小凡整天都在他那个养老公寓，啊，今天晚上是例行安全检查。
2: 云茹在里边那儿补习呢。哦，
0: 我还以为你跟我一样惨了呢，幸灾乐祸。
1: 下午的时候，刘淼给我来了个电话。
0: 哦，找你有事儿？
1: 说是林杰参加了下个月的欧江科技大赛。
0: 对啊，我是大会的技术顾问。

0: 你找我想走个后门？
1: 没，别把我往坏了想。
0: 那你什么意思？我想去看看这次大赛如何。哼，想私底下悄悄的关心一下儿子？哎，
2: 不是这意思，
0: 你嘴硬。你关心是正常的，你要不关心，我也不相信。
2: 哎，
0: 还有一件事，
2: 说，我答应刘淼。 咱胜利得拿出点钱来，赞助这次大赛。
0: 行啊，咱们胜利困难的时候得到政府帮助，现在有所回报，我没意见。
3: 好，你没意见，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是无意中听见李副院长让叶豆豆给林杰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报名参加欧江科技大赛。
4: 李院长是个惜才的人。
3: 比赛就是比赛呗，再说了，林杰不参加，你就没有别的对手了。是不是林杰不参加，你就能得第一了？
5: 我是觉着，李副院长老是这样做真的不太合适。
3: 我告诉你，你把心思放在科研项目上，比什么都重要。我知道，你想得个奖，腰板自然就会直起来。
5: 我告诉你，咱们的真正对手是滨海科大，所以啊，你得把工作做得再细致一些。
4: 科大在欧江完成了一100千瓦的项目，别人跟我提过，说是其中有猫腻。
3: 别总听那些捕风捉影的事儿，还是那句话，把自己的科研项目做好，比什么都重要。听见没有？
4: 知道。
3: 去吧。
6: 这些日子够奋进的呀，我还真没发现你有工程师的潜力。我一直都很奋进，好吗？你没发现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的了解到我。我想真正的了解没这机会呀。
7: 去你的吧！
6: 你说实话，你觉得我明天考试能过吗？其实我还挺紧张的。
7: 你紧张什么呀？你当然可以过了。我跟你说，自信是最重要的。
6: 你真这么认为吗？
7: 你没问题。
6: 那好吧，那今天晚上呢，我就回去好好的睡一觉，明天备战。
8: 走了，
9: 去吧。

0: 朱主任，小叶，
1: 李副院长，张副院长，
2: 院长，项目的户外试验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3: 李副院长，我想直接进行海试。
0: 我不同意。
2: 那你们两个各自说说自己的意见。我个人觉得，直接进行海试，风险太大。据我了解，滨海科大100000瓦的项目，也是直接进行的海试，人家不也照样发着电的吗？
0: 滨海科大刚开始是失败的。小叶，你这话当真？
2: 对。
0: 滨海科大确实后来是林杰他们给解决难题才发出电来的。
2: 林杰？看来这个小伙子真是个人才。林杰踩在滨海科大的肩上获得的成功，这算什么呢？
0: 朱主任，您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换了我呀，我连巨人都够不到，更别说站在巨人肩膀上了。小叶。
2: 你能不能不要老跟我唱对台戏啊？你们两个都闭嘴，说正经事儿，说，你们这个项目什么时候能正式进入湖试阶段？我认为可以着手准备，不过要先派人去寻找合适的水域。哦，
0: 林杰他们的户外试验就是在千禧湖进行的。
2: 这选址很重要，当地的水文资料我们也没有，恐怕不太合适吧？
1: 他们在那儿进行了大量调查。
2: 获得了好多数据。
0: 我请年假，就是为了给他们带队，了解千羽湖的水下情况。

0: 但是这个，小叶啊，你心里还真是有数啊。
1: 林杰跟我说，他们的数据可以跟咱们共享。
2: 真的？看来这小伙子对咱们还是有情感的。
1: 那你看这事儿，
2: 我看这事行。朱瑞，你说呢？
1: 那就先看看数据呗。
3: 得了第二名，
4: 第二名，
3: 但事儿大。
4: 那你那么严肃干什么？你吓死我了，有病啊！
3: 你怎么那么没自信呢？
4: 什么自信？这事儿能开玩笑吗？
3: 考没考过你自己心里没数？
4: 我当然没数了，我要有数，我在这儿等你啊！
1: 你这对师傅是不是得有点表示？
4: 什么表示？没打你就不错。
3: 太过分了吧你！
4: 那你要怎么着？请你吃饭呗。
3: 吃饭啊，说定了。什么时候？
4: 哎呦，吃饭不小事儿，
3: 赶紧的。什么时候？
4: 今天晚上。
3: 今天晚，我现在就去工作，就把工作办完，咱们就说定了，今天晚上不许反悔的。
4: 这一顿饭，行行行，
5: 走了。
6: 还真别说啊，有这么个沙盘是够提气的。
7: 啊，那是，林爷啊，这么多东西花不少钱吧？
6: 这些东西很贵。花了很多钱哦，
7: 听你这语气啊，真像个土豪。
6: 哎，没有付出哪有回报啊，是不是？你听听武术，看看人家丁劝这觉悟。
7: 行行行啊，你是老大，一切都听你的。
6: 我跟你说啊，除了这个沙盘，我还定做了一个模型，一样很花钱。
7: 是你上回说的那个模块加平台吗？
6: 就是模块加平台。我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必须咱们亲力亲为，
8: 这都是商业秘密。
7: 明白，这事儿啊，你不用提醒我。
1: 谁来了？我儿子。
7: 走。
9: 谁啊？豆豆，豆豆来了。
6: 你怎么来了？
10: 来看看你们呀，科技大赛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忙活着呢。
10: 要可以啊，你们。这都成战场了，
7: 你不看看我们是谁？哎，别动，别动，别动，乱碰啊！叶小姐，这可都是我们企业的秘密。
6: 嗯，
10: 小气。嗯，这次大赛你们准备报多少瓦？
6: 当然是1兆瓦。
10: 林杰，国内。国际上都没有1兆瓦成功的先例，我认为你还是谨慎低调一点比较好。
6: 我也想低调啊，可是实力不允许。
10: 你可真够拼的。我来是想告诉你，滨海科大会用朱总渔场的潮流能发电机组参赛，但我认为那100千瓦的成功装置是你们给最终完善的，这功劳应该属于你们。
6: 那个项目我也不是全程参与，我只是设计了一个导流装置。
10: 导流装置也涉及到专利和潮流能的核心技术呀。
6: 照你这么说，我应该拿导流装置去参赛，而不是潮流能。
10: 你就真这么大方，把自己的技术拱手让人？
6: 怎么能是让呢？我这是1兆瓦的项目，跟100千瓦的争什么？这不是老虎跟猫打架吗？
10: 可是你的数据终归是数据，说服力太低了。
6: 瞧瞧我这儿的一切，
1: 还有那边那沙盘。
11: 这不都比那些数据有说服力吗？
10: 就知道你是这个性，真是服了你了。
6: 你这干嘛？
10: 能干嘛？当然是帮你把论点论据做清晰。PPT 做了吗？
6: 还没。
10: 模拟演示图呢？
6: 差点。
10: 你看，还怪我喽？我帮你把模拟演示图还有论据论点，你还没吃饭呀？
6: 啊，从早到现在就这一顿。
10: 工作重要，吃饭更重要，肚子不饱脑子不转。走，带你吃饭去。
6: 吃饭不积极，人品有问题。啊，你外面等我一下，我接个电话。
10: 好，快点啊。

0: 林如，
1: 哎，林姐，
2: 我晚上下班咱一块吃饭吧。
0: 今天不行，我这边正有事呢。
2: 你就不能推掉吗？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电话里告诉我。
2: 还是当面说比较好吧。
3: 林如，我今天真过不去，
0: 明天我过去找你行吗？
2: 那好吧，反正你的事儿都是最重要的。
0: 好，明天见。
4: 大小姐，我求求你行吗？一个虾，就吃一个好不好？一天都没吃饭了。
5: 本来我想叫林杰一块儿来的，我觉得这样他可以陪你喝酒聊聊天，结果他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说改天。要不这样吧，明天晚上咱们一起去大排档好不好？
4: 算了吧。
5: 为什么要算了呀？你对他有偏见你知道吗？
4: 我不敢有偏见，你说什么是什么行吗？你先吃一口东西。
5: 嗯。
4: 能不能高兴一点？第二名。
5: 你也多吃一口。
4: 快吃，你快吃。我吃，我吃，我先看你吃。哎，对了，你爸今天找我了，说炖骨鸡研发的事情，成功那边说有点顾虑，但我觉得没问题啊，所以。我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
5: 你别多想。
4: 我没有。
5: 要不你再找我爸爸去聊聊。
4: 我怎么跟他说？
5: 你又不是不认识
4: 啊。行行，我跟他说，我跟他说。
6: 我觉得我们的计划可以提前完成。
7: 可以啊，看来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6: 那边坐下再说。
7: 嗯。

0: 成立联合技术研发中心的文件已经正式签署了。
1: 豆豆跟这个林杰打的不是吗？
2: 我对他确实有好感，你是来给我炫耀的吗？
3: 这次七家企业同场竞技，狭路相逢勇者胜。
4: 懂了一点点知识的皮毛，就好高骛远。
1: 既然您都有了研究，那可有什么结果？
5: 被五斗米折一下腰不丢人，要折你折去。
6: 再往这儿没戏。
3: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15集。

0: 走进连某夜泽，黄河与长江从这里分流而过。
1: 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感觉到很幸运，也很神圣啊。左手黄河，右手长江，两大母亲河啊，从这个地方分流出去。
0: 高原上牦牛成群，青稞田里收获希望。
2: 去了皮也是黑色的呀。
3: 哎，对的对的，
2: 很饱满，颗粒很大。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高原如画，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这里有着典型的高原与山地峡谷地貌，而黄河入川口求其马乡也坐落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1: 告别了巴颜喀拉山源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流淌了1600公里之后，现在终于来到了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也正式进入了四川省的境内。我们先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远处的高山草甸，青草盈盈，在我的左手边就是黄河，黄河的河面非常的宽阔。我们再看，在河里面啊，有很多的牦牛在悠闲地喝着黄河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来到这儿之后，好像有意放慢了脚步，兜兜转转，在这片草原上画着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 U 型圈。正是这样的曲折蜿蜒，才养肥了这里的水草，同样也养肥了牦牛和马匹。再加上白河、黑河、甲曲河三条支流的汇入，让四川成为了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地。
0: 求其马乡位于阿坝县西北部，西侧紧邻青海省九制县，东面以黄河为界，与甘肃省马圩县隔河相望。宽阔的河谷遍布茂盛的草场，成群的牦牛散落在黄河岸边。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位正在放牧的藏族姑娘。
1: 你好，这是你家的牛吗？你一个人在放牛？
2: 嗯，对。
1: 一个女孩子？
2: 对。
0: 这位藏族姑娘名叫德兴旺姆，拍摄时在四川巴中上大学。她利用假期回到求其马村，跟随家人来到黄河边的下集牧场放牧。
1: 这边的水草怎么样？
2: 很好。
1: 很好。牛吃得饱吗？
2: 吃得饱。
1: 黄河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的？
2: 很美的。
1: 很美。天天看它都觉得美吗？
2: 嗯。
1: 它什么
2: 看不腻？
1: 看不腻。它什么时候最美？它早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2: 早上黎明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美。
1: 是什么颜色？
0: 德兴旺姆从小在黄河边长大，对黄河有着深厚感情。就在我们准备告别继续赶路时，德兴旺姆还唱起了当地山歌来为我们送行。
3: 拜拜
1: 拜拜，再见，
3: 后会有期。
2: 好的，
3: 再见，
2: 拜拜。
0: 与这位藏族姑娘的偶遇，为我们的四川之行增添了一份难忘的回忆。为了更多了解

0: 黄河在四川段的详细情况。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四川师范大学的李晓波教授，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四川对黄河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黄河又给四川带来了哪些影响。
1: 李教授，您看这黄河奔流了1600多公里，终于来到四川了。
2: 因为这黄河哈，它是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西段。我们这个地方是站的地方，是巴颜喀拉山的东段。
1: 东段。
2: 对啊，我们往前面看，那个位置就是青海的位置。
1: 那边我们身后的方向是青海。
2: 青海啊，我们这个黄河对岸就是甘肃的位置。我们站这个位置就是四川的阿坝县。
0: 李晓波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教授，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有关黄河人文地理的研究工作，也是知名的黄河文化学者。听他讲，黄河在四川省的流经距离并不长，只有174公里，但却对黄河水量的补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四川的黄河段啊，它处在黄河的上游，它长度虽然只有174公里，它的流域面积只有1.87万平方公里，但是它对黄河的生态和对黄河的水源的补给，它的功能是非常大的。我们上游把黄河称为叫中华水塔，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有多重要？是什么部分呢？
2: 我们平常我们老说一句话啊，就是雪山冰川，它发育了黄河，
1: 对
2: 啊，然后这个草原湿地它孕育了黄河，啊，所以习总书记讲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黄河上游来讲，这个雪山冰川，它也是金山银山，它这么多的雪水一到春天融化以后。它就流到这么样，
1: 慢慢的流淌
2: 在干流或者支流当中，慢慢流淌，并且它把这个水呀，就储存在草原和湿地当中。所以你看，四川从阿坝到洪源，一直到若尔盖，为核心的这个若尔盖湿地，它就是黄河上最大的高原湿地，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海绵体，把所有的水就储存在里边。说全年来讲哈，每一年黄河整个补给水量的26%就来自这个区域。如果在旱季的话，它水量补给量会更大，它可以占到黄河补给量的40%。所以它这个生态的保护和这个水源补给这个作用哈，那是非常重要的。
0: 四川省的黄河流域地势和缓，河谷宽阔，水草丰茂，使之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省份。而阿坝州作为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地，也被誉为黄河的蓄水池。四川以打造源头生态维护水源涵养区为目标，陆续启动了水资源保护、沙化治理等一系列生态工程，成为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
2: 四川它的流域啊，它长江的流域面积更大一些，虽然我面积不是很大，但黄河它的生态的意义、文化的意义啊，它那个是在中国的文化上，它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因为古代的羌族，我们从青海、从甘肃，它迁移到四川，那么这是个最古老的民族的一条迁移之路。
1: 藏羌走了。
2: 对，藏羌走了啊！你看，偏你看阿坝县这个位置，它作为黄河入川口，其实阿坝县它是阿坝的一个源头，就是最早的那个阿里，从阿里地区迁来的居民，他最早就定居在这个黄河的岸边。所以你看，这当时很早以前，我们把节目叫阿里娃，这个阿里娃后来名字叫多了以后，就逐渐就变成了现在阿坝的前身，名字它就从这儿来的。说这个地方它应该也是一个古老文明的一个起源地，它一个发源地。
0: 李教授说，雪山冰川发源了黄河，草原湿地孕育了黄河，黄河从源头一路蜿蜒流淌，最终东流入海，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不仅书写了古老的河源文化，也铸就了中华文化的筋骨。黄河在高原峡谷间蜿蜒流淌，来到莲宝叶泽，在那里与长江隔山相望。莲宝叶泽也因此成为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离开黄河入川口，我们一路驱车，来到位于阿坝县安斗乡的莲宝叶泽景区。
1: 在李教授的带领之下，我们继续在阿坝寻找黄河的故事。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这片区域叫做莲宝叶泽。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啊，它的面积非常大，有800多公里。那现在我们的海拔是3937米。在那边那座比较高耸的这个山峰，翻过去，就应该是
2: 从这个山峰翻过去那边就是青海。
1: 就是青海。
2: 就青海四川交界这个县。

0: 那也就是
1: 那面就是黄河，
0: 也就是我们黄河的上游了。
1: 对，黄河的上游。嗯，
2: 莲宝夜色的汉语意思是雄伟的玉石山峰，它位于四川省阿坝县和青海省久治县之间，总面积大约800多平方公里。在阿坝县境内有500多平方公里，其主峰海拔5141米，也是青藏高原东部著名的神山。
1: 这个地方它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哦，
0: 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够寻找到很多关于黄河的故事。
1: 对，
0: 我们看一下那边还有一艘船呢，这艘船是为什么停泊在这儿呢？
1: 我们都知道李白说过一句话，叫黄河之水
0: 天上来
1: 啊，黄河的源头叫星宿海。这个星宿海它是和天上的日月星辰它是连在一块的。嗯，所以其实我们的古人也在想啊，我们这个黄河怎么样和天上连在一块儿呢？嗯，有没有一条船可以把它沟通起来啊？说古代的蜀人呢，就老是在想，我们能够打造这一条船，能够沟通天地是最好的啊，就是这条船。嗯，待会儿我们回去看。
0: 好，我们过去看一下。
2: 远古时期，古人到达黄河源头绝非易事，因此古蜀人便发挥想象，用竹木制作木筏，希望能驾驶木筏飘过江河与银河相通。我们面前这艘木船就象征着古人探寻江河源头的木筏。
0: 那李教授，您觉得我们的古人探源是为了什么呢？
1: 其实古人探源哈，它贯穿了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其实天人合一哈，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相处，相合。你看我们中国的所有的河流，你看它的名字，长江的源头叫通天河，黄河的源头叫星宿海，就跟星座
0: 都在天上，
1: 就在天上。我们汉江是汉水，它就是银河的意思。我们嘉陵江的重要支流叫天水，天水就是天河注水的意思。你看中国的所有的山川，所有的河流，从立体上，从源头上，它都体现着这个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理念。
2: 黄河源头对于中华民族不仅是自然江河的源头，也是文化根脉和精神凝聚。听李教授说，为了发掘和传播黄河文化，四川省启动了黄河河源文化探源工程，建立了黄河文化资源数据库，希望黄河文化继续推动时代发展。离开湖边，我们来到海拔4520米的观景台，在这里俯瞰莲宝夜色壮美的山川风光。
0: 李教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海子叫什么名字？
1: 叫扎嘎尔措。
0: 扎嘎尔措，终年都是不会干涸的。
1: 不会干涸的
0: 那它的水源来自于哪里呢？
1: 它主要就冬天的那个冰雪冰川融化以后，到第二年到春季以后，你看就晶莹剔透的一片蓝色。
2: 莲宝夜色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令人赞叹，挺拔的山峰壁立千仞，令人充满遐想。闪亮的湖泊清澈纯净，美丽的神山圣湖共同造就出这幅大自然的杰作。
1: 我们这一座座的山脉哈，这些每一个缺口都是以前冰川的 U 型骨所形成的。而这个 U 型骨我感觉哈，就像一道门啊。这个门它第一个是连接着黄河源头的山水之门，它其实也是穿越了就四季冰川的古今之门，它也是把长江黄河的天地之门它有机的连接到一块儿。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感觉到很幸运也很神圣啊。左手黄河，右手长江，两大母亲河从这个地方分流出去，然后最后汇到大海。
2: 黄河长江奔流不息，这片母亲河孕育的土地在人们的保护下变得更加美好。走进青稞麦田，了解阿坝特产黑青稞。
0: 这个皮也是黑色的呀。
3: 哎，对的对的，
0: 很饱满，颗粒很大。
2: 感受藏族青年的青稞梦。
0: 看它的外表是黑的，但是爆完了之后就是雪白雪白的。
3: 对对对。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高原如画，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四川省阿坝县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这里种植着大片的青稞田，在微风的吹拂下如浪花般涌动，这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黑青稞。我们来到阿坝县青稞现代农业园，了解黑青稞的故事。
3: 在黄河边，我们发现除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地之外，还有成片成片的青稞地。青稞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一种农作物，在海拔相对较低的阿坝县，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是用来种青稞的。满眼的金黄，让人们充满了对于丰收的希望。
2: 阿坝县有6万余亩青稞麦田，占农作物总面积的50%以上，其中黑青稞种植面积有2万多亩。由于黑青稞每亩产值远高于普通青稞，经济效益更高，也让当地村民的种植积极性越来越高。产业园里的大片青稞已经成熟，我们在麦田里见到了农艺师陈陆坤，请他带我们去看看黑青稞。
4: 这个你看，
3: 沉甸甸的，而且麦子这个穗儿啊很扎，然后麦粒儿呢
4: 也很大，
3: 很饱满。
4: 哎，
2: 陈陆坤一直从事黑青稞种植技术的推广工作。听他说，黑青稞是大麦的一种特殊类型，主要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而阿坝县种植黑青稞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其品质非常好。
3: 去了皮也是黑色的呀。
4: 哎，对的对的，
3: 很饱满，颗粒很大。
2: 阿坝县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青稞，而品质上乘的黑青稞也远近闻名。为了更好地发展青稞产业，阿坝县不断丰富青稞产品种类，提高青稞产量，希望黑青稞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代表物产。
4: 现在我们发展基本上在阿坝县应该有90%的土地，90%以上土地都是用的机械化。播种收全程机械化了，
3: 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农业的这个种植收割和加工生产。
2: 除了推广黑青稞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阿坝县还不断推进黑青稞产业深加工，并创建了多家青稞食品企业，为黑青稞产业发展奠定基础。离开青稞产业园，摄制组来到位于阿坝县城新区的一家青稞加工厂，见到了负责人鄂周。
3: 听说您这里有很多青稞的这个食品哈？
5: 对的。
3: 那能了解一下吗？有什么青稞做的食品啊？
5: 青稞做的糌粑，青稞饼，青稞蜜，青稞嘴饼。
2: 鄂周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又在西南财经大学完成了工商管理硕士的课程学习。2018年，他受邀回到家乡，在这家青稞加工厂负责经营管理。
5: 这个是我们直接可以租了车的，所以这个内地现在订的人特别多，
6: 很受欢迎。
5: 对，很受欢迎的。在煮这个大米的时候呢，一搓放到里面，然后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营养，膳食纤维，然后这个很多这个维生素 B 类的，还有矿物质元素，特别是阿坝的青稞里面，我们检测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叶酸。
2: 黑青稞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绿色有机食品，它比其他麦类食品的营养价值更高，具有很好的食用保健作用。
6: 这就是爆米花鸡是吗？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爆米花。
5: 对的对的。
6: 难怪我在门口闻到的这个爆米花的香味就是从这个机器上传出来的。
5: 对的。
6: 这就是能直接吃啦？
5: 是可以直接吃这个。哦呦，热的。
6: 好热呀。这次好烫手啊。一个个的青稞米现在已经爆成了青稞花了，看它的外表是黑的，但是爆完了之后就是雪白雪白的。
5: 对对对，对的。
6: 香，又香又脆。
2: 青稞米做的爆米花比普通爆米花个头小一些，但香气扑鼻。听鄂周说，藏族人非常喜欢糌粑，几乎每

0: 天都会使用。而以黑青稞为原料制作的糌粑很受欢迎。
1: 您看这个青稞米，它其实颗粒比较大嘛，它吃多了会不消化吗？
2: 应该没问题的。青稞里面有一个膳食纤维的这么一个营养元素，它是耐饿的啊，然后它吃完之后呢，它能坚持到很长时间才能消的或者是耐饿的，
1: 就是它很扛饿。
2: 对。

0: 场，这里水草丰茂，一条小溪在草场中潺潺流过。
1: 我们尤其是黄河中下游生活的人，其实我们的印象黄河都是黄色的。
2: 不会，我们这边的话，黄河水非常清，
1: 好清啊。
2: 对。现在的话，水温稍微高一点。
1: 稍微高一点，因为有阳光。
2: 对
1: 它是有点温的。
2: 它是雪山融水。
1: 啊，雪山融水。
2: 对。
1: 好清澈呀。
2: 嗯。
1: 白河上游的水。特别的清澈，啊，这些水能直接喝吗？
2: 可以的，
1: 直接喝的。
2: 直接喝，千百年来，
1: 哦，
2: 生活的话都是用这个水。
1: 哇，喝一口黄河上游的水，还有点甜，
2: 对，
1: 有点甜。
0: 这条小溪被当地牧民称为桑青河，在湖源境内有很多这样的溪流。他们在草原上蜿蜒流淌，滋润着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这些涓涓细流最终都汇入到黄河。一直以来，当地牧民都非常注重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在他们看来，水草丰茂，牦牛才能长得强壮，牧民的收益也才会更好。
1: 河里有鱼，
2: 这就是黄河鱼
1: 啊，这就是黄河鱼，
2: 学名叫做高原裸鲤。
1: 高原裸鲤，
2: 因为它是没有鳞片的，所以叫做高原裸鲤。
1: 它大概，最大的也就手掌这么大。
3: 有些是这么长的也有。
1: 有些这么长的也有。
3: 对，有些是你看小的。
1: 这个河水其实它并不深，
2: 对，
1: 很浅显，但是里面的鱼可真多，鱼群根本就不怕人，就停留在这儿，好像在跟我们问好一样。
0: 世代生活于此的牧民都深爱这片美丽的草原。这里的一草一木也备受呵护，草原就是他们最美的家园。我们来到帐篷前，见到罗尔三普的妻子正在拴牦牛。
1: 拴牛的时候手里面
3: 盐巴。
1: 盐巴。
3: 嗯，对。
1: 牛喜欢吃盐巴。
3: 嗯，对
2: 对。
1: 哦，是每头牛都必须要喂一把盐吗？
3: 嗯，对，一点。
1: 每天回圈的时候，
2: 就是用这东西来换。
3: 要不得好。
2: 换过来。一点。
3: 一个味道就得行。
1: 啊，有一点味道就行。
0: 牦牛很喜欢吃盐，在拴牦牛的时候，为了让牦牛听话，牧民们常用盐来喂食牦牛。
1: 家里的女主人每拴一头牛，都会拿一把盐，然后往牛的嘴里面塞，就好像给它的奖赏一样，意思就是你今天不错，奖励你一把盐。
0: 牧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养殖牦牛和出售牦牛奶。每年六月到十月是牦牛的产奶期，在这段时间，罗尔三普家靠出售牛奶一天能收入几百元。
1: 他吃太多盐没关系吧？
2: 没关系。
1: 来，
2: 他也在嗅，他在闻，
1: 他在试探。
0: 除了出售牛奶，罗尔三普每年还会出售几十头牦牛，能收入二三十万元，足够一家人的生活费用。
1: 好，
0: 对于牧民来说，牦牛就是家中最主要的财产。
2: 哈哈哈，会有点。
1: 牦牛的舌头啊，像一把钢刷子一样，舔在我的手上，像刷子一样，是不是？舔在我的手上啊，有点刺痒。
0: 听罗尔三普说，过去卖牛奶要送到很远的收奶点，路途远，时间长，鲜奶容易变质。如今随着牦牛产业化发展，牧民与乳品企业直接签约，每天将鲜奶送到临近的移动收奶站，不仅确保了鲜奶质量，还增加了收入。
2: 像今年风调雨顺，
1: 嗯，
2: 水也好，草也好，然后牛也健康的话，
1: 嗯，
2: 基本上就是一年一胎。
1: 嗯，
2: 如果说是在水草稍微来说差一点的时候，
1: 嗯，
2: 可能就是两年一胎，这样的。
0: 随着草原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也促进了畜牧业的产业化发展。告别了罗尔三普一家人，我们来到红原县城外的耕潘农牧民合作社，见到了负责人泽旦多吉。
4: 好，
1: 这就是你们的合作社？
4: 对，
1: 面积不小啊。
4: 对，我们这个合作社占地74亩。
1: 嗯，
4: 现在主要这边，
1: 嗯，
4: 合作社的产品有牦牛奶化妆品，
1: 嗯，
4: 牦牛奶冰淇淋，
1: 嗯，
4: 还有牦牛奶酸奶了。
1: 嗯，那这些都是从
0: 泽旦多吉2016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参与耕潘合作社的创办工作。听他讲，耕潘在藏语中是利于众人的意思，这也是合作社的创办宗旨。为了让畜牧业和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帮助农牧民增收，2016年

0: 红原县十一个乡镇的四十多个村级合作社共同成立了耕攀农牧民联合总社，以此来带动牦牛系列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合作社在草原牧区设立了多座集冷却、检测和储存于一体的移动奶站，以此来确保鲜奶在六个小时之内进行生产加工。
1: 好甜好香的牦牛奶的味道。
2: 对啊，它这个是不是这个奶香味喷笔正在灌装？
1: 正在灌装。
2: 对。
1: 那这我们可以叫它什么呢？奶昔，
2: 差不多，
1: 有点像这个牦牛奶的奶昔，
2: 对对对，
1: 然后再冻一下，
2: 对，
1: 就是冰淇淋了。
2: 对，
0: 这条生产线于2021年投产运行，能够生产包括牦牛奶、冰淇淋在内的多种乳制品。耕攀合作社也因此成为国内第一家生产牦牛奶、冰淇淋的企业。
2: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熊猫冰淇淋，
1: 嗯，
2: 对，
1: 我可以拿出来吗？
2: 可以啊，你可以。
1: 哇，很萌很可爱的。
2: 对，然后它那个口感非常的纯，
1: 嗯，
2: 对，奶味很。
1: 它的这个白色就是用纯的牦牛奶做的，那黑色的呢？
2: 黑色是巧克力点的。
1: 哦，
2: 对，
1: 牛奶巧克力冰淇淋。
2: 对对对。
0: 泽坦多奇邀请记者品尝一下牦牛奶冰淇淋。
1: 真好，三星堆，非常可爱的三星堆。那现在在三星堆的这个博物馆也能看到它吗？
2: 对，咱们这个三星堆博物馆，
1: 嗯，
2: 周边的这些，这种冰淇淋都是我们这边厂生产的
1: 啊，都是这边供的。
2: 对对对，
1: 尝一下，
2: 对，
1: 先咬一口耳朵吧。嗯，
2: 怎么样？是不是奶香味很足？然后，
1: 好浓啊，真的是，嗯，不加一滴水。而且这个浓香就是在整个口腔里面一直回味，一直回味。
2: 对，
0: 产业化带动了传统的农牧业升级，也改变了当地牧民的生活。高原之上绿草蓝天，这片山川不仅美好，更充满了盎然的生机。走进河曲马的故乡，看喝着黄河水长大的骏马。
1: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高原如画，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四川省阿坝县坐落在阿曲河畔，这是一座美丽的高原小城，历史悠久，这里也是安多藏族同胞的聚居地。摄制组从县城出发，行车大约一个小时，来到位于查底乡的神座村。这座古朴的藏族村落背靠高山草场，静静的热须河从村前蜿蜒流过，河对岸是茂密的原始森林，风景宜人的神座村也荣获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美誉。
4: 姐，这个村子好美啊。
5: 对，嗯，那个很多游客说踏入神座就如临仙境，
4: 嗯，
5: 有没有这种感觉？
4: 对，因为这个村子它虽然不大，但是有森林，有草原，有河流。
5: 对对，
4: 就是把人们觉得最美的几个风景都融合在了一起。
5: 神座呢是在那个被称之为中国的世外桃源，所以说世外桃源的名称也是我们神座的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一个美誉。
0: 麦拉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安多藏族文化的研究，听他说，在安多藏语中，神座的意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依山傍水的神座村以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田园牧歌式的古朴生活，成为了众多游客的向往之地。神座村分上下两个村寨，共有50多户人家。近年来，随着神座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游客络绎不绝，很多村民就转型开办民宿，从事旅游业也让村民收入不断提高。
5: 整个神座的这个我们的建筑，包括民宿也好，我们居住的这个民居也好，其实都是这种土夯的建筑。
4: 这里面用到的这些是什么呢？
5: 这是青稞的秸秆。

0: 啊，也是青稞糠活。嗯。夯土名句是散落在我们阿坝的大地的各个地方。嗯，其实在农区的话我们普遍能看到。嗯，而且这种成聚落式的连片式的这种建筑，嗯，是在藏区是比较罕见的。
1: 嗯，廷马拉讲，阿坝县地处黄河上游地区，土壤和林木资源丰富，当地藏族村民很早就掌握了建造夯土民居的方法，每年春季都会对民居进行修补。这些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夯土民居至今依然坚固如初。
0: 整个这个夯土民居，嗯，包括外观的这个修饰的话，它十年，嗯，它会修缮一次，
2: 十年才修缮一次
0: 、嗯，它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嗯，我们说是，你看现在我们看的是外不见木，内不见土，嗯，这样一个建造方式。嗯，
1: 麦拉带我们来到屋顶的晒台，在这里可以俯瞰全村的风景。
3: 我在这边我发现风景好好呀。
0: 对，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房子，嗯，你看都是按照我们要求就是坐北朝南，都是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整个神座的一个全貌。对面我们就是那个原始森林，嗯，我们也称之为八宝山。
1: 站在晒台上，青山绿水尽收眼底，大自然的眷顾以及村民淳朴的生活，让这座美丽的藏族村落保持着一份难得的宁静与温馨，如同世外桃源。麦拉希望这些年代久远的夯土建筑能更好地保存下去，继续承载古老的民族文化。走出村庄，我们来到草坪上，一群梅花鹿正在悠闲漫步。
0: 神座本身就是一个生态官员，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物种。
1: 川西高原是野生四川梅花鹿的主要栖息地，它们分布在川甘交界的高海拔地区，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 来这边，哎，好乖，哇！这边冲我喷了一口气，然后马上就过来吃了。这些梅花鹿还是很亲人的，
0: 对对对，它会自己过来的。
1: 梅花鹿性情机警，行动敏捷，它的听觉和嗅觉都很发达，但胆子比较小。不过在神座村，梅花鹿一见到有人来就会围拢过来，等待着丰盛的美味。
0: 以前梅花鹿是不敢靠近的，哦，你看现在的游客多了，然后大家都有一种保护的意识在里面，嗯，然后逐渐跟人接触的多了，他们也不害怕生了。
3: 所以我们其实站在草地上是看不到山里面的野生动物的，但是通过喂喂这些小梅花鹿，也能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的相处。
0: 对对对，嗯，
1: 神座村背靠高山草场，与原始森林隔河相望，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成为这些梅花鹿的理想家园。在这里，人与动物和谐共生。在四川西部这片与青海、甘肃交界的高原，是河曲马的故乡。黄河在这里蜿蜒流淌，形成很多回湾，古时被人们称为河曲。若尔盖县的唐克镇就是著名的河曲马之乡。我们来到一家河曲马养殖场。
3: 这就是河曲马，我们常说高头大马，这河曲马的个头跟其他品种的马相比算是个头高的吗？
4: 个头要高一些。
3: 要高一些，它有多高呀？
4: 它是一般是1米16啊那些。
3: 1米46
4: 啊，它的尖尾，
3: 从这儿，
4: 用这个尖尾就是1米16。
3: 16，嗯。
4: 如果它的额头的话，就是肯定1米8。
3: 哦，额头抬起来1米8左右，还有没有其他的特点呀？
4: 这个胸部要宽一些
3: 啊，胸部要宽，摸着感觉很健硕
4: 啊。这个都是肌肉，它
3: 肌肉，
4: 你看它的肌肉都是
3: 肌肉，很结实，很健硕，我们都可以看到的这个腿部的线条。胸部的这个线条都非常漂亮啊。就是
1: 河曲马在历史上久负盛名，它与内蒙古三河马以及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据说当年查马护士所交易的马匹就是河曲马，由于其身姿矫健，擅长奔跑，已被人们誉为草原上的舞者。据专家考证，河曲马是一个古老的马种，其祖先是青藏高原上的山地草原马。因战争和民族迁移，很多良种马进入到唐克镇所在的河曲地区，当地牧民将山地草原马与诸多良种马进行人工选育， 逐渐形成了品种优良的河曲马。
5: 在草原上，河曲马它

0: 那能跑多远呢？
1: 不打比赛这种跑法的话，就那就跑得太远了。嗯，你随便跑几十公里都没问题。
0: 几十公里都可以。嗯，
2: 河须马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它的耐力好、爆发力强、擅长奔跑，而且速度很快。据说在秦汉时期，河须马就作为战马，而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也曾用“竹披双耳峻，风乳似蹄轻”的诗句来赞誉河须马。
1: 像我们这个样子，这个两个人把它骑上没问题。
0: 就是两个成年人骑在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哦，耐力好，负重又好，然后性格又好，跑得又快，跑得又远。哎，这河须马真的是名马啊，黄河名马，中国名马。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河须马的？
1: 我是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所以说就我是大草原长大的。
0: 嗯，
1: 又是这黄河边长大的人。
0: 嗯，
1: 既然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这个马，
0: 嗯，
1: 我还是想把它养殖，好好像养一养。
2: 如今草原上的牧民们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改变，也让河须马的数量逐渐减少。东周希望带领当地牧民一同养殖河须马，拍摄时他的合作社已有十户牧民加入，共养殖了300多匹河须马。
1: 现在我把这边那个有些河须马的一个品种最好的品种些想保护一下，
0: 保护下来，
1: 保护下来。
0: 嗯，
1: 然后就把最好的那些品种想培种一下，把它培起来，然后就把这个有些河须马的这个优良嘛，就交到这个当地老百姓的手头。
2: 听东周说，由于采用放养方式，河须马的养殖成本并不高，主要投入就是草场的养护和租赁费用。而一匹上等的河须马价格在20万元以上，其养殖成本一年只需要1-2千元。
1: 河须黄河第一湾就在这儿。
0: 嗯，
1: 我们它一般就是这边就吃草，那边就
0: 喝黄河水。
1: 黄河水
0: 啊，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中国名马，跟黄河的关系很密切。
1: 就是这个很有名气的，这个
0: 很有名气的。
2: 黄河河须地区水草丰美，孕育了河须马这一优良马种。随着近年来草原旅游业的发展，河须马也给养殖户带来了丰厚收入。东周邀请记者体验一下坐在马背上漫步草原的感受，
0: 视角完全就不一样了。哇，能看到更远处的山了。现在就要走了吗？
3: 可以走了。
0: 嗯，好，他很稳，他走得很稳，他好像知道我是新手，也知道我是主人的朋友，所以他走得很缓慢，然后走得特别的稳当。
2: 骑在马背上漫步草原，记者感到十分平稳，渐渐放松了心情，甚至有了纵马驰骋草原的冲动。
0: 我感觉我在骑马的时候，我不够果断，我不够果断。其实，在骑马的时候，就是真的，如果要拉缰绳，就一定要果断地拉起来。我老怕拉疼它。您这是在笑我吗？
1: 不会的。
0: 不会的。
1: 嗯。
0: 哦。
1: 试一试，再拉一下。
0: 这样吗？
1: 哎，等一看吧。
0: 哦。
1: 它就停下来了。
0: 它就停下来了。
1: 嗯。
0: 哎，它生气了，它生气了。它知道我不是它的主人，它现在在闹脾气了。我还是下来吧，还是下来吧。
2: 听东周说。
0: 好。
2: 驾驭河须马并不难，经过驯化的河须马比较听话，能给人带来非常好的骑乘体验。
0: 可以出发了吧？
2: 为了给我们展现一下河须马奔跑时的英姿，东周骑上马奔跑在草原上。河须马脚步轻盈，身姿矫健，而且每一步都坚实有力，不愧为草原上的舞者。
0: 呦呦呦，冲进来！您刚才这一骑，我看出来了。河须马在欺负我，
1: 没有，
0: 是不是？它能感受得到主人和它的这种配合。您看，您拉的这个缰绳特别的紧，而且给它的指令特别的很清晰。它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跑，什么时候要停。哦，一匹好马要跑得快、跑得好，离不开一个好骑手。
2: 草原上的牧民从小与马相伴，也对马格外喜爱。更塑造出他们骏马一样的豪迈性格。东周希望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能成为河须马永久的家园。
0: 好可爱呀，它的棕。

0: 毛还没有长长，然后绒毛还没有褪去，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1: 它生下来才一个多月。
0: 啊，才一个多月，但是已经看得出来它的体型是长得非常的好的。
1: 就是。
2: 东周带我们来到围栏前，看到一匹刚刚出生不久的小马驹。
0: 好柔软呀，刚出生一个多月的河曲马的小马驹，身上特别柔软。啊，温温的，它的鬃毛是这样立起来的，阳光打在它的身上，亮晶晶的，一片金黄色。
2: 听东周说，小马驹在一岁前要跟母马一起放养，还需要主人的悉心照料。
1: 咱们黄河沿线的，不管是牛马羊，包括我们自己都不能离开黄河。
0: 为什么呢？
1: 从小就我们就是。喝这个水，我们长大的，我们感觉到这个没有这个母亲河，我们始终就不能生存，有个这么个感觉。
2: 黄河给这片草原带来了丰美的水草，已让这里称为河曲马世代栖息的家园。傍晚时分，东周和几位牧民赶着成群的河曲马，前往黄河边饮水，近百匹河曲马奔跑在草原上，景象十分壮观。听东周说。河曲马长期散养，有喜欢群居的特点，只要有马匹带头走动，其他马都会跟随。走在马群最前面的头马俗称前哨马，牧民在赶马时只要控制好前哨马，就能很容易控制住马群。牧民们赶着马群走了大约1公里，就来到黄河岸边。此时的黄河水面无比平静，
0: 像看到河曲马在黄河边饮水这个场景，我们第一次看。您呢？应该是天天见。
1: 我们天天嘛，
0: 天天如此。
1: 我看到他要过来。
0: 好。
1: 当真多少斤？
2: 听东周说，河曲马的记忆力很好，他们对经常饮水和吃草的地方都记得很清楚。几十匹河曲马从我们身边跑过，扬起阵阵尘土，迫不及待地奔向岸边。
0: 马现在是已经消失在一片尘土当中了哈。像这样在黄河边放马饮水的这个场景是天天都有的。
1: 天天有的，
0: 天天有。
1: 我们一天三次。
0: 三次
1: 啊，一天喂三次水。
0: 您看啊，我们现在就站在黄河边，看着不远处马儿在吃草在饮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未来您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愿望目标？
1: 将来的愿望和那些都是像你看，就像这个河这边，也是一个河曲马，在这个时候，
0: 对岸也是河曲马
1: 啊，它在驯马，
0: 在驯马
1: 啊，它在训练马，打这个游戏运动马的，它像这个样子在那个。我未来的想法，也是我把我的河曲马，就好好生生的给它，就把那个优良的这个种子把它撑起来，然后就把它调教好，然后给它训练好，给它养好。河曲马，什么叫河曲马？让全中国的人都让他知道。也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我们若尔盖九曲黄河第一湾是这个河曲马的故乡，让全国人民都要知道。
2: 晚霞掩映下的黄河蜿蜒流淌，无比宁静。清澈的河水在宽广的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黄河在此历经千回百转，一路向东。而一个个美丽的河湾也是河曲马的自然家园，它们在这里尽情驰骋，奔向远方。

0: 陈露重度抑郁，两次自杀，跳河吞安眠药，现在躺在那儿一点生气都没有。你真的了解他吗？你真的爱他吗？你懂他吗？
1: 钟姐，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

0: 我看出来了，是一朵花，向日葵。请进。
1: 钟警官来了。
2: 阿姨，钟警官您来了。
1: 哎呀，快请坐，快请坐。
2: 谢谢谢谢，好漂亮的花啊，气色好多了。嗯，医生说我后天就能出院了。
1: 太好了，谢谢钟警官，快请坐，请坐。
2: 好，
3: 妈。哎，要不你先带正正回去。
0: 哦，好的，那正正，我们先回去好吗？
4: 哎，把画笔拿着。
3: 正正，
0: 跟周阿姨说再见啊。
5: 周阿姨再见。
0: 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阿姨。哎，
0: 再见。哎，我们走啦。
2: 钟警官，齐刚把这个拿给我了。
6: 这是什么呀？
2: 我之前画的一些草图，撕了一些，齐刚又给我粘好了。
6: 这都是你设计的？
2: 随便画画的。
6: 哎呦，真漂亮。是准备回老家还是去杭州啊？
2: 我们计划是回去了，季刚接了一个大案子，他想让我跟他一起设计。
6: 哎呦，太好了。你要注意休息啊。
2: 嗯，不过现在就是有一点担心，不知道自己状态还在不在。
6: 你没有问题的，加油。
2: 嗯。

0: 周月，你来了，怎么老不进去啊？要不我今天带你参观参观厂子？不用了，我刚好到附近办事儿，想当面对你的见义勇为表示感谢。哎，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还有上次的事儿，我想说句抱歉。哎，
1: 这事儿你就不用挂在心上了。
0: 丁博，其实你人挺好的。我们俩呢，不太可能。主要是我的问题，我目前不想考虑恋爱结婚，我妈呢，又热衷的撮合我们，有些话我想我还是当面跟你说清楚比较好。
1: 那个钟教导员啊，我们做朋友总是可以的吧？
0: 好啊。
1: 哎，
0: 好了，走了。
1: 哎

0: 辛苦。喂，师傅。
1: 小鹏啊，快找挖球村来的，快。
0: 喂，师傅。
2: 完了，出事了。

哎，来，大家伙帮帮忙啊！大家帮帮忙，来。

0: 放这边笼子里来，放这边笼子里来，来来来，给我，师傅，
1: 谢谢。哎，师傅，
0: 师傅，
1: 这边还有，
0: 哎，小芳，这儿的，这儿的，这儿的，
2: 你没事吧？
0: 哎，我没事，你别愣着，来来来，帮忙，帮忙，帮忙，你真没事吧？哎呀，
1: 那司机师傅开车路过这儿，鸡笼子散了，撒了一地啊，快帮着抓吧。
0: 就这事儿啊，没别事儿。来来，快快快！啊，来，我把这抬上去吧。来，来，来，来，来，抬下来这个。
1: 谢谢警察同志。哎，别客气，别客气啊。
0: 来来，一二三，
3: 谢谢警察。
0: 来，来来来，
1: 来，抬下来。
0: 谢谢警察同志。
1: 给我。
0: 喂，我看见了你，哎，我都看见了。干嘛呀？你摸哪儿了？那这样，我把手撒开，你把鸡拿出来。哎，好。你干什么呀？我们好不容易抓起来的。放手，放手。
1: 哎，
0: 谁打扰你了？我没死。
1: 放手，放手。
4: 咱把手呀。
1: 哎，嫂子，这个是我徒弟冯强，脾气不大好，可他也没冤枉你啊。连司机师傅挺不容易的。
0: 拿出来吧，你这儿。师傅，我真没碰他。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怕他跑了，我抓了他的胳膊。
1: 大家伙辛苦啊！谢谢大家伙啊！来来来，还有几箱了，来抬了。
0: 来，
1: 小冯，小冯。
5: 哎。
0: 天冷了，我给你送一厚被子。年轻人也不能瞎折腾啊。我待不到入秋，我就走了。我就，啊？哦，没有，我自己来收拾一下。哎呀，这被子，这棉花真软和。
1: 这被子新做的，
0: 嫂子手艺真好。
1: 我？
0: 啊？
1: 啊，这被子呀，我做的。
0: 谢谢师傅。嗨，哎，
1: 大鹏啊，
0: 嗯，这
1: 扩音器你会修吗？不响了。我看看。
0: 给。
1: 喂喂喂，
0: 电池有电了。
1: 估计啊是线断掉，接上就好了。
0: 那你看看吧。
1: 嗯。
0: 哦，这明天要用的啊。
1: 没问题，我一定给您修好了。
0: 明天，你不是休班吗？
1: 你叫我声师傅，我不能让你白叫啊。行了，我先回去了啊。
0: 哎，哦，师傅慢走。
1: 哎。

0: 师傅走。
1: 臭小子，吓我一跳。修好了？
2: 修好了。
1: 哼，行，带上你的装备跟我走。走啊。
2: 咱有任务吗？
1: 哎，你看多热闹啊。啊，
3: 怎么到这儿来的？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3: 师傅，咱今天来这儿干什么呀？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小鹏啊，
3: 哎，
1: 来拿着，从街的这头走到街的那头啊，然后再从那边市场里边绕回来，先做个自我介绍，然后再把这防火安全手册给大家伙念念。
3: 师傅，我
1: 这个时间好啊，都是买菜的人多啊，来吧，开始吧，来吧，啊，来。嗯，
0: 我叫冯强，汉族，我今年27。
1: 小白，小白，这样不行，你不能那么僵，你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好不好？微笑啊，微笑，你就像唠家常一样，你就这么说啊。你说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我是镇西警务站新来的民警，我叫冯强，大家叫我小冯就行。大家以后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有问题我帮着大家伙解决问题，有困难呢，我帮大家伙解决困难。这个是所里刚印的防火安全手册，这孙主任已经向各家各部发放了，我挑重点念一念，大家呢该买的买，该逛的逛，这脑子里有个印象啊，遇到事儿能顶大用，就这么说。哎，
1: 要不你说吧。
0: 你看，我今天让你来，就是让你跟辖区的群众们都熟悉熟悉，认识认识啊。这事儿就得你来，来吧。
1: 可你这一套，我真不会。
0: 哎呀，那这样吧，啊，我说一句，你在扩音器里说一句，好吧？大家好，我是镇西警务站新来的民警，我叫冯强啊。
1: 大家，我
0: 哎呦，小冯啊，这不是背课文是吧？你放松一点嘛，啊？哎呀，
2: 大家好啊，那个这个呀是我徒弟，叫冯强，以后就跟着我啊，在镇西这一片了，大家伙多多关照啊。
1: 谁说以后要跟你在镇西这边当片警了？我要调走的。
0: 不，小冯，你说什么呢？
1: 我将来是要调到办案队的，我不会在这当片警。
0: 当片警怎么了？啊，只要你在枫桥，这枫桥的经验传统就不能丢。
1: 是不，我就不明白了，你拿个大喇叭在这儿，那照着这个东西去念，它到底有什么用？我不明白有什么用的。
0: 哎，不是，怎么就没用了啊，小冯？怎么就没用了？我不就天天拿着这个吗？你这个脾气真应该改一改啊！这枫桥经验第一句怎么说来着？要发动和依靠群众。那怎么发动依靠群众啊？不就是靠平时打好底子吗？啊，你得让群众都相信你这个人，喜欢你这个人。你说你脾气这么暴，把人家都给吓跑了，那谁喜欢你？怎么？哎，怎么？怎么？哎，人家不喜欢你，有事就不来找你。是吧？那一点点的，这小事就越来越多了。这小事多了，积累多了，它就成大事了。那这大事它大着大着就要炸呀！哎，你好好想一想，我讲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我再给你讲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哎呀，哎，小芳，你慢点走，你等我会儿啊。
3: 哎。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啊？
4: 哦，在西口村有两户邻居，啊，这是两年前了啊。在农村呀，都喜欢把自己家的墙垒高点，觉得这样呢就能够登高望远，有喜气。最忌讳的就是邻居家的墙比自己家的高，那这两家邻居呢就比着赛的垒墙啊。我就是到村里边跟老人们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情况的，那我就过去看看呢。果然这两家啊都憋着气呢，这幸亏是我去了，要不然说不定哪天两家就得打起来。这我去了以后呢，把两边都劝了劝，把这心里的疙瘩呀给他揉开了，这两家都同意回去把多余的墙给拆了，恢复到原来一般高的原状。那要照你说的，等两边都打起来，打得头破血流了，报了警了，咱们再出警，那这事儿不就大了吗？是吧？喂，哎，玉琴，啊，好，我这就回去啊。哎，行了，你嫂子把饭都做好了，走，跟我回家吃饭去。吃完了以后啊，我再接着跟你讲。怎么了这是？
1: 师傅，今天本来跟您休班的。你都陪我耗了一整天了，嫂子在家里做好饭等你呢，赶紧回去吧，好不好？
0: 不是，我说，小冯，你这个态度，你看你，
1: 我
4: 说了半天，算是白跟你说了。明天是周一，警所要求咱们呀，一周走访20户，我排了一下，明天先去洼桥村的3户，我带你多走走，多见见人和事儿，你就明白了。
0: 年轻啊，啊，

0: 婆婆好啊，我是张楠楠。
1: 楠楠来了。哎，
0: 婆婆啊，这是玉琴烧的笋干肉，我特意给您挑了几块肥瘦五花的，放餐桌上，中午吃啊。哎。
1: 楠楠。
0: 爸，来来来。嗯。宝来啊，我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2: 我不去医院，我一去医院我就想起来了，我不去医院啊，
0: 宝来啊，你要再不起来啊，你在地里都慌了。
2: 兰兰都没了，我还管地干什么呀？
0: 行吧，我再帮你一次，最后一次了，宝来。我是看在你家地都要荒了的份上，不忍心才帮你的。
2: 兰兰，兰兰，
0: 兰兰没了，可你这日子还得继续往下过呀。
3: 兰兰，
0: 小恒，嗯，
2: 兰兰，
0: 快起来吧，
2: 兰兰。
4: 真帮他干的。
0: 这个宝来自从他老婆走了以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怪可怜的。
4: 哎呀，真是。
5: 小鹏啊，咱们今儿还有一户没走呢，但别把时间都耗在这儿了。你呀，到前面的小卖部买点女孩子爱吃的零食什么的啊。这家没大人，哥哥刚成年，妹妹十六七，他们的妈走得早，爸爸前两年在工地干活把腰给累坏了，一直瘫在床上，去年也没了，家里就剩下两个半大不大的孩子，也是命苦啊。哎，你呀， 一会儿买完以后就直接过去啊，李小峰家你到前面一打听就知道了。
6: 行，
5: 去吧。
6: 那我先走了啊。哎，
7: 大家好，我是你们最喜欢的宠宠哥哥。宝宝们有没有想我呀？如果想我的说给我扣波一，送我的小红花好不好呀？今天宠宠哥哥给你们献唱一首震撼宇宙摇动天地的神曲。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咕呱咕呱，哎呀好多鸭，哈哈哈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这是你，你干什么呢？
6: 你一天到晚就整这些乱七八糟的，然后一大男人穿成这样，要脸吗？
7: 什么叫要脸？你知道我这是干什么吗？啊，你知道我有多少粉丝，能赚多少钱吗？现在有很多粉丝等着看我的，我跟你说，再播两季我都爆红了。像你这样，够吃够喝吗？还有，那地里活是不是干完了？啊？啊？我问你，地里活是不是干完了？地里活是不是干完了？
4: 你说呢？
7: 警察打人！
8: 警察打人了！
7: 警察打人了！啊！
9: 你再给我说一遍！
7: 警察打人了！
9: 别给我叫人！
7: 不行！
9: 再说一遍！
7: 不行！住手！
10: 又没干好事吧？
7: 有你大我！
4: 他问我，他们家地里活干完没？
7: 轮到我。
10: 指不定要搞出什么事。
11: 他肯定啊，又给人家找麻烦了。
0: 李宝来，李宝来，来回来回来回来，来别跑了，回来回来回来，你过来，过来。
10: 警察
0: 朋友们，来，你们都过来，你们都看看，凭什么你，你们都凭什么你啊？警察大人，你们看到了是吧？你们凭什么你？

0: 给大家伙儿添麻烦了啊！小芳，给李宝来道个歉。你起来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快，道个歉。
1: 这个是我徒弟冯强，今天因为一点小矛盾呢，跟本村的李宝来差点动起手来。
2: 他已经动手了，拿水瓶子砸我。来来来，这都看见了啊！
3: 冯强，
2: 啊，这个小冯啊，刚到枫桥来，处理起事情来呢没有经验啊，都怪我这个当师傅的没教好。我代我们师徒俩向大家伙道个歉。
4: 还有向李宝来道个歉，
5: 没事没事，
6: 不要气了。
5: 我保证啊，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好不好？
4: 姓李的，我告诉你，自己挡在床上装疯卖傻，骗我跟我师傅去地里边给你干苦力活，然后装疯卖傻，给你拍什么短视频，就你这样的人，我真后悔没有真打伤你，我告诉你。
5: 我也没让你们干啊。
7: 哦，
5: 我想起来了啊，你是看我拍视频赚钱眼红了吧？
4: 你造谣你！
8: 小冯，
4: 咱们身为片警，跟群众打架就是不对，快跟李宝来道歉。
9: 那群众打架，
4: 道歉。
10: 大家都知道的呀。
4: 你回头让金锁出示我吧。冯强，冯强。
11: 对不住了啊，对不起了。没事，没事，没事。哎，大小伙子男子汉，咱就得好好学习了。你不能调皮捣蛋了，啊。然后呢？嘿，对，照顾妈妈，妈妈不容易啊。
4: 金总，你罚我吧，我在外头跟人动手了。
11: 你等一下啊，爸爸这有点事儿，回头给你打啊。
4: 你说什么？
11: 我说你罚我吧，我在外面跟人动手了。
4: 哎，怎么了？
11: 说了这小子两句，他心里有气，找你说理来了。没事儿啊，不对啊，他刚才说跟人动手了，跟谁啊？群众啊？
4: 我是跟人动手了。
11: 没事儿啊，没事儿。哎，你好，这里是枫桥派出所，广告牌砸下来了，砸着人没有？
4: 金总，
11: 您把位置说一下。
4: 好，好，小峰啊，我知道你心里有气，按理说呢，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你。可是你记住了，只要咱们穿上这身警服，就必须遇事冷静。咱们是要解决问题，可不能制造矛盾。拿拳头讲理的那是绿林好汉，可不是咱们枫桥片警。 我的话，你好好想想。

0: 对不起。
1: 你今天怎么了，冯乔？
0: 你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1: 说出来听听呗。
0: 嗨，也没什么大事儿。
1: 没什么大事儿，什么事儿啊？
0: 反正就是一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这些小事每天都会发生，都憋在你的心里边，我都快憋炸了。我那师傅就跟唐僧一样。
1: 什么唐僧啊？
0: 就你知不知道，他是一个老好人，对吧？他见到谁都特别亲切，然后他每天就在你耳边跟你说：“冯乔，你记住了，你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哎，你应该温柔一点，亲切一点，对别人有耐心一点。”然后再跟你讲说：“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每天在你耳边，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你烦不烦？我都烦死了。”
1: 哎，什么事儿？哎。
0: 刘小丹，我告诉你啊，我冯家总有一天会办个大案子，我让所有人都看着。
2: 哈哈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最喜欢的聪聪哥哥啊！老铁们来给我双击点关注，双击点红心啊，争取红心破榜，新进群的朋友来点关注，来双击粉丝团，会预告下一期的直播。
3: 词儿这么清晰。
4: 都在那儿看直播了。
2: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送我们的大游艇。哈
3: 哈，现在直播挺火。
2: 财源广进，四海发财。为你献上一首《向天再借五百年》。
5: 耶，这江山起起伏伏，我
2: 日你个李宝来！
6: 把东西放下，
7: 让
6: 放下。
3: 怎么回事？
8: 哎呀，这是谁家的狗啊？咱们往哪死？这狗不懂事，这人不懂事吗？
9: 谁啊？谁？
10: 你有病啊！大清早起来砸我家门！
8: 恁家狗在门口拉屎了，你管不管？
10: 笑话！你看看。我家狗都在院子里面，怎么可能上你家门口拉屎呢？
8: 不是恁家狗拉的屎呀，那就是你家人干的。
10: 你不好好说话是不是？信不信我抽你啊？
8: 那你瞅，来来来来，你瞅，来来来来来，你瞅瞅。
10: 好男不跟女斗。
8: 警察同志，哎呦，你来的正好，他家的狗在门口拉的屎啊，他这个姓田的，他还要打我嘞。
10: 你听见了还是看见了？还我家狗拉的屎。

0: 这么惨，我产生了吧？总有一天，老娘会把你家的狗给你冻死。多狠心的女人呐！难怪你老公那么早就死掉了，都是你给作的。
1: 行了，你老嫂子没完了吗？这是。你说一说狗屎！
2: 气死我了！
3: 说说呗，怎么回事？
2: 所长，您看到了，我开我的直播，这小兔崽子上来就打我，还要砸我的设备，他来我钱，胡说，钱我早转给你了。
1: 所长，您看一下，不是之前说的那家。哎哎，你们慢点说，我这有点乱，怎么回事啊？
2: 之前我跟他搞了一场直播，我为了打赏，我把三瓶辣椒水都喝了，结果他就给我一百块钱，创意开始我想的呢。
3: 你想的，你怎么不喝，全都让我喝。
1: 你们来了，派出所还吵。 能不能好好说话，
2: 所长？你看，我怎么可能跟他一个小屁孩一般见识呢？是不是？你这样吧，我再给你转100，行不行？200，
3: 什么？

0: 加薪了吧，
1: ，
0: 那我先走了啊啊！
1: 爹，你叫
2: 哥，
3: 你怎么来了？今天下午不考试吗？
2: 你跟李宝来打架了，我同学刷直播都看见了。
3: 哥跟他们闹的，没事儿。
2: 哥，你为什么打架？李宝来那什么人啊？我不让你跟他玩，你非不听我的。上次他让你喝了那么多辣椒水，你回来你就……
3: 你怎么这么磨叽啊？
1: 这是你妹妹哈。
3: 嗯，
4: 行，你这也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3: 咱回去吧。
5: 哟，子怡，师傅。
6: 哎，小芳。
5: 哎。
6: 那个风箱分子电路出问题了，下午找人来修，我过去看看。
7: 没问题，我跟你一起去。嗯、
6: 不用，小李在这等着我呢。一会儿陈师傅过来，把院里的井掏一掏，你在这等着他啊。
5: 哦，那也行。那是你的。
6: 我饭盒放这，不用帮我刷了啊。
5: 我刷了不费事。
6: 哎呀，不用，我先去了啊。

0: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1: 有，我要举报，我看见杀人的了。
0: 你叫什么名字？哪个村的？
1: 我叫张长茂，西口村的，就我们村长岭大家院子。昨天晚上，我看见他们兄弟俩抬着一个大麻袋出来，那里面还往外渗血，吓死我了！杀人了，杀人了！
0: 你等会儿啊，你在这等会儿啊。

有钱人，不是啥好营生，村里人都不知道，

0: 我是演员毕彦君，欢迎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哎，大白天，
2: 警察，警察，
3: 这里面是什么？
1: 这就是宰的牲口。
3: 我让打开，我看一眼。
4: 那家老房查出尘肺了，他说老房不在他那干了，出什么事儿他们不管。
5: 我替你们到上海跑一趟。
6: 最近村子里啊，可能进偷狗贼了，所以谁家的狗找不着了，丢了，到我这儿来登记一下，我来帮大家找。

0: 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别动！别动！
1: 我以守法公民，你警察跑我家干什么？
0: 这里面是什么？我问你是什么？就是在他伤口，给他放下。
1: 你打开我看一眼，这就是宰的牲口。我让你打开，我看一眼。我打开。看什么？我让你打开，让我看一眼。废什么话？我看一眼。
2: 你这我说你这个冒风，你放开我！你跑我这撒野了！放开我！你这个妖人，放松！
3: 警察同志，你没事吧？放开我！你老实点，
2: 不是，你刚说他是谁？我们村里的疯子，都叫他冒疯子，受了点刺激，脑袋不好使。
3: 妖人，放开我！你
2: 老实点。
3: 放开我！老实点，放开我！你，哎，行了行了，哎，冯警官，啊，你没事吧？要不带你去诊所包扎一下？
1: 哎呀，不用了，没事儿，没事儿，不用去了。我呀，就是因为这个家伙跟我说这里有命案，我才过来，添麻烦了啊。
3: 没事，你别听他瞎说，开饭馆的，我在这盖一个小院子。
1: 平时在这宰个猪，杀个鸡啥的。
3: 周长宁，今天偷鸡摸狗，你明天就杀人放火。
1: 我周长茂，今天就要斩决放火。
3: 我出了暗粮，你把嘴闭上。
1: 他就是一疯子，你别给他一般见识。对了，他家住哪儿？我给他送回去吧。
3: 哎呦，不用，他每天自己在这转累了，就回去睡觉了。
1: 行了，你给他放开吧。
3: 放开我！你回去吧。
1: 明天就出保安粮，你等着。哎呀，真疼！实在对不住啊。
3: 哎，没事，
1: 给你添麻烦，我就先走了。
3: 误会，误会。
1: 哎，回去吧，
3: 慢点啊。

0: 师傅，干什么去了？不接电话？
1: 我没带手机。

0: 我去了趟西口村，我还碰到了一个人。
1: 瓦小村出事了，跟我去一趟。瓦小村出事儿，师傅，你稍等我一会儿，我马上过来啊！
2: 亲娘要死人了！救命啊！救命啊！
1: 哎，老四，腿挺好的嘛，爬树上干什么？
3: 你这个男人，你不能好死你，你真歹毒你！
1: 让一让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不作为了啊，让一让。
2: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真是歹毒，你不能好死你！
1: 哎，我说大家都听见了吧？他前两天说什么了啊？哎，这人那天你也在场的呀？他当里面不是说要把我家大伙弄死的吗？但是过两天之后，我家大伙就真没了，不是他干的，谁干的？
2: 哎呀，我的跳跳花和我的媳妇亲啊！
4: 老田，这么多人围着呢，先把狗关起来。
2: 行，
1: 我说下来吧，在上面待着多难受啊！
2: 可别看着他，快给我扶下来吧。
1: 像个猴子似的，走走走走走。
2: 赶紧让开！
4: 扶一下。
2: 哎呀，好，
4: 先下来，先下来。
2: 行。
4: 怎么回事啊？
5: 你这个男人，你请我们爬个算什么东西啊？
6: 不激动啊！
5: 你什么狗东西？你算啥？什么男人？你不懂护士，你瞧不起，瞧不起。
6: 咱有问题解决问题啊！不激动啊！怎么回事？
5: 那天我上班，路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被他拦住了。他说他们家门口的那泡屎是老田家的狗拉的，就因为这事他们就吵起来了。后来那泡屎还是我给铲走的，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解开了。
2: 谁想今天又整了这么一出？这压根就没解开，在他们俩闹得那叫一个凶哦！你往我门前泼脏，我往你门前泼脏，弄得整条巷子臭气熏天的，左邻右舍都受不了了。下午他俩就骂开了，我就怕出事，我就去找小冯同志。小冯同志正好有事要出去，没顾上，我就只好找你，给你打电话。
5: 你说啥呢？你这都是……
2: 大姐，
1: 先扶嫂子回屋歇着吧。
2: 你这个男人，你个不当活死你！你给我算什么东西？
4: 不生气，不生气了啊！
2: 没完！
4: 不生气了啊！没完！我告诉你，
2: 不生气，不生气了啊！
4: 没事没事。
2: 那个，请他等一下。
5: 你可能是个酒，怎么处理一下呢？
4: 先回去，一会儿咱们去医院。
5: 谢谢啊！
4: 没事，
2: 一会儿咱们去医院啊！
4: 我不会放过你，男人！
5: 行了，嫂子，
2: 你给我算什么东西？什么？消消气，消消气嘛！
5: 你干什么去了？你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个叫庄长茂，说西口村有户人家出命案了，让我赶紧去看看。庄长茂，啊，
4: 那个留着小平头、穿着蓝布褂的庄长茂，
5: 是啊，你知道的，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哎，我是去了之后才发现那是个乌龙，我还给他打了一棍子。
7: 你知道为什么带你多走动活动了吧？各家各户，你要知道个底儿，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吗？
5: 师傅，我
7: 行了，你先到荣嫂子家去安慰安慰啊！我去老田这儿。
5: 我先去了，
7: 去吧。
5: 荣嫂子，
7: 让一让啊！
8: 来来来，老田，哎，来，咱们坐着聊啊。
9: 那么大火气了啊！
8: 你说我火气大，他这人太狠了。
9: 来来，坐下聊，坐下聊啊！
8: 师傅，
9: 我跟荣大嫂也说了几句。老田啊，你说你们两家住了这么多年的邻居，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还放狗咬人？什么人才干这种事啊？当年日本鬼子才干这样没人性的事呢。
8: 他把我们家狗弄死了。
9: 你看见了？
8: 那倒没。 那你无凭无据的，凭什么这么讲啊？荣嫂子一个女人家，那大黄站起来都会赶上她高了。再说了，那狗要真被毒死了，你这么讲也行，是吧？那现在是狗不见了呀，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件事这么办啊？你出钱带人家去打疫苗去。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小事儿。 狂犬病那可是要人命的。
9: 行，只要我苏醒，
8: 那我家狗怎么办？
9: 找狗的事交给我们，这事你放心。
8: 哎呀，说不定过两天它就回来了。哎呀，不可能！我家那狗从来就没有离开家。

0: 师傅，
1: 我想跟你好好聊聊。今天发生的，
2: 你以为是件小事儿，可它实际上并不小啊。幸亏我们到了及时，要是狗真把人给咬了，甚至是咬死了，那对两家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1: 还有你做蝙蝠翻墙，私自进行搜查，这是严重违反办案程序的。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你也要做出深刻的检讨。我也会上报警府。
2: 这件事呢，就当是让你长个教训。我知道你一心想办大案，想调到办案队，是吧？可你想过没有，多少个大案子都是小矛盾积攒起来的。生活不是拍电影，越激烈越刺激越好，那英雄主角一出现，观众都激动的叫好。可你想，没有悲剧哪来的英雄啊？所以我们不要当什么风风光光的英雄啊，只要身边的日子安安稳稳地过下去，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才是咱们片儿警的本心。
0: 我不是看不起片儿警，不是看不上片儿警，我就是觉得我的脾气我的性格不适合当片儿警。我的性格太急了，做事情又毛躁，没有耐心，我不像你。我就是觉得
2: 小鹏啊，我曾经在药铺上看过两句话，宁愿药贵蒙尘，唯愿天下无病。我觉着咱们这工作也有点这个意思啊。慢慢来吧。

0: 家家包家。这个李小峰啊，初三那年，他爸爸在工地上出事了，这孩子呢，初中毕业以后就不念了，一边照顾他爸爸，一边挣钱养家，还要供他妹妹上学。老李在床上瘫的那几年，他每天都要打两三份零工。网络直播兴起以后，他也偶尔跟着李宝来靠直播挣点钱。我昨天看见他。
1: 在饭馆里头给人打工呢，
2: 妹妹要考大学了，这身上担的不轻啊。
1: 这么好的孩子，咱得替他想想办法。
2: 是啊，别着急啊，大哥，这。

0: 天，你这事儿我们就帮你解决。行，好嘞，
1: 谢谢。
0: 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你慢走啊。哎，楠楠，
2: 哎，老田，
0: 怎么了这是？
1: 我家的大黑和那个小花两条狗全丢了。
0: 这什么时候事儿啊？
1: 昨天晚上，我明明看见他们在院子里，今天早上看全都丢了。幸亏我家二黄昨天在我房间里，要不然他也丢了。你说说看，这谁干的呢？
0: 你先别着急啊。我回去拿点东西啊，我跟你回家看一趟。
1: 哎，正好那二黄在后院拴着呢，我把它牵过来。
0: 别着急啊。
1: 好。哎，不对呀，这洞明明是堵上了呀，怎么又给

0: 你看，估计是遇到偷狗贼了。
1: 偷狗贼？
0: 走，到你家院里看一下。
1: 哎，走。
0: 最近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尤其是养狗的人家，一定把狗都拴好了，千万别再散放了。最近村子里啊，可能进偷狗贼了，所以谁家的狗找不着了，丢了，到我这儿来登记一下，我来帮大家找。
2: 老田家呀，没了三条狗，这昨天啊，大黑和小花也没了。
0: 那您替他登记吧。
2: 哎，哦，还有啊，我家的狗也没了好些日子了，我还以为跑丢了。
0: 你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事儿啊？
2: 不知道，那天吃饭的时候就没见着他了。
0: 那这样，先登记上吧。
2: 行，
3: 来来来，我们这，哎，别着急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啊，一个一个来，来来来，先排队，先排队。
1: 师傅，
3: 排队，
1: 哎，出什么事儿了？
0: 嗨，这村子里啊，可能进偷狗贼了，我这让丢狗的人家到这儿来登个记。
1: 偷狗贼？
3: 来，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啊。
4: 不是，你怎么开车的呀？像这么窄，你开得这么快。啊，你啊，
5: 哟，警察同志，是你啊？
4: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5: 我载了点鸡，给镇上的餐馆送过去。
4: 有那么着急吗？这是个路口，是不是？这么窄，说不定出来一个人就把人给碰了，多危险呢！
5: 是，就是有几桌客人，我这急着用。
4: 再着急，也别开那么快，好吧？那没事了，你先走吧。开慢点啊！哎，
2: 走，走。

0: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1: 我载了点劲，给镇上的仓哥送过去。就是有几桌客人，我得急着用。
2: 庄长岭，
0: 还记得我是谁吗？
1: 警察同志。
0: 嗯，
1: 怎么又来了？
3: 拿的什么呀？
1: 我开饭店的，你说弄点鸡鸭啥的，不正常吗？
3: 鸡鸭是吧？那你打开让我看看。打开。

0: 快点儿。你跟我说这是鸡鸭？都带着项圈的是肉狗吗？
1: 警察同志，我
0: 师傅，
2: 跟我们走一趟吧。
3: 就这儿，您看看行不行？
4: 哎呦，乖乖，这么大呀这！哎，这下群众来办事儿，这个方便多了呀这。
5: 原先那屋太小了，你这个大一点，这群众来的也多，
4: 是
5: 更方便了吗？
4: 是、啊，我还以为怎么也得到下个月底了，
5: 快
4: 这么快就
5: 完了？快！
6: 是啊，崔叔，教导员他只要有时间就来这忙活。哎呦，
4: 谢谢！哎、
7: 警所提提意见吧。
5: 还行吧，凑合。我说您别光说挺好挺好，这以后您在这办公，您主场，您提提意见，您要不满意呢，群众能满意吗？
4: 我没有意见，特别满意。
5: 我不满意啊，你这叔这么大岁数，你怎么着你那儿得摆点绿植吧。
7: 我定了，下午就到。
4: 谢谢
5: 你看看这个想的
4: 真是谢谢你们、
5: 哎、
4: 对我们支持太大了。
8: 老板生意好吗？
9: 各位听一听啊，咱这以后啊，电动车啊最好是推到那个保管站，你要是放在那个走廊和家里充电也麻烦。哎
4: 呦，你这干什么去啊？
10: 按你的吩咐，我带他到镇上去那个打疫苗去。哦，
4: 那快去吧，快去吧。哎，
10: 谢谢你们把那个偷狗贼给抓住了，要不然还不知道他们要偷多少狗呢。
11: 还我清白。
10: 我错了啊，你别生气了行吗？
4: 这事儿啊得谢谢我徒弟，这都是他的功劳啊。
10: 是吗？那我就谢谢冯警官了。
0: 哎，不用，以后叫我小冯就行了。
10: 好那行。
11: 小冯
10: 那我们走了。
4: 好，快去。
12: 谢谢啊，
0: 慢点，
4: 路上骑车慢点啊。
11: 再见啊。
4: 再见。
0: 师傅，这两人关系变得挺快的。
4: 行了、
6: 啊、你把我鸡蛋打碎了，你骗我鸡蛋。
13: 哎呀，就两个鸡蛋，你这么自愈的呀？
0: 哎，怎么回事啊？
6: 他撞了我一下，把我的鸡蛋砸地上了，鸡蛋碎了呀。
13: 你说就两个鸡蛋，他这么自愈这样，他
6: 两个鸡蛋是不是钱啊？哎，给我钱，马上给我钱啊！
0: 撞碎俩鸡蛋是不是？啊、那你赔人俩鸡蛋不吧？
6: 把钱还我。
13: 我这不是刚刚买菜钱花光了吗？
6: 要不我也
13: 不
6: 差他这两个钱，没钱吧你？
0: 好了，来，我赔你五块钱啊！没零钱了啊，没关系的啊。俩鸡蛋吧，
6: 我给你几个鸡蛋吧，啊，拿，
0: 真不用，我真不用，
6: 拿到，
0: 你给我鸡，
6: 哎呀，拿到，别摔坏了啊。
13: 那我也不能让你白出这五块钱，来，你拿两根葱，别客气，回家炒菜，我也不能占你便宜，不是，
11: 不好意思，
0: 那你俩别吵了啊，
13: 哎，不吵，哎，不行，好了，来，
0: 师傅，那我
4: 行了，晚上给你做个小葱炒鸡蛋。怎么？
9: 电动车啊，不要放在楼道里充电。
5: 刘晓峰，
14: 写个菜。
5: 还认识我吗？
14: 认识。
5: 坐那，咱俩聊两句。老板，借用你这个服务员几分钟时间啊，了解几天。
14: 好的。
5: 哎，给你看点东西啊。技校的招生简章，你看看，你想学什么？
14: 我不想学。
5: 那你要是不想学的话，我跟你这妹妹可没法交差。
14: 小宁，
5: 你妹妹特意找的我，让我劝劝你学一门手艺。
14: 这丫头多事儿，我这不挺好的吗？我不去。
5: 你妹妹告诉我，她想去当兵，然后在部队里头上大学，所以学费的事儿你就不用再操心了。上个学校学一门手艺，将来可以找一份好工作呀。
14: 这学费这么贵？
5: 村里头给你开证明，可以让你申请助学基金，行了吧？没理由了吧？
14: 那我考虑考虑。

0: 我考虑考虑，这个学校厨师不错。我听小宁说，你少了一手好菜啊。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笑>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1: 好。
2: 你们这儿招牌面是什么？
1: 哦，是那个河虾面。
2: 来一个。
0: 好。
2: 再给我推荐几个。
3: 我上那边给你点着，怎么样，正不正？右一点，右一点，右一点。
4: 正了，正了。好，
3: 恭喜崔叔，老崔调解中心正式开张。好，哎，景总，我有个想法，
4: 你说，
3: 我有个同学在地面频道当记者。 我联系联系唐让他过来报道一下咱们老崔调解室开张的盛况，整个实时直播，采访几个调解群众，把摄像机就往这一杵，把咱们崔叔调解的全过程全部记录下来，剪上几期老崔调解实录，往电视台一放，这火了，四句领导肯定重视。哎，
5: 我现在挺重视你的，你一天到晚琢磨什么呢？都乱七八糟的。
6: 小叶啊。
7: 我们办这个是为了给老百姓分忧解难，也不是作秀啊。那我这多宣传宣传不是好事吗？
2: 你怎么那么飘呢？你现在，叶大旺，你说这么半天给崔叔倒杯水喝啊？去。哎呦，
3: 饮水机还没装水呢。
7: 你看看你，这个事儿你都不落实在桌面上，就敢这么说啊？
2: 来来来来，大旺。
7: 以后这屋呢，什么卫生啊、水呀什么的，就都归你了啊！哎，一天到晚总这么火火火，我现在看你都快火了去。这孩子还欠力，是，
8: 这孩子还缺少磨练。
2: 走说，
7: 跟冯强一样，真是欠力。嘿，这个老崔真会选日子，选了这么一个人。老崔啊，老崔。
9: 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
0: 那个，我就是老崔，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
1: 你说了没？以前你
2: 怎么冷静啊？
1: 哎，你说了没？以前你，我今天我就给你打不打？你就是老崔。
3: 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呦，这不是方嫂吗？你站起来说话。
0: 大姐啊，我们都不认识，你上来就砸我的牌子，这怎么回事啊？
1: 老方，你认识了啊？就是给你们搞装修的泥瓦匠老方。哦
0: 哦，你刚才说我收黑钱，你看这都是我的老同事啊。我呢，除了我的工资和津贴，我没拿过任何人一分钱。
1: 你们收黑钱，你听老黑说什么话呀？
0: 这我可以冤枉了啊！你能不能把事情给我说清楚？
1: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那是老黑他在撒谎。
0: 那咱们屋里说去啊。好，
4: 那个来来总，你就别进去了，你带
0: 着。
3: 好好好，
5: 去快去，我去帮帮老崔。哎呀妈，你这，人家自己说一个字。
0: 来来来，大嫂，你先别激动啊，冷静冷静，喝杯茶，有什么话呢，咱们慢慢说。
1: 我们家老房查出尘肺了。啊？
4: 哎，大姐，那个老房不是干一半就走了吗？嗯，
1: 他从过年回来就一直咳呀咳，谁知道他能得那种病？
5: 老方，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6: 胸口还是不舒服，还是不舒服。
5: 咋又咳上了啊？喝口水。咱别拖了，咱去医院看看啊。
6: 去什么医院呢？没事没事。买梨了吗？我熬点冰糖梨水喝。
5: 这天天熬冰糖梨水也不是办法呀，还是去医院看。

0: 八号。
1: 没。
2: 老方，没事了。
3: 没事，没事。坐坐坐，别哭！哎呀，算算，哭啥哭？人的命天注定，有啥用啊？
0: 你这病是常年干活落下。上海的老板他得要负责，
3: 早就不在那干了，谁给你负责呀？你说的倒好听，你说。
0: 哎呀，不能吃的哑巴亏啊！
3: 那怎么办？

0: 哎，老方，你身体怎么样啊？好，好，好，好，就是有点感冒了。
1: 感冒也要多注意哦，这最近这病毒性感冒厉害着嘞。
0: 谢谢，谢谢。那边那个活你先不用管了，反正工程队最近接的也不多，也能忙得过来。哎，你这样，这等你感冒好点了，下周吧，下周你把劳动合同签了拿过来，我盖个章。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那行，那这么着啊，好嘞。
2: 老黑啊，
0: 嫂子。
3: 我这光挂了老方的电话，你有事吗？
1: 我们家老方厂中水泥尘废了，
0: 这不对，那刚才老方还说他是感冒的，
1: 那是我们家老方厚道，不和你说实话。这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老方在上海干得好好的，是你让他辞职不干的。
2: 现在那边打电话也不接，人家也不承认，你让我怎么办呢？
4: 你先别着急啊，这一万块钱你还拿着，这人家刚给我接的工程款，那剩下的你也得想想办法，啊！我不能，他不干。
1: 这不是坑爷老黑吗？本来你在上海干得好好的，是他让你辞职回来给他干的，现在好了，工作辞了，病也查出来了，上海人家那边不管了。老方啊，咱打官司归打官司，可实际上咱哪有那精力和时间去耗着呀？你这病耽误不得，这一个月光医药费就是几千块，更不用说后期治疗了。
0: 哦，单靠我在超市给人家打零工，给人家当保姆挣钱给你看病啊，这是个长发吗？你都不想一想，眼下方没单没成家呢，这往后的日子我们怎么过呀？要这样我也不活了，
3: 要不我都不活了。
1: 好，你不去我去。
0: 你干嘛去？回来。
3: 老大，这个钱你先拿着，但是这个章。 我不能盖的，你什么意思？不是嫂子，你这有点不讲道理了。老方这病他是之前落下的，他回来他还没有正式跟我呢。他就是老崔调解室那个活，他出了两天工，他现在查出病来了，你让我盖这个章，那我不成冤大头了。
1: 要不是你，我们家老方能辞职吗？是你打电话的时候说和老方要签合同的，你以为我没？

0: 听见呢。
1: 你这件事情你怎么能赖到我头上来呢？那我当时就是喝了酒随口那么一提，但那天你也很开心呢。你说你家老方在上海漂了那么多年，这岁数大了，吃了不少苦头，还不如回来找份工作安安稳稳的，你也少跟着担心。你是不是那么说的？你现在出事情了你找我没道理的。
0: 当初你怎么说的？是你求着我们家老方要跟你干的，你说你们工程队缺个好的泥瓦匠，让他回来跟你干，帮你带着徒弟，一个月12000，交什么五险一金的，我们才愿意回来的。你怎么翻脸不认账了？你
1: 好了，要这么说，我就问你，
0: 老黑呀、啊，老黑，你怎么心跟你名字一样黑呀、
1: 啊？你这不是赤裸裸的讹人吗？
0: 谁讹你了？
1: 你
0: 当初是你自己这么说的。
1: 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件事情我已经跟人家开调解室的老崔说了。
0: 你和谁说也不对。
1: 人家都看不下去了，说你这个女人太贪心，让我不用管，一分钱不给你，你都没有办法。我就是太好心。念着我跟老方是多年的朋友，还想着给你们点钱，你不能得寸进尺吧？
0: 我什么时候得寸进尺了？
1: 你
0: 谁得寸进尺了？你今天你就得把这个合同给我签了。
1: 你这个女人呢，不讲道理。
0: 你认什么人啊？你这个合同不签，我还就不走了呢。
1: 你给我出去！
0: 是你打电话说要签合同。
1: 你要是不走，我就报警。
0: 你有本事报，你现在就报。
1: 这是我的家，你出去。
0: 你报警了？
1: 不要在我家
0: 里。你现在报警了？你用我干啥呀？
1: 你不要在我家。
0: 别用我你！
1: 你出去，出去！
0: 你别用我的！你欺负人，你老回家。老黑，我跟你没完！你个欺负老夫之人，你！
1: 报警！
0: 报警！你有本事你给我报，你不报我还报警呢！
1: 还有这种女人吗？
2: 大嫂，你现在马上给老方打个电话，把他叫到这儿来，咱们跟老黑面对面的好好的聊一聊，好吧？
1: 崔师傅，你看这真对不住啊，我那天是吵急了，我随口把您的名头抬出来，我想压一压的，这你个弄
2: 胆子挺大。你坐下吧。
1: 哎，好好。
0: 你这黑心的老板，你躲这么躲你
3: 好说话
1: 都看到了吧，这一点都不讲道理的。这个老方，你让我能怎么办？你我是朋友，情分上我能帮你则帮你，但是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吧？你这笔账你怎么算都不能算到我头上吧？你说是吧？
0: 不算你头上算谁头上？当初你要是不提，老方他能辞职吗？
1: 不是，我好心让老方从上海回来，我还错了吗？
0: 不是你的错，是谁的错？
1: 一点都不讲道理的。
2: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都别吵了啊，到这儿来咱们主要是要解决问题的，这个地方也不是吵架的，对吧？老方啊，你把上海那个公司的情况还有你打工的经历都跟我们说一下。
4: 我跟着唐胜干了8年，过完年嘛，我给他打电话说我不过去了。
2: 那你上海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签了劳动合同没有？
4: 哦，有。

0: 你们这是劳务合同，不是劳动合同啊？
1: 我们那个公司之前就是个建筑队，菊雅装饰公司呢，是当时去年10月份刚成立的公司，那时候正好我母亲身体不好嘛，我就请假回来照顾我母亲，这不连着过年嘛，然后我就没再回上海。
0: 方嫂啊。
2: 这个老方这个病确诊之后，你跟老唐那边打电话，他怎么说？
3: 他说老方不在他那干了，出什么事儿他们不管，再怎么打电话都不接了。你看崔师傅，像我们这情况该怎么办呢？
2: 这是欺骗农民工，欺负老实人呢。这个事情咱们得管。这样吧，我替你们到上海跑一趟。
0: 崔师傅，谢谢你了，你真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我给你跪下了啊！
4: 别，大嫂，大嫂别，你别给我跪，
0: 你看你啊，上来就要砸我的牌子，现在又要给我磕头，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我现在事儿还没有办呢啊，你先别激动。
4: 哎呀，崔师傅，你这真是疑心为民呐！
0: 来，咱们那个汇总一下他这个情况。

0: 咱们看看怎么能够更好的来解决，啊？
1: 您这儿有腾盛的照片吗？合影也行，
0: 给我看一下。
2: 啊，有有有。中间这个，中间这个就是。

0: 那您这意思就是明天一大早就出门呗？
1: 嗯，我准备替老方两口子去趟上海，找那个姓唐的负责人。
0: 叔，
1: 嗯，
0: 您去过上海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没，
1: 是不是嫌弃我这个老警察啊？只在这个小窝子里边转了一辈子，是吧？
0: 我没这意思，我这意思是，上海跟咱这地儿可不一样，那么高楼林立，人员关系复杂，我不担心您吗？
1: 怎么复杂？不也是跟人打交道吗？
0: 行，叔，我错了，行吗？我错了。正好您说要去上海，那您把这个带上吧。
1: 什么？把你家银行卡都给我了？
0: 这什么银行卡？您自己看看，给您印的名片。
1: 家庭住址、电话。哎，不是，你把我的手机号码也都给我写上啊。
0: 手机号码？
1: 对呀。你看看啊。
0: 哟。您还买新手机了？行，我把您这个电话号码给您写上啊。
1: 我呢，明天一大早就走，你不用送我啊。
0: 我知道。到了上海的时候，
1: 嗯，
0: 如果有任何事儿，您就联系那儿的上海派出所。
1: 嗯，
0: 我有一个师弟姓侯，在上海市局，回头我把他电话给您发过去啊。
1: 我心里有数。

0: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2: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1: 据报道，巴拉圭总统佩尼亚5月7号至10号窜台，8号在台北与赖清德举行会晤，并签署多份合作协议，妄称支持台参与国际多边体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
2: 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3: 发言人表示，根据巴拉圭国内民调显示，近90%民众支持中巴建交，这充分说明同中国建交符合巴拉圭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与台湾当局沆瀣一气，不得人心。
2: 巴方有关政治人物不仅对此充耳不闻，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窜台，为赖清德之流站台，甘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其究竟是为了巴拉圭人民的利益，还是另有所图？相信明眼人都能看清，历史的车轮不会等待任何国家，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
3: 发言人表示，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2: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与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一起来看新闻观察。
4: 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

0: 之下，那么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过去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护栏"。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
1: 2025年以来，这个双方呢，这个两国元首呢，经过了5次通话。当然，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这个釜山会晤啊。那么这样一些互动呢，关键的一些核心问题之一呢，应该说呢还是这个经贸问题啊。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
2: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将于5月12号至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1: 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那么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2: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
3: I think the outcome will be just the fact of the visit, the fact that the two leaders connect and talk about a whole range of strategic issues. And I think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continue this stability that we've found over the last year,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0: 中美关系当然从客观角度来讲，不可能通过一次的高层交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我想这次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各界及舆论对此访有怎样的期待？来看央视记者刘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
5: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中美关系乃至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近期美国公众对华正面认知度较2023年几乎翻了一番。尽管竞争仍然是关键词，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倾向于支持中美在气候、经贸、中东局势等等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动荡局势之下寻求稳定性的渴望。美联社的报道当中也指出，按照美方的期待，希望能够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直接的会晤，能够建立起制度化的贸易委员会机制，将双边经贸引向更加透明和可预测的轨道。那么在美国的商界期待元首外交能够为全球供应链注入强心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很乐观。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客观清晰地了解当前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以便做出对于中美关系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那么其他的一些主流商业团体近期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利润，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通胀预期。 像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近日在接受总台采访时也表示，包括大豆采购在内的中美

0: 农业合作已经稳定持续了40多年，他期待这次的会晤能够为中美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最终惠及两国人民。另外，其实美国的智库以及政界的学者则更多地在关注中美如何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特别是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的时刻，像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 通过最高层面的直接沟通，两国不仅在管理分歧，更是在共同制定风险减压的机制。世界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之后，两国元首在此刻的面对面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即无论竞争如何激烈，这两个大国都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顶层外交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份难得的稳定性。
1: 而这不仅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下面一起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凌晨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方案所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 卡利巴夫称，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多家媒体报道，目前美伊之间存在两套14点方案。 伊方14点方案分3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而美方14点方案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制裁。 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号晚间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官员表示，美方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而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1: 11号，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议会议长12号发文强调，美国必须接受伊朗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对于伊朗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官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包括进行更多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上让步。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11号，美总统再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后续方案。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说，目前美方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是重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另一个选项则是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海军第6舰队11号发表声明说，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声明说，这艘弹道导弹核潜艇10号抵达直布罗陀港进行访问。 美国海军方面还介绍，俄亥俄级核潜艇是无法被探测到的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今年3月，伊朗外长阿拉。

0: 俄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约440.9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被掩埋在遭袭的伊朗核设施下。美媒此前披露称，美国军方估算，伊朗境内有近1000磅（约453.6公斤）高浓缩铀。2025年6月，伊朗伊斯法罕福尔多纳坦兹核设施遭美以空袭。按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说法，核设施遭袭后，伊朗暂时没有回收被埋浓缩铀的计划。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之前已经被转移。针对伊朗的浓缩铀，据多家媒体10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并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他设定时间表。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铀。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发布的报道中，根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说法，美国目前没有关于运走伊朗浓缩铀的具体计划。
2: What does that plan look like? Is that UN nuclear inspectors going in and grabbing the enriched uranium? Are those your employees of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going in? Is that the U.S. military?
3: We don't know. That's what's still yet to be determined. It could be any of those, but yeah, definitely would involve peop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nuclear expert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in my department.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4: و احتمال میدادیم که ممکن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نفوذ از طریق عملیات هلیبورن بتونن مثلا بخواهند وارد بشوند و در واقع به سرقت رو بیارن و بتونن سرقت کنن این آمادگی وجود داشت مناطقی که در حوزه استحفاظی ارتش بود ما در اونجا اقداماتی رو پیش بینی کرده بودیم
0: 针对伊朗的浓缩铀，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并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以色列方面的态度是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目前，当事各方在浓缩铀的问题上看似是出现了一些交集，这是否意味着出现了达成共识的空间？又该如何看待三方未来关于核问题的博弈？下面一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5: 尽管伊朗在浓缩铀的问题上抛出了暂停活动、转移至第三国的信号，看起来呢，三方的诉求在表面上是出现了一些微小的重叠，但是这距离说三方达成了共识这样一个目标呢，还是非常遥远的，反而是暴露出三方在执行程序以及在核心红线上的激烈碰撞和深刻的不信任。那对伊朗来说呢，转移高浓度浓缩铀已经是伊朗具有底牌价值的筹码之一。伊朗的底线呢，是绝对不放弃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的法理权利和未来的可能。以色列的态度呢，最为激进，并且是毫无商量的余地。内塔尼亚胡政府是把伊朗任何保留本土核能力的举动都看作是对于以色列的生存威胁，坚持必须全面永久剥夺伊朗的这一权利，并且还要运走所有的高浓度浓缩铀。而美国呢，则是陷入到了某种战略撕裂。一方面，白宫是急于通过14点方案来冻结危机，避免爆发全面战争；另外一方面呢，又不得不被在以色列和伊朗的这种强硬立场之间来寻找一个中间点。但总体上来讲，美国的立场肯定还是偏向以色列，并且对伊朗来保持高压军事威慑。 那现在关于高浓度浓缩铀是先在伊朗本土稀释再进行转移，还是先转移再稀释，以及究竟是转移到哪一国的问题上，美伊伊三方没有任何共识，而这些分歧会直接影响到最终协议的达成。可以说，只要伊朗不放弃未来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的底线，美伊

0: 不收回全面剥夺伊朗核活动权利的执念，那么三方在铀浓缩最终处理权的问题上的死结就很难解决。地区的军事摩擦呢，会伴随着缓慢的政治接触长期的存在，并且给地区安全带来持续性的风险。
1: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11号报道，就在伊朗10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2: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1: 美国媒体9号报道称，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说，伊拉克方面在3月梅以一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觉察，派兵前去侦查时遭到以方空袭。
2: 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等多方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以色列2月28号与美国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不久，在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造了一处秘密基地，并部署了特种部队，作为以色列空军的后勤中心。法新社也援引伊拉克安全官员的话称，以军利用伊拉克纳杰夫沙漠中的一条旧机场跑道建立了一个临时基地。《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的信息称，部署在这一基地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接受过在敌方领土执行突击行动的训练。该基地还部署了一支搜救队，以便在以军飞机被击落时执行紧急搜救飞行员的任务。
3: This is a military contingency, so that if, God forbid, there would have been downed Israeli aircraft on Iranian soil, those forces, those special forces,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quickly move.Into the affected area from Iraqi territory, that would obviously reduce their transport time dramatically and get to the downed personnel. That appears to be essentially what the purpose of this base was. The report has not been confirmed, but would make a lot of sense if true.
2: 4月3号，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遭击落，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按照一名知情人士的说法，以方当时表示愿意帮助营救美国飞行员。美媒猜测，以军当时就是准备从这一基地出发，不过后来美军自己设法营救飞行员。三月初，以色列的这一秘密基地差点被发现，当地一名牧羊人举报说，纳杰夫省的沙漠地带有不寻常的军事活动，包括有直升机飞过等。伊拉克军队联合作战司令部副司令卡伊斯·穆罕默达维说，接到举报后，一批伊拉克士兵在黎明时分搭乘军车前往侦查，结果遭到猛烈火力攻击而无法靠近。伊拉克政府当时谴责了这起袭击。知情人士说，伊拉克在三月晚些时候就这起袭击向联合国投诉说，袭击涉及外国军队。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应逐步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4: 内塔尼亚胡在接受该媒体专访时

0: 称希望在未来10年内完全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财政援助。 以色列每年收到38亿美元的美方援助， 应制定一个以美双方认可的时间表，逐步结束接收美国的军事援助，并将两国从援助关系转为伙伴关系。 内塔尼亚胡还称，未来以色列可能发起一些如情报、武器和导弹防御方面的联合项目，以美双方投入等额资金，公平分享成果。内塔尼亚胡3号表示， 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F-35和F-15IA战机。 未来10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 约合1190亿美元， 用于以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此外，已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 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媒体今天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在过去一周内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黎巴嫩南部纵深地区推进，并在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一个村庄外围开展行动。以方称，该区域此前曾被黎真主党用于向以军阵地发射火箭弹和迫击炮。 利塔尼河发源于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是黎巴嫩境内第一大河。利塔尼河水资源非常丰富，是黎巴嫩南部和贝卡谷地灌溉和饮用水的主要来源，距离黎以临时边界只有约30公里的距离。在此前的多次冲突中，以色列曾多次派兵进入黎巴嫩南部地区与黎巴嫩真主党交战。 2025年以来，以军更是多次违反黎以停火协议，越境展开行动并长期驻留。有专家称，除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以外，以军袭击黎巴嫩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抢夺利塔尼河水资源的控制权。
2: 再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至11号， 但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指责乌方违反停火制度， 俄方作出1号通报称，
3: 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 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 过去24小时内， 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 乌军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比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 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击落1577架无人机。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当天突访基辅，并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 芬兰总统司徒布在意大利晚邮报11号刊登的采访当中表示， 如果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利益， 欧洲应直接与俄罗斯接触。他表示，欧洲现在是时候开始同俄罗斯对话了，欧洲领导人已经讨论过由谁同俄罗斯建立联系，相关接触可能由一名特使进行，也可能由数国领导人组团进行， 但尚不清楚相关对话将于何时开始，由谁出面。司徒部同时强调，欧洲国家在处理相关问题的行动上应加强协调。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

0: 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三例死亡。最新确诊报告的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回法国的一名女性乘客。
1: 针对为何出现新病例的问题，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在一场讨论会上说，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通常为3周，最长可达40至45天。即使实施严格防控措施，仍可能在接下来几天甚至下周看到更多病例出现。世卫组织提倡对相关人员实施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以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西班牙卫生部11号说，前一天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下船，目前正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一人首次核酸检测初步结果呈阳性，此人目前无症状，总体状况良好，但按照既定方案已被转移至高级隔离治疗中心，其余13人的检测结果为阴性，将继续接受隔离观察。当地时间11号傍晚，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官员表示，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据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这28人已于12号凌晨抵达荷兰南部城市埃因霍温，剩余26名船员计划随船前往荷兰鹿特丹港。另据报道，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11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不过医院评估认为，接触者出现感染的风险低。
0: 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当中遭遇明显失利，英国首相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试图稳定党内局势，并回应外界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已有数10名工党议员和部分内阁大臣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
2: 斯塔默11号在讲话中称自己将继续执政，并证明那些怀疑他的人是错的。他强调，工党不应该像此前的保守党一样，不断陷入领导权竞争的混乱。他还表示，如果政府无法妥善应对当前挑战，英国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的讲话并没有打消来自工党内部的质疑和挑战。截止到11号晚，已有超过7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泰晤士报》《卫报》等多家英国报纸在12号的头版刊登了多名内阁大臣要求斯塔默下台的消息。据《卫报》报道，英国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和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告诉斯塔默，要准备有序的权力交接。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曾在英国外交部担任政务次官的下院议员凯瑟琳·维斯特正在寻求工党下院议员支持，已在9月举行工党党首选举。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并且在威尔士地区失去了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
3: 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了蓝白版军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由赖清德当局要求的1.25万亿新台币降至7800亿新台币，大幅缩减约4700亿元新台币。对此，有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不排除再推第二次军购条例以补足差额，这无疑将引发朝野新一波政治攻防。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不满军购预算被删减，或将推出第二次军购条例，以补足1.25万亿新台币军购预算的差额。此外，民进党当局还声称将再提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拟在6年内投入约1500亿元新台币，推动大规模采购及自主研发攻击型、侦察型无人机，并发展本土无人机产业链。对此，在野党民代批评民进党当局此举徒增朝野对立。美国的武器交货往往需5年以上，以 F-16V 为例，签约至今已7年，仍未全数交货。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美国尚未交付台湾地区的军火已超过200亿美元，且受限于美国国防工业产能拖欠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4: 之前还有5000多亿的武器还没交货，那已经经过6年多了，你还没交货。进入到第7年、第8年了，你说你一定要。

0: 要满足到1000亿到2500亿，没有这种道理。现在台湾有超收了一些税金，大家就把钱动到，把脑筋动到这些钱上面来。那很多基层的这些庶民生活困难的，嗷嗷待哺的，你们为什么不想到这个？那武器买了这么多，你也不帮军人加薪，那偏偏呢，你就是不断的采购、采购再采购。那你要我们一吞再吞啊，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掏钱。
1: 此外，民进党当局过去的采购制度漏洞百出，连马桶商、茶叶行都能飙到房屋案，大赚一笔。弊案连环引爆，却至今无人纠责。持续推动特别条例，更容易进行黑箱作业，方便对绿油油进行利益输送。
2: 我们不能让特别条例变成所谓不管有什么项目都往里面硬塞的万用口袋，这样做是对我们的财政纪律跟我们纳税人是非常的不负责。
3: 民进党在这个过程里面啊，玩尽了两面手法，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1: 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4月15号强调，在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实力面前，赖清德当局不管编列多少预算，买了多少武器，都是自不量力，以卵击石，都改变不了，甚至会加速实现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
4: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英特尔公司与苹果公司达成初步协议，将代工生产苹果公司所用的芯片。这一合作标志着苹果公司过去长期依赖台积电独家代工的格局被打破。对此，岛内各界十分担忧。
1: 美媒《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苹果公司与英特尔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密集谈判，已达成一项初步协议。根据协议，英特尔将代工生产部分苹果设备所需的自研芯片。这一合作标志着苹果公司正式开启供应链多元化战略，打破了过去长期依赖台积电独家代工的格局。
5: 寻求第二供应链，这是科技界一直以来在做的事，同时给川普政府一个面子，一石二鸟。
1: 台媒分析，就苹果公司来说，这不仅分散风险，更能增加溢价筹码，同时呼应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未来若苹果公司与英特尔合作的良率与效能可以达标，可能形成台积电主导，先进制程仍由其把持，英特尔与三星提供备援的三角供应链。后续英特尔与苹果公司正式合约以及实际量产时程，将决定这一转变究竟是小幅调整，还是开启半导体产业版图全面重组的序幕。
3: 保住台湾高科技晶片的产业，台湾的晶片是属于台湾人的，绝对不是如同川普所说从美国偷走台积电。
1: 对此，岛内各界十分担忧。台湾中时新闻网10号称，英特尔与苹果达成合作恐冲击台积电。国民党民代赖世葆表示，芯片产业是台湾归盾，一定要保护，国民党打算推动制定相关法规，为台湾芯片护航。
4: 今年是中央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江西行暨启动仪式在江西赣州启动。来自港澳和内地的社会各界200多名青年代表走进红色旧址纪念场馆，了解革命历史，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6: 5月11号，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在江西瑞金举行。嘉宾为港澳青年社团代表授旗，标志着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正式启动。活动中，港澳青年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瑞金红警革命旧址群，参观革命文物，聆听红色故事，了解苏区建设和伟大长征的历史。
7: 亲身来到长征的出发地，能够感受那个当年的艰苦而且更加理解今天我们国家包括澳门的繁荣稳定来的不容易。我觉得长征精神的话呢，提醒我们不是一条路有多顺，而且是遇到困难时我们能不能继续透过坚持，透过信念继续走下去。
6: 活动中，港澳青年还深入富硒产业园、赣南创新与转化医学研究院、新材料企业等地参观学习。

0: 直观了解内地乡村新面貌和科技发展脉动，感受祖国现代化发展成就。
1: 以前就从书本上或者是网上看过那些历史，但是这是在亲身走进这个土地，感受是完全不同的。长征本身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不是一个行军的路线，更加是一种精神，那种精神我们如何去传承下去，然后去为我们的国家的未来加进两地的融合，推动我们的国家更加伟大。
2: 直到我们今天有这么幸福的时间，让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幸福都来之不易，我们要铭记历史，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的港澳青年。首先我们一定要爱国爱澳，然后我们要说好港澳的故事。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完成自己的工作，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们相信国家，相信党，然后我们只要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牢牢的做好。
3: 5月11号至13号，第17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在香港举行。展览以智慧医健创新体验为主题，展示最新医疗科技与创新方案，来自十多个国家及地区约300家参展商参展。
4: 本次展览设有7大焦点展区，涵盖初创专区、医院仪器及数字健康、生物科技及化验诊断等。其中提供乐龄产品及绿色方案的展商数目取得倍数增长，充分响应市场对可持续及高龄化解决方案的需求。
5: 公司本身是立足香港，面向全球来开发这个体内的基因编辑的疗法，主要是来针对一些罕见的一些这个基因疾病。
6: 我在香港设立我们的一个主体以及这个整个的这个运作模式是非常适合我们这么一个创新药的生物公司去这个进行长期的发展的。
4: 医疗展期间将举办超过50场主题会议及讲座，多位业界专家将从医疗需求、前沿科技以及大湾区与东盟市场机遇等不同角度分享最新信息及市场趋势。
7: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食品安全合作论坛正在上海举行。记者从中国海关总署获悉，今年前4个月，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食品贸易进出口额超3500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总额近60%。
8: 今年前4个月，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其中进口2298.3亿元，出口1205.5亿元。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上表示，中国愿通过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同各方深化农食产品准入、绿色贸易、无纸贸易等领域合作，
9: 推动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相互借鉴、相互认可，进一步便利基于国际规则的区域食品贸易发展，有效促进区域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
8: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致力于促进食品贸易便利化，减少贸易壁垒，保障消费者安全。相关成果多次被写入领导人宣言和部长联合声明。
10: It's very important to build capacity to implement food safety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So China has a very important role to play in helping to build that capacity through south-to-south cooperation, which FAO is happy to support.
8: 当前，新技术在食品安全追溯、风险预警、精准监管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论坛现场还展示中国在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最新技术应用。
11: 比如在现场我就发现了一台由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研发的一台智能审核仪，它可以对进口食品上的中文标签进行快速的审核。审核结果可以看到，比如说是否列明了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等等这些关键的信息，来看它是否符合中国预包装食品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12: 那么我们通过智能眼镜对这些试吃试用和特许审批类的食品进行了更精准、更严密的监管，那么提高了我们的对食品安全的这个把控。同样都是牛肉，那么通过我们在 AI 眼镜上的这个扫描，我们能够识别到哪家工厂的牛肉是符合我们的卫生检疫的标准。

0: 机器视觉系统能够对传送带表面的每一帧图像进行连续并且不重复的采样，能够在1小时内针对5000克的小麦或者大豆原粮进行一个检测识别，主要检测的是有害生物，因为它们是危及到了我们的粮食安全。
1: 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会围绕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管控、人工智能、大数据、智慧监管平台等话题开展研讨。总台视记者上海报道。
2: 为期3天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在杭州开幕，主题是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吸引了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嘉宾参会。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数字教育发展成就。
3: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吸引了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850多名中外嘉宾，其中500余名外宾参加。同步开放的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尤其吸睛。
4: 我们在会议期间和乌兹别克斯坦、跟巴西已达成了人工智能教育合作的政府间协议，同时在学校之间校际合作中，人工智能合作也成为新的热点。
5: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抓住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中国已成为全球技术解决问题、机器学习和思维等领域的领先者，我希望我们安提瓜和巴布达也能借鉴。
3: 在国际合作展区，经过2000所中小学验证的 AI 课程已在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应用。中国探索的 AI 课程、标准智能体和 AI 教具等正组团出海。
6: 我们计划培养100万名人工智能工作者。中国是在全世界人工智能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向中国学习。我们正在试用中国的课程，翻译成乌兹别克语，开展人工智能的教学。
3: 在浙江大学空中智能机器人实验室，学生们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技术展现了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与航空科学的深度融合。
5: 未来的可能性正在中国成为现实，这使得跨学科交流得以付诸实践，学生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接受教育，成为创业者。
7: 这就是教育系统中的奇妙创新，它确实代表了高等教育的新范式。
3: 5月10号到14号，由中国发起的世界数字教育联盟首次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吸引了来自23个国家的27支队伍参与其中。活动设置了 3D 建模与打印、大模型辅助编程、无人机飞行控制等项目的创作任务，沉浸式体验科技交流与实践创新，为中外青少年搭建相互学习、协同创新的平台。
8: 让学生在实际的项目体验中去进行一些更加深入的探讨，互动式的体验式的会更有价值或者更有意义一些。
2: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该法律在法国国民议会审议期间，国民议会文化与教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帕特里耶·勒图斯曾引用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关于圆明园的文字，引发中国舆论广泛关注。帕特里耶·勒图斯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之所以引用雨果的文字，是因为这段话不仅关乎中国，也体现出文化遗产对于每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
9: Cette citation, je la trouvais forte. Je trouvais qu'au-delà de la Chine, elle permettait de montrer ce que représentaient les objets, le patrimoine pour un pays. Moi-même, je suis attaché au patrimoine. Avant d'être député, je me suis occupé de la restauration de la 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Paris. Et je trouvais que la citation de Victor Hugo, elle montrait comment pour un peuple et combien pour un peuple, le peuple chinois, mais c'est vrai pour le peuple français, nos objets, ce qui constitue notre histoire, notre identité,était important, mais je ne me doutais pas que ça aurait un tel retentissement, un tel écho en Chine. C'est sans doute que les mots de Victor Hugo ont été forts et qu'ils ont marqué au cœur les Chinois et comme le français que je suis.
10: 帕特里耶·勒图斯还表示，文化始终是连接法国与中国的一扇开放之门。文化遗产合作不仅可以在政府和政治层面推进，也可以通过博物馆、研究机构和民间社交展开。
9: La culture était toujours une fenêtre et une porte ouverte. Et le patrimoine, je pense, sera toujours pour la France et la Chine une porte ouverte. Vous savez, le peuple chinois, il vient en France. Beaucoup de touristes chinois viennent chaque année découvrir nos musées, découvrir notre patrimoine. Et je pense effectivement que la France, les Français pourraient, de manière

0: plus importante sans doute, aller découvrir la richesse de votre pays, la richesse de votre patrimoine.
1: 大家都盼着流失文物能够早日回家，但文物回家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关于法国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会面临哪些问题？法国日前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适用范围涵盖任何地理来源的文化财产。
2: 但必须是1815年11月20号至1972年4月23号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这期间呢，应该说恰好涵盖了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中国文物流失法国的主要历史阶段。所以从原则上讲呢，在此期限内啊，被法国非法占有的中国文物都有请求返还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呢，不代表这个法律生效以后啊，历史上被法国劫掠的中国文物马上就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返还。像当时一些所谓的法国探险家，像伯希和等，在敦煌以所谓的低价方式购买的文物，能不能在返还范围内呢？这还需要双方啊通过协商来进一步明确。
3: 流程上，依照该法律，所有归还申请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物价上涨和中东战事严荡影响，日本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在今年3月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家庭省钱意愿进一步提升。
1: 数据显示，3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1.3%， 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同比下降 2.9%， 实际家庭消费自去年12月以来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反映家庭消费意愿的平均消费倾向降至 82.7%， 同比下降 7.2个百分点。 从实际支出来看，交通通信和食品支出下降是拖累消费的主要因素。食品消费支出中，酒类支出同比下降 19.8%， 已连续12个月减少。日本经济学家表示，日本家庭3月平均消费倾向同比和环比均明显下降，中东紧张局势正在加剧日本家庭节约倾向。 此外，日本总务省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反映家庭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占比的 恩格尔系数在2025年度达到 28.8%， 创下自1980年度以来的最高水平。
3: 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科尔·艾伦11号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试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 艾伦在短暂的庭审过程中没有发言，其律师代替其进行答辩。艾伦被指控的罪名包括企图刺杀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支等。艾伦的律师还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娜·皮罗等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因为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该案的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的利益冲突。 律师表示，辩方可能会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此案的资格。法官特雷弗·麦克法登没有就此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号再次出庭。4月25号，白宫记协晚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地下宴会厅举行，特朗普夫妇、副总统万斯等政要出席。 监控录像显示，艾伦持枪快速冲过酒店安检关卡，安保人员拔枪追击，双方发生交火。艾伦在宴会厅外走廊被制服，警方收缴一支霰弹枪、一把手枪和多把刀具。据美国媒体报道，若罪名成立，仅企图刺杀总统这一项，艾伦将被判处终身监禁。我想画我的爸爸。
4: 他是我的榜样。1、2、3，知道了吧？来，小兵，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5: 哦，来吃鸡蛋了。哇。
4: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近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古里乡多布库尔河畔，数十个鸟巢错落分布在树上，有的巢穴中苍鹭成鸟正在孵卵育雏，有的巢穴中已经有破壳的幼鸟。苍鹭是一种大型涉禽，也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它主要栖息于江河湿地等水域周边，以鱼虾为食，对水质和栖息环境要求较高。随着当地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强，多布库尔河畔的生态环境日益改善。
7: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0: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新文件中如何表述中国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部分政治势力试图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转移国内民众对经济民生问题的关注。
2: 日本时事通讯社10号报道称，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报道称，有曾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人士及高市政府相关人士担忧，刻意写入威胁措辞只会招致中方反弹，无异于中日关系致力于构建友好关系的对象，重视实质的做法或许更具建设性。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从一开始就敌视特定国家的外交战略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今日方单方面欲将中国定性为威胁，反而会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加剧局势的不稳定性。白鸟浩进一步表示，为维系内阁支持率，把特定国家当作替罪羊，可以渲染其威胁的做法屡见，安保议题转移视线，回避经济等国内民生难题，让民众看不清问题本质，这是日本政客博取民意的惯用手段。他指出，日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民众关切的经济问题，落实应对物价高涨的举措，无端恶化外交关系实属本末倒置。
0: 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物价上涨和中东战事严荡影响，日本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在今年3月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家庭省钱意愿进一步提升。
2: 数据显示，3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1.3%，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同比下降2.9%。实际家庭消费自去年12月以来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反映家庭消费意愿的平均消费倾向降至82.7%，同比下降7.2个百分点。从实际支出来看，交通通信和食品支出下降是拖累消费的主要因素。食品消费支出中，酒

0: 题相关内容。
1: 十一号，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国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议会议长十二号发文强调，美国必须接受伊朗方案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对于伊朗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官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包括进行更多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上让步。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十一号，美总统再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后续方案。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说，目前美方正在考虑的选项之一是重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另一个选项则是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就在伊朗十号向英法发出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的警告后不久，英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英国和法国将于十二号，也就是今天，举办一场多国防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
3: 根据英国国防部十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会议将采用线上形式，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据彭博社十一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自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多次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但欧洲多国予以拒绝。
1: 美国媒体九号报道称，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报道还说，伊拉克方面在3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觉察，派兵前去侦查时遭到以方空袭。
3: 美国《华尔街日报》九号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等多方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以色列2月28号与美国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不久，在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造了一处秘密基地，并部署了特种部队，作为以色列空军的后勤中心。法新社也援引伊拉克安全官员的话称，以军利用伊拉克纳杰夫沙漠中的一条旧机场跑道，建立了一个临时基地。《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的信息称，部署在这一基地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接受过在敌方领土执行突击行动的训练。该基地还部署了一支搜救队，以便在以军飞机被击落时执行紧急搜救飞行员的任务。
4: This is a military contingency, so that if, God forbid, there would have been downed Israeli aircraft on Iranian soil, those forces, those special forces,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quickly move.Into the affected area from Iraqi territory, that would obviously reduce their transport time dramatically and get to the downed personnel. That appears to be essentially what the purpose of this base was. The report has not been confirmed, but would make a lot of sense if true.
3: 4月3号，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遭击落，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按照一名知情人士的说法，以方当时表示愿意帮助营救美国飞行员。美媒猜测，以军当时就是准备从这一基地出发，不过后来美军自己设法营救飞行员。3月初，以色列的这一秘密基地差点被发现，

0: 第一名牧羊人举报说，纳杰夫省的沙漠地带有不寻常的军事活动，包括有直升机飞过等。伊拉克军队联合作战司令部副司令卡伊斯·穆罕默达维说，接到举报后，一批伊拉克士兵在黎明时分搭乘军车前往侦查，结果遭到猛烈火力攻击而无法靠近。伊拉克政府当时谴责了这起袭击。知情人士说，伊拉克在三月晚些时候就这起袭击向联合国投诉说，袭击涉及外国军队。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应逐步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2: 内塔尼亚胡在接受该媒体专访时称，希望在未来10年内完全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财政援助。以色列每年收到38亿美元的美方援助，应制定一个以美双方认可的时间表，逐步结束接收美国的军事援助，并将两国从援助关系转为伙伴关系。内塔尼亚胡还称，未来以色列可能发起一些如情报、武器和导弹防御方面的联合项目，以美双方投入等额资金，公平分享成果。内塔尼亚胡3号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十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以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此外，已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
1: 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媒体今天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在过去一周内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黎巴嫩南部纵深地区推进，并在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一个村庄外围开展行动。以方称，该区域此前曾被黎真主党用于向以军阵地发射火箭弹和迫击炮。利塔尼河发源于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是黎巴嫩境内第一大河。利塔尼河水资源非常丰富，是黎巴嫩南部和贝卡谷地灌溉和饮用水的主要来源，距离黎以临时边界只有约30公里的距离。在此前的多次冲突中，以色列曾多次派兵进入黎巴嫩南部地区与黎巴嫩真主党交战。2025年以来，以军更是多次违反黎以停火协议，越境展开行动并长期驻留。有专家称，除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以外，以军袭击黎巴嫩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抢夺利塔尼河水资源的控制权。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分别宣布将停火时段延长至11号，但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指责乌方违反停火制度，俄方做出了对等回应。乌克兰方面则称，俄方无意结束冲突，仍在前线发动进攻。
3: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使用多管火箭炮等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军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577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全力筹备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因为俄罗斯方面尚未表现出任何希望结束当前冲突的意图。
1: 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当天突访基辅，并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

0: 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三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回法国的一名女性乘客。
1: 针对为何出现新病例的问题，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与分析应对小组负责人奥利维尔在一场讨论会上说，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通常为3周，最长可达40至45天。即使实施严格防控措施，仍可能在接下来几天甚至下周看到更多病例出现。世卫组织提倡对相关人员实施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以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西班牙卫生部11号说，前一天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下船，目前正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一人首次核酸检测初步结果呈阳性，此人目前无症状，总体状况良好，但按照既定方案已被转移至高级隔离治疗中心，其余13人的检测结果为阴性，将继续接受隔离观察。当地时间11号傍晚，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官员表示，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据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这28人已于12号凌晨抵达荷兰南部城市埃因霍温，剩余26名船员计划随船前往荷兰鹿特丹港。另据报道，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11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不过医院评估认为接触者出现感染的风险低。
0: 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明显失利，英国首相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试图稳定党内局势，并回应外界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
2: 斯塔默11号在讲话中称，自己将继续执政，并证明那些怀疑他的人是错的。他强调，工党不应该像此前的保守党一样，不断陷入领导权竞争的混乱。他还表示，如果政府无法妥善应对当前挑战，英国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的讲话并没有打消来自工党内部的质疑和挑战。截止到11号晚，已有超过7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泰晤士报、卫报等多家英国报纸在12号的头版刊登了多名内阁大臣要求斯塔默下台的消息。据《卫报》报道，英国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和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告诉斯塔默，要准备有序的权力交接。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曾在英国外交部担任政务次官的下院议员凯瑟琳·维斯特正在寻求工党下院议员支持，已在9月举行工党党首选举。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并且在威尔士地区失去了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
0: 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加上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2级、沙坪坝、沙坝1级等水电项目也陆续投运，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支撑。
3: 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犹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在我左侧这112米高的大坝的上游的库区里，可以容纳约5亿立方米的水，它可以全年稳定发出清洁绿电，送往千家万户。
4: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
5: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4: 不只是金川水电站，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贾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位于大渡河下游的枕头坝2级水电站、沙坪1级水电站，

0: 是四川省“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共装设12台机组。此外，位于大渡河上游的绰斯贾水电站，4台机组39.2万千瓦装机也已投产发电。大渡河中游老鹰岩2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水电能源开发建设在“十五五”开局不断提速。
1: 热力方电暖机，新一代高端电暖专家。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美国关税首批退款今天将退还至部分美国进口商。据美国广播公司11号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将向相关美国进口商退还此前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首批关税退款将于周二，也就是今天，打入部分美国进口商的银行账户。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证实，已有超过33万进口商支付了总计1660亿美元的关税。法庭文件显示，截至4月26号，至少有7.5万家企业申请退税。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1: 品住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轻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该怎么做呢？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4: 么样？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6: 是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不满伊朗回应，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强硬表示。

美国除了接受14点方案，别无选择。美伊谈判到底卡在了哪里？美国被曝或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警告，若再遭袭，或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90%。美伊战火会否重燃？美军称一艘核潜艇抵达地中海，直布罗陀港。美军此时罕见公开核潜艇位置，有何深意？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9年访华，多位商界领袖随行，中美高层互动引发全球关注。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极其脆弱，美媒披露美方正酝酿重启对伊军事行动。宇树震撼发布首款载人机甲，全球机器人竞争进入白热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世界聚焦中美关系关键时刻，美国国内各界也发出了强烈信号，期待通过两国高层互动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 当地时间5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表示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连日来，特朗普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访华的期待。
2: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there. We did this once before, and it was amazing. It's going to be an amazing.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n amazing trip.
1: 这是特朗普乃至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太平洋两岸引发高度关注。
3: 这次访问本身至少传递了3大信息：一是特朗普此次访华是美国总统时隔近9年再次访问中国；二是中国是这次特朗普出访唯一访问的国家；三是这次访问是一个国事访问。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变局也是乱局，给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特朗普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访，有加强与中国进行国际协调的考虑，也有国内应对经济压力和政治挑战的考虑，更有稳定双边关系的考虑。从美国的角度看，经过8年的战略博弈，美国已经逐步认识到，用惯常对付其他国家的办法与中国打交道是行不通的，稳定与中国的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从这次接待规格来看，我们看到是国事访问。国事访问是所有访问规格当中最高的访问。预计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的定位、经济贸易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热点问题，包括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进行充分的讨论。
1: 白宫11号公布了将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名单。据多家美媒报道，总共将有16位美国商界代表来到北京。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在科技领域，访华美企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在金融领域，访华美企负责人来自花旗、高盛、黑石等华尔街巨头。此外，波音公司和嘉吉公司分别代表了航空和农业领域。
4: Well, it's a really remarkable thing to hav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 to China with a bunch of major company CEOs, because of course, for much of the past decade, the core dynamic in U.S.-China relations has been economic competition and trying to de-risk the U.S. economy.From exposure to China. But President Trump, I think, sees this quite differently. He wants to sell more American products to China. He's interested in potentially even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 2025年，中美关系经历起伏，最终实现止跌企稳。2026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约翰·德鲁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和产业链供应链高度交织，中美之间不仅有

0: 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在美伊和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共商对策。美媒披露，相较于前几周，特朗普正在更为认真地考虑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
2: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
3: It's unbelievably weak.I would call it the weakest right now. It's on life support. They understand. These are all medical people. I would say the ceasefire is on massive life support, where the doctor walks in and says, sir, your loved one has approximately a 1% chance of living.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报道，特朗普对伊朗方面在谈判中的表现愈发不满。他的助手透露，相较于前几周，特朗普正在更为认真地考虑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披露，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伊朗局势的后续应对方案。与会人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等。报道称，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以迫使其在核问题上让步。具体选项包括重启已暂停的所谓疏导行动，以及重启对伊空袭行动。此外，以色列方面希望美国开展特种行动，夺取伊朗浓缩铀。不过，该行动风险极高，特朗普对此态度犹豫。值得注意的是，美海军第六舰队11号发表声明说，一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10号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美媒认为，美国军方对核潜艇动向一直高度保密，此次公开核潜艇具体位置十分罕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做出回应。全世界早已明白，错误的战略和错误的决策总是会带来错误的结果。
4: Is Tehran also prepared for resumption of the war?
5: Well, definitely Tehran has always been prepared for that.
2: 与此同时，伊朗仍在有计划地逐步完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机制，其角色也逐步从海峡封锁者向管理者转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一艘超大型油轮10号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艘载有伊拉克原油的油轮目的地是越南。此外，一艘运载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也于10号通过海峡，驶往巴基斯坦。这是美以对伊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首艘通过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这艘船同样使用了伊朗指定的航线。知情人士透露，此次通航是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官员经过数日磋商后敲定安排的。巴基斯坦几乎全部液化天然气都由卡塔尔供应。据悉，伊朗已同意协助巴基斯坦缓解天然气短缺问题。
6: وفي بعض أجزاء المسار خصوصا جنوب جزيرة لارك قد تبتعد المسافة إلى حدود 20 و 30 كيلومترا عن الساحل ما يجعل الممر أو المسار عمليا ضمن المجال الذي تستطيع إيران مراقبته والسيطرة عليه بسهولة
2: 中东媒体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并非所有水域都适合自由航行，因此能够通航超大型油轮的拉拉克航道成为伊朗的战略优势所在。
6: والملاحة في مسار لارك هي مرور غير ضار ويستوجب إذن القوات البحرية الإيرانية كون المسار يقع بالكامل داخل المياه الإقليمية على بعد أقل من 12 ميلا من الساحل وهنا تكمن أهمية ممر لارك في كونه

0: ذاتا استراتيجية أكثر من كونه مجرد مسار ملاحي، فمن خلاله تستطيع إيران مراقبة حركة السفن واستخدام الجغرافيا البحرية كنقطة قوة عسكرية واقتصادية.
1: 据报道，伊朗南部沿海地区地形复杂多变，是典型的山地区域。这片区域有大量洞穴，尤其是靠近阿巴斯港至贾斯克港一带，海底洞穴深邃幽僻，可为各类小型船只、高速快艇乃至部分小型潜艇提供隐蔽掩护，这也为伊朗管控航道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当伊朗将通行限制在格什姆岛与拉拉克岛之间，以实施监控和管制时，所有过境船只都必须经过这片相对窄浅的水域，而小型潜艇在此具备明显优势。例如，法塔赫型潜艇可以在海底静止潜伏5至6周而不被察觉，加迪尔型潜艇则具备搭载鱼雷的能力，能够发现水面上经过的航母或驱逐舰，一旦发现目标即可机动并实施打击。就杀伤效能而言，鱼雷足以重创驱逐舰，甚至将其彻底的摧毁。伊朗议会工业委员会成员塔赫里近日表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有望每年为伊朗带来150亿美元的收入。此前，伊朗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形成的综合方案中提到，通过该区域的船只需就安全、环境保护、航运管理、许可发放等事项缴纳相关费用，且优先以伊朗本币里亚尔支付。
2: 全球人形机器人竞争白热化，科技巨头跑步入场。摩根士丹利的研报显示，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有望复刻在电动汽车领域的成功模式。宇树科技12号发布首款载人机甲，引发热议。
1: 10号，特斯拉宣布正式停产 Model S 和 Model X。未来，该公司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工厂的相关生产线将被拆除，并被改造为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的生产线。
3: With the long-term goal of having a million units a year of Optimus robots in the current SX space in Fremont，
1: 马斯克强调，未来特斯拉的战略将转向具身智能方向，资源将聚焦机器人、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芯片领域。有美媒形容，此举标志着特斯拉一个时代的结束。
4: This is a transition from being an automaker to being physical AI company.
1: 特斯拉向具身智能的转型，正值全球机器人市场竞争加剧之际。摩根士丹利研报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人形机器人风险投资规模已超过2025年全年总额。其中，中国市场贡献了约46%的年内风险投资资金，成为全球资本最密集的角力场。5月12号，中国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发布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售价390万元起。消息一经发布，立刻冲上热搜。GD01 采用高强度合金材料与精密伺服驱动系统，兼具坚固性与灵活性，可像人形机器人一样直立行走。上方设有载人舱位，人类可坐在内部操作椅上。实测视频显示 ，GD01 一拳就能将砖墙锤倒。除了直立行走外 ，GD01 还支持变形，机器人往后下压就可变身为四足状态。预计未来能够在文旅展示、特种作业、私人高端出行等领域落地应用。目前，中国机器人行业商业化落地正全面提速。未来出门遛狗，遛的或许不是真的狗。
5: It's just me and my mate, my robot mate and my robot dog, walking along the river in Hangzhou. Ah, poor, and he doesn't even need a reward.
1: 在2026年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上，人形机器人闪电以50分26秒的成绩夺冠。
6: 中国로봇이21km 하프마라톤코스를50분만에주파해인간의세계기록을추월했습니다지난해첫대회이후불과1년사이기술진보가로봇이달리는속도만큼빨랐습니다
1: 闪电的成绩不仅超越了人类世界纪录，还比首届冠军机器人

0: 快了3倍多。
1: 我也希望的话呢，我们的机器人不只是跑步，以后的话机器人还能够做更多的服务性工作，能够在更多的生活场景中呢帮我们来完成更多的这样一些任务。
0: 摩根士丹利研报显示，到2050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50000亿美元，届时全球将有近10亿台人形机器人投入应用。而中国正完美复刻其在电动汽车领域的成功模式，通过全产业链布局和惊人的迭代速度，预计将在2030年将其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从目前的 15% 推升至 16.5%。
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4: 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文件这么大，
10: 这网速都
1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网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8: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1: 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这也太酸了。
3: 父亲，你不是最爱吃酸橘子吗？
4: 看着情势不妙，不需扬鞭，自己就翩翩起舞了。
5: 够了。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穿越千年时空，
3: 英雄不朽。
2: 历史与当下对话，
4: 万事太平。
2: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0: 是和人间相连的。
2: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5: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2: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国家宝藏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一档大型文博探索节目，节目融合应用纪录片和综艺两种创作手法，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记录的气质，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表达。千古一帝王，开万世之先河。而今观众可以跟随国家宝藏的脚步，探索秦始皇陵，通过其中的文物一窥当时大秦的恢宏气象，再度回到千年之前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通过探寻秦陵，影视演员沈腾从一件件文物中看到了历史的浪漫。此次他担任秦始皇陵文物贵社武士俑的国宝守护人，在前世传奇的小剧场环节中，沈腾扮演秦朝时期咸阳城的一个老兵，纪念那些帮助秦始皇完成天下一统的无名战士。
5: 你就是朝？
6: 是我呀。
7: 我们老大要见你。
6: 你们老大？
8: 我儿朝，
9: 你是我父亲。
8: 你在责怪父亲，我也是刚收到你的来信。老父亲来晚了。
9: 父亲。
8: 儿子。
9: 等等父亲，虽说你离家也有十年了，但我之前记得你的身材高大魁梧，双眼炯炯有神，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5: 哎呀，你看这个战场上太苦了，
9: 人都抽抽了。
7: 对对，哎，战场上风沙大，他眼睛眯着眯着他就眯小了呀。
5: 哎，
9: 好。哎，父亲，你脸上有一颗痣吗？
8: 有痣。
9: 不对啊，我怎么记得你脸上没有痣啊？
8: 没痣，是没有痣啊。刚才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溅在我脸上了，你看，还流血了。
6: 父亲，果然是像以前一样爱逗我笑啊。哎呀，父亲，
9: 要想死你了。啊，父亲，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我去给你拿。

0: 不是胡天长的吗？
1: 反应哪有那么快、
2: 啊？你不走，你为什么不走？
0: 谁知道他下手那么快呀、啊？
3: 哎，父亲，来，我准备了你最爱吃的橘子。哎，
1: 我儿子，不孝顺，
4: 是
1: 知道咱大老远来的，给咱准备了橘子。哎，这也太酸了。
3: 父亲，你不是最爱吃酸橘子吗？我还怕它不够酸呢。
1: 你担心的是有道理的，我刚才就是说它确实还不够酸，你们尝尝是不是不是我好的那一口，确实不够酸，瞧瞧多甜，猴的黄瓜。
3: 父亲你快吃吧，以前啊你可是一口气能吃俩呢。
4: 还一口气能吃两个，这怎么可
5: 能？你父亲以前常说吃这种酸橘子是

0: 郭子确实刺鼻。
1: 哎，父亲，你表演一下吧，我要跟他们证明啊。
2: 儿子，我想展示给你看，是吧？可是，这没有毛啊。
3: 对啊，
0: 对啊，没有啊，没
2: 有，对啊，没法展示。哎，
1: 父亲，这个夯地用的锤子可不可以啊？
2: 儿子，你这是想把老父亲夯进地里哇？
1: 那我只能去找毛了。哎，
0: 不不不，
2: 还是锤子吧。
0: 哎，不不不，
2: 对，
0: 这样来，我们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1: 我们来安排。啊，
0: 看好啊！
4: 呀，哎呀，哦，
0: 好，哎呦，
1: 哇，父亲真厉害，
4: 那是厉害厉害。
1: 父亲，你现在还说你可以徒手接弩箭啊？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1: 展示展示。
2: 但是时间不早了。
0: 对啊，对对对，哎，
2: 是来日方长。
0: 对对对对对对，也不在于这一两天啊。
2: 哎呀，舍不得我儿子呀，大爷得走了。
0: 别说，你为何冒充我父亲？
1: 这没冒，
4: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这真放下，
2: 来出去。
0: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伯父，你又何时多出来一个哥哥？
2: 咱家亲戚那么多，我哪记得那么清楚？
0: 你还敢胡说！我父亲根本就不洗算，也扛不住木锤，更不会什么徒手接弩箭。他只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可是他是我父亲。
2: 你不该来咸阳。我立了那么多战功，得了那么多良田，都给了你，安稳一生不好吗？
0: 不好，我还没有见到我父亲呢。我要立军功，我还没见过我儿子呢。
2: 眼睛跟他长得真像。
0: 我父亲究竟在哪儿？
2: 于十年前的灭韩之战。
1: 什么？
2: 我这条命是他的，所以我去战场上拼，我要立军功，我要让他的儿子继承他所有的功绩。
0: 他葬在哪儿？
2: 这十年死了太多太多的人，死的都是谁，叫什么姓什么，谁又能记住呢？把黄土重新塑成人，或许是陛下唯一能做的。
5: 吾儿朝父夜夜梦你儿时模样，十分牵挂，不能伴你长大，乃是为父此生最痛之事。若为父不幸战死，必将化为日月草木，伴你左右，不再离去。
1: 父亲，你好像是方脸，还有两撇小胡子。十年了，儿子已经记不清你的模样。
2: 我的同袍兄弟，大家出身贫寒，可他们用命挣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统天下。这天下会记得他们，我们更会记得他们。愿山河无恙，英雄不朽。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点亮世界的

0: 上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戏剧表演的方式演绎文物背后的历史，让冰冷的文物变得鲜活有温度。国宝守护人影视演员陈建斌为观众展现了秦陵铜车马的精美。在前世传奇的小剧场环节中，陈建斌饰演攻入咸阳城的刘邦，观众跟随他的脚步悄悄潜入存放始皇帝马车的车府，一同见证那个战火四起的传奇年。

0: 从沛县到咸阳，我用了3年，还差最后一步。始皇帝，你这马车也该换个主人了。
1: 陛下，咸阳已到。
2: 我已攻入咸阳，何来陛下？
3: 来者何人？竟敢阻拦陛下的马车？
2: 下属再无陛下了。
3: 你才下属？你没看陛下就在车上？陛下，一路舟车劳顿，您也乏了，该歇歇了。臣恭送陛下。
2: 恭送陛下，快去歇息，快去歇息。
3: 你是何人啊？为何会在这府中啊？
2: 在下是泗水亭长，刚刚押送姚夫到咸阳。老哥，你是
3: 车府丞。陛下出巡都是我驾的车。哎呦，
2: 真没想到您是如此地位啊。啊，老哥，我也是对始皇帝仰慕着紧。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坐在这马车上，你给我驾车可好？
3: 呸，这是陛下的宝座，你一个小小的亭长也配？单说坐上去一个累字你就担不起。哦，
2: 愿闻其详。
3: 28年，陛下东巡，一路上崎岖难行啊，把人颠的是翻江倒海，我在外边驾车都受不了，陛下却在车内批阅竹简。120斤的竹简啊，日夜不休。
2: 这么难受了还要批竹简？
3: 要不怎么说这车除了陛下无人可配。哎，
2: 我不怕累，我不怕累，我可以。
3: 你敢？
2: 我可以。
3: 你敢？哎，
2: 我不怕累啊，我可以，我可以。
4: 沛公，哎，这位是
3: 张良。博浪沙的那个刺客，
5: 你是那个驾车的？
3: 你竟然还敢来！我今日定要我。
5: 当年皆是因为你才致此行失败，今日我断不能留你。
2: 且慢，
3: 有种你就杀了我，陛下会为我报仇的。
5: 陛下，你的陛下早死了。
3: 放肆！当初你在博浪沙行刺陛下，是我驾车躲开了，陛下安然无恙。
5: 你醒醒吧，秦王政3年前就已暴毙于沙丘，就死在这车上。
3: 不可能，陛下前日还去九原阅兵，昨日去了东海射鱼。
5: 九原东海相隔万里，一日如何能到啊？
3: 不会的。
2: 子郎，别说了。老哥，你在此处多少年了？
3: 我都忘了。

0: 如今的皇帝是谁？你们为何会在此？老哥，秦国已亡。秦国已亡？嗯，那公子扶苏呢？始皇帝死后，胡亥与赵高，矫诏命扶苏自杀，赵高祸乱朝政，天下皆反。
1: 嗨，胡亥、赵高，哎呀！ 你们为什么不遵从陛下的遗愿，不然秦国不至于此啊！
2: 即便是始皇帝在世，秦国也是难逃灭国之祸。
3: 错，陛下乃神人，所作所为皆无错。他以巡守定四方，以律法治天下，哪样不是为天下子民着想啊？
2: 好一个为天下子民着想啊！那为何还有那么多人辞勤呢？
0: 秦政严苛，不行仁义，百姓早已经没有活路了。
4: 子房此言差矣。秦国并非亡于秦政，而是治国之道。而今天下最需要的就是休养生息。可是你看看那阿房宫、骊山陵，多少窑夫埋骨；长城上、赤道旁，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
0: 老哥。
1: 人得往前看，不要沉迷于过去。跟我走，虽然我比不上始皇帝的英姿，但是我能给你一个更好的天下一统。走不了了，走不了了。陛下说要把秦国铸进这金造的马车里，万世不朽。 你说我还能走得了吗？陛下，你一定会在另一个天地里活着。我还来给你驾车。这次咱别那么累了，咱慢点走。哎，慢点走。

影视演员傅大龙曾在影视作品中饰演过秦惠文王，这次他踏入秦始皇陵，感受其威严壮阔，并担任文物青铜鹤的国宝守护人。文物青铜鹤出土于秦始皇帝陵 K0007 陪葬坑，鹤体高大，造型逼真，栩栩如生，表现鹤捕食后尖喙离开水面的姿态。在前世传奇环节中，傅大龙饰演始皇帝嬴政，通过生动的演绎探寻文物青铜鹤与秦始皇的

0: 燕王是太子之秦，他国异乡，苦寒羁旅，孤独，所以今日特备水禽之戏，为太子排忧解闷。
1: 诺王，

太子，你看这水禽之戏多有趣呀、啊！你有所不知啊，这些禽鸟原本是一盘散沙，颇费了一番功夫才将其驯服，进退如一。你看，那两只。

0: 用了些小手段，便服服帖帖。那两只强壮，性子颇硬，不过再硬，也是只鹤呀。用了些狠辣招数，将其制服。最有趣的，是那两只不强不弱的，没主见，没性子。你猜怎么？突然有一天呢？
1: 他们就像影子一样，看着情势不妙，不需扬鞭，自己就翩翩起舞了。
2: 动了！
1: 本不敢奢求秦王礼遇，不成想，却受到此等羞辱。
0: 羞辱？
1: 何来羞辱？秦王此番不就是想提醒我，今日你我之处境，就如同这殉情是与鹤吗？并无此意。你我少年相识啊，是以想放下脸面，请求你放过燕王。是我太天真了。
0: 狠辣的秦王怎会顾念旧情？你这样想，退下。21年了，故事变。今日故为弃子，今日故为秦王，太子。 昔日为质子，今日仍为质子。奏
1: 政，
0: 无礼。今年，孤在赵国备受凌辱，你都不曾这样称呼我。莫非过了这些年，你也和他们一样？ 都变了，不再拿孤当友人了。是啊，你我都变了。我命不如你，我认。什么命？孤有何命？孤的命好吗？我还未出生，便被父亲抛弃，2岁。 险些丧命，9岁归秦，本以为父慈母爱，谁知父亲死了，母亲他要亲人，不要我，吕不韦压制我，亲弟弟背叛我，这就是我的命，这就是你说的好命，告诉你。 不信命，孤的命，自己说了算。你是秦王，你自然有资格掌权。
1: 错，
0: 我秦国本弱小啊，是我历代先王筚路蓝缕，是我秦人世世代代刀山火海，为国捐躯六世之余啊，只顾。
1: 21载，颠沛流离，受尽苦难，方有今日秦国之强。但想当年，我们怎么样说的呢？我们都要做自己心中想成为的那个自己。孤做到了，你呢？<笑>我也做到了。
0: 我想成为一只鹤，一只飞于云汉的鹤。可不成想，却遇到你这位殉情师。
1: 错，又错。
0: 孤怎么会是殉情师？你那懦弱的燕王，是他在控制你。为了自保，不惜你的生命，他让你再次做了。 你最为痛恨的质子。 他才是个无情无义的殉情师。
1: 是，可我有的选吗？
0: 有，我给你选择。
1: 你会放过烟火，
0: 杀了他？
1: 什么？
0: 杀了那个无能的燕王，你做王位。
1: 你在说什么？
0: 你又仁慈。大争之势，列国伐交频频，强则强，弱则亡。你今日不杀他，自会有人杀他，到那一日你再没有机会了。
1: 你到底要干什么？哎，
0: 不要做什么，你刚才不也看见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水禽之戏。先征服那弱小的，再制服那强大。至于那不强不弱的，自会尽在掌握。
1: 那六只鹤是六国，你要灭六国？
0: 要做就做殉秦师，不要天下尽归大秦。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说起盾构机，我们总会想到那些穿山越岭、跨海过江的地下巨龙，他们横向掘进，为中国打通一条条地下动脉，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国之重器。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盾构机家族里还有一群竖直向下扎向地心的特殊存在，竖井掘进机。这是中国铁建重工打造的全断面竖井掘进机钢铁脊梁号，它获评中国2025年度十大国之重器。专肯硬研的它，凭借深达千米的设计指标，成为当之无愧的行业第一。这是超大直径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梦想号，除了超过23米的开挖直径，更有着全球首创的独特构型。在这些国之重器背后，一群卓越的工程师正书写着深地传奇。他们年轻，敢闯，敢于打破行业惯例，创造出无数的地下奇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铁建重工的工程师团队，了解他们的故事。

0: 丁张飞，铁建重工掘进机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是钢铁脊梁号的总设计师。
1: 黄瓜切一根够不够啊？
2: 你再切一根呗，等一下做个黄瓜炒蛋上了。
0: 在爱人眼里，丁张飞是个纯粹的理工男，和浪漫两个字几乎沾不上边，就连做饭都只做最简单的饭菜，
1: 吃饱就行。他就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2: 这切得有点薄呀。
1: 这样子能熟得快。
2: 烧了，烧了。
0: 可就是这个不浪漫的直男，却带领团队为钢铁脊梁号打造了极具浪漫色彩的机械共舞系统。竖井主要应用在工程隧道、矿山矿井和市政管道等领域，过去钻爆法是竖井施工的主流。
2: 打到1000米啊，或者几百米这种竖井，然后绝大部分都还是在采用钻爆法，就人工钻爆法进行一个施工，然后就相当于是用炸药先打眼放炮，然后再用抓斗把这个岩石给它抓起来。
0: 但这种工法不仅施工效率低，作业环境恶劣，更有着难以控制的安全风险，对周边地层的扰动更是无法逆转。而在中国，更多复杂的超深竖井工程需求正倒逼着施工技术升级。过去20年，中国国产水平掘进机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这也给竖井施工领域很大的启发。
2: 水平掘进机因为它现在经验比较成熟，所以咱们就可能就想着，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掘进机给它竖起来，这样子就有了咱们这个竖井掘进机这个概念。
0: 截至当前，全球范围内成熟的竖井掘进机厂商以及施工案例少之又少，而早在2021年，中国便将千米级全断面竖井掘进机列入“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那么，同样是竖井掘进机，什么是全断面，什么又是非全断面呢？
2: 我们盾构机刀盘转一圈，是不是我就挖了一个圆形出来？那我往前推了几毫米，那这几毫米是不是我都开挖到了？那我们这个叫全断面。那非全断面它是相当于是用类似于截穴头来进行开挖，它截穴头扫一圈，扫一下之后呢，它其实你这个断面并没有开挖完，它还通过旋转或什么样的方式，然后通过多次的开挖才能满足你这一个断面的开挖，那这个时候我们叫非全断面。
0: 在从事竖井掘进机设计工作之前，丁张飞已在水平掘进机领域深耕多年。

0: 这一次他被赋予了千米级全断面竖井掘进机设计研发项目总设计师的使命。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项目注定困难重重，而组织选择他看中的是他身上有一股狠劲儿。
1: 这个东西总有人要做，那为什么不能是我们呢？如果你连这个想法你都没有，那你这个设备肯定是做不出来的。
0: 将掘进机竖起来，第一个迎面撞上的就是业界公认的最大难题——竖井出渣。和水平掘进机相比，竖井掘进机有着天然的劣势。
1: 这个是一台标准的一个土压平衡动作机，它在开挖过程中，咱们这个刀盘会旋转，通过咱们刀盘上的这些刀具，滚刀啊，还有这种切刀，然后咱们会切削岩土，在切削完了之后呢，咱们这个面上的这些渣呢，它都会通过重力的作用，会垂直往下掉，通过我们刀盘面板上的这些开口，它就会落到咱们刀盘的背面去，咱们刀盘背面呢会设置了一个螺旋输送机，它这个螺旋输送机的作用就是把咱们刀盘背面的这个渣给输送到咱们主机外，主机外之后，后面我们螺旋输送机的这个出口位置，咱们再接一个水平的一个皮带机，然后因为咱们这个所谓的运渣方向基本上是类似于水平的，所以咱们可以从这里直接运输到咱们台车后，台车的尾端之后，咱们可以接垂直皮带机，也可以接我们的渣车，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直接运输到我们的那个隧道的后面，然后再排出洞外。
0: 水平掘进，重力是天然的帮手，但在垂直向下的竖井里，重力却成了最大的阻碍。它让所有渣土紧紧趴在开挖面上。
1: 我们现在站这个台，它其实就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竖井的一个开挖出渣一个实验台，主要就是模拟咱们出渣这个状况，就相当于是我这个范围之内所有范围之内，它一直都是有渣不停的往下在落。如果说我们整个全断面这么大一个范围，那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收渣装置，那我们这个渣根本没办法进行一个抓取。它应该
0: 如何在全断面范围内将这些散落的渣土高效归拢到一个点，这成了横亘在创新之路上的第一道坎儿。为了找到方法，丁章飞带着团队在掘进机刀盘的形状上做起了文章。最初他们把水平盾构机通用的圆盘形平面刀盘改成 V 型，利用重力让开挖出的渣土自然沉降到低点，但这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集渣口不得不设置在刀盘的中间。
1: 因为我不能把中间的刀具给它去掉，因为本身刀具就用来破岩的，所以我们要求整个轨迹面上面肯定到处都要有刀，所以我们只能把这个链斗机往旁边进行一个平移。
0: 没有成熟的经验，丁章飞只能带领团队不断摸索。那段时间他们泡在出渣实验台，反复试错，不停修改着刀盘的构型，最终他们拿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方案 W 型刀盘，靠着刀盘自身的转动创造出一个向心的引力场，让渣土顺着 W 型的坡面自动汇集到集渣口，而集渣口位置缺席的刀具则可以靠刀盘上同一轨道的其他刀具来弥补。解决了渣土汇集的问题，第二个难题接踵而至，怎么在这个小小的集渣点上把渣土抓起来，连续不断地提取到地面完成排渣。丁章飞从传统的链斗机上找到了灵感。
1: 它本身它是一个另外一款产品，它是一个链刀式的连续墙，就我们这个链条上面它其实装的是我们以前一些刀具，但是我如果装斗的话就是一个长形的，我做很多个斗把斗装上去，那这个它本身是一个长条形的结构，然后它相当是可以伸到我们刀盘前面去把渣进行咬出来之后，我们在后面再进行一个卸渣，这样子的话理论上它能够实现我们刚刚说的我怎么把刀盘里面的渣然后从刀盘前面一直放到后面去，而且我这个距离可能还要求比较高，因为距离太近了之后我可能找不到卸渣的那个位置。
0: 想法有了，但实现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因为这套系统实在是太大了。
1: 我们首先有一个抓取，然后有一个翻转，然后还有一个卸绕这样一个动作，然后这套机构如果做起来的话，其实它的那个体积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如果说选择在刀盘里面进行这个动作的话，我们空间要求会非常高。
0: 掘进机的内部空间寸土寸金，驱动 W 型刀盘的核心结构早已占据了设备内部的中心位置，怎么安置这套系统，丁章飞陷入

0: 入了沉思。经过思考，一个行业里从未有过的设计诞生了，让链斗系统偏心安装，并将主体部分安置到刀盘背后的主机体内。
1: 我们把这个动力机构跟咱们这个卸料空间给它移到刀盘外面，就是因为后面是我们的主机区域，那块的空间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一点。
0: 这样的结构刚提出来时，着实惊到了同事们，因为这意味着链斗机系统在自转排闸的同时还必须随着刀盘公转。
2: 我们这个主机皮渣基本上要到20-30米的位置，整个20-30米的高度，8层楼这么高，跟着刀盘一起转，这会带来很多问题啊！这个工况是非常复杂的。
0: 同事的顾虑是客观现实，但丁张飞看中的是这种构型确实能够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在这个大前提下，其他的问题都可以逐个击破。
1: 我们看看还有其他哪些问题，我们再想办法解决。因为这个我感觉它能够跟着刀盘一起转，如果是可实现的话，那相当于是我们那个动力啊，还有我们那个卸料啊，这些问题我们可能都能解决。但是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再想办法看能不能给它，看用别的方式能给它解决掉。这样的话至少是它是一个可行的。
0: 面对行业的无人区，丁张飞认准了方向，带队向一道道难题发起冲锋，但这也注定是个煎熬的过程。
1: 就不停地否定，然后再想，否定再想，所以说肯定是很痛苦的啊。持续了应该至少是好几个月的时间，就每天在改方案，改完方案再评审，评审完了之后再改方案，然后再讨论。
0: 在丁张飞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2025年4月16日，钢铁脊梁号在长沙铁建重工产业园正式下线。这台重达1000吨的钢铁巨兽，凭借8.1米的开挖直径和1003米深的掘进设计指标，成为全球全断面竖井掘进机领域当之无愧的王者。而当2025年10月，这台机器来到辽宁西安山铁矿真正运转起来时，刀盘的主旋转，链斗机的公转加自转，三套运动轨迹完美适配，形成了这套前所未有的和谐又浪漫的机械共舞系统。
1: 是不是里面那个斜块直接拆？
0: 打破规则的创新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刀盘形状的颠覆性改变带来了新的课题。刀具无法再像水平盾构机那样保持90度垂直于开挖面。
1: 其实里面还有这么长，就是为什么我们水平盾构从来不说刀具角度的问题，因为我这个刀具角度肯定是最适合的方向，我的受力方向跟我的破岩方向完全一样。但是呢，我们现在改成这种锥形角度之后，相当于我的推力的方向跟我现在正面挤压破岩的方向就有了角度。但是在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推硬岩的时候，哎，可能它的掘进速度会相对来说比较慢。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也是突然间想，就是哎，这个角度是不是就我如果不垂直于岩面，我可以稍微改一点点角度，我让这个刀具方向更向下，因为我们推力是向下的，这样是不是我又会有更多的力量来用于破岩。
0: 如何找到最理想的角度，协调好刀盘形状变化、刀具安装角度与开挖面三者之间的关系，丁张飞和团队的探索依然在路上。而对于这个领域的发展，除了更快更安全地打更深的井，丁张飞也有着自己的努力方向。
1: 就是我就坐在这个控制室里面，我甚至都不用动，就可能有 AI 或者机器人啊或者什么就帮我继续往下施工了，然后我可能自己就喝喝茶呀、然后这样子看看数据啊，然后可能一天的工作就完事了。针对性的设计，当然这个画面还需要。
0: 这个不浪漫的理工男用自己的方式给钢铁写下了最动人的浪漫，他跳出了传统思路的桎梏，用大胆的尝试和坚定的脚步，为中国的竖井掘进技术探出了一条全新的路。而在竖井掘进机的另一条赛道上，还有一位卓越的工程师正在用自己的沉稳书写着另一番传奇。文威，铁建重工掘进机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0: 师，他所从事的领域是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身为一名90后，文威平日却酷爱钓鱼，休息时他能在江边稳坐一天，这也是文威性格当中最大的特点，四平八稳，有着超越年龄的从容。然而生活中处处透着沉稳的他，却主导设计了这个行业最大胆的设备构型。在盾构机领域，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是一个新近诞生的分支，它以灵活摆动的开挖臂为破壁单元，通过调整作业半径，即可实现不同直径竖井的开挖，大幅降低了施工成本与换装周期。最早主要应用于城市中心区域的地下空间开挖，随着技术愈发成熟，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
1: 这种工艺呢，就从这个地下停车这种立库这个场景，就拓展到我们的这个轨道交通，以及我们这个电力隧道，包括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排水隧道这一块，现在也是陆续的进行一个推广的一个应用。
0: 从大学毕业入行，文威也是先从水平盾构机的设计做起。
1: 不过从这个水平的盾构机的一个部件设计，慢慢的转到这个我们竖井掘进机的一个部件设计，然后再做它的一个总体。
0: 凭借沉稳扎实的工作风格，文威迅速成长，30岁时便主导了重要机型未来号的总体设计工作。
1: 未来号是我们这种非全断面这种竖井掘进机，也是我们国内的这个第一台啊这种形式的。
0: 2022年，上海市静安区规划了一处占地面积仅半个篮球场，地下深度却有50米的19层地下智慧车库。若采用竖直盾构施工，要求开挖直径超过20米。而此时，国内外所有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都是单开挖臂结构，且最大开挖直径只有13米。同时，施工周期的要求也非常苛刻。如何满足工程需求？文威陷入了沉思。
1: 它的开挖直径大概是13米。首先，这台设备我们如果说直接拿过来用，它是用不了的，必须要对这个结构方面去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设计。如果我们采用只有一条臂的话呢，它整体的这个作业的效率啊，确实当时呢达不到我们说这个业主的一个诉求。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0: 经过思考，做事一向四平八稳的文威提出了一套颠覆行业的激进方案——双开挖臂结构。
1: 必须要提出一些这个突破性的这个方案，才能去达到他的要求。就是如果你只是拿着现有的这个剧本不停地演的话，他可能呢他永远他都满足不了。
0: 双臂带来了双倍的效率潜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双臂打架。第一个难题依然是出渣。对于所有各类型的盾构机、掘进机，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就是出渣。只有将开挖出的碎岩、渣土、泥浆等及时的排出，才能继续进行下一步的开挖工作。
1: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台这个单臂的这个沉浸式的竖井掘进机。我们可以看到它没有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刀盘，对吧？它是采用起挖头的方式，也通过这个机械臂啊，通过这个几个在这个上面的这个液压工的驱动下，它可以进行这个摆动，以及在我们上面的这个旋转装置的作用下呢，可以进行一个360度回转，这样可以实现它对于这个掌子面就是完全的一个开挖一个覆盖，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开挖系统。那么在它开挖的同时呢，在它的这个背部啊设置了一套这个泥浆的一个出渣系统，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泥浆抽浆的一个泵。洗挖头这个滚轮在切削这个地层的时候，会实时的将底下的这个渣土通过它们后面我们这个格栅可以到达我们这个泵的吸口，通过我们这个泵的一个叶片的一个高速旋转，将它呢甩出去，甩到我们这个泵的一个出口，然后通过我们这个上面的这个管道，然后就直接呢爬送到地面。
0: 单臂的出渣简单高效，但当结构变成了双臂，麻烦就来了。
1: 我两个臂分别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这个衔接的。

0: 管路都往地面送，但是由于这个下面实际上是两个壁垒是相对来说是运动的，然后上面又要保持不动，那么动和不动之间其实就会也会产生一个这个打架的这么一种现象。
1: 当常规的设计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双壁打架现象，考验文威的时候到了，他应该怎么当好这个和事佬呢？经过思索和反复验证，文威拿出了一个充满了巧思的解决方案。他在机器顶部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回转接头，这个装置如同一个立体交通枢纽，让两条旋转管道中的渣流在接头部分顺畅汇合，各行其道。
0: 两个装置必须要在这个转与不转的这个点，我们中间应该有一个这个叫做这个汇合的汇流的这么一个装置，就是所有的这个排的这个渣土啊浆液都要在这个地方这个中心进行一个汇集，然后这个装置必须要安装在这个设备的这个正中心这个轴线上面，这样才能保证汇合了以后就从这一条管道内直接排到地面上。
1: 一场潜在的内耗危机被一个精巧的机械设计悄然化解。然而真正的考验总是在机器轰鸣响起之后才到来。在施工现场的安装调试过程中，梦想号的开挖壁出现了剧烈抖动，这在地下施工中是十分危险的信号，轻则影响效率和施工进度，重则可能造成设备的损坏。
0: 说我们把这个工作装置从一变成二以后，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想起到一个一加一至少要等于二，对，这么或者大于二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觉得不能是小于二。
1: 面对这一情况，整个团队的气氛都变得十分紧张。离工程正式开工的日子越来越近，必须尽快找到问题。
0: 确实就是百思不得其解，就是问题出在哪里。这个专业的负责人是杨工，其实晚上我们都是就是讨论到很晚。对，
1: 再次出现了打架的问题，
0: 就是速度为零的时候到它全速的这个过程加速的一个时间，就是这个时间当时设置的呢偏短，从一变成二以后啊，就是我们怎么去更均匀的分配，然后按照我们的想要的这个节奏去分配，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难点。
1: 现在必须要在单臂和双臂之间平稳和效率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而这又是对文威的一次关于平衡的考验。四平八稳的文威再次化身劝架高手，他带着团队一点点优化驱动逻辑，精准分配两套机械臂的动力输出，让原本互相争抢动力的两套系统变得默契配合，步调一致，彻底解决了抖动问题。颤抖消失了，双臂在井下终于能稳定、精准、和谐地共舞。这位沉稳的90后总工程师，用最冷静的头脑与最缜密的逻辑，驾驭了最狂野不羁的创新构想。

从全断面到非全断面，从钢铁脊梁的浪漫共舞到梦想号的精巧双人芭蕾，丁张飞与文威用他们截然不同的个性诠释着同一种中国工程师的精神内核。于无人处闯新路，于至难处敢登攀，他们让机械拥有了舞蹈的诗意。这深入地球的每一次旋转，不再仅仅是岩石的破碎与位移，而是中国力量向更深更广未来迈出的坚实而浪漫的足迹。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丽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

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盟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

0: 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1号，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他说，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习主席是一位受所有人尊敬的领导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5: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

0: 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新文件中如何表述中国成为各方争论焦点。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部分政治势力试图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转移国内民众对经济民生问题的关注。
2: 日本时事通讯社十号报道称，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报道称，有曾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人士及高市政府相关人士担忧，刻意写入威胁措辞只会招致中方反弹，无异于中日关系。日本拓殖大学教授佐藤秉武评论称，与其将特定国家定性为威胁和最大挑战，不如将其视作应当致力于构建友好关系的对象，重视实质的做法或许更具建设性。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从一开始就敌视特定国家的外交战略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今日方单方面欲将中国定性为威胁，反而会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加剧局势的不稳定性。白鸟浩进一步表示，为维系内阁支持率，把特定国家当作替罪羊，刻意渲染其威胁的做法屡见不鲜，借外交安保议题转移视线，回避经济等国内民生难题，让民众看不清问题本质，这是日本政客博取民意的惯用手段。他指出，日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民众关切的经济问题，落实应对物价高涨的举措，无端恶化外交关系实属本末倒置。
1: 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物价上涨和中东战事延宕影响，日本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在今年三月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家庭省钱意愿进一步提升。
2: 数据显示，三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1.3%，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同比下降2.9%。实际家庭消费自去年12月以来连续四个月同比下滑，反映家庭消费意愿的平均消费倾向降至82.7%，同比下降7.2个百分点。从实际支出来看，交通通信和食品支出下降是拖累消费的主要因素。食品消费支出中，酒类支出同比下降19.8%，已连续12个月减少。日本经济学家表示，日本家庭三月平均消费倾向同比和环比均明显下降，中东紧张局势正在加剧日本家庭节约倾向。此外，日本总务省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反映家庭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占比的恩格尔系数在2025年度达到28.8%，创下自1980年度以来的最高水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同一天，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2: 特朗普11号再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后续方案。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说，目前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他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对于伊朗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官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其中包括进行更多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上让步。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与此同时，美国海军第六舰队11号表示，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10号抵达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港进行访问，以展示美国的能力、灵活性和对北约盟友的持续承诺。声明还专门提到，俄亥俄级核潜艇是无法被探测到的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生存能力在美国三位一体核力量中最强。多家媒体注意到，美国军方对其核潜艇动向一直高度保密， 这次公布核潜艇具体位置实属罕见。路透社12号援引伊朗学生通讯社消息称，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德黑兰始终将手指扣在扳机上，但其重点仍是可持续的和平与以利益为导向的外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12号表示，如果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选项之一可能是将浓缩铀的丰度提升至 90%。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2号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富强。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当地时间12号凌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至此，持续多日的国际转运和人员撤离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2: 据报道，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邮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工作人员，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负责运营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11号发布声明说，这艘邮轮上还有26名船员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17号抵达。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已有3人死亡。但世卫组织评估认为，这次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不过，由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世卫组织警告，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感染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于今年4月1号从阿根廷出发，原计划穿行大西洋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这艘邮轮载有来自23个国家的140余名乘客和船员。过去数周内，汉坦病毒疫情造成多人死亡，引发国际关注。
1: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10号报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这是该国2026年报告的首个因汉坦病毒死亡的病例。死者为46岁男子，有在农牧业区接触野生啮齿类动物的经历，于今年2月2号病发，并于2月8号身亡。当地卫生部门强调，这是一起孤立事件，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疫情无关。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3: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 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不满伊朗回应，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强硬表示，美国除了接受14点方案别无选择。美伊谈判到底卡在了哪里？美国被曝或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警告，若再遭袭，或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90%。美伊战火会否重燃？美军称一艘核潜艇抵达地中海直布罗陀港。美军此时罕见公开核潜艇位置有何深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路。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对美国所提方案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则强调，除了接受伊朗14点方案，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美伊反复拉扯，谈判僵局要如何破解？美国政府内部人士11号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加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谈判停滞不前，美伊重新开打的可能性是否在急剧升高？美媒11号称，特朗普正在考虑重启自由计划，而同一天，美军宣布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经抵达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美军此时罕见公开核潜艇具体位置有何深意呢？这些就是今天要来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多家美国媒体11号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同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号晚间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美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但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并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0: 好，首先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看到此前呢，美国提出的14点方案当中是关于核问题这样一个关注的焦点，有几点：一是希望伊朗方面承诺啊，不制造核武器，不研发核武器；另外就是说，这样停止这样一个铀浓缩的活动是至少是12年的时间，并且要交出大约是全部的440公斤、60%浓度的浓缩铀。那这样的一个表态，其实成为现在双方一个焦点的分歧。但伊朗方面呢，也表示说，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做出相关的决定。第一，适当的时间是指什么时间？那在这个问题上，伊朗可能做哪些调整？
2: 伊朗现在提出来说在适当的时候要就核的问题做出选择。那么这实际上是反映了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就双方现在到底要谈什么都没有一致的意见。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现在是两个最紧迫的问题，一个是海峡的开放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伊朗的核问题。那么海峡的开放问题，美国是要求伊朗现在就立即开放海峡，在从4月8号停火那一天开始，本来根据美国的要求，从4月8号开始，伊朗就应该彻底开放海峡，但是到现在为止，伊朗也没有开放，所以才在5月4号的时候，美国执行所谓的自由计划，就是要通过一定的军事行动和军事行动来打通海峡，但是海峡的问题没有解决了。另外一个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核问题。前两天特朗普自己跟记者说，说你们都批评我说我在伊朗问题上没有计划，他说我有计划，我一直的计划就是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所以对美国来说，核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只有在核问题上达成协议，美国认为才能最终这个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对伊朗来说，伊朗要解决的问题都不是美国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伊朗现在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求美国必须 停止所有的战争，永久的停止战争。停止所有的战争，第一是指伊朗和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另外一个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永久的停止战争就是现在美国还不断威胁伊朗，所以你要不同意谈判我就要打你。这对伊朗来说当然是对伊朗威胁最大的，所以伊朗要求是美国必须承诺永久性的停止战争，然后伊朗才同意跟美国谈开放海峡的问题。当然在伊朗的要求里边，就是美国必须先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然后伊朗才考虑那么怎么开放海峡，然后再往下走，伊朗才要求的是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美国要对伊朗的战争损失进行赔偿这些事情。然后核问题是最后才谈，伊朗说为什么把核问题搁到最后呢？因为在核问题上伊朗和美国之间矛盾很大，伊朗说把这个困难的问题留到最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要谈的首要的问题是核问题，伊朗说核问题是到最后才能谈。但是呢，在核问题上伊朗是有可能做出这个妥协和让步的，因为美国的要求是说伊朗远远不能发展核武器，伊朗说我从来没有要求发展核武器，然后关于440公斤的风度是60%的浓缩铀，那么有消息也有报道说伊朗不同意运到国外去，但是伊朗说我可以在本土西施，就是把它的风度往低了降。那么关于伊朗能不能从事民用核能，美国要求是伊朗不能从事任何核活动，但是伊朗说我可以不从事那个生产高风度的浓缩铀，但是我可以那个生产就是低风度的，比如3%多的，就是当年2015年的核协议也是达成这样一个协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妥协的空间，但是它的问题现在就是美国的要价太高，跟伊朗愿意妥协的那个条件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
0: 那么这个核到底何去何从，美国媒体其实关于这方面的说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了，派人去把它取出来。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首先是对于去年打击完之后这样一个掩埋在地下的这样一些核设施在美方的掌握之中，另外说迟早要派人把它给运走。那首先来看在这个问题当中，美国对于地下的核设施伊朗的情况到底掌握多少，另外特朗普嘴中的这个所谓运走，或者说以色列干脆说派人把它取走，是什么意思？
3: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核燃料，也就是浓缩铀，那么想要采取的措施呢，目前包括看和偷。我认为看比较容易，因为美国会利用这个侦察卫星啊，包括光学成像卫星或者是红外的这种卫星，针对轰炸之后啊处于这种地下结构坍塌状态的这样的一些核设施，或者说呢原本就是存留有这个浓缩铀的这样的一些地下的核设施，那么它会进行长时间的侦查，看一看伊朗有没有对它进行挖掘，对它进行这种二次的利用。与此同时呢，美国空军也会出动核侦察机在伊朗周边的空域针对空气的样本进行取样，看一看空气当中有没有放射性的尘埃。那以色列呢，它在看在这种情报的层面，不排除也会有一些渗透性的动作，派出一些这个特工。

0: 甚至包括间谍人员进入到伊朗的区域内，针对相关的这个区域进行侦查、进行了解。那么，伊朗和针对这样的一些间谍手段，或者说呢，这个太空层面的这样的一个侦查活动，它是很难进行全方位的阻止的。但是，想要把这些核燃料偷出来，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我们认为它从技术上来讲是办不到的。以色列呢，确实具备针对伊朗进行这种秘密行动的能力，可能也会派出突击部队渗透到相关区域。但是呢，在这些核燃料的这种掩埋的地点，伊朗在周边它是有警戒力量的，你小股的特种部队是不可能针对这些核燃料进行这个挖掘的。因为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包括特工，他不可能带着挖掘机、带着推土机大摇大摆的到相关的区域内进行这种挖掘作业。而且呢，即使美国有这种地面的突袭能力，他想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作业，那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是进入到伊朗的这个区域内，肯定就会遭到伊朗无人机、战术导弹、火箭炮，包括具有优势的地面作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围攻。所以如果说真是把这些核燃料从伊朗的境内转移出来，一定是达成了这种全方位止战协议之后，在伊朗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够进行此类动作。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需要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还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的。
1: 刚才魏仁谈到了这样一个词，就是渗透。那伊朗军方呢，一方面说现在在做一个全力的准备或者全力的戒备来保护相关的核设施，另外呢，伊朗军方也说了，说他们也认为美以有可能进行这种渗透啊，或者通过这种直升机机降的方式来夺取所谓的这样一些浓缩铀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您怎么看？就是伊朗方面首先怎么来防护，另外他想防哪些？
2: 因为这440公斤分度是60%的浓缩铀，那么一般估计是在伊斯法罕的核设施的地下。那么这个核设施呢，在去年6月已经被美国和以色列人打过了，特别是美国那个打过了，就是现在估计它是埋在地下很深的这个废墟里边。那么美国要取这个，就像刚才魏老师讲的，它是那个很困难的。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它也没取走呢？就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和以色列就讨论过很多次，说他那个怎么要那个派突击队军进去那个潜出来，但是到今天他也没潜，就是他潜的难度是很大的。对于伊朗来说，伊朗的准备工作可以从几个方面准备。第一个呢，美国和以色列你要到伊斯法罕去潜这个这个核材料，那么你肯定是要通空中，不管是那个直升机啊还是什么那个降落到伊朗的地面上。所以对伊朗来说，第一个可以加强它的那个防空能力，就是让你那个直升机啊、飞机啊落不到地面上。当然这个对伊朗来说难度可能比较大，那个过去几个月证明伊朗的防空能力不是那个特别强。那么一旦说美国的人员或者那个飞机落到地面上，那么第二个就是伊朗可以通过导弹啊、无人机啊这些远程的攻击那个能力来攻击你那个落下来的人。那么第三步就是伊朗可以那个通过地面上的部队来进攻你这个美国的落地这个点。对美国来说为什么这么困难呢？就是上一次美国一个飞行员落到伊朗地面上，美国也是派了直升机，人员也是那个突击队落到地面上，最后把这个人救出来了。那么要潜夺核材料，它比上次救一个人的难度是很大的。首先呢，美国人曾经估计过，说这一次可能要动用好几百甚至上千的人落到地面上，然后落到地面上，你得现修一个机场。现修一个机场，你再把这个大型的这个机械给用过来，大型的机械用过来，用这些大型机械先挖那个废墟，然后挖出来你那个核材料怎么处理、怎么运出去都难度是很大的。就是核材料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时间估计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说，伊朗的导弹无人机还没有攻击你，伊朗的地面还没有攻击你，难度是很大的。所以对美国来说，确实做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他愿意不愿意冒这么的大的代价，即便是承受这么大的代价，能不能成功的把核材料潜出去都是一个问题。
1: 但另外对于现在我们看到的双方 没有明显的打，也没有明显的谈，并且呢，海峡还属于一个封闭状态的情况之下，美国也表示说，现在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考虑这种重启在打击伊朗的可能性会更大了。当然，这是一个选项。另外也说了要这个重启，之前已经短暂进行过的这样一个自由行动的计划啊，自由计划这样一个行动进行护航。那么，美国到底接下来的话，可能有哪些选项在手中？这是第一方面的问题。
0: 美国海军的自由计划是根本没有办法实施的，因为现在伊朗的武装快艇包括可以进行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针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具备全方位的火力覆盖能力，而且呢，伊朗还有大量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如果说美国海军的宙斯盾战舰或者是滨海战斗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想真心打它的话一定是能够把它击沉的。所以所谓的这种自由计划如果是实施，那肯定就是这个羊入虎口，基本上没有这个生存的可能性。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如果美国再次的重启针对伊朗的这种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那美国会犯第二个错误，因为此前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并没有打到并没有打出五角大楼和白宫想要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果，反而呢让中东地区的这个美军部队遭受了比较大的损失。那如果再次的点燃战火，那相信呢中东地区的美军他所面临的风险会变得更大，而且会有更多的地区内的盟友和其他的这些西方盟友，尤其是北约成员国和美国渐行渐远。
1: 那另外从伊朗方面来说，就是如果说再遭袭，表示说把浓缩铀丰度提到90%，这样的难度对于伊朗来说有多大？另外这样的表态释放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0: 我认为伊朗对外有过这种这个表态，说如果是遭到打击，他可能会考虑把浓缩铀的丰度从60%左右提升到90%，它更是一种这种政治层面的一种象征性的表态，因为现在伊朗的核工业体系已经是遭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那么能不能恢复到此前冲突之前的这种高速运转的一个状态，就是具不具备提纯的能力，外界是不得而知的。还有一个呢，伊朗它是不太可能制造出真正的这个核武器的，所以即使把一些浓缩铀它的丰度进行进一步的提升，对于它真正的军事实力我认为没有直接的帮助，反而呢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外部压力。那么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可能还是要反制美国的军事压力，那么针对美国进行进一步的警告。
1: 那么同时看到刚才其实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特朗普表示说考虑重启自由计划，那这样一个行动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什么样的影响？来看相关短片。
3: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正在考虑重启自由计划。如果该计划恢复实施，范围可能不再局限于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特朗普也强调，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同一天，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发表声明，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美国国会山报和英国独立报均注意到，美国军方对其核潜艇动向一直高度保密，这次公布核潜艇具体位置实属罕见。另据彭博社报道，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共同主持一场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防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可能如何参与一项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10号，伊朗副外长向英法发出警告称，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表示，局势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手中，任何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国家都将面临伊朗武装部队坚决而果断的回应。
1: 那此前美方进行的这样一天时间的自由计划行动，我们当时谈的时候说美方可能也是做一种试探，但现在特朗普再提可能重启并且不限于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这指的是什么？
2: 实际上还是美国和伊朗要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就自由计划为什么失败了呢？因为自由计划最后证明，美国比伊朗更害怕再一次发生全面的战争。因为自由计划对美国人来说，它的理想的状态是，美国说我没有去真的派军舰护航，但是呢，我可以引导 霍尔木兹海峡内部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的设想是在船只通过的时候，他警告伊朗说伊朗不能袭击通过的船只，伊朗更不能袭击美国的军舰。如果伊朗袭击船只或者美国的军舰，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回击。但是呢，最终证明伊朗没有被吓住，伊朗不但袭击了这个过往的船只，伊朗还袭击了美国的军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不就是兑现他的承诺，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就是战争再一次重新爆发了；要不就是美国那个承认失败了。最后证明是美国承认他失败了，特朗普在执行一天之后就说结束了。那么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北京时间5月8号凌晨的时候，美国3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时美国也警告了伊朗，说你要敢打美军军舰，那么你就要承担严重的后果。那么伊朗还是没有被吓住，伊朗还是袭击了美国的军舰。结果美国也打了伊朗的港口，但是美国没有大规模的回击伊朗。后来美国也宣布说那个结束了，说那个停火并没有受到破坏，说这两次交火都是小打小闹。就是美国警告伊朗说你不能打我，然后伊朗打了，然后美国也没有再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这说明就是说伊朗的态度就是说你要通过我就要打你，如果引发大规模战争，那么我也愿意承担。那么最后美国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就是美国不愿意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现在特朗普又提出来说以后还要继续推行自由计划，那就是看他到底愿意不愿意承担全面战争的风险。
1: 那另外怎么看美国罕见的公布这样一艘核潜艇到达直布罗陀海？
4: 俄亥俄级核潜艇它有两个型号，第一种呢就是战术俄亥俄，如果是战术俄亥俄在直布罗陀的相关区域内浮出水面，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它有可能是要从相关的区域要进入到这个地中海，或者说呢要靠近中东地区进行部署。因为战术级别的俄亥俄它可以搭载154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具备很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但是这一次呢，据美国媒体报道是战略俄亥俄，也就是阿拉斯加号，那么它是这种水下的核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配备有24枚3叉戟2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客观上来讲针对一个中等国家具备完全的核打击和核毁灭能力。那么这一次主动浮出水面，而且美国方面对外公布了信息，所以不排除了这是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施压的这样的一种姿态。
1: 另外我们再来看近期美国和海湾地区国家的一些新的动向，来看小片。
3: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多名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知情人士称，4月的一次袭击曾击中伊朗位于波斯湾内拉万岛上的一处炼油设施，导致这一炼油厂大部分产能停摆。报道指出，随着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持续袭击阿联酋本土，阿联酋政府的战略立场正在发生明显转变，正越来越倾向于动用其先进军事力量直接回应伊朗威胁。报道还称，阿联酋已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另据《纽约时报》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已批准向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出售总价值达170亿美元的防空拦截导弹及相关服务。美国国务院知会国会的文件显示，合同包括两种型号的爱国者拦截弹，按照单枚导弹造价400万美元估算，三国共获取约4250枚导弹。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中东地区存在紧急情况，将绕过国会审批，以加快进程。
1: 好，怎么来看这样一个美国内部也在劝说特朗普，在库存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还要对海湾地区进行这样爱国者导弹的军售？
2: 对美国来说，美国确实现在自己导弹也不够用，但是美国还必须给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出售导弹。为什么美国国内现在反对的声音这么大呢？就在这之前，战争之前，美国国内那个估计美国手里边爱国者导弹可能有2300多枚，然后在伊朗战争期间，美国国内估计他已经用了1000枚到1400枚左右，也就是说他自己手里边可能只剩下1000枚左右的爱国者导弹。那么特朗普现在威胁还要扩大战争，战争可能还要那个拖下 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爱国者导弹都不够用，并且即便说现在停止战争了，那么你得把过去这个用的这些爱国者导弹未来几年给补回来。那么到现在为止，美国爱国者导弹一年是产量大概是6000枚，然后特朗普政府呢想把这个产量给提高到2000枚，但是能不能提高到现在还不知道，因为现在的产量只有6000枚，所以他要把这库存补起来都很困难。不用说他现在要承诺给海湾三国就卖4250枚，很显然他是不可能在最近一两年之内全部交。

0: 交货的，所以他这个承诺可能是要在未来很多年之后才能全部交货，所以他现在爆出这个消息来，对美国来说，他可能有一个意图，他就是要向以色列、美国的海湾三国这些盟友显示说，美国还是愿意保护你们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北方热力升级，南方雨水不断。我们具体来看，明后天北方会有大范围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一些地方呢还会出现高温，比常年出现高温时间还要早很多。城市当中，像石家庄明天36度，济南后天36度，都是今年的首个高温日。而其他城市即使没有出现高温，也都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这一轮高温炎热过程，也许会开启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与此同时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江南多地有大到暴雨，湖南东部以及江西中部、福建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后天广东、福建一带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大后天也就是15号开始，又会次序向东发展出新一轮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呢雨势也是会比较的大，并且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像近期干热的北方多地，这个周末都可能会有降雨出现，注意带好雨具。北京晴，20到34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5到28度。通辽晴，14到29度。达州多云转晴，19到28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7到26度。曲靖晴，14到27度。石家庄晴，23到36度。鹤壁阴，20到31度。淮安阴转多云，15到29度。武汉多云，21到28度。杭州多云，23到32度。首尔阴转晴，14到27度。东京晴转小雨，17到28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5到37度。迪拜晴，26到37度。河内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悉尼小雨，17到20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22度。伦敦晴转小雨，8到14度。巴黎阴转小雨，9到14度。罗马小雨，15到20度。雅典晴，19到26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6到10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5到24度。洛杉矶晴，14到19度。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腿部不适竟是血管健康问题的预警信号，
1: 会发展到截肢的状态，
2: 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心梗，也是会危及生命。
0: 哪些因素会导致静脉曲张？
2: 诱发静脉曲张的因素，
3: 对，
2: 但是它也不是唯一的。
0: 腿部水肿是什么疾病引起的？
2: 那么到底单腿肿和双腿肿哪个更危急呢？
0: 如何预防下肢血管疾病？
2: 这都是增加血栓的风险。
4: 介绍一下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个自检的三件套。
0: 敬请收看血管健康腿之道。
5: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6: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康康敏。
5: 常说啊，人老腿先老，一些看似简单的小毛病，比如说腿疼、腿凉、腿麻等等啊，也许是身体的一个警报拉响。
6: 比如说啊，把人体比喻成一棵大树，我们的腿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树根。当树根出现问题的时候，反映着我们整体人体的问题了。
5: 我们今天要从这个腿来看全身啊，尤其是和我们全身的血管系统是息息相关的啊。首先要来谈这个话题之前，认识一下来到场上的三组嘉宾。认识完现场的三组嘉宾啊，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他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杨敏。
2: 我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的杨敏，我的健康宣言是读懂下肢信号，守护血管健康。
6: 那究竟下肢的信号和全身的血管健康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杨主任，
2: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血管在全身各处都有，但是下肢我们的脚距离心脏是最远的，所以不管是动脉还是静脉，其实它发生疾病的时候，在下肢很容易首先产生相应的表现。那么如果我们能在下肢早期发现相应的这个症状或者是一些征象的话，那么我们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其实对于我们全身血管的健康都能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
5: 我听过这样一个说法，说我们这个下肢啊有这个第二心脏，那这个第二心脏和我们的健康有什么的关联性啊？请我们的杨主任借着我们现场的 AR 技术给大家来解读一下。
2: 我们的血管、动脉和静脉整个的系统应该都是以我们的心脏为中心，动脉是从心脏把血输送到全身各个脏器，我们的静脉是把全身各个脏器和肢体的血液回收到我们的心脏。但是我们人类是直立行走的，我们下肢的静脉如果要回到心脏，要逆着重力来运行，这时候就需要藏在我们下肢的这一处非常重要的人体的第二心脏，我们医学上把它叫做腓肠肌，其实就是我们小腿后面这一块非常结实的肌肉，大家不要小看它，它收缩的时候像挤一个水瓶一样，可以把我们小腿里藏着的静脉血向上挤压，输送它回到心脏，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比喻为人体的第二心脏。
5: 有了新的认知之后，我们待会儿要请出康康关于这样一个血管健康的数据到底是什么，有请康康。
7: 在呢在呢，康康找到一组外周动脉疾病的数据分享给大家。外周动脉疾病是因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外周动脉狭窄或闭塞，引起四肢供血不足的疾病，以下肢多见。近年来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在中国大于等于35岁的人群中，外周动脉疾病的患病率约为6.6%，患病人数约为4500万。然而，外周动脉疾病患者的知晓率仅为1.1%至1.9%。
5: 虽然是在我们这个离心脏比较远的位置哈，但是它有的时候一旦发出了警报，对一些危重症的治疗来说的话，可以防患于未然。点赞健康新知，
6: 屏蔽谣言误解，
5: 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6: 腿麻、腿凉、腿疼，走不了远路，可能是

0: 腿梗的前兆，严重的甚至会截肢。
1: 这个腿梗这个词儿，大家还是比较相对陌生的哈，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专业名词？
2: 首先一个观念我要告诉大家，所有有血管

0: 点亮红灯。三、二、一，请亮灯。
1: 我们觉得他不一定是这个腿梗，比如说我有一个同事吧，他呢是腰有毛病，然后呢就出现了腿疼腿麻，走路呢也走不远，完了到医院这个骨科去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理疗之后就好了。
2: 比如说我家的爷爷奶奶，他们就经常会说自己腿麻腿凉，有的时候走不了路，但是我也没听说身边有谁得了腿梗或者是严重到截肢的这种情况。
0: 哎，第二组嘉宾他们认为赞同这个说法。
3: 我爸有一个朋友，他退休之后就喜欢遛弯，但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是走两步歇一会儿，结果有一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腿特别疼，赶紧送去医院，结果医生说是脚趾头的血液给堵了，不及时干预的话他有可能就是会发展到截肢的状态。
0: 这个话题啊，还要请杨主任来解释一下。
4: 好的，这个应该说是正确的啊。正如其他脏器发生梗塞以后会引起相应脏器的功能的缺失，那么当然下肢的梗或者说是缺血就会引起下肢的功能的障碍，对于下肢的表现就是麻凉疼走不了远道。
5: 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腿麻腿凉腿疼，那为什么最后要到截肢这样严重的程度啊？我们通过一些道具请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
0: 请杨主任给大家剖析一下一条正常的腿它是怎么发展到最后可能面临截肢的危险。
4: 那我们来揭开第一个啊，外观上完全正常的一条腿，它可能会出现病变的早期表现，可能就是麻凉。那么对应的血管的病变呢，我们血管出现了相应的斑块狭窄甚至是闭塞，但是因为我们有特殊循环，我们的基本的血供还可以维持组织的完整性，症状这些都很轻。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什么呢？这个词非常重要，叫做间歇性跛行。它的典型症状就是出现疼痛，休息以后缓解，再走又出现，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间歇性跛行。很多的病人在这个时候会跟我说，大夫，我看到公共汽车来了我追不上。重度跛行一般我们认为可能连200米都走不了，甚至我们见过很多病人走20米。哦，那么这种病人出门就困难了。
0: 对，
4: 对不对？所以这样的病人他的生活质量就比较差了。
0: 静息痛。
4: 对，
0: 我猜是不是他就是不动的时候都疼。
4: 非常正确啊，就是不走
0: 都疼，
4: 都疼，而且这种疼痛是非常剧烈的。大家都知道癌痛很剧烈，对吧？这种静息痛的病人跟癌痛差不多。我们见到的很多病人也叫夜不能寐啊，需要打止疼针。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的病人的肢体外观上可能就能看出一些变化了，可能你跟对侧的肢体一比冰凉或者就青紫，就像我们这标出来的。这种情况呢往往要紧急干预。
0: 好，最后一个阶段啊。
4: 那么这个阶段大家一看图板就知道啊，这个时候组织已经开始出现了破损，那么这个是疾病的一个终末阶段。我们有另外一个医学的词，我们把它叫做重度肢体缺血。它不简单的是保肢的问题，还有保命的问题。往往血管的病变非常严重，而且不是局限于肢体，它的心脑血管也一般会有严重的缺血动脉硬化的表现。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它的生存期类似于一个恶性肿瘤，它发生严重并发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0: 好，那通过刚才啊杨主任详细的解释呢，第一个传言是正确。
6: 因为现在这个老年人呢，他经常的这个腿脚不舒服，想问一下，就是说怎么区分这个腿梗跟普通疾病，这个有什么区别没有？
4: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刚才讲到了间歇性的跛行是血管疾病一个典型的症状，那么这种疼痛呢一定是运动到一定的负荷或者说我们行走到一定的距离产生相应的疼痛的症状，那么休息一下就能很快的缓解，几分钟。那么它疼痛的位置呢，最常见的位置是在我们小腿啊，因为这个地方肌肉啊非常的丰富，虚血量大供血不足的时候就容易在这儿产生相应的感觉。

0: 关节炎的疼痛的部位和诱发的诱因它是不一样的，膝关节啊、髋关节、腰部啊这些部位更容易疼痛，包括我们脚踝。那么诱因呢，往往跟我们的姿势体位的变化有关系。很多病人说，哎呦，我坐着站不起来了，蹲下起不来了，它是在关节的部位产生疼痛。另外呢，这种关节的疼痛往往也不会这么快就缓解。还一个常见的类似的疾病叫做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这类引起的这种疼痛跟我们腰的体位姿势是有关系的。病人说，我下楼的时候特别疼，我上楼的时候不疼，为什么？我们上楼的时候腰往前倾，下楼的时候腰往后倾。那么跟腰椎的位置啊，跟我们腰的这个姿势关系到了，所以这两点特点呢可以帮助我们鉴别。当然在医院里头，我们有一个更加量化和科学的评价的标准，测一下你是否发生了下肢血管的狭窄或闭塞。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踝弓指数。我们在这儿脚踝的地方，我们给它测一个动脉压，就类似于我们在上肢测血压一样，我们有一个收缩压的数值。我们在上肢再测一个血压，把这两个收缩压做一个比值，这两个数正常人是差不多的，0.9到1.1，基本上是血流正常，也就是说下肢的血管是不缺血的。那么如果在下肢的这个血管出现了狭窄或闭塞的话，我们在脚踝测得的血压就会降低，那么比起上肢的话，这个读数就会变小，基本上0.9以下，病人可能就会出现我们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跛行的表现，0.7以下，可能病人跛行的症状就会比较重。如果下肢测得的血压比上肢都小于0.4了，一般认为这就是一个重度肢体缺血的表现，很有可能对应刚才我们介绍的下肢就达到了静息痛，甚至是缺血坏死的这个程度。
1: 腿梗，也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典型症状为腿部麻、凉、疼、走不远。出现间歇性跛行时，需高度警惕腿部血管狭窄问题。血管疾病引发的腿部疼痛一般位于小腿处，且多出现在运动后，而骨关节病疼痛部位在膝盖、脚踝等关节处。腰椎疾病引发的疼痛与腰部体位变化高度相关。此外，想要了解下肢血管是否通畅，可通过检测踝弓指数及时评估，早诊早治，避免出现严重后果。
2: 好，我们来进入到下一个传言，看看是什么。
3: 久站的人才会得静脉曲张，
2: 这个说法到底成不成立呢？现场三组嘉宾有他们自己的判断啊。3、2、1，请亮灯。
4: 我身边有例子，家里面有姐姐怀孕之后呢，因为自身她重力压力的变大，她去医院检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得了静脉曲张。所以我觉得并不只是久站的人才会得静脉曲张。
5: 我们这组啊同意这种说法。正好呢，我那个舅舅啊，他也是得了静脉曲张。他说我呀，一辈子做教师，天天站着，每天站着特难受。他到了老了以后，就像那个小蚯蚓一样，看着挺害怕。他说这个经常站着人就会得这个静脉曲张。
3: 那看来大家对于静脉曲张其实都是认知度非常的高啊。那么我们想问一下杨主任，静脉曲张和我们的这个血管健康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能不能用道具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0: 你知道啊，所有的静脉都是把血往心脏输送的，有一部分就要靠我们肌肉的这个力量，这就刚才我说的人体的第二心脏，
2: 那个腓肠肌是吧？
0: 对，腓肠肌。我们的血液呢经过一定的压力，哎，我们就向上回流。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过程是逆重力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样是什么呢？我们来模拟的叫做静脉瓣。那么静脉瓣呢，实际上呢是一种单向的活瓣，就像一个单向的活门一样的，从下往上，哎，就是开放的，从上往下它就闭合了，这是正常的情况下。那么有的人静脉发育不太好，这个瓣合不上，或者瓣的功能不是特别好，再叠加我们的后天的因素，久站的时候长期要承受静脉向下的重力的压力，时间长了瓣膜不堪重负，严重的话会产生一个逆流，不但不能从下往上流，还从上往下流。正常的静脉应该像这样气球一样很均匀很细，那么在静脉的血液的压力增加以后，长期的冲击静脉就变粗了，这种情况就变成

0: 呢，叫做静脉曲张，扩张加迂曲，像蚯蚓一样的趴在皮肤下头。当然，久站绝对是诱发静脉曲张的因素，
1: 对，
0: 但是它也不是唯一的
1: 诱因之一。
0: 其实我们久坐，如果我们肌肉不收缩，那么它的静脉的回流的压力也是大的，循环仍然是比较受阻的。所以就回到这个问题，不一定久站就会得静脉曲张啊，久坐不动也是静脉曲张的危险因素。
1: 所以这个传言要
2: 屏蔽。
3: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那这个静脉曲张确实会非常影响咱们的美观，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这方面的问题，静脉曲张它在身上不痛不痒，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延缓治疗，或者是不去进行治疗呢？
0: 其实静脉曲张呢，一旦产生以后，我们想通过其他保守的措施让这个已经扩张的血管再恢复，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的。如果任其发展的话，它可能扩张越来越加重，再严重的话可能会继发静脉血栓，也可能会引起一些瘀滞性皮炎、湿疹等等，到那个时候可能不光是静脉曲张难看，还会产生疼痒甚至皮肤破溃这些症状，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甚至严重的话会产生一些更加恶劣的后果。
3: 好，谢谢老师。
4: 刚才听了您的介绍啊，得了静脉曲张呢，它不光影响美观，时间长了呢还是挺危险的。那现在因为我自身啊算是久坐族的一员吧，那也害怕自己会得静脉曲张，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预防手段呢？
1: 江主任给大家支招。
5: 接下来场上嘉宾将分别模仿躺卧、久坐、久站的生活场景，专家将给出预防和缓解下肢静脉曲张的实用方法。
1: 来，江主任。
0: 好的，因为这个顺着重力的来讲呢，现在这个脚的高度跟心脏高度是比较接近的，所以一般躺着的情况下，我们静脉压力已经减小了，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脚垫高，就有助于静脉的回流，这第一点啊。第二个来讲，肌肉的收缩是促进静脉回流，那么如果有可能的话，哎，我们在床上脚举高，我们做做活动，在空中蹬蹬自行车，静脉自然就可以比较好的回流了。最简单的躺着的情况啊。
1: 对，好，那坐着的情况呢？
0: 在职场啊，我们久坐是个常态，想办法呢啊，给脚增加点运动量。比方说我们可以模拟前方有一个踏板或者刹车离合，我们两个脚尖端的去踩一踩，我们在使劲的时候，我们的腓肠肌就会收缩嘛，这个时候就有助于促进静脉的回流。那么如果有可能空间更大一点，我们可以尝试脚高了，哎，就会觉得腿更轻松一点。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再做的收缩，还是这个原则，就是动比不动好，你的脚的位置越高，你的静脉的回流就会越好。
1: 好，第三个就是久站了啊。
0: 对，我们有一些工作是避免不了久站的，特别是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静脉曲张的早期的表现，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预防的方法，就是我们叫医用的弹力袜啊。这个弹力袜不是我们普通的长筒袜啊，它叫梯度弹力袜。什么叫梯度弹力袜呢？简单理解就是下面紧，上面松。弹力袜的穿呀，其实也是有技巧，首先要这么卷着啊，套上以后一点一点反向的卷啊，把它穿上，但是一定要把这些拉平拉直啊，因为只有按照它的设计把这些压力的这些部位呢给它整理好，它才能有一个均匀的一个梯度的弹力啊。
5: 静脉曲张多因先天瓣膜功能不全，叠加久站久坐等后天因素，导致血液逆流，静脉壁长期受压而扩张淤曲。即便不疼不痒，也建议积极干预，否则病情可逐渐加重，引发血栓、瘀滞性皮炎，甚至皮肤破溃，影响生活质量。日常生活中避免长时间静止不动，常做踝泵运动，间断抬高下肢，帮助静脉回流。已有早期表现者可穿戴下紧上松的医用梯度弹力袜，促进血液回流。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双腿水肿比单腿水肿更危急。
1: 三二一，请亮灯。
6: 我们是这么考虑啊，因为如果单腿水肿的话呢，它是一个就这条腿有问题，如果要是双腿有问题，那可能就牵扯到心脏啊、肾脏的问题了。这个打个比方，就像这个灯泡，这个灯泡一个灯泡坏了，我给它拧下来一换上，它就没事了。但如果这一层 灯全灭了，
1: 电路，
6: 对了，肯定是总电闸出现问题了。所以我们考虑双腿的一定比单腿的更危急。
4: 比如说咱们身体平时出问题的时候，一般症状大多数都是对称的。比如说我们感冒的时候，我们肯定两个鼻孔都会堵住，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要是吃坏了东西，肯定整个肚子都会觉得不舒服。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单侧的症状呢，就反而有可能是疑难杂症了。
1: 来，杨主任给大家剖析啊，到底是一侧更严重还是成对的更严重？
0: 腿肿确实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到底单腿肿和双腿肿哪个更危急呢？其实跟我们血管特别相关的血栓性的疾病往往是表现的单腿肿。我后面呢结合道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这个示意图啊，红色的是动脉，蓝色的是静脉。我们以腿来讲，动脉呢把血往脚上送，静脉呢把血往回心脏收。那么如果静脉堵塞的话，比方说发生了血栓，静脉回流障碍就会产生患肢的肿胀。血栓的生长一般很少会两边同时长的，往往是在一侧先长。某种原因这个血栓长得还不太结实，那么它会顺着静脉呢往上走，然后一直到达心脏，最后会被心脏打到肺动脉里头去。如果把肺的动脉堵塞以后，就会产生一个相应的肺栓塞。前面讲过腿梗，这个就叫肺梗。这种疾病是一个临床上常见的危及生命的急症，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心梗哦，也是会危及生命的。
1: 刚才说了哈，单腿肿比双腿肿更加危急，但是肿肯定不正常嘛，对吧？你如果是双腿肿的话，杨主任，什么情况有可能？
0: 双腿肿也有可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但是这些疾病啊慢性的居多。比方说最常见我们的肾病，我们知道肾是排水的嘛，简单理解水排不出去就会发生肿。但是这种肿呢全身的水都排不出去，所以双腿都会肿，有的病人脸也会肿，眼睑肿，它是一种对称性的肿啊。那么当然我们的心脏病，我们的肝病，我们的一些内分泌的异常都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肿。
1: 那刚才杨主任已经很明确地告诉大家了，单侧腿肿比双侧腿肿要危机的更多啊。那这个呢是和这个形成血栓堵住了血管的回流有关，到底自身是不是易栓体质呢？我们现场通过一组道具让杨主任带大家一起来自测一下。
5: 你是易栓体质吗？场上嘉宾每人会拿到九个红色气球，随后大屏幕上依次出现九个血栓风险因素。如果嘉宾没有相应的情况，就扎破一个气球，相当于排除一个血栓风险。最后手里剩下气球最多的嘉宾，就是血栓风险最高的。准备好了吗？一起来测一测。
2: 首先第一条，冠心病心房颤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
1: 好，现场啊，六位都把它给扎了哈。
0: 如果在心脏冠状动脉或者颈动脉有动脉硬化的表现的话，那么在下肢的血管也同样有很大的风险，会有动脉硬化的表现，那么就有继发动脉硬化血栓形成的风险。那么心房颤动呢，是下肢血栓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因为心房颤动它本身会在心脏产生血栓，那么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血栓脱落以后也很容易在下肢堵塞了血管，继发下肢的血栓。
2: 第二条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基础病的患者。
0: 三高导致动脉硬化，动脉硬化血管狭窄可以继发血栓，所以这个呢也是下肢动脉血栓的很重要的病因啊。
1: 好，来看第三个，都扎了，跟自己没关系。下一条，
2: 长期吸烟者
1: 有吗？
0: 吸烟跟血栓的关系特别密切。什么是长期吸烟啊？其实这是有特别严格的数据的啊。我们可以简单的计算，如果我们一天抽一包烟，这很多中国烟民是这样的一个频率，抽到一年我们把它就定义为叫一包年。那么如果20包年，那么也就是说一天一包抽20年，或者一天两包抽10年，这个病人的血管病动脉硬化血栓的风险可能要增加2到3倍。
1: 来看下一条，
0: 简单来讲呢，就是你的直系亲属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这些患者，那么你发生 同样发生血管病的风险会大大的增加。还有一些极其罕见的一些血栓性疾病是有明显的遗传规律的啊。
1: 来看下一条，
2: 长期服用某些药物，这个怎么来论定？
0: 我给举一个大家相对熟悉的药物，就是激素类的药物，往往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女性口服的避孕药其实也是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它确实会增加血栓的风险。还有一些特殊疾病，抗肿瘤的一些药物，大家都没有哈。
1: 接下来看，
2: 久坐的人群啊，
6: 炸掉。
0: 比方说有不良嗜好，打麻将，一打十几个小时坐在桌前不动，对吧？还有一个，我们坐长途的飞机，坐长途的火车，特别在狭小的空间里久坐不动，这都是增加血栓的风险。
1: 好，来看下一个，
2: 长期卧床或者是肢体活动受限者。
0: 外伤的患者，他可能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结果因为外伤造成了肢体的制动，继发了一个肢体的血栓，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1: 看第九条，
2: 不良坐姿人群，哎，比如说翘个二郎腿啊，很多人都不经意间就有这样的一个
1: 不良坐姿，是吧？
0: 其实这一条呢，应该说不如前面几条那么大的风险，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特别普遍啊。那么，包括刚才主持人说到翘二郎腿，还有呢，就是喜欢一个姿势刷手机啊。比方说卧在沙发上啊，这个姿势坐也坐得比较歪，有时候看手机看入迷了，站起来腿都麻了，都会增加一个血栓的风险。所以提醒大家，首先不要保持一个姿势不动，第二呢，尽量保持我们的腿部都不要受到压迫。
1: 我们看到现场啊，大家的风险因素都相对较小的情况下，第三组已经直接清零了，祝贺他们，生活习惯非常健康，
0: 给大家点掌声。
5: 单侧腿突发肿胀一般为急症，多因深静脉血栓堵塞回流，血栓脱落可引发致命肺栓塞，而双腿肿更多为慢性心肾疾病引发。在血栓高风险因素中，除了心血管疾病、三高、肥胖、家族病史等，还包括吸烟、久坐不动、翘二郎腿。因此预防血栓不仅要控制基础疾病，也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1: 我们前面说了很多啊，这个血管的疾病啊，以及相关的风险，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去应对它呢？我们进行一个小互动游戏。
5: 下肢血管疾病健康指南，三组嘉宾各派一名代表到场上挑选自己认为对下肢血管疾病有益的物品，选择完毕后请专家现场评判，一起来看看专家会推荐哪些有助于下肢血管健康的日常物品。

0: 要拿的抓紧拿，
1: 还能拿。
0: 好，现在你们都选完了，杨主任，您帮大家判断一下。
2: 首先，我得表扬大家，第一条大家就已经把这个排除了，
0: 把烟杆给排除了，
2: 这个肯定是有害健康的，毋庸置疑。
0: 来，直接
2: 把它马上擦掉。然后我来点评他们手里拿的东西。我们从第一组开始啊，像这个按摩器啊。啊，热水袋呀、啊，我们下肢血管病变容易有麻凉疼，哎，我按摩按摩吧，我捂一捂吧，啊，如果大家血管没有什么基础病，啊，这些问题不是太大，但如果有血管病，不管是动脉病还是静脉病，这两样东西甚至有的时候是有害的
0: 啊，
2: 特别是糖尿病合并血管病的病人，因为这些病往往跟血管病交织在一起的，有神经的病变，也就是这些病人的感觉呢是相对迟钝的，热水泡脚或者热水袋啊来捂脚的时候。把脚烫伤的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那么按摩也一样，它不能改善血管的病变，反而有可能会造成皮肤的损伤，那么对静脉的这种损伤都可以产生相应的这个血管的并发症。
0: 来第二组的，
2: 这是棉袜子，是保暖啊，已经产生血管缺血的患者啊，这个不是额外的加热，给他一定的保暖，防止呢这个寒冷造成的血管收缩加重患者的症状，加重血管的这个肢体的软组织的缺血的损伤，还是有用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水杯啊。

0: 其实大家都知道多喝水的益处是非常的多的啊，那么对于我们血管病的病人，喝水啊可以稀释我们的血液啊，减少我们血液的浓缩，也可以防止我们血栓的形成。这个小枕头其实我们之前演示过了啊，如果大家也是已经有这种早期的静脉回流障碍的疾病的话啊，哎，我们把脚垫起来可以缓解我们静脉回流的这个障碍。好，这位嘉宾选得非常好啊。
1: 好，我们来看第三组嘉宾选的是什么？
0: 展示一下哈，这个应该是一个紧身裤啊。
1: 那能起到刚才那个弹力袜的作用吗？
0: 对，大家看着这好像跟刚才弹力袜有点像啊，但是是这件东西跟弹力袜完全是两样啊。我刚才特别介绍过了啊，是弹力袜，
1: 从下往上，
0: 对，下面紧，上面松。我们看到其实这件瘦腿裤吧，或者叫瘦身裤哈，它上面是很紧的啊，对血管健康应该是不利的啊，把它擦掉
2: 它，
0: 把它擦掉。接下来这个
1: 卡尺，
0: 但今天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它可以用来测腿，两侧腿不一样粗啊，那么可能是啊单侧腿的静脉回流的障碍，两侧腿的不对称性的肿胀啊，那么对于发现早期的静脉回流障碍是有帮助的啊。但是大家测量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在相同的位置来测量，如果有比较大的差距的话，大家可以到医院来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好的，
0: 这样东西呢，我特别迷惑大家啊，因为很多老年人都愿意用它。
1: 刮痧板。
0: 对，其实跟刚才我们用的这个按摩器有点类似啊。如果病人在下肢已经有血管病变，特别是糖尿病合并血管病变的时候，不管是动静脉疾病，用刮痧板一定要小心，还是擦掉它啊。
1: 把这个软尺我给它挂上去之后，桌上还剩下两条，一个是抗凝药，一个是小凳子啊，大家都没有选的。
0: 这个小马扎带出来比较方便，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典型的一个不良
1: 作用。坐太低了是吧？
0: 对，坐的比较低的时候，我们关节首先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另外呢，对于这种屈曲比较厉害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静脉回流也是不太好的。抗凝药既不能随便乱用，用上以后也不能随便停。针对我们已经有过动脉血栓性疾病和动脉硬化性疾病开具了抗血栓的药物的话，大家千万不能擅自的停药，一定要严格遵医嘱。
1: 好的，非常感谢杨主任的精彩讲解，带我们从腿部来深入了解血管乃至我们全身的健康状况。
3: 那在生活中啊，有数千万的患者被下肢血管疾病所困扰，其中被称为腿梗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不仅有可能夺走患者的行走能力，还时常威胁着他们的心脏、大脑乃至生命。
1: 是的，对于他的治疗啊，我们曾经一度陷入无路可走的困境当中。那现在呢，面对这样的健康杀手，医者们如何来破局，发起怎样的突围？今天我们也请到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会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中心主任陈忠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中心的陈忠医生。在很多中老年人里面，腿痛是他自己的一个非常难言之隐，而且往往找不到特别合适的解决方式和真正的原因。在我从医四十多年的经历当中，曾经有一位长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一个蹬三轮车拉货的一位老师傅。由于常年的腿痛，又找不着确切的原因，那么一直当作老年性的自然性的衰退来进行相关的治疗。由于常年诊断治疗都不对路，导致后来腿部不仅疼，而且逐渐出现了溃疡、坏死。来到我们血管外科已经是很晚，那个时候下肢已经有缺血坏死性的组织，已经都发黑了，所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给他做截肢手术。失去双腿应该是非常残酷的现实。那么这个病现在统称为动脉粥样硬化性下肢缺血。每年有这样下肢缺血性疾病的患者大概至少在4000万到6000万之众，而且在这里边真正得到有效治疗的其实很少。大家不要小瞧动脉硬化在腿上的表现，如果不加以重视和注意，它同样不仅可以致残， 同时也更是迈向死亡的加速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一个肢体缺血坏死，会有大量的毒性物质回吸收，会导致严重的酸中毒，会导致有可能的肾功能衰竭，甚至有可能导致中毒性的休克，导致死亡。同时，由于有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往往同时合并有心梗、脑梗等等其他关键位置的一些血管的闭塞或者狭窄。有统计的资料可以证明，有下肢缺血的严重闭塞的患者，罹患心脏、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概率比正常人要高4到6倍。针对于下肢动脉硬化性下肢缺血这一类的疾病，我们经历了3次技术性的突围，这是一场保肢保命的一场战役。从最初我做年轻大夫的时候，只有简单的药物治疗和血管搭桥。什么叫血管搭桥？就是要找到一段相对正常或者比较好的血管，做一个另外的通路，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又重修了一条血管的通路。这样搭桥的手术固然能够解决相当一部分病人的缺血的问题，但是有一些克服不了或者是解决不了的难题，自体血管往往受限。一个是口径的问题，它口径近端粗远端细，但是由于静脉瓣膜的问题，那么我要想让这个血管能够正常的通畅，就要把这根静脉要倒过来用，那其实这与生理状态是完全不符的。再一个就是说长度，如果你过长，自身的血管往往就很难得以完全的利用，或者说根本不够用。那么当然还有一种是一体的人造血管，由于是人造的材料，有一定的排异性，导致感染甚至于不能再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还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创伤大、出血多、时间长、恢复慢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弊端，都是现在微创治疗时代所不能容忍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的血管腔内治疗阶段，带来了一次技术上的革命。它往往通过一根穿刺针、一个穿刺孔，通过简单的导丝、球囊、支架，在血管上就可以打通原来闭塞的管道，通过球囊的扩张，通过支架的植入，来改变原有闭塞通道血流不能通过的这样一个现实。无论是刚才提到的进口的人造血管，还是早年的穿刺针、导丝、穿刺鞘以及球囊支架，我们一开始都是依赖于国外的进口产品，但是从药头球囊开始，我们开创了我们自己中国制造的先驱，使得我们的很多患者在早期用到了我们自己原研的中国制造的产品。有数据表明，在2年到3年之内应用了药涂球囊的患者，他的血管的通畅率要比没有应用药涂球囊的提高了2倍到3倍。但是这样还不够，因为对一个完全闭塞的病变，就像我们的水管长了水垢，把水管完全都堵塞了，我就即便我通过一根导丝给它开通了，但是这些水垢是去除不掉的。那么为了进一步的实现保肢率，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又进一步有了新的产品的问世，也就是我们的新一代的减容的产品。它有形象的一个比喻，就相当于我们地铁的盾构机，那么前面是一个钻头，通过高速的运转，把血管内的堵塞物通过这种切割研磨给它弄碎了以后，后面还有一个回吸收的装置抽吸到体外，那么这样可以把原有的病变能够直接得以消除，几乎可以说起到了原有开放手术才能够达到的治疗效果。那么在整个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越早发现疾病或者闭塞的段越短，实际上治疗相对越容易。我怎么能够早发现我的这些疾病呢？在这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个自检的三件套。

0: 第一要触摸你的腿，两个腿的温度是不是一样。第二个我们叫末梢充盈速度，就是你摁一下你的指甲盖，那么它是不是会在你松手之后短期内能够快速的充盈成一个红润的状态。如果超过两秒甚至于三秒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没有恢复，极大的是提示你已经有下肢缺血性疾病了。第三个是要触摸自己的足背动脉，在你的足背有两根肌腱，或者老百姓称之为两根筋，这两根筋之间的凹槽里边，在你的脚背的正中心能触摸到足背动脉的波动，尤其是你两个脚的对比，往往更能发现问题。如果我一个脚能摸到，另外一个脚摸不到，或者一个脚波动的强，一个波动的弱，这更提示你可能血管有问题了。另外，除了我们发现了这些预警信号，最重要的是要尽早的去专业专科医院去就诊。下肢缺血最对症治疗的最专业的科室就是血管外科，除了心脏上的冠脉和颅内的血管不治以外，从头的颈部到脚脖子全身各个部位的血管疾病，从动脉到静脉都归血管科管，所以一定要找专业的科室。我们血管人往往说一句话，人的血管有多畅，他的生命就有多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畅通的血管，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有一个美好的生活。谢谢各位。
1: 感谢陈主任的精彩演讲。手术台上一次次的技术突破，从治病到防病的未雨绸缪，让我们在回望疾病治疗发展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行业医者沉甸甸的责任。
2: 没错，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今天的健康中国行，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在下肢血管疾病的治疗领域有哪些新技术、新研究和新思路。
3: 蚯蚓腿并不仅仅是美观问题，
4: 有可能会导致猝死的。
3: 一管胶水竟能治疗静脉曲张，
5: 效果是立竿见影。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对于需要长期站立的人群来说，下肢静脉曲张是常见的困扰。数据显示，中国静脉曲张患者超过1亿人。如今，一管这样小小的胶水就能轻松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问题。今天，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1: 这天，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屈乐峰接诊了一位特殊的静脉曲张患者。
2: 您是怎么不好啊？
3: 哎呀，这腿别的慌。
2: 你这个腿怎么跟别的颜色不一样啊？
4: 燃气不小心爆炸了，然后他大面积烧伤。
1: 静脉曲张合并皮肤烧伤这种复杂的病情，对于从医30多年的屈乐峰来说也并不多见。
5: 静脉曲张又合并像烫伤这种皮肤上的这种特殊情况，是不是治疗方式也不太适合？
2: 不适合，皮肤非常非常薄，而且烧伤了之后，静脉和皮肤之间都粘到一块去了。
1: 66岁的郭金刚年轻时曾在村里做了10几年的养殖工作，常年的重体力劳动让他很早就患上了下肢静脉曲张。
3: 养鸡只要配料，一袋就是50公斤，搬上去。
1: 郭金刚说，起初只是小腿内侧有几根青筋凸起，不疼不痒，他便没放在心上。可最近2年，郭金刚的静脉曲张情况日益加重，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
3: 不做手术不行了，上不了了，不舒服，坐不了凳儿，不敢使劲了，晚上睡觉呗。现在你睡不着了。
1: 屈主任说，许多静脉曲张患者都像郭金刚一样，起初并不在意，也不积极治疗。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样做带来的后果可不仅仅是美观的问题。
2: 我们做医生一看就知道，你看这边有个疤，
6: 就是中间一块，
2: 对吧？一个疤，
6: 等于是5级了。
5: 如果他长期不干预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2: 最常见的就是酸胀沉重、抽筋，影响他生活质量。再下面发展还会长溃疡、烂脚。然后坐在这里时间长了，它就容易长血栓，甚至往上蔓延，长到肾静脉突然脱落了，甚至都会导致肺动脉栓塞，有可能会导致猝死的。
1: 屈主任表示，穿戴医用弹力袜和服用药物都无法从根本上治愈静脉曲张，因此病情严重的患者只能依靠手术治疗。
5: 主任，咱们静脉曲张手术原理是什么？
2: 静脉曲张呢，管壁扩张了，瓣膜功能不行了，血呢都淤滞在这个腿上，所以我要把这个不起功能反而起坏作用的曲张的静脉给它去除掉或者闭合掉。
1: 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剥夺术是静脉曲张最传统的手术治疗方式。
5: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传统的这种剥夺术手术该怎么做。
2: 第一步，找到大腿根部这里，切开，把血脉的血管呢都看得到，
5: 要剥离出来。
2: 对，这里还有再切一刀，把这个远端结扎掉。这个地方也结扎掉，然后呢，找一根钢丝，从这头穿到这边来，然后这个钢丝一起把它拿出来。这个地方除了大隐静脉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血管，看，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组织带出来。所以呢，真实的情况下，除了血管之外，还会带出很多皮下脂肪，甚至边上有一些小的末梢神经都能带出来。这里疼痛啊、麻木啊、淤血、血肿啊，甚至感染呢，都会有这种情况。
1: 屈主任介绍，这种手术方式不仅创伤大、恢复慢、术后疤痕明显，还容易出现并发症，这也让很多患者对其望而却步。随着微创治疗技术的发展，近年来静脉曲张的主流治疗方式转变为了射频和激光等热消融手术。
5: 主任，咱们热闭合的原理是什么？
2: 就是通过机器产生一种高温的热量，足够把血管的内皮损伤，就会产生污菌性的炎症，然后外面一压，自己慢慢就闭合掉了。我们就拿这个压肠剖开了，模拟这个大隐静脉。这个压肠呢，比静脉啊要厚得多。按下按钮，看这个温度啊，慢慢看，颜色开始变了，
5: 是明显能看到挛缩。
2: 对对对，在挛缩了。
5: 哦，有些部分已经开始冒烟了。
2: 对对对对。
1: 热消融手术由于温度较高，必须使用麻醉肿胀液来降温隔离组织，帮助患者减轻疼痛，因此术后需要穿着较长时间的医用弹力袜来辅助治疗， 因此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适用这种治疗方式。
2: 有一些病人肿胀液他不耐受，或者是呢皮下脂肪特别薄的人打不了肿胀液，他就不适合做这个手术。因为这个120多度的温度啊，就把周围的皮肤全部都烫伤了，
5: 都损伤了。
2: 损伤了。
1: 为了弥补静脉曲张传统手术的局限性，近年来医疗工作者又研发了用静脉胶来治疗的新术式。
7: 大家可以看到超声图片上是一个导丝，在隐骨交汇这个位置。
1: 由于是常温治疗，对于郭金刚这样的烧伤患者来说，

0: 使用静脉胶是最适合的手术方式。
1: 静脉胶跟其他的方式不一样，第一个，我们做这个手术啊，不需要插管，不需要腰麻，不需要打肿胀液，最大优势是简洁、安全，疗效及时可见，而且患者的舒适感也非常强。另外做完了之后呢，也不需要长期穿弹力袜。
0: 在超声实时引导下，医生通过一个几毫米的微小穿刺点，将特制导管精准送达患者病变血管主干中，随后将这款胶水注入血管。
1: 这个胶的是一种化学胶，主要成分是阿尔法羟基丙烯酸酯。整个的一条主干闭合完了之后，应该在一毫升之内，所以它的副作用啊、反应啊也非常非常少，而且封闭完了之后呢，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0: 仅仅用12分钟，郭金刚的静脉曲张手术便结束了。
2: 好，先生，现在感觉挺好吧？已经好了啊，来起来吧。
0: 经过短暂恢复后，郭金刚便觉得腿上轻快了不少，他终于能睡个踏实觉了。
3: 您刚下手术台子感觉怎么样？
4: 也舒服一点吧，从电梯口上也走过来了。
5: 我之前想到的可能不是这样子，可能搬着他或者对对稍微搀扶一下，但是我看他全程都是自己走过来的，所以还是比自己心理预期更好一些。
0: 屈主任介绍，帮助郭金刚治疗静脉曲张的是首个国产的常温闭合静脉胶。此前为了验证它的有效性、安全性，他和团队做了大量的临床研究。
3: 做了一个临床研究，效果怎么样？
1: 我们做激光或者做射频或者做微波热闭合，半年、一年，在随访的时候，有一部分的血管会再通的。做这个静脉胶呢，目前有200多例，随访的时间最长现在2到3年的时间，没有发现再通的。
0: 2025年12月，针对这款静脉胶的临床研究成果，还被发表在了国际权威期刊《转化内科学》杂志上。
1: 我们团队已经开了2期的全国的培训学习班，在全国10多家单位已经在陆续的推广，把这个技术呢让更多的患者受益，让他们呢得到更好的、更微创的、更有舒适度体验感的一种治疗方式。
3: 手术结束，患者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让我看到，医学技术的进步不仅是要把一个人的病治好，更是把消失已久的自在找回来。这大概就是现代医学的温度。
6: 太棒了，看到科研不断的深入，医学不断的进步，也让我们在对抗疾病时又多了一份信心。
7: 没错，除了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啊，每个人要为自己的健康行动起来。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个动作，有助于强健腿部肌肉，维持我们健康的血管和我们行走的安稳有力。第一个动作，单腿站立，我们以左侧出脚为例，让臀腿部发力，屈髋屈膝，左腿向外侧，左脚尖点地，之后右腿发力站直，收左脚，再屈髋屈膝，左脚向后伸出，在极限位置停1秒钟，之后右腿发力站直。这两个动作综合起来，能够有效地调动起我们臀腿部的肌肉，让更多的气血运行起来。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强健下肢，我们左腿作为支撑，右腿后撤步，弓步，双手扶住我们的腰底，好，重心下沉，右腿微微弯曲，感受的是左腿臀腿部的发力感，好，起身回正。这个动作呢，主要是通过重心的起伏，调动更多的下肢大肌群来参与运动，让气血更加充足，同时呢也促进我们的心肺功能。第三个动作呢，我们做一个下肢拉伸，把左腿往前迈步，脚跟点地，脚尖要主动的往上翘，也就是做勾脚尖的动作，稍稍的往下俯身，手臂沿着两侧的裤线从上自下，尽可能的去构触到脚尖，然后起身，对，我们来做一个动态的伸展，保持背部平直。好，右侧交替。好，不要弯腰， 起身，自然呼吸，不要憋气啊。上面三个动作大家坚持练习，能维护着我们血管的健康，同时拥有更有强有力的下肢。
6: 好，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下肢血管健康的重要性，希望大家都能够经络疏通，气血运行舒畅。
7: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锁定 CTV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1.0，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第九集，海上营救。
1: 啊，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0: 也许我得缩小一下规模。
1: 百发百中！哇，快看，那是什么？
0: 一起来吗？
2: 你们玩吧，我得再吸收吸收阳光的精华，给我的日光浴收收尾。
1: 艘古沉船，嘿，咱们上去看看，探险时间到。
0: 我到这边再瞧瞧，这可能有有用的零件。啊，指南针，双筒望远镜。这简直就是个宝库，哇！
3: 哈哈，瞧瞧潮水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或许可以来次两栖突袭，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0: 哇，这些用在锁具上再好不过了。
1: 嗨，琪琪，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去吃午饭了，
4: 顺便午休一下，玩得太累了。对，我也累了。
1: 我们打算先回树屋，你走不走？
0: 不，这简直是个零件仓库，我想再找找看。
1: 好，那我待会儿给你拿点吃的过来吧。
0: 好啊好啊，那可太好了。哇，还有罗盘，这真是太棒了。
3: 嘿嘿，只剩下一只不会飞的鸟了。
0: 嘿嘿嘿嘿，这儿怎么变湿了？瀑布，瀑布涨潮了。艘船很快又会被海水淹没，救命啊！救命啊！
3: 嘿嘿嘿嘿嘿，那只蠢笨鸟把自己给困住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0: 等我，一吹好气。
1: 何何，发生了什么事啊？
2: 傍晚海水涨潮了。啊，
1: 琪琪被困住了。
0: 好了，准备下水。小鸟，我们来救你了。给我划。

0: 我们该怎么过去？
1: 我们得赶紧行动，你看。
0: 琪琪会被破帽子抓走的，
1: 或者更恐怖，他会被冲进海里。
0: 可是我们没有船，怎么过去啊？
1: 水太深了，我没法游过去。
0: 也许海水也未必那么深。
1: 啊？什么意思啊？
0: 在这儿等着。
2: 不，我肯定会被抓走的。
3: 这才对嘛，慢慢来，我们只需要把那只湿哒哒的鸟从水里拽出来。
1: 和和，
0: 我来了。

这只熊猫又要坏我好事，快点，再加把劲儿。

0: 家伙，准备出发，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1: 啊，慢慢来，小先生。嗯，
2: 轻轻的，
3: 别掉地上，
1: 也别弄碎，
4: 也别把它压扁。
0: 麻烦安静一点儿。我们走吧，小家伙，带你回家家喽。
5: 是的，是的，随时。但是那些动物，他们，我比大猩猩聪明，我只需要再多一点点。他们怎么敢说我比只银背大猩猩还蠢？我会让他们好好瞧瞧的。
3: 小先生照顾这个蛋，咱们是不是也做点什么？
1: 他需要一个窝。
2: 对，而且得是一个温暖柔软的窝。
3: 我能做窝，我用竹子做，肯定又结实又牢固。
6: 我们能从树顶摘一些最柔软的嫩树叶，衬在窝里。
7: 我可以去采些花回来，让窝又舒服又温暖。
0: 听到了，小家伙，会有一个美好而温暖的窝，保护你的安全。
3: 一切准备就绪了，小先生。
0: 好了好了，好好睡吧，小家伙。
2: 做得好，伙伴们，这个窝看起来又安全又牢固。
5: 找到了，他们都在看什么？哎，快给我挪开，你这胖熊猫，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蛋，看上去是进口品种，珍稀值钱，又多了一个可以卖的珍稀动物，更多的钱，我要把那个蛋夺过来。
2: 照顾这个小东西可把我给累坏了。
1: 真是一个繁忙的上午啊，想睡一会儿应该没关系。
3: 但是谁来看着蛋呢？
0: 我们可以轮流来，我站第一班岗，我一点也不累。
3: 还是我先来吧，瞧你累的。
0: 好吧，如果你坚持的话，我就去打个小盹儿。但是你千万要确保蛋宝宝舒适和温暖。
3: 没问题，
1: 我也去打个盹儿。
2: 我留在这里哪儿也不去。
0: 他要是不开心，你可以给他唱摇篮曲。
3: 唱摇篮曲？好的，知道了。
0: 你还要注意。
3: 哎，小先生，我能照顾好他的。
0: 哦，好的，当然，抱歉。我就在那边，如果你需要我，随时叫我。
3: 好了，蛋宝宝，现在就剩下你和我了。哦，对了，唱摇篮曲。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宝贝。不，我很清醒，我时刻准备着。
5: 好了，大功告成。笨笨，有了这个手套，就不怕你硬邦邦的操手硌坏我珍贵的蛋了。
3: 才是出手。
5: 笨笨。你能听到吗？好的，偷蛋行动开始。笨笨，前进。非常好，继续偷蛋行动。你是我的了，小家伙。你快走开！还差一点点。
3: 嘿，住手！
5: 撤退，笨笨，撤退！
3: 不！

0: 耶，太棒了！笨笨，咱们海滩见。
1: 快，这边！
2: 不好，我们来晚了。
1: 小先生，真的很抱歉。
0: 难得你出色完成了任务，把蛋给我吧，笨笨，让我们好好看看。
3: 正是时候，笨笨，
0: 这个蛋要孵出来了。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珍惜的小宝贝究竟值多少吧。你好呀。
4: 打扫打扫。
5: 我想起来那是什么蛋了，是珍惜的海龟蛋。
1: 他也算是因为偷猎吃到骨头了。
6: 我想他已经不认识我。
5: 那可不一定。
2: 小家伙，嗨，初次见面。
7: 别哭了。
5: 我想是他的伙伴们在呼唤他了。
2: 但我们才刚刚相遇。
7: 小先生，海龟属于大海，丛林并不适合它。
2: 我听说你是海龟，对吗？走吧，我送你回真正的家。再见，小家伙。有时间再回来看我。他们总是成长得太快了。再见，小家伙，我会想你的。
8: 祝你好运。

0: 第11集《闪闪惹人爱》。
1: 好多东西啊！你有找到什么吗？
2: 都是垃圾。
0: 继续找，没准还能找到其他能用在船上的东西。
3: 看我找到了什么？
0: 给我看看。这是某种金属，

0: 哎，
1: 这上面有张熊猫画像，
2: 这是我的影子。
1: 看我，真是我的。
3: 你们不觉得这东西有更大的用处吗？左偏分还是右偏分？左边还是右边？
4: 哎，我好久没看过自己的长相了。哎，托托，你看起来都这么老了。
5: 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回去了。
2: 你说的对，走吧，带上这些有用的东西。
3: 把它带回我那儿去。
1: 这可不行，你应该带回我们那儿。我们人多呀。
2: 没错，
3: 带回去照镜子做鬼脸吗？我可是要成为最时尚的动物，当然是我带回去。
2: 为什么不能大家共有呢？这个东西对咱们的船应该有用，我们就把它放在船屋吧。
6: 有意思，这些动物怎么会这么在意自己的外表呢？这让我有了一个好主意，我也许可以利用他们的镜子来抓住他们。听我命令，准备发射。

0: 在我老家，连续四年我都是公认的最帅
1: 物。那我应该也能得个最美头衔了。啊，那是什么？好漂亮的羽毛！
2: 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1: 现在整座岛上最时髦的动物是我了。啊，
3: 也让我们试试。
4: 对对对。
5: 应该我了。
2: 哎呀，行了，到此为止吧。这个东西惹出来的麻烦比带来的好处还多，我要把它扔在这里。
5: 琪琪觉得自己戴上羽毛就很特别了，我才是最时髦的。
6: 为了一根羽毛就闹起来了，我们上钩了，继续进行计划。太好了，那些动物要长教训了，可不是所有闪闪发光的都是金子。好了，现在进入第二阶段。
2: 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呢，我们现在就……这是在干嘛？
1: 今天小溪的河水好像特别清澈。
2: 等等，小先生哪去了？
5: 我在这儿呢。大家好啊。
3: 这是什么呀？
5: 这个呀，这个是在我回来的路上发现的。
1: 哇，好亮啊。
0: 真精致。
1: 你说是在路上捡到的，在哪里？你还有看到其他的吗？
2: 嗨，伙计们，我们要开始工作了，有人要一起吗？
1: 我想起来了，有件事我必须现在去。
0: 好像有人在叫我。来了。
1: 怎么了？等等我。

嗯。

0: 哎，大家都去哪儿了？一天都没有人过来帮忙了。喂，哎，我想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1: 下午好。
2: 您好，美丽的女士。
0: 你们在干什么？
1: 和和。啊，不好了，是破帽子，快跑。
3: 你们逃不出我的手心，送你们的首饰是不是很美呀？
4: 我的项链摘不下来了。
2: 这是块大磁铁，我们被吸住了。
1: 都是这些金属，我早该知道这是个陷阱了。
3: 很好很好，看看你们有没有感受到我的吸引力呢？等等，好像少了一个。对了，是那个狡猾的熊猫，它应该就在附近。你果然就在附近，我会抓住他的。你在哪儿啊，小熊猫？你不想跟朋友们团聚吗？怎么能一个人藏起来呢？哦，是你，那世界上最伟大的猎手。哦天哪，我已经好久没有照过全身镜了，我得在我的房间里也放上这么一面。哎呀，我是不是胖了？本本做的饭太油腻了。
1: 我们要得救了。
3: 嗯，什么情况？我得把这个带上。
4: 大家都没事吧？
2: 我很好。
1: 快把这些金属都扔了，快！
3: 不好，笨笨，笨笨，快过来，笨笨，拦住他们！往哪儿跑？放我下来！
5: 你救了我们，谢谢格格。
0: 我也只是刚好将计就计，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好
1: 该去修船了。
0: 没错，别打扰了破帽子跟他的影子聊天。

0: 12集，机器人罢工了。
1: 螺丝刀。要平头的，要和这些螺丝匹配上，上点心好吗？去给我拿12个螺栓，快去！一根绝缘线，快！你3瓦啊，不，12瓦的电阻器，立刻马上！听好了，每一点都很重要。我要单份大杯有机豆奶咖啡，加2块黄糖，棉花糖就要白色的，不要撒巧克力屑。啊不，等等，还是撒巧克力屑。我说，你能不能注意一下自己的态度？你让我的心情都不好。这既是螺丝，不是螺栓。我说了是一根，不是一卷。我要的是电阻器，不是晶体管。你们就不能聪明点吗？豆奶是豆奶，我就提了这么点要求，记住能有多难？我真该把你们都拆了，一堆不会动的金属块都比你们有用。又怎么了？你们去哪儿？给我回来，回来！这就受不了了。很好，没有你们我会过得更好。
2: 寻找掩护，准备攻击。他们这是要干嘛？
3: 我不知道。
2: 嗨。
3: 我猜他们受够破帽子了。
2: 英明的决定，欢迎欢迎，你们会爱上这里的。
4: 欢迎欢迎。
1: 叛徒，一群忘恩负义的破铜烂铁，是我一手创造了他们，现在他们不但背叛了我，还去投奔了那群动物。我真是一个可怜的人呐。振作起来，这是一件好事，他们都是我的负担，没有时间多愁善感了。咖啡时间到啊，喝完就要继续干正事了。这破玩意儿该怎么用啊？
2: 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现在你们也是我们的一份子了。
3: 他们能不能听懂你说的话？
2: 我不知道啊，我先去吃点竹子。
1: 够了够了。沉了，好不难得。再多练习几次，我肯定能成。无论如何，该做正事了。摆脱了那些只会帮倒忙的机器人，我终于能做一件展现我雄心壮志的伟大作品了。再也没有人能阻止我喽。
3: 说句悄悄话吗？别跟着我们。呵呵，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
2: 这些机器人要把你逼疯了。
3: 你也是啊。

0: 会来帮忙。我不是在开玩笑，琪琪。
1: 我们得做点什么，就连托托都开始不淡定了。
2: 快停下！
1: 我们得跟他们谈谈，这样下去早晚有人会受伤的。
0: 我们应该让他们换个地方住。
3: 他们必须离开这儿，
2: 得有人去跟他们说。
3: 黄鹤，
0: 为什么是我？别推了，好吧好吧，我去说。
4: 看看我在没有人打扰的时候做出的杰作，这么复杂又精妙的设计，简直难以想象。有了这个巨型机械蟹，谁还需要一群没用的机器人呢？等等，这个是启动键吧？等等，哪个操纵杆控制方向来着？不是那个方向！
0: 那个，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下，你们在这个岛上，还有没有其他亲戚家可以住啊？
4: 救命啊！来人呐！哎，你们好，我出来遛个弯，不用担心，一切都。
0: 其实让他们离开并不难嘛，
1: 去看看。
4: 不是那个按钮，伙计们快来帮帮我。那个虽然我没怎么表现出来过，但我内心还是感激你们的。我还想说，对不起，好吧，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们，我很感激你们的。要不换我来伺候你们一次怎么样？只要我没被这家伙弄得不成人样。

0: 永远不要再离开我了。
1: 我想他们才是真正的天生一对。
2: 好了，都齐了。这是你要的半脱脂拿铁，双份浓缩高能量咖啡是给你的，然后是两杯卡布奇诺，当然每杯里面都加了你们最喜欢的机油，必须的。大家都开心了吗？如果有别的需要直接告诉我就好，我再去多磨一点巧克力碎片。
3: 呵呵，其实有些时候坐下来慢慢行动也挺好的。妈，
1: 我不能老这么坐着，我得去岛上探险，那样才有意思。
3: 但有时候慢慢行动，有点耐心，也能体会到快乐。
1: 哎，我可不是坐得住的人，真无聊。你在干什么？
3: 深呼吸，保持专注，放慢速度，你试试看。
1: 深呼吸，保持专注，放慢速度。
3: 也许你能发现还没被挖掘出来的天赋。
1: 我，哎呀，我的天赋。

0: 雍江之畔江滨医院为何守卫森严，深藏玄机？异国患者怪病缠身，中国医生抽丝剥茧寻找病因。孕妈异国临盆，医护悉心守护。新生女婴为何取名小江滨？白兰树扎根江滨医院，默默见证中老两国温暖往事。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雍江蜿蜒，穿城而过，滋养着绿城南宁的人间烟火与千年文脉。江畔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走过70余载风雨春秋，它不仅镌刻着八桂大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奋进足迹，更藏着一段跨越国界、尘封岁月的坚守与担当，一段属于中老两国的温暖记忆，一段载入中老友谊史册的医疗佳话。
1: 江滨医院这个名字或许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是这所医院却写满了属于中国医者的光荣与使命。1950年，广西大地百废待兴，这一年5月，依托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后勤部第2兵站医院

0: 二所广西干部疗养院正式组建，这便是江滨医院的前身。谁也不曾想到20多年后，这所干部疗养院会接到一项绝密而又艰巨的特殊任务，从此与老挝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我叫王书传，1938年出生在北京，家是天津的。1962年毕业以后，分配在天津胸科医院。
2: 1969年底，响应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王书传和天津市2000多名医务人员一起背起行囊，远赴广西。在广西环江县，王书传跑乡镇，走村庄，挨家挨户给乡亲们治病。1972年11月的一天，一份突如其来的通知打破了王书传原本的生活。通知要求他前往南宁。可当王书传风尘仆仆抵达南宁后，心中的疑惑却越来越深。
1: 我们工作差不多2年多，给我们调到南宁市，在南宁江滨医院。南宁江滨医院实际上它是一个干部疗养院，当时同时跟我们一块儿调到南宁市的天津的医务工作者有60户，就当时就奇怪，我们那么多的天津人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2: 和王书传一样满心疑惑的还有刚从广西医学院毕业的广西姑娘梁基英，那时候的她甚至从未听过江滨医院这个名字。
3: 当时分配我们的话呢，这个广西卫生厅一个人事处长就说你分到广西江滨医院。当时我说广西江滨医院在哪里啊？他说那就是那个红瓦顶上那个房间就是了。
2: 多年后，梁基英仍清晰记得初到江滨医院的情景。当时医院派车去学校将我接回，一路上经过南宁市三中农村菜地，再左拐进入了雍江畔的河堤路，右拐下斜坡，便进入到广西江滨医院。江滨医院地处偏远，梁基英十分纳闷，为何要将众多医疗骨干集中到这里？
4: 当时老挝正处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应老挝人民革命党的请求，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我们江滨医院收治了几百名老挝病员，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是我们做了两国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共同记忆和宝贵财富。
2: 内三科是江滨医院援外科室对外的名字，外人单看名字无从知晓它的功能。初期内三科设有50张病床，主要负责接收外宾病员。科室配有专科医生、护士和护理员，从诊疗到护理，为外宾病员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1974年5月，援外病区开始接收第一批外宾病员。
0: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独立大院就是江滨医院的内三科。眼前这5栋别致的黄色小洋楼组成了独立院落，平日里院门紧锁，24小时有门卫把守，处处透着神秘与严肃。病区除了病房，还配套有医护办公室、外宾食堂、娱乐活动室。宽敞的草坪中央有一个很大的鲤鱼池，清幽的环境只为让异国病员能在舒心的环境

0: 环境里养病康复。
1: 江滨医院倾尽所能，为老挝病员提供最好的医疗和生活保障。可当医疗工作正式展开，第一道难题就迎面而来。老挝病员大多久病缠身，饱受病痛折磨。可由于语言不通，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医生的治疗方案，更谈不上配合诊疗，治疗工作开展困难。
2: 每一天给我们的任务是10个药品，这些药品哈，我们必须翻译出来，它的用量，还有它的作用。医生要用药的时候的话呢，那些病人的话，他不知道，他是不配合的。
1: 为了让老挝病员清晰了解自己的治疗情况，梁桂显要把晦涩的药品名称、精准的针剂用量、复杂的诊疗方案逐一翻译成通俗的老挝语。在翻译们的耐心沟通下，病员渐渐放下疑虑，接受了中国医生的治疗方案。可语言难题并未完全解决，日常查房、护理中的简单交流，总不能次次都找翻译，这该怎么办？为了打破日常沟通的壁垒，每天晨会交接班后，全体医务人员都会集中起来，花40分钟左右的时间专门学习老挝常用语。没有专业的教材，大家就跟着翻译一点点学，一个个记。
3: 好像吃饭吧，他们叫做跟狗，我们说人不跟干嘛要跟狗。自己闹了好多笑话。
1: 那时内三科的医护人员人手一个小本子，同志你好，你该吃药了，你该打针了，每句中文的后面都跟着他们用汉字音译的老挝语发音，一字一句的学，一遍一遍的练。中国医护人员就这样靠着小本子敲开了与老挝病员的沟通之门。
4: 你好啊，哪里不舒服啊，这样基本就说我们每个就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吧。好像说你好沙贝迪今天有哪里不舒服，那就说莫尼念珠沙贝迪不。
1: 突破了语言关，内三科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轨。而一位老挝病员的特殊病情，让所有医护人员的心都揪了起来。
0: 这位老挝病人表现为咳嗽、咳痰，痰里还带血，同时伴有肚子疼的症状。血常规检查结果嗜酸性细胞指标特别高，中国医生为他拍了 X 光片，结果显示双肺基底多发结节，结节呈1到2厘米直径的圆形或椭圆形。医生们几次会诊，却始终无法确定病因，治疗不容拖延，所有人都心急如焚。
1: 上世纪70年代，中南半岛烽烟未息，地处湄公河腹地的老挝，在长期战乱与复杂地缘环境中民生凋敝。恶劣的生活环境和落后的卫生条件，让老挝人极易患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慢性病，这也是造成外宾病员病因难以判断的重要原因。
5: 在老挝，他们结核病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个病人不像结核，结核呢一般都发生在肺的上部，发生在肺的基底的很少见，所以我们结核很快就排除了。这个病人50多岁了，是不是得的肿瘤，肿瘤的边缘是不光滑的， 是有毛刺儿的，有分叶的。这个病人呢，表现呢是这个结节非常光滑，边缘非常光滑，而且呢是分布在两侧都有，所以这很奇怪。
1: 为了迅速给病人做出诊断，王书传和同事们翻阅了大量资料，熬了一个又一个通宵，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王书传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老挝当地有生吃鱼虾的饮食习惯，难道这位病员患上的是肺吸虫病？
0: 什么是肺吸虫病呢？这是由寄生虫寄生于人体脏器所致的一种慢性人畜共患寄生虫病。轻症者不易察觉，而重症者则会累积多脏器，酿成难以挽回的健康损伤。想要确诊，就必须要找到关键证据——肺吸虫的虫卵。
1: 治疗终于有了新的方向，接下来的难题就是找到寄生虫虫卵，为病源确诊。这对于王书传和他的同事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肺吸虫虫卵的大小通常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那么大，想要在人体中找到它，无异于大海捞针。
5: 我们想到了通过环甲膜穿刺，这儿有一个环状软骨，在底室是甲状软骨，这中间有一个膜，我们叫环甲膜。如果从这儿扎一针进去，里边打的生理盐水，刺激它咳嗽，这样的话能够从深部咳出痰来，阳性率就高，查到虫卵的阳性率高。
1: 尽管环甲膜穿刺在当时算不上大手术，却也有一定的风险，而且会给病患造成一定的身体不适。在内三科有句话叫做外交无小事，所以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周全，确保万无一失。
0: 医生们立即把治疗方案报给了医院和自治区负责外事工作的领导。这份大胆的方案能否得到支持呢？很快回复来了，支持医生们的诊断方案，大胆去做。
1: 然而环甲膜穿刺检查并不能保证一次就能找到虫卵。怀着期待与紧张的复杂心情，王书传走进了诊疗室。
5: 效果非常好，头一次做就获得了阳性的虫卵。当时用的药呢是咱们现在叫别丁，用这几个疗程以后，病人显著的好转，肺里的阴影呢逐渐缩小。
1: 肺吸虫病的成功诊治，让内三科的医护人员信心大增。当时内三科接诊的老挝病员，除了肺吸虫病、肝吸虫病、绦虫病也是一种常见病。这种病的典型症状是腹痛、食欲不振。在治疗绦虫病中，中国医生还用上了一味特殊的中药，效果出奇的好。
4: 我们就和张友博那个南瓜生南瓜子，在这当时治疗绦虫病的，开始吃药的小脚，他每天拉大便，就拉在便盆上，我们要去帮他洗大便，找那个绦虫的头，如果那头不出来，就等于没有治愈。
1: 第一个疗程结束后，医生们虽然能够看到绦虫的痕迹，但绦虫头结并没有找到。治疗是一场持久战，医护人员一边为患者用药，一边坚持为患者检查排泄物。第二个疗程治疗结束，好消息传来了。
4: 第二两天就有了。马场慢慢从那。

0: 他常会从早就找到的头，所以治疗以后，他还很高兴，很感谢，对我们治疗检查没有反对意见，真的没有，很信任我们，就像朋友那样。
1: 医疗上，中国医生倾尽所学，为老挝病员解除病痛。生活上，香槟医院更是细致入微，为远道而来的客人送上最贴心的照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资相对匮乏的中国，这份照顾更显得尤为珍贵。
2: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物资供应相对紧张，但是为了保证老挝病员的营养，有关部门专门通过统筹安排，尽可能地为他们保障肉类、蔬菜、鸡蛋、牛奶等食品供给，只为让他们在异国他乡能够吃好喝好，养好身体。
1: 岑耀斌1974年在内三科担任厨师，那时为了贴合老挝饮食习惯，他主动和老挝病员聊天，学习制作老挝人喜爱的酸辣口味菜品。不仅如此，岑耀斌还经常烹制鱼虾等菜式。
3: 有一个病人他很好，一有空呢他就过来跟我聊天，后来就趁这个机会呢，我就看他那口风，看你们喜欢吃什么啊，你们的菜该怎么做啊，就问他，他一直也都讲给我听。
1: 可口的饭菜，贴心的照顾，让老挝病员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他们一起唱歌跳舞，一起练习太极拳。老挝病员还与医护人员在雍江畔一起过老挝最隆重的节日——泼水节。
0: 应该是在4月份的前后，我们办泼水节的时候呢，就摘一点那个花树枝啊，沾点水就洒在我们的头上或者是衣服上，都是互相这样洒。
1: 欢声笑语中，一批又一批老挝病员在江滨医院康复出院，他们中有人在这里疗养了数月，有人甚至待了整整一年。而在第三批老挝病员中，一位特殊的女患者得到了内三科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
2: 这位女外宾30几岁，来到江滨医院的时候小腹微微隆起，经检查她已经怀有4个多月的身孕。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内三科专门安排了医护人员24小时看护，从饮食护理到产检都悉心照料，确保她和胎儿的安全。
1: 一有空闲，护士们就会陪在这位孕妈身边和她聊天，用老挝语询问她和腹中胎儿的情况。天气好的时候，大家会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她在病区的草坪上散步，感受雍江畔的微风。所有人都期待着这个小生命的降临。
4: 有天早上我们交班的时候，交完班的时候，突然他们就说有个病号肚子痛了，已经破水了。那我们就把这个产妇放在担架上，当时我们都是女同志，抬也抬不动啊，要挤起来下楼梯，所以当时警卫班的几个同志都来帮忙了。
1: 很快产房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一名可爱的女婴诞生了。为了感谢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孩子的母亲为她取了一个特别的乳名，小江滨。喂牛奶、洗澡、换尿布，年轻的护士们充当起小江滨的临时月嫂。
4: 从小就说看到他玩，你逗着他，他会跟你笑，咿呀呀的，也反正说的都是那种英语吧，小孩说的语。

0: 也叽叽喳喳的，一天我们医护人员都能留到的他。
1: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小香槟长得又白又胖，粉嘟嘟的，越来越可爱。转眼小香槟就要随他的母亲离开香槟医院，回到自己的国家了。临行前，医护人员抱着小香槟亲了又亲，依依不舍，
0: 就是有一种牵挂。那小江冰一个小女孩哦，那想着很可爱很可爱，她现在长大了，应该是有40多50岁的人了，我们也不知道她在那边生活怎么样啊，也不知道她现在长成什么样，就是希望有机会嘛，能见一面也就更好，就是这个意思。
1: 这份牵挂藏着医护人员最朴素的情感，更蕴含着中老两国最深厚最真挚的友谊。江滨医院见证着中老友谊之花在雍江畔悄然绽放。
2: 1976年3月17日下午，在中南海，毛泽东主席会见了老

0: 中国政府对老挝政府的重视。
1: 结束了北京的行程，凯山·封威汉并没有着急回国，他去了一个地方，广西江滨医院。在病区的草坪上，凯山·封威汉亲手种下了象征着中老友谊长青的白兰树。如今白兰树依然枝繁叶茂，每年花开时节，洁白的花朵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见证着那段跨越时空的友谊。
2: 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阵地，我们和老挝一起合作，探索出了技术援助加人才培养加上标准共建这样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模式，为健康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模式。
1: 邕江之畔，岁月流转，从跨国医疗驰援到健康丝路携手同行，一代代医者以人心跨越山海，用坚守连结情谊。枝繁叶茂的白兰树见证中老两国守望相助的温暖过往，绵延不息的中老情谊历久弥新，续写着命运与共的时代华章。中老两国是山水相连，世代友好的好邻居好朋友，是志同道合命运与共的好同志好伙伴。2026年恰逢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两国将以此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在国与国关系前列，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举行。台当局拟再提军购预算。据台媒报道，日前台军炒作将从美国采购的部分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前推至澎湖、东引，引发质疑。台军海马斯系统部署有何目的？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11号，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出席，一起来看相关报道。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主持开幕式，他表示，举办本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希望台湾文化界人士与我们一道，引导广大台湾同胞站稳民族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文化为根，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共同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除了开幕式及主论坛活动，本届峰会期间还将举办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等多场活动。
1: 据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日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针对防务安全、两岸关系及东亚局势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立场，提出和平繁荣之恋的构想。
0: 郑立文主张，未来应将冷战时期具军事对抗色彩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结本地区的重要经济与交流节点，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恋。他认为，东亚不应沦为零和博弈战场，而应成为带动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力量。有台湾媒体报道认为，郑立文的主张引发岛内反响，关键在于中国国民党认同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使其两岸关系的构想能够落实和推进，再次证明台海和平绕不开九二共识。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了蓝白政党共同提出的防务特别预算，上限为7800亿新台币，低于赖清德当局提出的1.25万亿新台币。但赖当局或再提一个军购预算追加金额。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蓝白共提版本的防务特别预算后，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鼓动台当局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对抗大陆。美国在台协会也喊话台湾尽快通过剩余的预算。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当局或将再提一个防务特别预算。报道称，岛内绿营组织将在5月23日发起抗议活动，支持民进党继续追加防务预算。对此，台湾社会批评赖当局附和美国，大赚军火钱。台湾防务预算已经成了民进党和美国军火商赚钱的工具。
2: 产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北、高雄等县市选情持续升温。蓝绿参选人不但同场拼人气，也端出政见争取支持。
3: 动动动动动动！支持国民党。
0: 据报道，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日一同出席活动，同场比拼人气。李四川的出身和家庭背景近期遭绿营攻击抹黑，李四川也进行了回应。
4: 我的爸爸是捕鱼，就我的出生的部分都在抹黑，我一直认为这个是相当的恶劣。
0: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台军炒作将从美国采购的部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前推至澎湖东引，叫嚣此举可以迫使解放军进行所谓战略后撤，引发军事专家的质疑。目前台军海马斯系统部署情况如何呢？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
1: 台湾分批向美国采购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若全数完成交货，届时将有111套海马斯系统射程300公里，战术导弹504枚。近日更有声音传出，海马斯系统可能会前推到澎湖及东引进行部署，宣称此举可迫使解放军将战力所谓后撤100公里以上，从而台湾能获得更多的防卫预警空间与时间。台湾是分几批次向美国购买海马斯系统的，目前的交付情况如何，又把它们部署在哪些地方呢？赖先生，
5: 台军原本向美国采购11套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在2024年的10月已经移交，后来由于台湾在向美国采购自走炮，美国当时不允许，所以又增加了18套的海马斯，它原本今年会提前移交给台湾。5月8号由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所联合通过的这个对美国军事采购特别预算，这个特别预算的条例把防卫的经费提高到7800亿元新台币，它完全满足了台独的民进党以及美国想要卖给台湾的这个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套，采购了82套的多管火箭套，所以总共台湾在未来就会有111套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弹。炮弹这个部分目前来讲预估是504枚，未来会不会再增加，会根据这个台军的需要而增加。我们目前看到的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套，它是分配给第十军团58炮兵指挥部，它放在台中这个地方。为什么放在台中呢？最主要的就是由于海马斯它最远的射程可以达300公里，所以它可以往北部移动，那去支援北部战区，也可以往南部移动支援南部战区。目前有预先规划，可能会再往前推升，也就是放部署在澎湖岛以及东引岛这个地方，那就很贴近中国大陆了。特别是在东引岛这个地方，东引岛离这个福建就更加的接近了。
1: 刚才赖先生呢特别提到，虽然对于海马斯系统台军已经有所部署，但是接下来呢他们打算将其前推至澎湖和东引进行部署，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地方？
6: 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他以为用了海马斯就可以解决对大陆的这种反制的能力，会逼解放军后退。那么我们看到事实上并非如此，东引岛也好，澎湖岛也好，它的面积都非常小，另外呢就是海马斯的这个射程呢也比较有限因为它的打这种所谓就是高精尖的吧，就是这种小直径的精确弹药呢，大约是150公斤重，射程150公里。它主要是利用它的这种价格的低廉和它的射程的这个精准来对你

0: 构成相应的威胁。但事实上呢，就是解放军他在整个的啊，就是沿海方向有很强的这种火力部署。这个火力部署呢，既有进攻性的，就是打击对方的这个火力部署，还有呢就是防御的火力部署。那不会因为把这样的海马斯向前啊，比如说前出百公里，然后那解放军就会后撤百公里啊，做这样一个防御，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海马斯呢？因为海马斯呢是多管火箭炮，它呢就是发射这个弹药呢，一个是速度比较快，因为它的这种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啊，主要是车载的，它可以随时的起速，然后发射之后呢就跑，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呢射程相对说比较远，可以打到上百公里，而且弹炮合一。所谓弹炮合一，就是既可以打火箭弹，也可以打导弹，只不过就是搭载导弹的时候数量少，搭载火箭弹的时候数量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用比如高端的这种导弹对它进行拦截，你的成本会很高。那如果你用一般的弹药呢，可能又很难拦截到它，因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它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就比较大。但这个情况呢，在俄乌冲突中啊，实际上也有一些显现。最开始的时候呢，乌克兰使用了这种装备之后呢，确实对俄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打他的指挥所，打他的一些机动的目标。但俄军很快就拿出铠甲这种弹炮合一的防御系统进行了反击，而且拦截到了啊，就这样的精确的弹药。所以我们看，既然俄军能拦截，那解放军当然也能拦截。
1: 其实早在今年的二月份，岛内就已经有消息传出说台军呢要把海马斯前推至澎湖河东引。那现在为什么这个消息再次爆出呢？
2: 此时此刻啊，再次爆出这样的消息，首先我觉得是民进党当局呢想利用这个军购预算它的通过呢来对内造势。因为台立法机构刚刚三读通过7800亿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啊，海马斯是核心的采购项目之一。那么台当局呢，此时他释放部署这个消息，其实是为了向岛内民众宣传这个预算花了值，标榜呢能够买到具备远程威慑，然后源头打击的一个装备，掩盖他以美谋独、以武拒统的这个本质啊。对内他是想安抚前段时间岛内舆论对民进党当局的一个质疑，粉饰所谓的防卫成效啊。其次呢，民进党当局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对外展示说我是以武拒统的姿态啊，向美国呢表忠心。因为这一次台立法机构在预算通过的整个过程当中，完全限定是要对美的军购，排除了台湾自制的武器。那么，台当局借此释放消息呢，向美国示好，彰显他紧跟美国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要求啊，并且同时刻意挑衅大陆，炒作所谓的军事威胁啊，那么妄图靠外部的势力呢，跟先进的这个武器以武拒统。那么最欺骗岛内民众的是什么呢？民进党当局想通过将海马斯前推到澎湖跟东引去延伸打击范围，我觉得这是害了澎湖跟东引的这个居民老百姓。
1: 针对台军计划将海马斯系统前推至澎湖与东引，国防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从前推武器部署到发动所谓先制打击，台独分子的想法越来越荒诞不经，自不量力。在解放军的强大实力面前，台独武装若胆敢挑起战端，必遭灭顶之灾。我们记得在之前正义使命2025军事演习当中呢，海马斯系统就已经被解放军精准点杀了。那么现在虽然台军呢要将其前推部署，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反制手段？
0: 我们先看，就首先呢，这个解放军的这些武器装备呢，它是优于就是台军或者是说民进党当局购买的这些武器装备的，这是性能上。还有一个呢，就是数量上，那解放军也占着优势。再有一个呢，就是在使用的方式上，因为现在的战争啊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既然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你就有侦察预警系统，比如天上的卫星啊，侦察的飞机啊，还要有这种各种打击的平台和手段。因为我们在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陆地上有导弹、火炮，还有空中的飞机。那这些就是武器装备或者体系作战能力，这个民进党当局它是不具备的啊。首先从体系对抗，它不具备这样条件。那我们再讲到具体到海马斯这个火箭炮的啊，这样的系统，那它这个数量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的远程火箭炮，哎，那远程火箭炮，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要比它厉害得多啊，比如说300毫米的这种，我们叫远香火，在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实践中呢，也试验过，就是我们可以火力比它猛，射程比它远，打击精度也很高。 那你用这种数量少这个方式又比较单一的手段去跟一个强大的这个钢铁长城去对抗，你怎么可能就是能够发挥它所设想的这种逼退解放军的作用呢？
3: 同时，林教授，您认为台军又为什么如此看重海马斯系统呢？
2: 刚我们北京演播室的这个嘉宾也提到了哈，确实，台湾军备的生存能力差，而且后勤脆弱也是它的致命短板。那么台军之所以看中这个海马斯，说实话，就是它所谓的这个不对称作战的一个定位，去弥补它的这个火力的短板。再者呢，台军也认为说海马斯它重量轻，机动快啊，可以利用这个澎湖东引，它有很多的这个战备坑道去隐蔽部署，也就是他打算在一分钟之内打了就跑的技术啊，他就希望说在解放军的火力打击之下提升他的生存概率，去强化前沿的阻滞能力。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美国力推台军呢放弃传统的大型装备，重点发展这种小而多的不对称的武器，海马斯就是美国他认可的核心项目，那台军采购海马斯呢就是抱美国大腿去换取美国支持的一个举措。但是啊，我们刚刚专家也说到，澎湖跟东引的面积很小，地势很平坦，整个暴露范围很大，全程是处于整个解放军密集侦察跟远程火力的覆盖之下，海马斯几乎没有隐蔽跟机动的空间，生存时间我觉得是以小时计算，还不是以天。所以海马斯在澎湖跟东引的这种表现，我觉得就是一次性的消耗品，补给线很容易就被切断，大型弹药的吊装跟转运很容易被追踪，分散部署跟持续作战是很难实现的。
3: 在俄乌以及中东两大战场当中呢，海马斯系统的弱点已经纷纷的暴露出来了，而且再加上台湾地形的限制也是非常多的，非常不利于海马斯系统藏匿行踪。所以赖先生，您如何看待海马斯它的一个生存能力？
4: 是的，海马斯的多管混凝弹原本在俄乌的战场中对于俄军产生重大的伤害，它的存活力高，精准地大啊，而且呢，它本身对于俄军的有生战力，或者是它的这些作战地面部队的作战，构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随着战争经验的累积，海马斯的弱点也被看到了。它第一个弱点就是它对于GPS 的高度依赖，以及对于电磁环境的高度依赖，那因此可以透过电子干扰，可以透过对 GPS 的欺骗干扰来削弱它的作战力，削弱它的精准度，而且在电磁环境被破坏的时候，它本身的作战能力就大为削弱。第二部分就是它的机动性，它的机动性里面它原本发现它是射击完了以后它就可以离开，所以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后来也找到了它的破绽，例如说可以采用无人机，可以采用这个反炮兵的雷达，可以采用军事卫星，可以采用热追踪的方法来找到它的发射器的位置。以台湾的情况来看的话，由于台湾的面积很小，才36000平方公里，中央山脉太长太大，所以我们的作战纵深非常的短，那作战纵深小，它本身海马斯的导弹的部署就不容易，而且容易被发现。另外，海马斯本身如果放在城市里面，交通道路城市群容易被卫星，容易被这个无人机等所定位所发现，所以它本身的存活空间就变得相对狭小。
1: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有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海马斯视为遂行不对称战力的所谓关键一环，频繁高调炒作。然而，澎湖地势平坦开阔，最高点仅约50米，这使得海马斯火箭炮几乎没有机动隐蔽的空间。东引岛面积约3平方公里，冲突时将成为解放军的重点监视目标，台军的海马斯几乎没有机会逃脱。因此，有军事专家批评这种部署实际上将士兵置于危险之中。
3: 有消息指出说，这么做就可以迫使解放军所谓战略后撤，真。

0: 那能做到吗？
1: 在我们进行演习的时候，对台湾岛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基本上两大步骤。第一步骤呢，就是围岛的，我们叫这个海上封锁作战；还有一个呢，就是登岛登陆作战。那无论在哪个军事方式里边，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讲这个海马斯啊，它所发挥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第一，在封锁作战的时候，你敢使用吗？你一旦使用了，你这个岛可能就整个变成一片火海。当然，在现在的这种高精度的打击下，它不是说整个全覆盖，而是说我打得非常精。你的海马斯离不开这个雷达，离不开你的这些补给。那只要我把你的弹药打没了，我把你的雷达打没了，你就成了瞎子了，你就无米之炊了。所以解放军对于它的打击的精度和它的速度都是可能这个民进党当局他没有想到的。因此我们说呢，如果想凭着这个海马斯啊，凭着一些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就想搞台独，就想搞分裂的话，那这个就是痴心妄想。
0: 有舆论指出说，解放军的远程打击能力从侦察发现到火力摧毁早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链条啊。所以林教授，您觉得在远程打击能力方面，解放军对于台军而言是否造成了碾压态势？
2: 是的，如您所说，现在解放军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这个作战链条，实现了这个发现及摧毁的一个作战能力哈。所以台军他如果仅仅依靠零散进口武器，根本就没有办法撼动整个结果。首先你在侦察发现的方面，你看大陆的低轨卫星，还有超地平线的雷达、无人机群跟信号情报，去构建了整个全天候全局化的这么一个监控。那你这个海马斯这一类的武器生存空间跟时间就会被大幅度的压缩。那其次呢，如果是在指挥控制方面，解放军它可以实现多领域的融合跟人工智能现在的一个加速，就实现陆海空跟火箭军信息作战能力量的一种整合。那么响应的速度呢，是远远超过台军。那再来就是解放军的这个短程弹道导弹跟巡航导弹、高超音速的这个武器、无人机的蜂群，它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这个打击体系。那在火力方面，确实可以实现多层的一个饱和式打击，数个小时就可以瘫痪并且摧毁台军的火力。如果你要谈到结构的话，那么解放军它是体系化作战，刚我们北京专家也提到，多军种的协同、信息互通、后勤支撑的是很完整，而且台军的这个海马斯跟指挥体系的整合其实很低。那么解放军的体系化的作战对台军单点武器的这种反击，台军根本无法达到反制效果。一旦解放军先期压制台军的这个侦察跟指挥体系，美制武器基本上都失效了。那么在战略方面来讲，你看解放军它可以实施导弹打击、潜艇封锁、水雷阻隔，那么再有一个无人机蜂群的配合，去切断台湾所有的补给。但台湾岛它并没有陆地外援的这种通道啊，外部的援助是很难突破封锁，能源跟后勤在数周之内就会崩溃。那么这7800亿台币的这个军购案，只是防御的补强，无法完全的去逆转远程打击的这个优劣势比。所以解放军对台军的远程打击碾压态势，本质上是完整的作战体系对上台军的这种零散进口武器的降维打击。所以台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呢，仅仅只是提高作战成本，丝毫是撼动不了解放军的远程打击体系的。
0: 总之，赖清德想要以武拒统，完全就是螳臂当车。那么除此之外，近期台军还有哪些备战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呢？赖先生，
3: 目前我们发现台军有几个发展方向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第一个就是对于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未来在北部、中部、南部，甚至在澎防部、澎湖防卫指挥部，以及在东引指挥部，甚至不排除在这个花东地区都会部署一个连。第二个就是它的战略思维有转变了，过去想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可是后来发现没有能力也没资格打这样的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所以它形成了一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就是要让解放军在战争的初期中增加它的消耗成本，增加它的风险，增加它的本身的战争武器还有人员武器装备的高度的消耗，使这个解放军觉得高度的消耗划不来，不值得。第三个不能排除就是像日本购买新一代的战舰，因为日本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改变了，卖给澳大利亚，目前他计划卖给澳大利亚11艘，有3艘在日本来建造，另外的8艘移到

0: 澳大利亚来建造，相当有可能啊，台军采用澳大利亚的模式，另外也有可能采用菲律宾的模式，也就是日本把它的二代舰或者是它本身准备要淘汰的战舰卖给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把它要淘汰的战舰或是要封存的战舰卖给台湾。最后一个就是强化啊，对于海鲲舰的一个建造能力。目前海鲲舰第一艘已经下水了，台军计划购买八艘，这八艘都是向台船自己来购买。但是目前台船的负责人放出来的讯息，他认为台军增加购买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也就是他主张要购买到十二艘。他的逻辑是认为说，有三分之一是用来训练，三分之一用来维修，三分之一用来维持啊战斗任务，这也可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了。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台军这套海马斯前推的计划更像是一场带着冒险色彩的姿态展示，真正的安全从来都是建立在自身实力和理性选择上，靠外部输血和冒险挑衅终究换不来持久的安宁。任何误判形势的铤而走险都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大势。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走进林某夜泽，黄河与长江从这里分流而过。
1: 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感觉到很幸运，也很神圣啊。左手黄河，右手长江，两大母亲河啊，从这个地方分流出去。
0: 高原上牦牛成群，青稞田里收获希望。
2: 去了皮也是黑色的呀。
3: 哎，对的对的，
2: 很饱满，颗粒很大。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高原如画，正在播出。

0: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这里有着典型的高原与山地峡谷地貌，而黄河入川口求其马乡也坐落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1: 告别了巴颜喀拉山源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流淌了1600公里之后，现在终于来到了

0: 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也正式进入了四川省的境内。我们先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远处的高山草甸青草盈盈，在我的左手边就是黄河，黄河的河面非常的宽阔。我们再看，在河里面啊，有很多的牦牛在悠闲地喝着黄河水。我们的母亲和黄河来到这儿之后，好像有意放慢了脚步，兜兜转转，在这片草原上画着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 U 型圈。正是这样的曲折蜿蜒，才养肥了这里的水草，同样也养肥了牦牛和马匹。再加上白河、黑河、夹曲河三条支流的汇入，让四川成为了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地。
1: 球喜马乡位于阿坝县西北部，西侧紧邻青海省久治县，东面以黄河为界，与甘肃省玛溪县隔河相望。宽阔的河谷遍布茂盛的草场，成群的牦牛散落在黄河岸边。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位正在放牧的藏族姑娘。
0: 你好，这是你家的牛吗？你一个人在放牛？
2: 嗯，对。
0: 一个女孩子？
2: 对。
1: 这位藏族姑娘名叫德兴旺姆，拍摄时在四川巴中上大学。他利用假期回到秋季马村，跟随家人来到黄河边的夏季牧场放牧。
0: 这边的水草怎么样？
2: 很好。
0: 很好、嗯、你又吃得饱吗？
2: 吃得饱。
0: 黄河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的？
2: 很美的。
0: 很美、嗯、天天看它都觉得美吗？
2: 嗯，
0: 它什么
2: 看不腻。
0: 看不腻。它什么时候最美？它早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2: 早上黎明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美。
0: 是什么颜色？
1: 德兴旺姆从小在黄河边长大，对黄河有着深厚感情。就在我们准备告别继续赶路时，德兴旺姆还唱起了当地山歌来为我们送行。
3: 拜拜
0: 拜拜，再见，后会有期。
3: 好的，
0: 再见，
3: 拜拜。
1: 与这位藏族姑娘的偶遇，为我们的四川之行增添了一份难忘的回忆。为了更多了解黄河在四川段的详细情况，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四川师范大学的李晓波教授，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四川对黄河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黄河又给四川带来了哪些影响。
0: 李教授，您看这黄河奔流了1600多公里，终于来到四川了。
4: 因为这个黄河哈，它是发源于巴彦喀拉山的西段。 我们这个地方是站的地方，是巴彦喀拉山的东段。
0: 东段。
4: 对啊、我们往前面看，那个位置就是青海的位置。
0: 那边我们身后的方向是青海。
4: 青海啊、我们这个黄河对岸就甘肃的位置。我们站这个位置就是四川的阿坝县。
1: 李晓波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教授，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有关黄河人文地理的研究工作，也是知名的黄河文化学者。听他讲，黄河在四川省的流经距离并不长，只有174公里，但却对黄河水量的补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四川的黄河段哈、啊，它处在黄河的上游，它长度虽然只有174公里，它的流域面积只有1.87万平方公里，但是它对黄河的生态和对黄河的水源的补给，它的功劳是非常大的。我们上游把黄河称为叫中华水塔，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0: 有多重要、是什么部分呢？
4: 对，我们平常我们老说一句话、就是雪山冰川，它发育了黄河。
0: 对
4: 啊，然后这个草原湿地它孕育了黄河啊。所以习总书记讲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黄河上游来讲，这个雪山冰川它也是金山银山。它这么多的雪水一到春天融化以后，它就流到这么样，
0: 慢慢的流淌
4: 在干流或者支流当中，慢慢流淌。并且它把这个水呀、就储存在草原和湿地当中。所以你看，四川从阿坝到洪源、一直到若尔盖，为核心的这个若尔盖湿地，它就是黄河上最大的高原湿地。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海绵体，把所有的水就储存在里边。说全年来讲哈、每一年黄河整个补给水量的26%就来自这个区域。如果在旱季的话，它水量补给量会更大，它可以占到黄河补给量的40%。所以它这个生态的保护和这个水源补给这个作用哈、那是非常重要的。
1: 四川省的黄河流域地势和缓，河谷宽阔，水草丰茂，使之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省份。而阿坝州作为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地，也被誉为黄河的蓄水池。四川以打造源头生态维护水源涵养区为目标， 陆续启动了水资源保护、沙化治理等一系列生态工程，成为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
4: 四川它的流域啊，它长江的流域的面积更大一些，
0: 嗯，
4: 虽然我面积不是很大，
0: 嗯，
4: 但黄河它的生态的意义、文化的意义啊，它那个是在中国的文化上，它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
0: 嗯，
4: 啊，因为古代的羌族，
0: 嗯，
4: 我们从青海、从甘肃，
0: 嗯，
4: 它迁移到四川，
0: 嗯，
4: 那么这是个最古老的民族的一条迁移之路，
0: 嗯，藏羌走廊，
4: 对，藏羌走廊啊，你看，偏你看阿坝县这个位置，它就是黄河入川口。其实阿坝县它是阿坝的一个源头，
0: 嗯，
4: 就是最早的那个阿里，从阿里地区迁来的居民，
0: 嗯，
4: 他最早就定居在这个黄河的岸边。哦，所以你看，叫当时很早以前，我们把节目叫阿里娃，
0: 嗯，
4: 这个阿里娃、阿里娃后来名字叫多了以后，
0: 嗯、
4: 就逐渐就变成了现在阿坝的前身，名字它就从这儿来的、
0: 嗯。
4: 说这个地方应该也是一个古老文明的一个起源地，
0: 嗯，
4: 它一个发源地。
0: 嗯，
1: 李教授说，雪山冰川发源的黄河。草原湿地孕育了黄河，黄河从源头一路蜿蜒流淌，最终东流入海，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不仅书写了古老的河源文化，也铸就了中华文化的坚骨。黄河在高原峡谷间蜿蜒流淌，来到莲宝叶泽，在那里与长江隔山相望。莲宝叶泽也因此成为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离开黄河入川口，我们一路驱车，来到位于阿坝县安斗乡的莲宝叶泽景区。
0: 在李教授的带领之下，我们继续在阿坝寻找黄河的故事。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这片区域叫做莲宝叶泽。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啊，它的面积非常大，有800多公里。
4: 嗯、
0: 那现在我们的海拔是3937米。在那边那座比较高耸的这个山峰，嗯、翻过去，就应该是
4: 从这个山峰翻过去那边就是青海。
0: 哦，就是青海。
4: 就青海四川交界这个线、嗯、啊，
0: 那也就是
4: 那边就是黄河，
0: 也就是我们黄河的上游了。
4: 啊、哦，对，黄河的上游。
0: 嗯，
1: 莲宝叶泽的汉语意思是雄伟的玉石山峰，它位于四川省阿坝县和青海省久治县之间，总面积大约800多平方公里。在阿坝县境内有500多平方公里，其主峰海拔5141米，也是青藏高原东部著名的神山。
4: 这个地方它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
0: 哦，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够寻找到很多关于黄河的故事。
4: 对，
0: 我们看一下那边还有一艘船呢，这艘船是为什么停泊在这儿呢？
4: 我们都知道李白说过一句话，叫黄河之水
0: 天上来
4: 啊、黄河的源头叫新秀海。
0: 嗯，
4: 这个新秀海它是和天上的日月星辰它是连在一块的。
0: 嗯，
4: 所以其实我们的古人也在想啊，我们这个黄河怎么样和天上连在一块呢？
0: 嗯，
4: 有没有一条船可以把它沟通起来
0: 啊、
4: 所以古代的蜀人呢、就老是在想，
0: 嗯，
4: 我们能够打造这一条船，
0: 嗯，
4: 能够沟通天地是最好的啊，就是这条船。
0: 嗯，
4: 待会我们回去看。
0: 好，我们过去看一下。
1: 远古时期，古人到达黄河源头绝非易事，因此古蜀人便发挥想象，用竹木制作木筏，希望能驾驶木筏飘过江河与银河相通。我们面前这艘木船就象征着古人探寻江河源头的木筏。
0: 那李教授，您觉得我们的古人探源是为了什么呢？
4: 其实古人探源哈，它贯穿了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其实天人合一哈，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0: 嗯，
4: 相生相处，
0: 嗯，
4: 相合，
0: 嗯。
4: 你看我们中国的所有的河流，
0: 嗯，
4: 你看它的名字，长江的源头叫通天河，
0: 嗯，
4: 啊，黄河的源头叫新秀海，
0: 嗯，
4: 啊，就跟星座
0: 都在天上，
4: 是吧？天上，嗯，啊，我们汉江，其实汉水它就是银河的意思，啊，我们嘉陵江的重要支流叫天水，天水就是天河注水的意思。你看中国的所有的山川，所有的河流，从立体上，从源头上，它都体现着这个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理念。
1: 黄河源头对于中华民族不仅是自然江河的源头，也是文化根脉和精神凝聚。听李教授说，为了发掘和传播黄河文化，四川省启动了黄河河源文化探源工程，建立了黄河文化资源数据库，希望黄河文化继续推动时代发展。离开湖边，我们来到海拔4520米的观景台， 在这里俯瞰莲藕叶子壮美的山川风光。
0: 李教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海子叫什么名字？
5: 叫扎嘎尔措。
0: 扎嘎尔措，
5: 嗯，
0: 终年

0: 人都是不会干涸的。
1: 不会干涸的。
0: 那它的水源来自于哪里呢？
1: 它主要就冬天的那个冰雪冰川融化以后，到第二年到春季以后，你看就晶莹剔透的一片蓝色。
2: 连某一则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令人赞叹，挺拔的山峰壁立千人，令人充满遐想。闪亮的湖泊清澈纯净，美丽的神山圣湖共同造就出这幅大自然的杰作。
1: 我们这一座座的山脉哈，这些每一个缺口都是以前冰川的 U 型谷所形成的。而这个 U 型谷，我感觉哈，就像一道门啊。这个门它第一个是连接着黄河源头的山水之门，它其实也是穿越了就四季冰川的古今之门，它也是把长江黄河的天地之门，它有机的连接到一块儿。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感觉到很幸运，也很神圣啊。左手黄河，右手长江，两大母亲河啊，从这个地方分流出去，然后最后汇到大海。
2: 黄河、长江奔流不息，这片母亲河孕育的土地，在人们的保护下变得更加美好。走进青河麦田，了解阿坝特产黑青稞。
3: 这皮也是黑色的呀？
4: 哎，对的，对的。
3: 很饱满，颗粒很大。
2: 感受藏族青年的青稞梦。
3: 看它的外表是黑的，但是爆完了之后就是雪白雪白。
4: 对对对。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高原如画，正在播出。四川省阿坝县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这里种植着大片的青稞田，在微风的吹拂下如浪花般涌动，这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黑青稞。我们来到阿坝县青稞现代农业园，了解黑青稞的故事。
3: 在黄河边，我们发现除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地之外，还有成片成片的青稞地。青稞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一种农作物，在海拔相对较低的阿坝县，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是用来种青稞的。满眼的金黄，让人们充满了对于丰收的希望。
2: 阿坝县有六万余亩青稞麦田，占农作物总面积的50%以上，其中黑青稞种植面积有20000多亩。由于黑青稞每亩产值远高于普通青稞，经济效益更高，也让当地村民的种植积极性越来越高。产业园里的大片青稞已经成熟，我们在麦田里见到了农艺师陈陆坤，请他带我们去看看黑青稞。
4: 这个你看
3: 沉甸甸的。
2: 陈陆坤一直从事黑青稞种植技术的推广工作，听他说，黑青稞是大麦的一种特殊类型，主要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而阿坝县种植黑青稞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其品质非常好。
3: 去了皮也是黑色的呀？
4: 哎，对的对的。
3: 很饱满，颗粒很大。
2: 阿坝县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青稞，而品质上乘的黑青稞也远近闻名。为了更好地发展青稞产业，阿坝县不断丰富青稞产品种类，提高青稞产量，希望黑青稞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代表物产。
4: 现在我们发展基本上在阿坝县应该有90%的土地，90%以上土地都是用的机械化，播种收全程机械化了，
3: 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农业的这个种植收割和加工生产。
2: 除了推广黑青稞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阿坝县还不断推进黑青稞产业深加工，并创建了多家青稞食品企业，为黑青稞产业发展奠定基础。离开青稞产业园，摄制组来到位于阿坝县城新区的一家青稞加工厂，见到了负责人鄂周。
3: 听说您这里有很多青稞的这个食品哈？
5: 对的。
3: 那能了解一下吗？有什么青稞做的食品啊？
5: 青稞做的糌粑，青稞饼，青稞蜜，青稞脆饼。
2: 鄂周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又在西南财经大学完成了工商管理硕士的课程学习。2018年，他受邀回到家乡，在这家青稞加工厂负责经营管理。
5: 这个是我们直接可以租了车的，所以这个内地现在订的人特别多，
3: 很受欢迎。
5: 对，很受欢迎的。在煮这个大米的时候呢，一撮放到里面，然后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营养，膳食纤维，然后这个很多这个维生素B类的，还有矿物质元素，特别是阿坝的青稞里面

0: 我们检测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叶酸。
1: 黑青稞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绿色有机食品，它比其他麦类食品的营养价值更高，具有很好的食用保健作用。
2: 这就是爆米花基因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爆米花。
0: 对的对的，
2: 难怪我在门口闻到的这个爆米花的香味就是从这个机器上传出来的。
0: 对的，
2: 这就是能直接吃啦。
0: 是可以直接吃这个。哦呦，热的。
2: 好热呀。啊，好烫手啊。一个个的青稞米现在已经爆成了青稞花了。看它的外表是黑的，但是爆完了之后就是雪白雪白的。
0: 对对对，对的。
2: 香，又香又脆。
1: 青稞米做的爆米花比普通爆米花个头小一些，但香气扑鼻。听鹅洲说，藏族人非常喜欢糌粑，几乎每天都会食用。而以黑青稞为原料制作的糌粑很受欢迎。
2: 您看这个青稞米，它其实颗粒比较大嘛，它吃多了会不消化吗？
0: 应该没问题的。青稞里面有一个膳食纤维的这么一个营养元素，它是耐饿的，然后它吃完之后呢，它能坚持到很长时间，才能消的或者是耐饿的。
2: 就是它很扛饿。
0: 对对对，就是这个。
1: 离开阿坝县，我们来到相邻的红原县，这里的一大产业是牦牛养殖业。我们前往夏哈拉玛村村民罗尔三破的牧场，这里水草丰茂，一条小溪在草场中潺潺流过。
2: 我们尤其是黄河中下游生活的人，其实我们的印象黄河都是黄色的。
3: 不会，我们这边的话，黄河水非常清，
2: 好清啊。
3: 对，现在的话水温稍微高一点，
2: 稍微高一点，因为有阳光。
3: 对
2: 它是有点温的。
3: 它是雪山融水。
2: 啊，雪山融水。
3: 对，
2: 好清澈呀。
3: 对，
2: 白河上游的水特别的清澈。啊，这些水能直接喝吗？
3: 可以的，
2: 直接喝的。
3: 直接喝。千百年来，生活的话都是用这个水。
2: 哇，喝一口黄河上游的水，还有点甜。
3: 对，
2: 有点甜。
1: 这条小溪被当地牧民称为桑青河。在红原境内有很多这样的溪流，它们在草原上蜿蜒流淌，滋润着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这些涓涓细流最终都汇入到黄河。一直以来，当地牧民都非常注重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在他们看来，水草丰茂，牦牛才能长得强壮，牧民的收益也才会更好。
2: 河里有鱼，
3: 这就是黄河鱼
2: 啊，这就是黄河鱼，
3: 名叫做高原裸鲤。
2: 高原裸鲤，
3: 因为它是没有鳞片的，所以叫做高原裸鲤。
2: 它大概，最大的也就手掌这么大，
4: 有些是这么长的也有，
2: 有些这么长的也有，
4: 对，有些是你看小的。
2: 这个河水其实它并不深，很浅显，但是里面的鱼可真多，鱼群根本就不怕人，就停留在这儿，好像在跟我们问好一样。
1: 世代生活于此的牧民都深爱这片美丽的草原，这里的一草一木也备受呵护，草原就是他们最美的家园。我们来到帐篷前，见到罗尔三婆的妻子正在拴牦牛。
2: 拴牛的时候手里面
4: 盐巴，
2: 盐巴，
4: 对，
2: 牛喜欢吃盐巴，
4: 对
3: 对，
2: 是每头牛都必须要喂一把盐吗？
4: 对，一点。
2: 每天回圈的时候，
3: 就是用这东西来换，
4: 要不得好，
3: 换过来，一点，
4: 一个味道就得行。
2: 有一点味道就行。
1: 牦牛很喜欢吃盐，在拴牦牛的时候，为了让牦牛听话，牧民们常用盐来喂食牦牛。
2: 家里的女主人，每拴一头牛。都会拿一把盐，然后往牛的嘴里面塞，就好像给他的奖赏一样，意思就是你今天不错，奖励你一把盐。
1: 牧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养殖牦牛和出售牦牛奶。每年六月到十月是牦牛的产奶期，在这段时间，罗尔三婆家靠出售牛奶一天能收入几百元。
2: 他吃太多盐没关系吧？
4: 没关系。
2: 来，
3: 他也在嗅，他在闻，
2: 他在试探。
1: 除了出售牛奶，罗尔三铺每年还会出售几十头牦牛，能收入二三十万元，足够一家人的生活费用。

0: 对于牧民来说，牦牛就是家中最主要的财产。
1: 哈哈哈！牦牛的舌头啊，像一把钢刷子一样舔在我的手上，像刷子一样，是不是？舔在我的手上啊，有点刺痒。
0: 听罗尔三婆说，过去卖牛奶要送到很远的收奶点，路途远，时间长，鲜奶容易变质。如今随着牦牛产业化发展，牧民与乳品企业直接签约，每天将鲜奶送到临近的移动收奶站，不仅确保了鲜奶质量，还增加了收入。
2: 像今年风调雨

0: 流，
1: 对对，
0: 就是把人们觉得最美的几个风景都融合在了一起。
1: 我们神作呢是在那个被称之为中国的世外桃源，所以说世外桃源的名称也是我们神作的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一个美誉。
2: 麦拉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安多藏族文化的研究，听他说，在安多藏语中，神作的意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依山傍水的神作村以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田园牧歌式的古朴生活，成为了众多游客的向往之地。神作村分上下两个村寨，共有50多户人家。近年来，随着神作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游客络绎不绝，很多村民就转型开办民宿，从事旅游业也让村民收入不断提高。
1: 整个神作的这个我们的建筑，包括民宿也好，我们居住的这个民居也好，其实都是这种土夯的建筑。
0: 这里面用到的这些是什么呢？
1: 这是青稞的秸秆，也是青稞糠活。夯土民居是散落在我们阿坝的大地的各个地方。其实在农区的话我们普遍能看到。而且这种成聚落式的连片式的这种建筑是在藏区是比较罕见的。
2: 听麦拉讲，阿坝县地处黄河上游地区，土壤和林木资源丰富，当地藏族村民很早就掌握了建造夯土民居的方法，每年春季都会对民居进行修补。这些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夯土民居至今依然坚固如初。
1: 整个这个夯土民居包括外观的这个修饰的话，它十年它会修缮一次，
0: 十年才修缮一次，
1: 它的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说是你看现在我们看的是外不见木内不见土这样一个建造方式。
2: 麦拉带我们来到屋顶的晒台，在这里可以俯瞰全村的风景。
0: 我在这边我发现风景好好呀。
3: 对，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房子你看都是按照我们要求就是坐北朝南，都是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整个神作的一个全貌。对面我们就是那个原始森林，我们也称之为八宝山。
2: 站在晒台上，青山绿水尽收眼底，大自然的眷顾以及村民淳朴的生活，让这座美丽的藏族村落保持着一份难得的宁静与温馨，如同世外桃源。麦拉希望这些年代久远的夯土建筑能更好地保存下去，继续承载古老的民族文化。走出村庄，我们来到草坪上，一群梅花鹿正在悠闲漫步。
3: 神作本身就是一个生态官员，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物种。
2: 川西高原是野生四川梅花鹿的主要栖息地，它们分布在川甘交界的高海拔地区，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0: 来这边，哎，好乖，哇！他冲我喷了一口气，然后马上就过来吃了。这些梅花鹿还是很亲人的，
3: 对对对，它会自己过来的。
2: 梅花鹿性情机警，行动敏捷，它的听觉和嗅觉都很发达，但胆子比较小。不过在神作村，梅花鹿一见到有人来就会围拢过来，等待着丰盛的美味。
3: 以前梅花鹿是不敢靠近的，你看现在的游客多了，然后大家都有一种保护的意识在里面，然后逐渐跟人接触的多了，他们也不害怕生了。
0: 所以我们其实站在草地上是看不到山里面的野生动物的，但是通过喂喂这些小梅花鹿，也能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的相处。
3: 对对对，
2: 神作村背靠高山草场，与原始森林隔河相望，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成为这些梅花鹿的理想家园。在这里，人与动物和谐共生。在四川西部这片与青海、甘肃交界的高原，是河曲马的故乡。黄河在这里蜿蜒流淌，形成很多回湾，古时被人们称为河曲。若尔盖县的唐克镇就是著名的河曲马之乡。我们来到一家河曲马养殖场。
0: 这就是河曲马，我们常说高头大马，这河曲马的个头跟其他品种的马相比算是个头高的吗？
4: 个头要高一些。
0: 要高一些，它有多高呀？
4: 它是一般是1米46啊那些。
0: 1米46
4: 啊，它的尖尾
0: 从这儿，
4: 这个尖尾就是1米46。
0: 46，
4: 如果它的额头的话，就是肯定1米8。
0: 额头抬起来1米8左右，还有没有？

0: 有其他的特点呀？
1: 这个胸部要宽一些啊，
0: 胸部要宽，摸着感觉很健硕
1: 啊。这个都是肌肉，它
0: 肌肉，嗯，哦，
1: 你看它的肌肉都是
0: 肌肉很结实，很健硕，我们都可以看到的这个腿部的线条，啊，还有这个胸部的这个线条都非常漂亮啊。就是
2: 河曲马在历史上久负盛名，它与内蒙古三河马以及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据说当年插马护士所教育的马匹就是河曲马，由于其身姿矫健，擅长奔跑，已被人们誉为草原上的舞者。据专家考证，河曲马是一个古老的马种，其祖先是青藏高原上的山地草原马，因战争和民族迁移，很多良种马进入到唐克镇所在的河曲地区，当地牧民将山地草原马与诸多良种马进行人工选育，逐渐形成了品种优良的河曲马。
0: 在草原上，河曲马它能跑多远呢？
1: 不打比赛那种跑法的话，就那就跑得太远了。嗯，你随便跑几十公里都没问题。
0: 几十公里都可以。啊，
2: 河曲马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它的耐力好，爆发力强，擅长奔跑，而且速度很快。据说在秦汉时期，河曲马就作为战马，而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也曾用竹披双耳峻，风乳似蹄轻的诗句来赞誉河曲马。
1: 像我们这个样子，这个两个人把它骑上没问题，
0: 就是两个成年人骑在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哦，耐力好，负重又好，然后性格又好，跑得又快，跑得又远。哎，这河曲马真的是名马啊，黄河名马，中国名马。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河曲马的？
1: 我是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所以说就我是大草原长大的，又是这黄河边长大的人，既然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这个马，我还是想把它养殖，好好想养一养。
2: 如今草原上的牧民们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改变，也让河曲马的数量逐渐减少。东周希望带领当地牧民一同养殖河曲马。拍摄时，他的合作社已有十户牧民加入，共养殖了300多匹河曲马。
1: 现在我把这边那个有些河曲马的一个品种最好的品种是想保护一下，
0: 保护下来，
1: 保护下来。然后就把最好的那些品种想配种一下，把它配起来，然后就把这个有些河曲马的这个优良嘛，就交到这个当地老百姓的手头。
2: 听东周说，由于采用放养方式，河曲马的养殖成本并不高，主要投入就是草场的养护和租赁费用。而一匹上等的河曲马价格在20万元以上，其养殖成本一年只需要1-2千元。
1: 河曲黄河第一湾就在这儿。我们它一般就是这边就吃草，那边就
0: 喝黄河水。
1: 喝黄河水
0: 啊，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中国名马，跟黄河的关系很密切
1: 啊。就是这个很有名气的，这个
0: 很有名气的。
2: 黄河河曲地区水草丰美，孕育了河曲马这一优良马种。随着近年来草原旅游业的发展，河曲马也给养殖户带来了丰厚收入。东周邀请记者体验一下坐在马背上漫步草原的感受，
0: 视角完全就不一样了。哇，能看到更远处的山了。现在就要走了吗？
3: 可以走了。
0: 可以走了。好，他很稳，他走得很稳，他好像知道我是新手，也知道我是主人的朋友，所以他走得很缓慢，然后走得特别的稳当。
2: 骑在马背上漫步草原，记者感到十分平稳，渐渐放松的心情，甚至有了纵马驰骋草原的冲动。
0: 我感觉我在骑马的时候，我不够果断，我不够果断。其实，在骑马的时候，就是真的，如果要拉缰绳，就一定要果断的拉起来。我老怕拉疼它。您这是在笑我吗？
1: 不会的。
0: 不会的。
1: 试一试，再拉一下。
0: 这样吗？
1: 哎，等一看吧。它就停下来了。
0: 它就停下来了。哎，它生气了，它生气了。它知道我不是它的主人，它现在在闹脾气了。我还是下来吧，还是下来吧。
2: 听东周说。驾驭河曲马并不难，经过驯化的河曲马比较听话，能给人带来非常好的骑乘体验。
0: 可以出发了吧？

0: 为了给我们展现一下河曲马奔跑时的英姿，东周骑上马奔跑在草原上。河曲马脚步轻盈，身姿矫健，而且每一步都坚实有力，不愧为草原上的舞者。
1: 呦呦呦，冲进来了。
2: 您刚才这一骑我看出来了，河曲马在欺负我。
3: 没有
2: 是不是他能感受得到主人和他的这种配合。您看您拉的这个缰绳特别的紧，而且给他的指令特别的很清晰。他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跑，什么时候要停。哦，一匹好马要跑得快跑得好，离不开一个好骑手。
0: 草原上的牧民从小与马相伴，也对马格外喜爱，更塑造出他们骏马一样的豪迈性格。东周希望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能成为河曲马永久的家园。
2: 好可爱呀，它的鬃毛还没有长长，然后绒毛还没有褪去，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4: 它生下来才一个多月。
2: 才一个多月、但是已经看得出来它的体型是长得非常的好的。
4: 就是。
0: 东周带我们来到围栏前，看到一匹刚刚出生不久的小马驹。
2: 好柔软呀，刚出生一个多月的河曲马的小马驹，身上特别柔软啊，温温的。它的鬃毛是这样立起来的，阳光打在它的身上，亮晶晶的，一片金黄色。
0: 听东周说，小马驹在一岁前要跟母马一起放养，还需要主人的悉心照料。
4: 咱们黄河沿线的不管是牛马羊，包括我们自己都不能离开黄河。
2: 为什么呢？
4: 从小就我们就是喝这个水，我们长大的。我们感觉到这个没有这个母亲河，我们始终就不能生存，有个这么个感觉。
0: 黄河给这片草原带来了丰美的水草，也让这里成为河曲马世代栖息的家园。傍晚时分，东周和几位牧民赶着成群的河曲马前往黄河边饮水，近百匹河曲马奔跑在草原上，景象十分壮观。听东周说，河曲马长期散养，有喜欢群居的特点，只要有马匹带头走动，其他马都会跟随。走在马群最前面的头马俗称前哨马，牧民在赶马时只要控制好前哨马，就能很容易控制住马群。牧民们赶着马群走了大约1公里，就来到黄河岸边。此时的黄河水面无比平静，
2: 像看到河曲马在黄河边饮水这个场景，我们第一次看。您呢？应该是天天见。
4: 对，我们天天嘛，
2: 天天如此。
4: 我看到他要过来。
2: 好。
4: 当真多少斤？
0: 听东周说，河曲马的记忆力很好，他们对经常饮水和吃草的地方都记得很清楚。几十匹河曲马从我们身边跑过，扬起阵阵尘土，迫不及待地奔向岸边。
2: 马现在是已经消失在一片尘土当中了哈。像这样在黄河边放马饮水的这个场景是天天都有的。
4: 天天有的，
2: 天天有。
4: 我们一天三次。
2: 三次
4: 啊，一天喂三次水。
2: 您看啊，我们现在就站在黄河边，看着不远处马儿在吃草在饮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未来您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愿望目标？
4: 将来的愿望和那些都是像你看，就像这个河这边，也是一个河曲马，在这个时候，
2: 对岸也是河曲马
4: 啊，它在驯马，
2: 在驯马
4: 啊，它在训练马，打这个游戏运动马的，它像这个样子在那个。我未来的想法，也是我把我的河曲马，就好好生生的给它，就把那个优良的这个种子把它缠起来，然后就把它调教好，然后给它训练好，给它养好。河曲马，什么叫河曲马？让全中国的人都让他知道。也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我们若尔盖九曲黄河第一湾是这个河曲马的故乡，让全国人民都要知道。
0: 晚霞掩映下的黄河蜿蜒流淌，无比宁静。清澈的河水在宽广的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黄河在此历经千回百转，一路向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今夜子时，一寻便知。
2: 哎呀，将军小心！
3: 一下子就没了，我2年我才找回战场。

0: 穿越千年时空，
1: 英雄不朽，
0: 历史与当下对话，
1: 万世太平，
0: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2: 是和人间相连的，
0: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3: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0: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让国宝活起来，是国家宝藏这档节目的初衷。为了实现这个主旨，每件文物都邀请一位嘉宾担任国宝守护人，他们全情投入的演绎，以简短舞台剧的形式，把文物背后的古代人物故事带进观众心里。碑石有灵，汉墨隽永，跟随国家宝藏的脚步走进西安碑林，千年时雨吐露着古人对传承的最大努力。而今观众与国宝守护人一起守护西安碑林的三件文物，了解古代帝王的雄心和将相的风骨。本次李乃文担任西安碑林博物馆文物石台孝经的国宝守护人，饰演国子监学生魏良，讲述在唐天佑元年，国子监学生想尽办法保护石台孝经的故事。
4: 将军，那帮闹事的国子监儒生啊，都被打跑了，您就放心吧。
5: 哎，算了吧，别为难他了。
4: 您啊，就是心太软了，只要在战场上直接杀了便是了。混账！
5: 有人手打那些儒生，就没有人手给本将军修城墙吗？
4: 将军息怒。
6: 韩将军请留步。韩将军，贫道发现将军被煞气所为，还需速速驱邪呀。
4: 老道士，你不可乱语啊。
6: 哎，偌大的长安城怎可能短时重建？贫道理解将军的苦衷，在皇城外有一宝四方方城一塔，头顶卷云盘螭，下立蔓草石狮，此宝可解将军所愁。
5: 放肆！敢在本将军面前乱语，你这道士是活够了吗？嗯，
4: 嘿。

0: 将军，你看，你看，好厉害啊！
1: 韩将军，
2: 道长请讲。
1: 乱世亦有道啊，今夜子时，一寻便知。哎，
3: 将军小心！
2: 道长，
1: 你终于来了。
0: 你谁呀？啊，
1: 看不出来还听不出来吗？朕曾在这里广招天下学生，就连日本天竺、新罗波斯都遣学生来此求学，可惜朕没有做好啊。自安禄山叛乱到如今这乱世，朕有愧呀。
4: 您是玄宗？
3: 哎呦，皇上，皇上，是末将有愧呀。
1: 韩建，
3: 臣在。
1: 你可知我为何今日来，又为何独选你吗？
3: 请皇上明示。
1: 你曾杀大臣，投叛臣，屈流民，可朕也知道你勤政爱民，治理有方，可见你还是有世子之心的。
3: 皇上啊，臣有罪。皇上啊，有些事臣不是不为，是不能为也。
1: 你错了，眼下你还有一事，可为也能为。
3: 请皇上明示。
1: 迁国子监入新城，可安一方百姓。
5: 那国子监那么多石头块，哪来人手啊？
3: 混账，你敢在皇上面前放肆，快磕头谢罪。
6: 皇上恕罪，
3: 皇上恕罪，
6: 皇上恕罪。
1: 皇，哎，
5: 啊，
3: 皇上走了。
5: 哦，那皇上，
1: 将军，刚才皇上说的话都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嗯，那
3: 将军，迁国子监进新城，可现今时局顺变，朱温给我的时间也不多了，这国子监之大非一日能成啊，我也真是没办法呀。
1: 将军莫慌，贫道可为将军再施法一次，求一良计。
3: 谢

0: 鲜卑。
1: 没错，将军请看，将军可知这十台孝经，它乃玄宗亲自书写的儒家经典孝经，自碑成之日起便立于学府中央，可代表国子监只签此碑，便可解将军之忧啊。
2: 道长言之有理啊。
1: 韩将军，那贫道告辞，
3: 恭送道长。
4: 啊，
1: 哎，
5: 哎呀，幽闭，你搞反了，这树着了。哎
6: 呦，这救个火吧，
7: 救火救火，
8: 快，将军。哎
3: 呀，这是骗子。
1: 不，贫道不是骗子，不是骗子。
8: 大胆妖道，敢在本将军面前装神弄鬼，说，你到底是谁？
1: 将军息怒，将军请息怒，将军，在下是国子监学生。

0: 魏良。哦，将军，你可还记得此荷包？19年前，我因学费不够被驱赶，当时得一将军相救，才有幸立于此啊。我记得当时他还告诉我，书犹要矣，是为辨是非、明善恶、为国为民。
1: 你就是那个破烂少年，
0: 将军。我和我的同窗，都已被驱赶，出此下策是因为我相信那个注资兴学的将军心亦存善念啊。将军，学生已不敢奢望将军能牵国子监，只望将军能护十台孝经至亲城。谦卑一事，乃尊儒重教之举，于乱世之中，可暖天下士子之心呐。
1: 退下。这就是你费尽心机之所求。
0: 十台孝经为明德之根本，盛世也好，乱世也罢，无论何时都不可丢啊。
1: 哎呀，我又何尝不知啊，这天下越乱，有些东西越是不能丢啊。
0: 魏良，望将军成全。
1: 好，不愧是我韩建救过的学生。你既如此，我又岂能负你？
0: 魏良，谢将军。识经重生，智取垂训，用广发挥，树有补于将来。
2: 国宝守护人赵文卓为观众解读西安碑林博物馆文物昭陵六骏石刻。昭陵六骏是唐代工艺大师阎立本、阎立德兄弟刻制而成，采用高浮雕手法，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驰骋疆场的情景。

0: 王回来了。大王这是不是胜了吗？
1: 嗯，大胜。
0: 平安归来便好，马鞍给我吧，我去叫人擦拭。
1: 我带进来就想要亲自清理的。
0: 怎么全是血迹？全毛瓜还好吧？
1: 他死了。
0: 大王，我听说敌军两万，一举歼灭。
1: 河北之乱就此平复了，大唐的一统指日可待。
0: 太好了，自大王出征以来，真是军功显赫。二郎，我敬你平安归来。
1: 想想我的第一次出战，仿佛就在昨天。
0: 那一战你可是活活生擒了贼首
1: 薛仁杲。我的战马白提乌真是好样的，
0: 他算是立了首功呢，竟然一日一夜飞驰了200多里，和特勤标不分上下。
1: 特勤标，那是二战宋金刚之时。
0: 记得战后你告诉我，你与他呀三天人不卸甲马不卸鞍，兵士们简直个个叹服不已。
1: 我还记得，就在那一次我们孤军深入，终于等着那敌手出城迎战。

0: 特勤雕当时长啸一声，吓得纳斯竟然将手中的长槊坠了地。
1: 真是一匹好马，好马！
0: 可惜他们无一幸免。
2: 啊，快去把擦拭马鞍的东西拿来，
3: 已经准备好了。
0: 我自己来。
2: 二郎，二郎，有战争便有牺牲，死去的他们很重要，但活着的你们更重要。大王还得带着大家冲呢，冲向你们心中想看到的那个样子啊。
0: 冲，就在那一次，若不是我坚持向前，又怎么会被他们偷围？事发迟，又怎么会被袭那如今？怨我，都怨我！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咬紧牙关飞奔而回的。是你好发无伤，以为他也没事。大丞相一踏进军营，他就……这缺猫疤也因为我身中九箭。
2: 什么？
0: 颈中两箭，胸中一箭，背三箭，臀三箭。我亏对于他吗？
2: 我要感谢全毛瓜为我的二郎挡了夺命的箭，但他们从未白死，总有一天众人的拼命会还给天下一个太平。
4: 今日乃是家宴，诸君皆是市民的私臣，宛若手足，且勿拘束。
5: 哎，钟将士，哎，先敬大王王妃，为大王寿，为王妃寿，
6: 为大王寿，为王妃寿。
4: 邱少卿，市民要敬你一杯。
5: 大王，
4: 你可记得当年你我二人拼死突围，你舍身相救，斩杀数十名骑兵，威震敌胆。
5: 谢大王。哎呀，我当然记得呀，大王向来都是直冲敌营，胆量过人。只是可惜呀，哎，可惜了那批萨鲁子。不再取他胸前血剑时，我真是狠下心才拔的呀，不有罪。
4: 起来吧，那不怪你。
5: 谢大王。哎呀，大王啊，这要是说起来，我最叹服的还是那场虎牢关大捷，你数千兵马打垮了十万大军，漂亮。
4: 那次随我出生入死的是亲追马儿。
5: 福来敬大王，大王每次皆是出其不意，战无不胜，刀枪不入啊。
4: 那都是战马们的拼死护佑啊！市民要敬，敬我的战马们。他们本应该奔腾在草原，如今却在战场上血溅。市民更要敬我的将士们，我破阵在前，你们舍命为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

0: 天下无战，
1: 天下无战。
2: 严氏家庙碑是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现存最晚的作品，以其父为圆心，为严氏家族的忠烈树碑立传。在前世传奇的小剧场环节中，表演艺术家许环山饰演晚年颜真卿，他把自己的忠诚和热血保留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不负严氏风骨。
3: 太师，多日未见，还是那么威风。哎，这酒啊，特别的醇厚。
4: 南平郡王，你对我严某人真是有心思啊。太淡了，酒曲不纯，酿出的酒也差点意思。
3: 下去吧。
5: 是，陛下。
4: 陛下，小心你的舌头啊。我告诉你，当今的圣上只有一个人。
3: 在下沙场搏命，官场斗心，我对太师用的手段虽然有些下作，但却试出了太师的风骨，我啊就更替太师不值了。当初卢贼出的这个坏主意，世人都看得出来，我就不相信太师糊涂。
4: 糊涂？
3: 糊涂啊。
4: 老夫该做的事情不会躲。哦，陛下，该做的事情一定不能躲。如果像陛下的意思，不动一兵一卒就能平息战事，那老臣此行哪怕身死又有何惧呢？
6: 哎，哪就至于身死呢？他李希烈不过一年轻悍将，若严太师这样名震海内的重臣能为其讲清顺逆福祸，此人定能悔过。
4: 卢相，你倒知道的很多呀。
6: 严氏一族向来忠诚于朝廷，救国于危难，除了您谁还够格呢？
7: 果儿两年前朕刚登基，便准太师立家庙。
6: 是啊，当朝只严太师一人得此荣耀啊。陛下，
4: 好了，陛下的心意老臣已经心领了，为国为民在所不辞。
3: 皇上就是兔死狗烹，当年他削藩，我薄命立功，他转身就要杀我，我岂能坐以待毙呀？哼，
4: 你呀，妄图拥兵割据一方，皇上不准你就硬抢硬夺，你的不满，你的野心，你以为谁看不出来呀？
3: 像我这种人这辈子没有办法选择出身，只有拼命，拼多少算多少，
4: 拼你自个儿的命。老夫佩服，那你何必苟且的联合他人弄什么武王？真是可笑啊。
3: 太师的这等胸襟见识了，可你们严家人又是拿什么换的？掉了多少脑袋，流了多少血，你就不想他们吗？
4: 叔父，怎么就一口棺材？
8: 叔父，家弟启民是找到了一个头颅，身子找不见。
4: 广清呢？
8: 我阿爹他只剩几块尸骨。
4: 那其他人的尸骨呢？
8: 大多都不见。

0: 我严氏家族30多口就这么一下子就没了，我2年我才找回战场，我什么都没找到，全没了。
1: 天不悔祸，谁为荼毒，还不是朝廷自治的祸患。你的皇上杀了我阿弟，每夜我都能看到他的脸。你呢，30多口子，他们不来找你吗？
0: 找啊，他们来到老夫的梦里，就是为了在家庙碑前挺说的告诉老祖宗们，对得起天地，对得起家风，有脸活，更有脸死。
1: 颜真卿，那你儿子呢？你连自己的肉都能推出去，你不后悔吗？
0: 颜氏家训，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
1: 你是真的无情啊，我哭我阿弟，你儿子都死了，你哭过吗？哎
0: 呀，孩子，阿爹没为你掉过泪呀，是我不配哭，我不敢哭。高兴一家遭受了如此的残害，我岂能哭你呀，孩子？
1: 太师，你是真的英雄，在下自愧不如。您还是当您的严家人，我呢还是当我的王。可惜，我不能放你回去。严振清，一路走好。

0: 严某报国捐躯，虽死无憾。就在这儿，拜别祖宗。我走了，无妨。家风不朽，自有后来人。刘光胜，妙茂龙，永不跳，回无穷。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一次常规的考古发掘，一座失落五千年的史前古城现世。通天通地通四方的四耳器，遍布锯齿，造型奇特的桶形器，彰显王权的石钺，象征财富的陶豆，一件件精美的器物重见天日。随着发掘的深入，遗址内神秘的墓葬渐次现身，怪异的葬式前所未见。
1: 你先看下面这土层变化，还是一层层来讲。
0: 这处史前遗址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2012年，联合考古队进驻湖北荆门，对沙洋县城河遗址展开系统发掘。一块深埋于泥土之中的史前文明碎片，逐渐展现出它夺目的光芒。

0: 城河遗址最初发现于1983年，为配合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当地文管干部对沙洋境内的古遗址进行先期调查，城河遗址就是其中之一。根据采集到的陶片，考古队员推断城河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千百年来，这处类似水坝的遗迹一直矗立在这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吸引了考古学者的目光。它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城河遗址是否会是一座被历史遗落5000年的史前古城？2012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开始了正式发掘。根据前期勘探和测绘，城河遗址总面积约70万平方米。1989年，考古人员曾在距离城河遗址75千米外的湖北天门，发现了一处大型史前古城——石家河古城。这处约有5000年历史的遗址，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在我国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遗址是目前已知的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石家河遗址即由它命名的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在随后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在长江中游一带共发现17座新石器时代城址，面积从数万平方米到70万平方米不等。
1: 从面积规模上来看，我们目前将它就分为4个等级。就是从规模上来看的话，第一个等级就是最大的，就是石家河遗址天门的这个遗址，它在120万，就城墙围住起来的面积大概有120万平方米。但是第二等级呢，就是50万到70万平方米，比如说我们的城河遗址，它的面积是70万平方米，还有一些城址呢，它的面积大概在20万到30万之间的这个一个规模。第四个呢，第四个就是最小的等级，就是面积在6万、8万、10万之间的这个城址的一个规模面积上来看。

0: 城址的判断需要多方面综合考证。考古队员决定先从疑似城墙的遗迹开始发掘。当遗址表层的泥土被一点点刮去，考古队员与历史的对话开始了。
1: 从探沟上面一直挖到下边，挖到最底部，这样我们知道整个城墙的这个夯，这个它不是夯筑的，它是堆筑的，就这跟北方的这个夯筑城墙它是有明显的区别的。然后我们就考虑到，就是对它进行一个测量呢，就知道每一层大概的厚度在40公分到60公分之间是不等的，所以说呢，它应该是当时人用挑子或者用什么东西把它挑土从外边挑到里边，然后堆在上面，一层层把它堆起来。整个城墙的底座就最宽处达到39米，顶部呢大概10米到15米之间，是这么一个数据。目前高度保存的是4.8米。
0: 通过对周围的勘探视觉，考古队员还发现这处遗迹呈环形闭合状，这也是城墙的一个典型特征。综合已有的发现，考古队员判断这段上窄下宽的遗迹确实是一段古城墙。城墙性质的判定似乎拉近了考古队员与古城真貌之间的距离。但是问题也接踵而至，这段城墙是何时修筑的呢？考古队员在城墙中发现了一批陶器碎片，并决定对其进行修复，希望通过对陶器的修复理清城墙的建造时间。
1: 首先比如说我们要在上面涂一些薄荷醇，比如涂抹一些加固剂，然后再利用托板，就是用板子将它整个套放在板子上，再利用其他一些加固措施将它固定起来，然后再拿到室内之后，你在室内进行一个逐步的清理，将这个陶器整个轮廓清理出来之后，再进行一片一片的粘起来，再根据它的形制轮廓，然后再进行一个就是一个相当于复原，有的不足的地方再用一些石膏或者其他的粘合剂将它粘合起来。
0: 通过拼接修复，一件件完整的陶器逐渐展现在考古队员的面前。弧形器泥质橙黄陶，复原后高约11厘米，斜直井、扁骨腹、平底颈部及上腹部装饰有红色菱形网格纹彩绘。这是一件蛋壳彩陶杯，同属泥质橙黄陶，发现时仅存下腹和底部，斜壶壁凹底胎薄如蛋壳，器壁内外遍是黑彩，外底素面。这些陶器为判定城墙的修筑时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同时在城墙底部，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面积的植被痕迹，推断其可能为当时的地面遗存。被城墙叠压的茎叶痕迹清晰可见，说明修建城墙时并没有开挖积槽打地基，而是平地起建，所以当时地表的植被都被叠压在城墙下方。在植被痕迹的周边，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些碳屑，应该是被焚烧过的植物。在湖北沙洋地区，只有秋冬才会有这样大量干枯的植被和落叶，因此考古队员推测城墙修筑的具体时间可能是在秋冬季节。结合种种发现，考古队员为我们复原出一幅画面。5000年前的一个冬天，城河先民们开始修筑这座古城，地点早已选定，但那里被各种杂草、灌木的枯枝

0: 枝败叶覆盖着。为了节省时间，成河先民们先用火烧的方式清理场地，再把附近挖来的土进行混合加工，一层层堆砌夯实，城墙就一点点长高了。考古工作就像是拼图一样，牵连着历史真相的线索就散落在工地各处。考古队员需要小心搜集，对城墙修筑方式的探明，为城河遗址古城身份的确认添加了一个重要砝码。但是遗址性质的判断需要更加谨慎，城墙已经确认，城内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古人为何在此建造出庞大的城池？考古队员将目光转向了城内。2013年，为了解整座城的内部结构，考古队员对城内进行了勘探。2014年，考古队员在城墙内坡的地面发现了规整的排水沟渠。城墙东南、西北及北部中段均设有水门，在城墙的外侧探明有完备的护城河环绕。排水沟渠、水门以及绕城而建的护城河，构成了一张完善的城池水网。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南方它是多雨多水的，大量的这个雨水啊，包括一些河水啊，经常会侵入到这个遗址里边。一个是保证这个城里的这个生活用水，再一个保证城里的生产用水。而这个城墙内坡上的水渠的水呢，又及时能够流到内河里边，进一步就增加了这个城里边这个内河的一个水量。这是它的一个明显的对水利用的一个规划特征。
0: 2015年至2017年，考古队员通过勘探发掘，摸清了城内的布局。在城内的中心位置，有一座占地面积800平方米的大型院落建筑。这座建筑规模宏大，位置特殊，形制独特。考古队员推测，它可能是整座城河城的中枢。院落东侧是一片广场，地面是用加工过的红烧土颗粒搅拌泥土铺垫而成。院落南侧则有陶窑生产区和祭祀活动区。整座城的功能分区布局十分清晰。此外，城内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等遗物。
1: 这类器物呢，我们叫它为甑，因为这个器物它整个像一个碗状的结构，有圈足，但是呢，最关键它是里边有小孔。这类小孔呢，很可能就是把它放在一个，比如说釜的上面或者顶的上面，作为蒸具来蒸某种食物。我们知道，现在在整个天安门、荆门这一带，最著名的吃的东西就是蒸菜，也是他们的这个一个特色菜。所以说呢，这个传统呢，如果说论起来，可以在5000年前的城河遗址能找到这种传统。

赠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征时用具。这件出土于成河遗址的赠，在发现时仅存下腹和圈足，经修复后，考古队员才得以确认其器型和功能。这一发现为枯燥紧张的现场考古发掘增添了些许趣味。随后，考古队员又有了更有趣的发现：通天、通地、通四方。这是一件有着四只耳朵的奇怪器物。

0: 墓葬，寻找墓葬区的任务陷入僵局。此时领队彭小军想起了一个5年前的线索。
1: 当时刚开始发掘，因为我们主要学术目的是要探讨城河里的聚落布局问题，所以当时我们设定的学术目标是对城墙进行一个解剖性发掘，了解城墙的年代和堆筑方式，第二个就是了解城内的一个文化内涵信息。然后呢，当时呢就有这个老百姓拿了一件石钺，非常精美的石钺来说是他们发现了石斧。但是呢，钺和斧是有区别的，这个钺呢它非常薄，也刃也非常精美，而且它有穿孔。所以当时我们一看到这个石钺之后呢就非常兴奋，然后就意识到这个很可能是墓葬里面出土的，因为它是保存非常完整。
0: 在城河遗址城内发掘基本结束的同时，考古队员在城外展开了大规模的勘探调查。
2: 哎，这一铲子又有红烧土，有红烧土的地方说明它底下可能就有那个文化城文化堆积。
0: 2017年底，考古队在北城垣外侧200米左右的王家坝有了发现。
3: 我们对提取出来的土样做一个分析，看看它那个土质土色及包含物里面有没有文化层的堆积，如果有，我们会对这里做下一步的工作。
0: 洛阳铲将地下埋藏千年的历史信息原封不动地带回地面。这是五花土，人为扰动过了土壤，往往经历了开挖和回填，会打乱土壤原有的颜色界限，变成柔和多种土层的五花土。而这种土壤一般就是考古人员寻找墓葬的风向标。但是城河遗址勘探出的五花土却让考古队员感到喜忧参半，因为据考古发掘显示，在我国南方分布的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大多会在填土或墓葬内混杂红烧土块，而红烧土一般只出现在房屋遗址上。考古专家推测，当时使用红烧土修筑墓地可能有两种目的，其一是用来防潮，经火烧过后的墓坑可以抵御南方雨水多容易潮湿的气候，对尸体有保护作用。其二，古人视死如视生，用红烧土筑墓可能有象征房屋的意思，也就是说按现实世界情景来建造灵魂住所。
1: 他为了防潮，他就要有时候他是有意的烧一些红烧土然后铺垫在这个地面上，有时候他是房屋废弃，比如说失火之后它的土被烧掉了，然后成了红烧土之后，它把这些房屋建筑垃圾跟我们一般用的土搅合在一起，放在这个居住区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场所。然后呢，在这个墓葬填土中呢，一般是这个它因为大量存在大量的红烧土，它在修建墓地的时候，有时候上面可能存在一些文化遗存，比如说当事人生产生活的一些垃圾，将这些垃圾呢就跟这个挖建墓葬的这些土搅拌在一起了，然后进行一个填埋，这样呢我们就在墓葬里面能看到一些红烧土的颗粒。
0: 但是整个王家坝地区探测出来的都是五花土，考古队员并没有发现红烧土的痕迹，难道这次寻找任务又将无功而返？眼前这片墓葬区并不是考古队员苦苦寻找的城河先民的墓葬区。
1: 探到墓葬之后呢进行了发掘，但是呢这个由于我们因为这个墓葬非常特殊，这个墓葬区它是没有上面没有文化层叠压的，就没有我们说的这个文化遗物叠压，所以我们是不知道它的一个具体年代，因为没挖到底部的时候。但是仅凭这个五花土当时我们发掘的那个墓葬来看，它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当时认为这会不会是楚墓，因为新石器在墓葬里面一般在 生土上直接进行

0: 修筑木造的非常少，也不是说没有，也有，但是在这个朝阳中轴地区是极为少见的。
1: 所有大胆的推测都需要小心的考证。怀着忐忑的心情，考古队员打下了一个又一个探方。陶豆、陶罐、弧形器、鱼形器，当一个个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物破土而出时，考古队5年的寻找终于有了结果。这里就是成河遗址的墓葬区。
0: 在截至2018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有238座墓葬。就目前来说呢，已经可能因为今年2019年开展工作的时候又增加了，大概有10座左右，目前能达到240多的，不到250座左右。这些墓葬呢，其实分布呢，都是在整个王家坝墓地勘探出来的。所以说呢，我们怀疑整个北部这个区域呢，应该就王家坝应该就是它的成河遗址的一个主要墓葬区，应该是当时规划好的一个，埋葬死者的一个场所。
1: 早在2015年11月，考古队员在石家河古城中心区域的探。

0: 通过测量 M3 墓葬长约 2.7 米宽 1.7 米左右，相对于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规模来说，这已经是一座大墓。
1: 大多数遗址里边，一般的墓葬都非常不是特别大，一米宽，两米长，这已经算是比较大的墓葬了。然后呢，越大的墓葬往往是分布于越大的遗址之中，而且具有明显的这个权力的一些特殊人物的一个埋葬场所，具有这样一个特征。对棺里面进行了清理，比如棺内棺外都有大量的磨光黑陶随葬，而且咱在它这个左手侧呢，还发现了这个石钺，而钺做得非常精美。所以说我们认为他很可能也是一个具有一定权力身份的一类人物。
0: 顺利发现了疑似城主的墓葬，这让考古队员感到十分兴奋。为获取更多的历史信息，了解墓葬区的布局，考古队员决定揭开整个墓葬区的平面。发掘正值酷夏，领队彭小军奔波于各处探访，叮嘱发掘过程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2: 这个怎么弄呢？
3: 刨孔打，
2: 刨孔现在印痕都印出来，把灰白的全做出来行了。这就可以了，像一照就完了之后就可以这个取东西。
0: 清理和发掘都需要小心翼翼。此时唯有万无一失的谨慎态度，那些隐藏的信息才会显露真容。
2: 我又发现了一批墓葬，大概有四五座墓葬，但之前呢，我们那个墓葬就是根据以前那个航拍图做的一个分布图，现在就想把这个新发现的墓葬再补充到原来的这个航拍图里边，所以再做一个三维影像，然后明天再测量这个再补进去。你先看下面这土有什么变化，还是一层层往下降，一层层往下降吧。
4: 这个啊，
2: 是不是？
4: 对，这个。
2: 这个白色印痕是不是下面那个白土压着这个陶器？是不是？也有可能，这能判断出来呀、它样子不一样，跟其他土。
0: 随着发掘的深入，他们有了惊人的发现。
2: 这个应该是个合葬墓，因为这个梁子可能起到一个生动梁子起到一个这个空间分割的一个作用。铜穴合葬墓。
5: 3.95米，然后4.46米，
2: 深是2.2米吧？2.2米深的，应该是同时期就5000年左右全中国最大的史前墓葬。
0: 在墓地的东北部，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处规模更大的墓葬。大墓之外还有大墓，

前有疑似城主的墓葬刚刚出土，现在一处规模更大的墓葬被发现。考古队员在激动的同时，也被重重疑问环绕着。这座大墓的墓主人会是谁？难道 M3 的墓主人并非城主？城河遗址王家坝墓葬下究竟还埋藏着多少秘密？一切的未知都等待着考古队员继续探索。

0: 什么要算了呀？你对他有偏见，你知道吗？
1: 我不敢有偏见，你说什么是什么行吗？你先吃一口东西。
0: 嗯。
1: 能不能高兴一点？第二名。
0: 你也多吃一点啊。
1: 快吃，你快吃。我吃，我吃，我先看你吃。哎，对了，你爸今天找我了，说炖骨鸡研发的事情，成功那边是有点顾虑，但我觉得没问题啊，所以我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
0: 你别多想。
1: 我没有。
0: 要不你再找我爸爸去聊聊。
1: 我怎么跟他说？
0: 你又不是不认识
1: 啊。行行，我跟他说，我跟他说。
2: 我觉得我们的计划可以提前完成。
1: 明叔，你别生气，我跟他说。等我。
2: 李斌，真巧啊，
1: 这就你说特别重要的事情是吗？你有时候能不能为云茹想想，别那么自我呀？你知道她为你……这事儿你跟她解释清楚，不然我给你没完。云茹，云茹。
3: 咱们都没好好吃顿饭，肚子里早没油水了。今儿晚上可得好好宰他一顿。
4: 赵司宰，
5: 他们在哪儿呢？我现在就杀过去给你报仇。
6: 你不用来了，我已经开车出来了。你在哪儿呢？我去找你。
7: 好，我们老地方见。
8: 完了，上次在高速收费站就让人误会一次。现在又让人误会一次，你把你女朋友电话给我吧，我替你跟她解释一下。
2: 她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
8: 很显然，人家女孩不是这么想的。你把她电话给我吧。
2: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我自己可以解决。
9: 哎，玲姐，菜都点了吗？我们俩都饿死了。
2: 你们俩怎么才到啊？
10: 这不是给你俩留点空间吗？
2: 去你的。
8: 哼，你们俩晚来了一步，错过了一出好戏。

0: 戏。哎，什么好戏啊？
1: 别说了，赶紧点菜，吃完了还得回去工作。
2: 那行，我点菜，你买单啊。
0: 我陪你去，点点好的。
3: 喂，李斌，我叶豆豆。啊，你能把刚刚离开那女孩的电话给我一下？嘘，刚刚离开那女孩的电话发我一下行吗？哎呀，不是，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真的。那行，那我等着了啊。哎，好。
4: 亲爱的，你想吃什么？我给你点。
5: 气都气饱了，还吃呢？
4: 别拿别人的问题折磨自己呀！
5: 我是真没想到他俩在一起了。之前他还给我解释说他俩只是普通朋友。
4: 关系不都这么进化的吗？谁的电话呀？干嘛不接呀？
5: 不知道，陌生电话。
4: 不知道更应该接呀，推销员都没这么敬业呢。李斌的电话总该接了吧？
5: 哎，说了不许接。
4: 喂，李斌，啊，云茹没走多远，我们就在这个餐厅边上的咖啡厅。哎，好。估计啊，一会儿李斌就来找你，我去点餐啊，多少吃点。
3: 哎，李斌，我找到那家咖啡店了。行，谢谢你啊。哎，
4: 来，快吃吧。
3: 孙小姐你好，我叫叶豆豆。
4: 云茹，这谁呀？这是啊，
5: 林杰的女朋友。
3: 这几次见面都不是很愉快，让孙小姐误会了我跟林杰的关系，我们能聊聊吗？
4: 那个什么，你们聊，我先走了。
5: 你别走。她是我最好的闺蜜，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
3: 好，我今天来特意想帮林杰解释一下，我和林杰不是你认为的那种关系，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只是普通朋友。
5: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3: 林姐很优秀，我对她确实有好感，以后我们的关系会如何发展，这个我也不知道。
4: 那个，我去挪挪车去，要不被贴条了。
5: 别走，坐下。叶小姐，你是来给我炫耀的吗？
3: 这个你就想错了。我想告诉你，林姐过几天要参加科技大赛，我不希望有人打扰他，所以，当然，如果比赛当天你有时间，可以去现场支持他。
4: 哎，云茹，这女孩也太狠了吧！你坚决不能退呀，你退，她就进了。
6: 回来了。嗯，来。
7: 怎么回事？
8: 是不是考试考砸了？
7: 他考第二名呢，好着呢。
8: 那是为什么呀？
7: 是不是因为李斌？我本来想让他们参加盾构机轴承的研发项目，成功他们有顾虑，认为他们太年轻了。可能李斌就不高兴了，那么这孩子也就不高兴了。
8: 那要是这个原因，我还挺高兴的。
7: 你高兴什么？莫名其妙的。
8: 你怎么那么麻木啊？
9: 晚上应该喝两口，刚才菜那么好。
10: 哎，这车，
11: 艾乔，你怎么来了？
4: 怎么没带女朋友回来呀？
11: 什么女朋友？
4: 晚上刚一起吃完饭，现在就忘了。
11: 那不是我女朋友。
4: 是，现在还不是。不过以后怎么发展啊，还真是不一定呢。

0: 你什么意思啊？你应该去问问那个叫什么叶豆豆的，跑到云茹那儿到底说了些什么。林姐，我一直都觉得你挺男人的，现在才发现，你就是个冷血动物。
1: 林姐，发生什么了？不知道。你怎么知道这顿饭吃的够乱的？说这个女人那么凶，能嫁得出去吗？谁娶她谁倒霉。嗯，有道理。有帮忙吗？
2: 今天孙雨茹状态不对啊，今天一大早她来了，她就开始忙，然后去挑那些重活。哎，
3: 李斌，
4: 哎，
3: 林总找你呢。
4: 好，我现在就过去。
2: 哎，大家注意一下哈，考试成绩已经出来了，我向大家公布一下。第一名，何佳。
4: 啊，
2: 第三名，常伟；第四名，张恩君；第五，杨宏伟。祝贺大家哈，咱们这次考试的前10名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联合研究中心。那么落选的同志也不要气馁。 可以选择咱们盛名的其他岗位吗？集团也会优先考虑大家的。那么最后呢，就是，如果谁对这一次的考试有异议的话，也可以直接来找我。好，我们再次的向入围的同志表示祝贺。
5: 恭喜啊，
6: 林总，您找我
5: 啊？进来，李斌。
6: 那个孙总。
7: 我只是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8: 那个，带上你的人马，
7: 明天上午揭牌仪式准时参加。
9: 是，
10: 潘姐，那个考核成绩不过关的话，
7: 没事儿，你不用那么想。诸位，明天上午10点举行联合研发中心的揭牌仪式，我们成功了。
11: 放心吧，我们都在等这一天了，是不是？哎，各位，要不咱晚上出去庆祝一下？必须得好好喝一顿。不醉不归。走。刘
12: 如，你怎么了？开心啊？
11: 没有啦，恭喜你啊，如愿以偿了。
12: 还在想作案呢是吧？
11: 没有。
12: 比如，看着我，你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可爱的天使。我就喜欢你性情那个样子，高不高兴都在脸上。你要是假模假式的，我李斌看都看不上你。
11: 行了，你快回去吧，都等着你呢。
13: 回去吧。
11: 哎呀，你去吧，我出去透透气，啊，
13: 别扫兴。
12: 你别再自娱娱美了，啊，
13: 回去。

0: 林总啊，今天可是个喜庆的日子啊！
1: 是啊，这喜庆的日子还是借了你仲总的东风啊！哎呀，哎，
0: 真正的东风在这儿呢！
1: 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2: 你这红娘不但解决了我们企业的生产瓶颈，还使我们两家走得更近了。谢谢。

0: 我哪有那么大的能量啊？走得近是因为你们欣喜彼此，合作融洽。哎，听说你们协议都签了？
1: 哦，签了。我们两家相互间提供人才，共同研发新产品。
2: 更重要的是，以后产生的利润我们两家共同分享。
0: 好啊，企业的合作模式是你的商业秘密，我不过问。
3: 但共赢是最重要的。
4: 顾厅长，开始吧。
0: 好的。哎，
1: 厅长，就请您说两句吧。
0: 行，那我就简单给大家说两句。
4: 好。
0: 今天天气晴朗，是个喜庆的日子，因为我们要为盛林集团和奔腾轴承的技术研发中心举行揭牌仪式。一个是国企的排头兵，一个是民企的佼佼者。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研发中心呢？这里面有民企追求产品高品质的愿望，也有国企响应政府升级产业链打造产业平台的构想。作为企业，不仅要追求利润，还应该追求创新，不仅要双赢，还要多赢。希望你们攻坚克难，打造创新中国制造的尖端产品，不仅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还应该走向世界，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企业的贡献。
1: 好，来，咱们揭幕。
0: 好的。来，
1: 一二三。
5: 小叶，你怎么在这儿？
6: 朱主任，我不是给你请假了吗？
5: 林姐，听说你还是带着你的1兆瓦项目来参赛了。
7: 没错。
5: 你觉得他们会相信你的数据吗？
7: 在亚里士多德出现之前，大家都以为地球是方的。真理好像永远都在进步。
8: 林杰，
9: 见到你真高兴，找个时间咱们好好聊聊。
7: 好啊，咱们好好聊。
5: 还没签到呢，别再跟这儿耽误时间了。这个叶豆豆，胳膊肘往外拐，他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员工啊？
3: 排队排队，快点！
10: 哎，朱主任，好久不见。
5: 王工，好久不见。你们可是这次大赛的种子选手啊，我们呢纸上谈兵。听说你们的项目已经在瓯江海域启动了。
10: 过奖过奖，还是要不断进步的。
5: 王工，您就别谦虚了，签到了吗？
10: 刚到，正要去。
5: 那抓紧，咱们有机会见面聊。
10: 好的。
9: 你好。哎，
10: 你好。
5: 他们的项目绝对拿不了奖。
11: 为什么呀？
5: 不为什么，等着瞧吧。
12: 签到完了？
5: 签完了。就是没想到省里一下冒出来这么多潮流能发电公司。
7: 这是资料。
13: 以前没听说过滨海工业大学也正在搞潮流能项目。从这些资料来看，我们的强劲对手应该还是滨海科技大学。
5: 吴院长，我刚看见叶豆豆陪着林杰也去了。
13: 你什么意思？
5: 我没什么意思啊。
13: 怎么，对自己的科研项目没有信心了？
5: 有啊。
13: 有底气明显不足。比赛就是比赛，重在参与。去吧，好好准备。
5: 知道了。
14: 从这次科技大赛报名情况来看，有一点很是出乎意料的，就是新能源会脱颖而出。你们看啊，涉及新能源汽车的有12家企业，太阳能、风能、海洋能发电类的就有31家，相反，电子、互联网等
15: 却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多，
14: 所以明天的评审会可能还会做一些调整。
13: 进来。
4: 哦，

0: 都在呢。
1: 李副院长，好。明天的比赛场地、评审和方式全都改变了。
2: 李副院长，他们是怎么调整的？
3: 老张，大赛组委会把潮流跟发电项目和其他项目分开来单独成立一个单元，
1: 在一个场合里，对每家的项目逐个进行评审和打分，
4: 这是想让我们参赛者面对面的进行肉搏呀。
2: 老张。
1: 明天咱们的项目你准备让谁去陈述？你们两个人是这个项目组的正副主任，你们说，你们谁去？
5: 当众发言不是我的长项。那我来吧。
1: 好，就是你了，回去好好准备。
2: 好。
1: 李院长啊，听说最近豆豆跟这个林杰打得火热，看来很关心他们那个项目。
2: 老张，林杰是个难得的人才，我们给他一些变相的帮助，一个是给他提供一些机会，另外一个呢，也想看一看他的实力。咱们集团需要这样的人才啊！
1: 你真的不会是一个搞科研的出身，就是爱惜人才。
2: 那是。
6: 哦，我的天哪！不知道还以为进了冰雪大世界呢。
7: 你们俩可算回来了，
6: 要不回来能见到这么大的场面吗？
8: 怎么样，准备的？
7: 已经收尾了，多亏了豆豆的帮忙。
6: 辛苦了，女神。
9: 这么会说话，既然你们回来了，那我也回去了。反正工作已经完成了。
7: 哎，吴叔他们都回来了，咱们一起宵夜。
9: 今天你们还是早点休息，睡个好觉，争取明天在大会上舌战群儒。等你们中到500万的时候，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肯定什么好吃什么。
10: 拜拜，拜拜啊，豆豆。
9: 嗯，拜拜。
7: 豆豆。
9: 嗯。
7: 明天你去会场吗？
9: 你猜。
7: 我希望你去。
9: 你早点休息吧，我先走了啊。
6: 嗯。哟，林姐。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11: 有你的大西瓜，
7: 别瞎猜。
8: 这次七家企业同场竞技，你有信心吗？
6: 那肯定啊。林杰是谁啊？林俊，你参加过歌手比赛，你的信心来源于你的能力。林杰的信心呢，来源于他的能力和背后的知识。再说了，他是比赛型选手。明天对他来说 ，so easy。
7: 你就别捧了，捧得越高，摔得越疼。不过我倒是做好准备了。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可是为了这500万努力的。
6: 说的没错，为了500万，
8: 为了500万，
7: 为了咱们的项目。

0: 今天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
1: 我正找你呢，我想请一天假。
0: 为什么呀？
1: 林杰的科技大赛，我想去支持他。
0: 去吧。

导、各位来宾、全体参赛选手，你们好。省科技大赛在美丽的瓯江市经济开发区拉开帷幕，潮流能发电也称潮流发电设分赛场，竞技现在开始。担任本场竞赛专家评审代表是著名的潮流能专家钱子峰教授，欢迎。首先上场做陈述的是一号选手，掌声有请。

0: 以上就是我的陈述，谢谢大家。
1: 好，下面请各位评审为我们的一号选手打分。我们来看一下一号选手的分数，分别是65分、70分、70分、80分、60分，恭喜一号选手。好，接下来要上台做陈述的是 LWD 新能源公司的林杰先生，掌声有请。
2: 尊敬的各位评审，各位同仁，我要阐述的是潮流能1兆瓦的发电项目。没错，是1兆瓦。在此之前，我曾遭受过无数人的怀疑。在国外的时候，刚开始和我做这个项目的同伴一共有6个人，但是3年过去了，只剩下我和另外2个同伴。他们一个是学流体力学专业的，一个是学海洋工程学专业的。在国外做实验的时候，我们还被警察抓，因为被误认为是恐怖分子。我们也被世界一流的潮流能权威实验室邀请过，给我们非常高的薪水和非常优质的环境，但我还是决定回来。要问我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儿只有在这里，在中国才能够做成实现。下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依照瓦潮流能的发电项目的具体的情况。我研究的依照瓦项目科技含量主要体现在平台加模块，这个在世界潮流能领域里面还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构想，属于我们的创新。我们的研究路径主要分为四点：一是海洋发电平台，二是发电机组的模块化，三是水轮机双向潮流发电，四是系统高度的集成化。
1: 等等，请问你认为建成一兆瓦潮流能机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最大的挑战在于可靠性。我们都知道海上设备维护难，成本高，如果可靠性不过关，那么潮流能发电就好比建筑空中楼阁，商业用途更无从谈起。
1: 请问你是如何解决这个可靠性问题的？
0: 这一点在我的资料里面都有详实的说明，就是总成平台加模块。
1: 这是你自己弄出来的概念，它里边具体装的是些什么你可没有说出来。
0: 教授，我和我的同伴在国外进行了几十次的试验，我们取得的成果里面包含着数十项的创新，在专利技术未得到批复之前属于保密，所以请原谅我无法公开。
2: 年轻人，你不想做解释我很能理解，我只是想提一个问题，你的大功率潮流能研究究竟做了多少的前期工作呀？
0: 各位教授，在我的总成平台和模块产生之前，我曾经去过加拿大的芬迪湾，到过欧洲的海洋能源中心，并在我国的东部岛屿进行大量的实地考察。在世界上所有已经实施的潮流能发电项目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基于这样多样采集的数据才是我们总成平台加模块的设计概念的基础。
1: 我做潮流能研究已经快30年了，你刚才所说的现在世界各国正在实施的项目我也无一遗漏地做了研究，即使是这样我也没敢碰大功率的潮流能啊。
0: 人类要是想利用取之不尽的海洋能，大功率项目总得有人去实施去突破吧。
1: 年轻人，懂点知识是好事，但是不能懂了一点点知识的皮毛就好高骛远，更不能欺世盗名啊。
0: 教授，从研究潮流能时间的角度来论，我是您的晚辈，但是从个人研究的方向、办法、路径来说，我们各有不同。您怎么就能妄断我是欺世盗名、好高骛远呢？
1: 年轻人，你的老师是谁？
3: 我的老师就是这些诸多的案例，从这些诸多失败的案例当中，我找到了如何成功。
1: 没有名师点拨指领，也敢碰潮流能这么尖端的项目，年轻人有点傲气不算大问题，但是要再不务实那就太可怕了。
0: 我和同伴在国外已经进行了几年的实验，并收集计算了详实的数据，这些难道不算是务实吗？我想请问一下您，既然您对世界上已实施的潮流能项目有了研究，那可有什么结果？
1: 我的研究都已经有著作了。
0: 钱子峰教授，您所有的著作我都拜读过，您只是把世界上已实施的潮流能项目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而已，而我是逐一的找出他们失败的原因，并且已经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3: 各位同仁，大功率发电之所以裹足不前，原因就在于设备的可靠性。
0: 我们都知道大功率项目想要发电并不困难，困难就在于可持续发电，而我研究和攻克的目标就是针对于可持续性。
4: 好的，这样吧，接下来呢请评委老师为我们的参赛选手打分，也谢谢林杰先生，谢谢。

0: 你怎么回事？口无遮掩，再怎么说人家钱教授也是主评委，你这不是自掘坟墓吗？我说的都是实话，
1: 说实话也得分场合。大哥，你忘了咱们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吗？
0: 可是你出言不逊，把人给得罪了。就算咱们的项目再好，人会给咱们打高分吗？
2: 爱打多少打多少。
0: 你倒是说的轻巧啊，可咱们的项目还等着钱推进呢。林姐。
3: 你能不能不要总那么自我？人有时候为五斗米折一下腰不丢人，
4: 要折你折去。
3: 在我这儿没戏。哎，吴叔，你俩去看看。林姐你好，你刚才的发言我都听了，勇气可嘉呀。我对你的项目感兴趣，可否给我一个联系方式？
4: 您是，啊，他们都叫我崔总，这是我的名片，希望保持联系。谢谢。林姐，你真是年轻气盛，不计后果呀！冷静冷静，回会场去，啊！中途退赛等于逃兵，既然来了嘛。
5: 就有始有终，啊！只不过是一次比赛嘛，别放在心上。我请了2个小时的假，我得回去了。
6: 谢谢你。
5: 谢什么？

0: 我们的100千瓦项目现在还在瓯江龙山养殖场运行，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累计发电0.87万度。你们的整机率达到了多少？我们的人从龙山小岛发来的消息，整机效率已超过38%。
1: 好的，从现场的掌声呢，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了滨海科大的项目得到了众人的认可。主持人，比赛进行到现在，滨海科大100千瓦到目前为止是唯一已实施的项目。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有请专家团为滨海科大项目打分。 90分，95分，100分，95分，恭喜滨海科大。

0: 好，现场的朋友解释一下，刚才呢有人对滨海科大项目提出了异议，现在专家团决定暂时休会。现场的朋友稍作休息，请滨能集团潮流能项目的负责人朱瑞和滨海科大项目组和林杰先生前往会议室。
1: 王小环，有人说你们的项目并没有进入到实施法典。
2: 这是谁说的？我们的项目正在瓯江海域持续发电呀，
3: 但是你们的项目

0: 时间都换我来你了。
1: 好。
2: 爸，你怎么来了？
3: 你今天是……算了，回家再说吧。我公司还有事儿，我先走。
4: 下面请冰能集团选手上台阐述他们的300千瓦超流能项目，掌声欢迎。

0: 我在千羽湖做了个户外实验室，
1: 哪儿哪儿都要钱。
2: 云如找给林杰投资，都被他拒绝了。
3: 我好歹也是个工程师，怎么就配不上他呢？
4: 叶豆豆是个心气很高的女孩，
5: 潮流能一等奖共同赢得。
6: 这凭什么呀？
7: 要是我们成为一家，
8: 你居然敢卖这房子？
7: 这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我有权利卖。
8: 那就断绝父子关系。
9: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16集。

0: 我是冰能集团的项目代表朱瑞，下面由我阐述我们的项目方案。
1: 喂，
2: 喂，你好，请问是林先生吗？
1: 是我。
3: 哦，我是恒林小区物业的，之前过来结清物业费的时候钱数算错了，你看什么时间过来取一下，
2: 还有让新业主方便的时候来物业做个登记，
3: 或者你把新业主的电话给我，我来联系也行。
1: 什么新业主啊？
2: 您不是说房子已经卖了吗？

好，谢谢。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专家评审团为冰能集团选手打分。70分、60分、70分、80分、75分，恭喜冰能集团。

0: 别泄气，继续努力啊！文杰，比赛都结束了，那怎么现在怎么办？
1: 官人还能让你有憋死？接着干吧。文千野狐，今天就。
2: 财迷呢？
3: 都汗蒸去了，跟那儿排毒呢。
0: 排毒啊！切。
3: 让他赶紧排，跟他打电话说，我们收拾完行李就去接他。
0: 好嘞。
4: 喂，林杰。
1: 豆豆。
4: 怎么样？拿奖了吗？
1: 刘科长说的没错，正在参与。
5: 那都谁拿奖了？滨海科大。
3: 没有，滨海科大被取消了资格，第一名空缺，暂不做评审。滨能集团拿了第二名，第三名是滨海工业大学。
4: 朱瑞回来又得嘚瑟了。
1: 你今天怎么没来？
4: 一个是单位，一个是好朋友，你们两个相争，我不是不想面对吗？
5: 不过滨海科大的项目是挺可惜的。
1: 是挺可惜的。
3: 哎，你在哪儿呢？晚上一起吃饭吧。
4: 我已经回省城了，假期结束了，我今天已经开始上班了。
3: 哦，行，那有机会再约。
4: 嗯。一定会的。
6: 我说什么来着？我们完全是有实力的，得这300万完全没有问题。
7: 靠别人撤梯子得的奖，一点也不光荣。
6: 我那是维护比赛的纯洁性，只要是比赛就得公平公正，要抱着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
7: 你这种科学的态度，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罢了。
6: 你认识问题实在太浅薄了。
7: 你看见别人看我们的眼神了？
6: 看见了。我认为那是羡慕的眼神。
7: 你，
8: 吃吧，
3: 爸。
8: 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9: 林叔叔，
10: 狄炫，
9: 你先出去。
8: 你居然敢卖这房子！
9: 这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我有权利买。
8: 你再说一遍。
9: 已经卖了，没什么好说的。

0: 林杰，
1: 给我
2: 先走。你怎么来了，于若宝？
0: 我路过这儿，过来看看。你还真在家呢？脸怎么了？我看看，怎么了？
2: 不小心撞门上了。
0: 什么撞门上？怎么撞那么严重啊？看看。
2: 别问了。
0: 要去哪儿啊？
2: 准备回千勇。
1: 林杰，咱们一会儿还得接趟吴树，我先上车等你。
2: 你先上车吧。
0: 晚几天走不行吗？我想和你好好聊聊。
3: 千勇那边一堆子事儿呢。云若，你今天到会场支持我，谢谢你。你看到的很多事情都是误会，回头见面再说吧。保重。
0: 哎，林杰。

0: 你跟林杰动手了？你怎么知道的？云如说林杰的脸上有红肿，我一猜就是你小子协助我。
1: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你别管这事，
0: 我根本也管不了你们爷儿俩的事。
1: 找我什么事？
0: 咱们研发中心的首要任务是盾构机轴承的研发，可是别的业务也不能搁置下来，特别是新能源汽车轴承的配套任务。
1: 你放心吧，我按照计划在推进呢。
0: 那就好。我听下面的人说，云如这孩子工作很主动，很踏实。
1: 对，我都没想到。 他刚来的时候，我以为他图一时新鲜，现在这情形一看啊，跟换了个人似的，埋头钻研技术，我真没想到，
0: 这孩子有出息，以后比他爹强，
1: 应该是啊，这才刚开始，路还长着呢，走了。

0: 林先生，您喝水。麻烦你告诉对方，我可以出高价赎回这套房子。嗯，您说的高价具体是多少呢？方便的话告诉我一下，我也好和对方去面谈。
1: 50万。
0: 嗯，我试试。
1: 如果对方还不肯卖，那你就问问他的最高价位是多少。
0: 嗯，好的，我知道怎么去办了。
1: 拜托你，这件事情一定得办成。

0: 王一畅，这户外实验和咱们之前的室内实验相比，完全就不是一个概念。这手里的300万天天往外流，真是不经花呀。眼下咱们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现在得算着手上的钱了。后面我的主要精力，以后去寻找资金。另外，咱们还得多去招些专业的人才。
1: 要是王一畅在就好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米勒实验室情况怎么样了。
2: 李畅在当然好，人各有志。我们还是想办法多找些专业的人才。
3: 明白。
4: 马律师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孙小姐你好，是这样，你买的那套老宅子，现在中介电话联系我了，
4: 说卖方现在想高价赎回去，想让我咨询一下你，
2: 有没有意向出让啊？
4: 高价收回去？
2: 这怎么可能啊？您是不是听错了？
4: 一点也没听错，中介就是这么说的。那这样吧，律师，您去一下中介，帮我问清楚是怎么回事，然后再告诉我行吗？
3: 好的，行。
4: 谢谢啊。
3: 哎，没事。
4: 高价赎回去，这怎么可能？
3: 这块我现在看数据是没问题，但是这奇怪的就是我们在数据。
4: 打扰一下，李斌，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单独跟你说两句话。
3: 什么事儿？还真秘密的。<笑>
5: 你过来，
3: 潘建，等我一下啊。行。啊，你帮我个忙呗。又是林姐呗。你帮我给她
4: 打个电话，问她科技大赛获奖了吗？你不都去科技大赛了吗？你帮我打一个怎么了？
3: 电话给我。
4: 用你的打。
3: 我呢？
4: 科技大赛得奖了吗？得了，参与奖。你什么情况啊？行，我知道了，挂了。没得奖。嗯，我知道了。你怎么了，
3: 玉茹？没事，我就是好奇问一下。
4: 玉茹，我希望你以后在工作的时候不要老想这些事儿了。
6: 我知道了，小叶。啊，朱主任。那天科技大赛的现场，你也没去，你真的错过了看最好风景的机会。
7: 朱主任，我这每天都在单位看风景，不用去现场看。你就一点没感觉到？ 我的优秀吗？哎，你们昨天看
6: F1 大赛了吗？哪有时间看呀？我跟你们说呀，昨天那场比赛真是太奇葩了。怎么个奇葩呢？你说说呀。对呀，都最后一圈了。结果第一名和第二名撞在了一起，冲出了赛道。你们猜结果怎么着？让第三名给捡了个漏。哎呀，那人站在领奖台上那笑的呀。
7: 那开心的牙花子都笑出来了，
6: 上天世界无奇不有啊！对，可笑不可笑？
3: 可笑，太可笑了，
6: 可不是嘛？
7: 你这什么意思呀？你的意思是我这捡了个漏呗？
6: 朱主任，我们这不是说比赛呢吗？
7: 哎，我跟你们说呀，这个比赛是真好看。嗯，
6: 朱主任，你没事也可以看看，真的。
7: 小叶啊，
6: 嗯。
7: 这F1的比赛，你还真没看明白。哦。

0: 这天像是要下大雨的样子。循环水池都已经建成了，下点雨怕什么？我不放心，我去看看。
1: 林杰，咱俩一块去。
0: 哎，这个水泵、还有电棒、电柜，这些到时候都得把它给遮挡，防止淋到雨。
1: 这下雨天的上哪去找人呢？
0: 下雨天这水泄水池还真得加个顶棚，要不然雨中作业会很不方便啊。
2: 去村里边找找，看有没有人愿意干这事儿。
0: 给他们点费用。
1: 我现在就去。
0: 哎，这些东西的安装预埋都考虑到了吧？
2: 林姐，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可是严格按照图纸施工的，你不考虑清楚，我能放在这儿吗？
0: 这话里边有情绪啊，我哪敢有什么情绪啊？哎，你该办的事情都办了吗？
2: 那供电局，你是认为我这几天没干活是吧？你好好看看，这整个循环槽进的啊，还有这儿的工藤，这儿的变压箱，这儿的水泵，我这些天跟施工队还有供电局都忙成什么样了？哎，你怎么就不心疼心疼我呢？你还有什么疑惑吗？要是没有啊，我现在还要跟供电局联系一下啊。喂，是县供电局吗？哎，你好，你好。
3: 我是小吴啊，你看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店给我们输送上啊？明天？哦，谢谢，真的是太感谢了啊！好，谢谢啊。
2: 李副院长，
4: 嗯，
2: 千雨湖快到了，您看咱们先去哪里啊？
4: 咱们先去湖管委会吧。嗯，
5: 那咱们什么时候跟林杰他们联系啊？
4: 等咱们把那边的事情落实了，再跟他们联系。
5: 按理说他们的样机试验场应该建成了吧？应该是吧。可这天可要下大雨啊！
3: 是啊，这里的雨季就快到了。
4: 没错，雨季一到啊，对做户外试验是有影响的。
5: 不要紧，等咱们选好了纸，把准备都做完了，最快也得一个多月了，那时候雨季就过去了。
6: 李副院长，您是不是早把这个因素给考虑进来了？
7: 千羽湖的雨季我经历过，可折腾人了。喂，你好。
6: 喂，是滨海科大潮流能研究所吗？
7: 是的。我找你们王小环工程师。
6: 你好，我们王工正在开会，
7: 请问您是哪位啊？
6: 我是经发局的，我找你们王工有事商量。
7: 喂，哪位？
6: 我是经发局的刘淼，王工，你还记得我吗？
7: 啊，记得，刘科长，您今天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6: 啊，还是科技大赛的事。潮流能一等奖不是还空缺着吗？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解决的方案，想跟你们事先商量一下。
7: 刘科长，您太客气了，您说。
6: 评审团决定，潮流能一等奖由你们滨海科大 和 LWD
7: 新能源公司共同赢得，您看怎么样？什么？共同赢得？哎，
4: 刘科长，这个我不能同意。
7: 毕竟这个100千瓦的项目，我们付出了非常多，而他们只参与了一个月。
4: 如果这样分配的话，对我们实在太不公平了。
7: 你也知道，如果没有他们的介入，
6: 你们项目可能到现在还没法完成呢。如果没有他们的介入，我们肯定也是会找到解决方案的嘛。可能只是时间上会长一些而已。啊，这样，嗯，电话里也一时说不清楚。你们先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你们最好抽空来一趟瓯江，怎么样？
7: 好。
6: 啊，那就这样吧。
7: 再见，
8: 王工。 科技大赛那边怎么说？让我们和
4: LWD
8: 公司平分奖金。
4: 不是，这凭什么呀？我们研究了3年，他们才研究几天而已啊！从时间上来说，确实是不公平的。可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导流装置，我们不知道还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做成功。
8: 王工，你怎么老替他们说话呀？
4: 这件事情我心里也不舒服。

0: 可是，这个项目毕竟最终是他们帮助我们完成的，还是让院长来做最后决定吧。咱们也做不了主。不过我倒是有点好奇，这个林杰到底是哪路神仙？如果他能加入我们团队，那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1: 我想去当牵引活，
2: 你是项目主任。 你走了，这边的事谁管？陆瑞啊，你个人的事啊，我不想多说。但是今天呢，我还真的想说说你几句。
1: 程远，您说。
3: 叶豆豆是个心气很高的女孩，难道你真的没看出来？
1: 她心气再高，不也是农村出来的吗？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能有这种想法？
3: 程远。
1: 有些话我也只能跟你说，我好歹也是个工程师，怎么就配不上他呢？人家比你年轻，你还带个孩子。你现在啊，请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你的事儿我想着呢。合适的时候让你嫂子帮你张罗张罗。谢谢张远，我的事就别让嫂子操心了。我先忙工作去。
4: 二位，你们说这电通的及不及时？
5: 及时，算你立了一大功了。哎，
4: 李可别夸我，你不认为我在偷懒就行了。这段时间啊，我突然觉得自己根本就不像一个工程师，天天和这帮施工队的兄弟打交道，
6: 倒挺像个建筑工人。
4: 建筑工人怎么了？万丈高楼平地起，靠的都是建筑工人。
5: 叔，事儿就是这么干的。你看我那个朋友李斌，人家还是博士生，高学历，整天都在生产的第一线。
4: 满脸一身汗，一身机油，还自嘲自己是生产线上的博士生。我看我们的定位就是潮流能的建筑工。嗯，
7: 在理儿。
4: 你这话说倒挺有理儿。哎，你这个包工头可不能拖欠我们建筑工兄弟的钱呐。放心吧，肯定不会让你饿着。哎，谁来了？
8: 李副院长。
9: 哎，您怎么来了？
10: 我来看看你们呀。
9: 李副院长好。哎，
4: 李副院长好。哎呀，这地方看着挺近啊，老乡一指，好，拐了好几个弯道。
9: 终于见到你们了。
4: 我们这是进度还可以吧？
11: 哎呀，这是越来越有规模了。
9: 李副院长啊，
11: 那是我建的配电站。哦，
9: 那是我修的监测室。啊，
11: 这个循环水槽也是我设计的，这个最难了。这些天啊，差点没把我给累死。
4: 都是你一个人干的。
12: 行了吧，你别嘚瑟。哎，
4: 你们从无到有，费了不少心思，都是实干派啊！啊，哎，
12: 李副院长说的对啊，我发现你们效率可真高。我现在对你们呢，就一个字儿：服。
4: 李副院长，
12: 啊，
4: 要不去监测室再看看？
12: 好，
9: 谢谢。

0: 有什么话说。
1: 没话，有什么可说的？阿杰那孩子那么大了，你动手打人家，我给你把孩子惹急了，人家揍你，白揍。
0: 他敢？
1: 你以为怎么着？你岁数大了，有什么不能说开的？你们俩，
0: 你不知道这小子心有多黑，神不知鬼不觉，背着我就把老宅子给卖了。
1: 因为你把话说得太绝，那孩子需要钱。
0: 没有钱就卖老宅子，那是我跟淑芬

0: 小凡说的对，你应该找个老伴儿。不找。你这种人啊，就应该找个女人来照顾你。
1: 管管你！
0: 这么多年我都过来了，过毒了，习惯了，我还找个人管我？有病啊！
2: 反正我和小凡的意思。

0: 我带到了，阿杰那孩子你相信吗？啊，不会记仇的，人家犯不上你这个老头。等他回来啊，我来跟你们说和说和，啊，你也不用太自责。
1: 我才不自责呢，反正手也动了，他要是记仇，那就断绝父子关系。
0: 你就在我这儿嘴硬。
2: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那个刘科长告诉我，这次科技大赛，金发局打算给林杰补发奖金。
1: 真声，
2: 他亲口告诉我的。
1: 你得告诉我，金发局为什么要给他奖励？
2: 林杰帮别人公司研发了个项目啊，专家们评为一等奖，一等奖500万奖金，阿杰至少能得200万了。
1: 那就说。
2: 这小子还真有点能耐啊！来啊，豆子，最后一杯，替这小子庆贺一下，
3: 不断绝父子关系了。啊！哎。
4: 你说那个林杰怎么又有钱把这老宅子赎回去了？我也纳闷啊。不过今儿我爸在公司跟我说，好像他那个什么组委会要给他补一个奖金200多万呢。林杰可以啊，那你是不是打算把这房子还给人家了？
3: 当然不了。
4: 那为什么不啊？人都有钱了，难道你真喜欢那个房子呀？
3: 我能喜欢那房子吗？哎。
4: 你知道他做这个项目需要多少钱吗？这200多万根本不够，到时候他钱没了，又要打这个老宅子的主意，来来回回的钱怎么着，都让中介给赚啦！哟，
3: 小丫头片子，那挺有经济头脑的啊。
4: 那是，看不出来。那个马律师那边怎么回复中介呢？就让马律师跟他说，要想赎回老宅子，给我650万。
5: 玉茹，
6: 你心也太黑了吧！这550万，你到底是不是我闺蜜啊？你还不了解我呀？我不是为了要这个钱，我是让她死心。
5: 行行行，
7: 哎呀，这分明在抢钱啊！
5: 哎，可对方律师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
8: 能不能这样？你约我跟他们见一面。
5: 我电话约过了，对方不肯过来。
6: 我觉得这个报价还有一种可能，我分析。
8: 什么可能？
5: 是对方根本就不想放弃这处老宅的所有权。你不
0: 是说，对方是投资行为吗？哦，我也搞懵了，林先生，您这房子您还要赎回吗？当然要赎回，
8: 650万吗？650万就650万，但是你要告诉对方，不能再涨了。
5: 好的好的好的，我马上联系对方。
0: 这炒房的人真是想钱想疯了吧？
4: 这怪不得人家。来，你说。爸，我想问你一下，阿杰那科技大赛他得了多少奖金来着？
9: 你关心这事干嘛？
4: 哎呀，我好奇嘛。如果和滨海科大对半分，那就250万啊。哦，我知道了。
10: 李副院长和豆豆姑娘是真关心咱们呀，他挺欣赏咱们的。我看是豆豆姑娘欣赏你吧？啊，
11: 别提了，他们是为项目而来的。那他们住哪儿？
10: 县城的酒店。哎，咱们今天是不是开始准备测试了？
11: 天气很重要，让吴树去县气象局拿下资料。
10: 哎，我觉得吴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
11: 他就那性格，过两天就好了。哼，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我本来还挺担心你俩的关系呢。
10: 我们俩的友谊是经过战斗考验的，去哄哄他。

0: 嘛呢？愣神呢？
1: 你懂什么呀？我这叫放空。哦，
0: 那能麻烦您别放空了吗？劳驾跑一趟气象局拿一下气象资料呗。
1: 凭什么都是我干活？你们为什么不能去啊？
0: 这不是想着让您出去散散心吗？是不是？
1: 谢谢你的好意，谁没事跑气象局去散心啊？
0: 哎，我听说气象局女好像挺多的。
2: 俩懒鬼。
3: 艾乔，你帮我算算，这个250加350，也不应该是650啊？他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个房子呀？
4: 是呀，我也没想明白呢。
3: 没想明白，那你打个电话问一下。
4: 一到这种事儿，你就让我冲到前面去。
3: 朋友是干什么用的？危难时候显身手。
4: 得得得，我现在就打啊！
3: 知道怎么说吧？
4: 这还用你交代呀？
3: 聪明。
5: 艾乔。
6: 喂，林杰。哎呀，
4: 好久没见了，最近怎么样？
5: 我在千羽湖做实验呢，雨季快到了，正忙着调试。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6: 你那个，你不是说把老宅子卖了吗？还打算买回来吗？
5: 我现在是穷得叮当响，我就是想买也没有钱呢。
4: 什么？没钱？那你这钱这么多都花出去了？
5: 我在千羽湖做了个户外实验室，我现在是哪儿哪儿都要钱。啊，
4: 吓我一跳。
5: 哎，你问我这个事情有什么意思啊？
4: 我这不是哎，本来想着呀咨询一下你那房产税的事儿。那行，没事了啊，挂了。
5: 哎，你什么意思啊？
6: 你就说我演的怎么样？
3: 最佳女主角，说正事儿。
4: 我敢断定，买房子的人绝对不是林杰，他根本就没钱买。
3: 那是谁买的呀？走，你跟我去找一下马律师，咱们去问清楚。
4: 好，
3: 快快，
4: 帮人帮到底。
7: 哎呦，你们可来了，想好了没有？
8: 想好了，就是650万我们也不想卖了。
7: 什么？650万还不卖？您这房子刚买没多久就翻了一倍，还不卖呢？
8: 这不是钱的事儿，我就是不想卖。
7: 那为什么呢？
8: 这是我们的私事儿，您就别问了。
4: 对呀。
7: 你可想好了，要是真的不卖，我这电话一打过去，这一大客户就没了。
4: 您就别劝了，打电话吧。
9: 马律师，您终于给我电话了。
10: 您跟房东商量的怎么样啊？
7: 我的当事人决定不卖这房子了。
10: 马律师，650万你们都不卖，你让我怎么回人家话呀？
7: 买卖要双方自愿，这有什么不好回的？嗯，
10: 好吧。
4: 安雨若，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啊。这可是650万的价格，对方竟然肯接受，太奇怪了。
7: 这事儿我还真没碰到过。喂，哪里啊？
10: 马律师，我是房屋中介小董。
7: 小董，还有事吗？
9: 啊，马律师，
10: 这边买房子的先生呢，想和你们见面聊一聊，不知行不行啊？
7: 购房者要见你们。
3: 见，跟他见面。
4: 见面了，
3: 见面呀、啊，了解一下情况。
7: 你要见面啊？
4: 你这意思是要把房子卖了？
3: 我先看看这个人是谁。我好像猜到买房子的人了。
4: 会是谁呀？
3: 能出那么高价的，应该是林叔叔。马律师，如果买房人叫林桥栋，你就350万原价卖给他就行了，我们把这件事儿就全权委托给您了。您只要不提我和艾乔就行。

0: 对，
1: 行
0: 啊，好，那我们就先走了。
2: 哎，林叔，艾乔，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3: 林叔叔，
0: 你们认识？

0: 是你把这房子买下来的，林叔叔，对不起啊，我买这个房子，林姐也不知道，她现在遇到困难了，不知道该怎么帮她，就想了这个办法。我知道您对老宅感情很深，对不起，您原谅我吧。傻孩子，原谅什么呀？难得你对林姐有这份情谊。
1: 您别那么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他遇到困难了，我也该帮他呀。都什么时候了，还向着他说话？你是委屈了，孩子，叔叔心里明白。
2: 这丫头还挺有主意，我和小帆啊，是一点都不知道。
3: 原来只是觉得这事情有些蹊跷，没想到是云如。 会这么做。这一天读泰戈尔的诗，夜把花悄悄开放了，却让白日去领受谢词。说的就是云如。哎，可我们家那小子一点都不知情。我得打电话把他抽骂一顿。
1: 哎哎，你这电话别打了。
3: 为什么？
1: 林杰的项目刚刚起步，他要知道云如把房子买下了。
3: 这心里会有负担的，对他工作也不利。你是说让他布置布局？
1: 哎呀，知道不知道的，让孩子们自己处理吧。我听小帆说过，云如这孩子三番五次的要给林杰投资，都被他拒绝了。这估计是不得已用了这个办法。
3: 这闺女多懂事，云如最近的表现让我很惊讶。
1: 变好了，变坏了。
4: 当然是变好了呀，哪像我们家小子。其实孩子们没什么变化，只是咱们的关心不在点上。也许你说的有点道理。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美女，
5: 为大家播报我是天气情况。夏锦杰，
6: 你怎么又来了呀？
5: 我来看看你呀。
6: 我想拿一下这一周的天气预报。在后边桌上呢，自己拿吧。那我就
5: 不客气了啊。美女，你们是这一周的天气预报？对，就是这个。
6: 谢谢啊。
5: 你这一周来一天的是过来看天气预报，还是看人的呀？
6: 当然是来看你的了。不过这个也很重要。行。
7: 你们那么忙，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8: 外出活动，
7: 美女们，拜拜。
6: 哎，这周有暴雨，自个儿多注意啊。
8: 知道喽。
9: 林姐，你问着，你们怎么来了？我瞧天气不太好，我带他们过来看看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有。不用，就这点活啊，我们自己能干。
7: 你们就别客气了，人多好办事。
10: 你说你们在千羽湖也有样机实验场？
7: 是啊，正在建设当中呢。我这不是把小叶和平凡都带过来了吗？
10: 真羡慕你们啊。
7: 哎呀，还得建设一段才能完工呢。看你们这肉和条件呢，我也很羡慕你们呀。哎，这个我们正在跟县海洋局和这个千羽湖管委会联系呢。这天气我看着可要下雨啊。
11: 是啊，
7: 我告诉你，千羽湖的雨季来了，这雨一旦下起来就不会停了。
11: 李副院长，
7: 哎，
11: 您怎么来了？
7: 是啊，我来看看。
11: 这周天气怎么样？
12: 资料都在这儿呢，没什么大问题，就说这几天啊都有雨。我告诉你，这雨来了，雨势就不会小。
11: 王工啊，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
12: 啊，谢谢，刘科长，你们做出的奖金评分方案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不公平。我也认同林杰他们确实是人才，但是在100千瓦潮流能的发电项目上，无论从时间还是精力，我们的付出。

0: 要比他们多出数倍不止啊！来，坐下说吧。这个分配方案不是我个人决定的，是五位评审统一了意见。
1: 刘科长，我认为这个项目是我们的。当然啊，奖金不重要，但是名誉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不可能付出了那么多，却让别人来分享我们的成果呀。
0: 王工，如果你们坚持认为这种均分奖金的方式不合适的话，我们只能。
1: 把一等奖作废掉了，
0: 作废？那岂不是更难听啊？要是我们成为一家呢？嗯，您这是什么意思？
1: 不可否认，林杰他们确实是人才。如果说他们能够加入我们滨海科大呢？哎，
0: 这倒是一举两得的事，既解决了获奖的争议，他们也有了依靠。
2: 不过，林杰他们会答应吗？如果您同意，我去找他们沟通。是吗？那太好了。
3: 别看了，看太停下来呀、啊。
4: 大叔，你怎么来了？
3: 小伙子们，这么大的鱼也出不去，我给你们送来点我们这儿的鲜鱼啊。
4: 大叔。 人家是雪中送炭，您这可是雨中送鱼啊！
3: 看在你们天天忙啊，我们这儿没别的东西，不是岛就是水。

0: 你上班时候能不能给我带点脑子，别整天沉浸在你情感世界里面。
1: 安江电站马上就要开闸泄洪了，
2: 他们的设备全淹了，水火无情啊。
3: 睡个觉对他来说是件好事，
4: 我们损失了60万，这钱还是林杰卖房子的钱。
2: 在学院里做研究薪资待遇比较好，
5: 这么好的条件你要是再不答应，我可就真的不想跟你干了。
6: 你觉得你行，
7: 那你自己过去，
8: 离开你我照样能活，而且还能活得更好。
9: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17集。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盟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

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五月十二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

0: 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在12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2: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新文件中，如何表述中国成为了各方争论的焦点。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部分政治势力试图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转移国内民众对经济民生问题的关注。
3: 日本时事通讯社10号报道称，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报道称，有曾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人士及高市政府相关人士担忧，刻意写入威胁措辞只会招致中方反弹，无异于中日关系。日本拓殖大学教授佐藤秉武评论称，与其将特定国家定性为威胁和最大挑战，不如将其视作应当致力于构建友好关系的对象，重视实质的做法或许更具建设性。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从一开始就敌视特定国家的外交战略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今日方单方面欲将中国定性为威胁，反而会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

0: 障环境，加剧局势的不稳定性。百鸟号进一步表示，为维系内阁支持率，把特定国家当作替罪羊，刻意渲染其威胁的做法屡见不鲜，借外交安保议题转移视线，回避经济等国内民生难题，让民众看不清问题本质，这是日本政客博取民意的惯用手段。他指出，日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民众关切的经济问题，落实应对物价高涨的举措，无端恶化外交关系实属本末倒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同一天，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说，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特朗普十一号再次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后续方案。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说，目前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他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对于伊朗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官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其中包括进行更多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上让步。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与此同时，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十一号表示，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十号抵达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港进行访问，以展示美国的能力、灵活性和对北约盟友的持续承诺。声明还专门提到，俄亥俄级核潜艇是无法被探测到的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生存能力在美国三位一体核力量中最强。多家媒体注意到，美国军方对其核潜艇动向一直高度保密，这次公布核潜艇具体位置实属罕见。路透社十二号援引伊朗学生通讯社消息称，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德黑兰始终将手指扣在扳机上，但其重点仍是可持续的和平与以利益为导向的外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十二号表示，如果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选项之一可能是将浓缩铀的丰度提升至90%。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二号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这两天强对流天气影响中国多地，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江南、华南以及贵州东部等地将自西向东迎来一次降雨过程，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十一号受冷空气影响，新疆和静县北部山区遭遇大风降雪天气，部分路段出现风吹雪，风力8到10级，局部能见度不足50米，路面积雪结冰，国道218线部分路段无法正常通行。和静县交警即刻启动应急预案，投入警力开展路面管控，疏导交通，救援被困车辆。十一号，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迎来降水降温天气，海拔2400米的喀拉峻草原鲜花台附近下起了大雪。受降雪影响，当地将观光车换成全封闭大巴车，及时疏散游客，所有自驾车辆停止进入喀拉峻景区。目前降雪已经停止，十二号早上8点起，自驾车辆已经开始恢复通行。十一号夜间受冷暖气流共同影响，连云港、淮安等地先后遭遇强对流天气，多地出现了雷暴、大风、冰雹等极端天气。在十一号傍晚至夜间，连云港自北向南遭遇强对流天气，市区突降冰雹，最大直径约2厘米，最大风力9级。气象部门及时预警应对，截至当晚22点，影响基本结束。淮安中北部也出现强雷电，全市有40个站点出现7级以上大风，并伴有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十一号下午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

0: 分区域出现八至十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一度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日照气象部门也一度发布冰雹橙色预警。随着强对流天气过程逐渐减弱，当地已解除相关预警。
1: 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国各地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活动，一批新装备新技术也纷纷亮相。
0: 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实险避险、自救互救技能。在装备展示区里，集中亮相了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
2: 我们来看一下，它长得呢有点像我们的这个摄像机，但是啊，它是叫做激光清障仪，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在遇到了台风、暴雨等灾害天气啊，这个高压电线上面通常会有一些飘挂物呀，还有树障等等的障碍。那么它呢，能够像激光手术刀一样，远程快速的发出激光的光束，对高压电线上的这些障碍进行一个快速的清除，能够帮助恢复供电。
0: 贵州多地消防救援队伍开展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突发7.0级地震，出现道路损毁、房屋倒塌、人员被困掩埋等险情，重点演练空勤投送、向上破拆、狭小空间搜救、高角度伤员转运等实战救援科目。
3: 在我身后正在开展的是高空横向破拆科目，该科目主要应用于营救场地受限、营救人员无法直接到达被困点，通过绳索下降至被困点，对障碍物实施破拆，对被困者进行营救。
0: 海南属于典型的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热带气旋、暴雨、洪涝、高温和气象干旱等灾害较多。海南海口紧扣地域灾害特点，对不同灾害场景下的避险要点和防灾自救应急方法进行科普。
4: 特别是海上的渔民呢，一定要留意，就是北斗可视化的平台预警，科学的避险，切勿盲目的去返航或者是出海。
0: 浙江义乌举行一场防汛防台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内涝、管涌及人员被困等险情，多项科技装备首次投入实战演练，无人物流车首次参与到防汛抢险中。在山地救援中，救援人员穿戴人体骨骼肌辅助装置，在复杂地形中高效搜救伤员。机器人和机器狗组成探路、背人、喊话，协同编队，协助人员转移。
1: 昨天19时5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经广泛地应用于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也可能会潜藏安全风险。
5: 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部分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若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不法分子可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N 码、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获取完整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叛变。特定场景下，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

0: 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隐私。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记者12号从水利部了解到，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截至目前，全国冲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近日，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号实施。新标准的实施将全链条规范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工作，聚焦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随种子、种苗等繁殖材料及植物产品的传播风险，进一步筑牢国家生物安全防线。12号，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据了解，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日前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项目投用后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改造后，聊城北站列车通过能力提升1倍，有效缓解华北地区铁路干线运输压力。近日，陕西汉中首次向福建龙七调配10只猪环种源。本次调配的10只猪环经过科学筛选，采用5雌5雄的精准配对模式。接收后，福建将开展适应性驯养，组织野化放飞，推动猪环异地种群复壮。
1: 近日，江苏多地天空出现羽毛状彩色云朵，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拍照。在画面中，几片轻薄如纱的长条云彩被晕染上了7色光芒。气象专家介绍，这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大气光学现象，它的形成条件比较苛刻。当高空出现卷云，且卷云里面存在大量的板状冰晶，而太阳高度角需要大于等于58度，此时较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不满伊朗回应，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强硬表示，美国除了接受14点方案别无选择。美伊谈判到底卡在了哪里？美国被曝或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警告，若再遭袭，或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美伊战火会否重燃？美军称一艘核潜艇抵达地中海直布罗陀港。美军此时罕见公开核潜艇位置有何深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对美国所提方案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则强调，除了接受伊朗14点方案，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美伊反复拉扯，谈判僵局要如何破解？美国政府内部人士11号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加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谈判停滞不前，美伊重新开打的可能性是否在急剧升高？美媒11号称，特朗普正在考虑重启自由计划，而同一天，美军宣布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经抵达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美军此时罕见公开核潜艇具体位置有何深意呢？这些就是今天要来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多家美国媒体11号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同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号晚间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美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但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并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0: 好，首先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看到此前呢，美国提出的14

0: 点方案当中是关于核问题这样一个关注的焦点，有几点，一是希望伊朗方面承诺啊不制造核武器，不研发核武器，另外就是说这样停止这样一个铀浓缩的活动至少是12年的时间，并且要交出大约是全部的440公斤60%浓度的浓缩铀。那这样的一个表态其实成为现在双方一个焦点的分歧。那伊朗方面呢也表示说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做出相关的决定。第一，适当的时间是指什么时间？那在这个问题上，伊朗可能做哪些调整？
1: 伊朗现在提出来是说在适当的时候要就核的问题做出选择。那么这实际上是反映了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就双方现在到底要谈什么都没有一致的意见。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现在是两个最紧迫的问题，一个是海峡的开放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伊朗的核问题。那么海峡的开放问题，美国是要求伊朗现在就立即开放海峡，在从4月8号停火那一天开始，本来根据美国的要求，从4月8号开始，伊朗就应该彻底开放海峡，但是到现在为止，伊朗也没有开放，所以才在5月4号的时候，美国执行所谓的自由计划，就是要通过一定的军事行动和军事行动来打通海峡，但是海峡的问题没有解决了。另外一个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核问题。前两天特朗普自己跟记者说，说你们都批评我说我在伊朗问题上没有计划，他说我有计划，我一直的计划就是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所以对美国来说，核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只有在核问题上达成协议，美国认为才能最终这个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对伊朗来说，伊朗要解决的问题都不是美国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伊朗现在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求美国必须停止所有的战争，永久的停止战争。停止所有的战争，第一是指伊朗和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另外一个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永久的停止战争就是现在美国还不断威胁伊朗说你要不同意谈判我就要打你，这对伊朗来说当然是对伊朗威胁最大的，所以伊朗要求是美国必须承诺永久性的停止战争，然后伊朗才同意跟美国谈开放海峡的问题。当然在伊朗的要求里面就是美国必须先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然后伊朗才考虑那么怎么开放海峡，然后再往下走，伊朗才要求的是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经济封锁，美国要对伊朗的战争损失进行赔偿这些事情。然后核问题是最后才谈，伊朗说为什么把核问题搁到最后呢？因为在核问题上伊朗和美国之间矛盾很大，伊朗说把这个困难的问题留到最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要谈的首要的问题是核问题，伊朗说核问题是到最后才能谈，但是呢在核问题上伊朗是有可能做出这个妥协和让步的。因为美国的要求是说伊朗远远不能发展核武器，伊朗说我从来没有要求发展核武器。然后关于440公斤的风度是60%的浓缩铀，那么有消息也有报道说伊朗不同意运到国外去，但是伊朗说我可以在本土西施，就是把它的风度往低了降。那么关于伊朗能不能从事民用核能，美国要求是伊朗不能从事任何核活动，但是伊朗说我可以不从事那个生产高风度的浓缩铀，但是我可以那个生产就是低风度的，比如3%多的，就是当年2015年的核协议也是达成这样一个协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妥协的空间，但是它的问题现在就是美国的要价太高，跟伊朗愿意妥协的那个条件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
0: 那么这个核到底何去何从，美国媒体其实关于这方面的说法，以色列总理塔尼亚胡说了，派人去把它取出来。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首先是对于去年打击完之后这样一个掩埋在地下的这样一些核设施在美方的掌握之中，另外说迟早要派人把它给运走。那首先来看在这个问题当中，美国对于地下的核设施伊朗的情况到底掌握多少，另外特朗普嘴中的这个所谓运走，或者说以色列干脆说派人把它取走是什么意思？
2: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核燃料，也就是浓缩铀，那么想要采取的措施呢，目前包括看和偷。我认为看比较容易，因为美国会利用

0: 这个侦察卫星，
1: 嗯，
0: 啊，包括光学成像卫星或者是红外的这种卫星，针对轰炸之后啊，处于这种地下结构坍塌状态的这样的一些核设施，
1: 嗯，
0: 或者说呢，原本就是存留有啊这个浓缩铀的这样的一些地下的核设施，
1: 嗯，
0: 那么它会进行长时间的侦查，看一看伊朗有没有对它进行挖掘，对它进行这种二次的利用。与此同时呢，美国空军也会出动核侦察机，在伊朗周边的空域，针对空气的样本进行取样，看一看空气当中有没有放射性的尘埃。那以色列呢，它在看，在这种情报的层面，不排除也会有一些渗透性的动作，派出一些这个特工啊，甚至包括间谍人员进入到伊朗的区域内，针对相关的这个区域进行侦查、进行了解。那么，伊朗和针对这样的一些间谍手段，或者说呢，这个太空层面的这样的一个侦查活动，它是很难进行全方位的阻止的。但是，想要把这些核燃料偷出来，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我们认为它从技术上来讲是办不到的。以色列呢，确实具备针对伊朗进行这种秘密行动的能力，可能也会派出突击部队渗透到相关区域。但是呢，在这些核燃料的这种掩埋的地点，伊朗在周边它是有警戒力量的，你小股的特种部队是不可能针对这些核燃料进行这个挖掘的。因为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包括特工，他不可能带着挖掘机、带着推土机大摇大摆地到相关的区域内进行这种挖掘作业。而且呢，即使美国有这种地面的突袭能力，他想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作业，那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是进入到伊朗的这个区域内，肯定就会遭到伊朗无人机、战术导弹、火箭炮，包括具有优势的地面作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围攻。所以如果说真是把这些核燃料从伊朗的境内转移出来，一定是达成了这种全方位止战协议之后，在伊朗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够进行此类动作。但是呢，从目前来看，想要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还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的。
1: 嗯，刚才魏先生谈到了这样一个词，就是渗透。那伊朗军方呢，一方面说现在在做一个全力的准备或者全力的戒备，来保护相关的核设施。另外呢，伊朗军方也说了，说他们也认为美有可能进行这种渗透啊，或者通过这种直升机机降的方式来夺取啊所谓的这样一些浓缩铀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您先生您怎么看？就是伊朗方面首先怎么来防护？另外他想防哪些？
2: 因为这440公斤分度是60%的浓缩铀，那么一般估计是在伊斯法罕的核设施的地下。那么这个核设施呢，在去年6月已经被美国和以色列人打过了，特别是美国那个打过了，就是现在估计它是埋在地下很深的这个废墟里面。那么美国要取这个，就像刚才魏老师讲的，它是那个很困难的。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它也没取走呢？就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和以色列就讨论过很多次，说他那个怎么要那个派突击队军进去那个潜出来，但是到今天他也没潜，就是他潜的难度是很大的。对于伊朗来说，伊朗的准备工作可以从几个方面准备。第一个呢，美国和以色列你要到伊斯法罕去潜这个这个核材料，那么你肯定是要通空中，不管是那个直升机啊还是什么那个降落到伊朗的地面上。所以对伊朗来说，第一个可以加强它的那个防空能力，就是让你那个直升机啊、飞机啊落不到地面上。当然这个对伊朗来说难度可能比较大，那个过去几个月证明伊朗的防空能力不是那个特别强。那么一旦说美国的人员或者那个飞机落到地面上，那么第二个就是伊朗可以通过导弹啊、无人机啊这些远程的攻击那个能力来攻击你那个落下来的人。那么第三步就是伊朗可以那个通过地面上的部队来进攻你这个美国的落地这个点。对美国来说为什么这么困难呢？就是上一次美国一个飞行员落到伊朗地面上，美国也是派了直升机，人员也是那个突击队落到地面上，最后把这个人救出来了。那么要潜夺核材料，它比上次救一个人的难度是很大的。首先呢，美国人曾经估计过，说这一次可能要动用好几百甚至上千的人落到地面上。然后落到地面上，你得现修一个机场，现修一个机场，你再得把这个大型的这个机械给运过来，大型的机械运过来，用这些大型机械先挖那个废墟，然后挖出来你那个核材料怎么处理、怎么运出去都难度是很大的。就是核材料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时间估计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说

0: 伊朗的导弹无人机还没有攻击你，伊朗的地面还没有攻击你，难度是很大的。所以对美国来说，确实做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他愿意不愿意冒这么的大的代价，即便是承受这么大的代价，能不能成功的把核材料潜出去都是一个问题。
1: 嗯，但另外对于现在我们看到的双方没有明显的打，也没有明显的谈，并且呢海峡还属于一个封闭状态的情况之下，美国也表示说现在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考虑这种重启在打击伊朗的可能性会更大了。当然这是一个选项，另外也说了要这个重启之前已经短暂进行过的这样一个自由行动的计划啊，自由计划这样一个行动进行护航。那么美国到底接下来的话可能有哪些选项在手中，这是第一方面的问题。
2: 美国海军的自由计划是根本没有办法实施的，因为现在伊朗的武装快艇包括可以进行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针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具备全方位的火力覆盖能力，而且呢伊朗还有大量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如果说美国海军的朱斯顿战舰或者是滨海战斗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想真心打
1: 的自由计划行动，我们当时谈的时候说美方可能也是做一种试探，那现在特朗普再提可能重启并且不限于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这指的是什么？
0: 实际上还是美国和伊朗要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就自由计划为什么失败了呢？因为自由计划最后证明美国比伊朗更害怕再一次发生全面的战争。因为自由计划对美国人来说，他的理想的状态是美国说我没有去真的派军舰护航，但是呢我可以引导霍尔木兹海峡内部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的设想是在船只通过的时候他警告伊朗说伊朗不能袭击通过的船只，伊朗更不能袭击美国的军舰。如果伊朗袭击船只或者美国的军舰，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回击。但是呢最终证明伊朗没有被吓住，伊朗不但袭击了这个过往的船只，伊朗还袭击了美国的军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不就是兑现他的承诺，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就是战争再一次重新爆发了；要不就是美国那个承认失败了。最后证明是美国承认他失败了，特朗普在执行一天之后就说结束了。那么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北京时间5月8号凌晨的时候，美国3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时美国也警告了伊朗说你要敢打美军军舰，那么你就要承担严重的后果。那么伊朗还是没有被吓住，伊朗还是袭击了美国的军舰，结果美国也打了伊朗的港口，但是美国没有大规模的回击伊朗。后来美国也宣布说那个结束了，说那个停火并没有受到破坏，说这两次交火都是小打小闹，就是美国警告伊朗说你不能打我，然后伊朗打了，然后美国也没有再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这说明就是说伊朗的态度就是说你要通过我就要打你，如果引发大规模战争那么我也愿意承担。那么最后美国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就是美国不愿意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现在特朗普又提出来说以后还要继续推行自由计划，那就是看他到底愿意不愿意承担全面战争的风险。
1: 那另外怎么看美国罕见的公布这样一艘核潜艇到达直布罗陀海？
2: 俄亥俄级核潜艇它有两个型号，第一种呢就是战术俄亥俄，如果是战术俄亥俄在直布罗陀的相关区域内浮出水面，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它有可能是要从相关的区域要进入到这个地中海，或者说呢要靠近中东地区进行部署。因为战术级别的俄亥俄它可以搭载154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具备很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但是这一次呢据美国媒体报道是战略俄亥俄，也就是阿拉斯加号，那么它是这种水下的核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配备有24枚3叉戟2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客观上来讲针对一个中等国家具备完全的核打击和核毁灭能力。那么这一次主动浮出水面，而且美国方面对外公布了信息，所以不排除了这是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施压的这样的一种姿态。
1: 另外我们再来看近期美国和海湾地区国家的一些新的动向，来看小片。
3: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多名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知情人士称4月的一次袭击曾击中伊朗位于波斯湾内拉万岛上的一处炼油设施，导致这一炼油厂大部分产能停摆。报道

0: 指出，随着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持续袭击阿联酋本土，阿联酋政府的战略立场正在发生明显转变，正越来越倾向于动用其先进军事力量直接回应伊朗威胁。报道还称，阿联酋已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另据《纽约时报》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已批准向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出售总价值达170亿美元的防空拦截导弹及相关服务。美国国务院知会国会的文件显示，合同包括两种型号的爱国者拦截弹。按照单枚导弹造价400万美元估算，三国共获取约4250枚导弹。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中东地区存在紧急情况，将绕过国会审批，以加快进程。
1: 好，怎么来看这样一个美国内部也在劝说特朗普，在库存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还要对海湾地区进行这样爱国者导弹的军售？
2: 对美国来说，美国确实现在自己导弹也不够用，但是美国还必须给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出售导弹。为什么美国国内现在反对的声音这么大呢？就在这之前，战争之前，美国国内那个估计美国手里边爱国者导弹可能有2300多枚，然后在伊朗战争期间，美国国内估计他已经用了1000枚到1400枚左右，也就是说他自己手里边可能只剩下1000枚左右的爱国者导弹。那么特朗普现在威胁还要扩大战争，战争可能还要那个拖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爱国者导弹都不够用，并且即便说现在停止战争了，那么你得把过去这个用的这些爱国者导弹未来几年给补回来。那么到现在为止，美国爱国者导弹一年是产量大概是6000枚，然后特朗普政府呢想把这个产量给提高到2000枚，但是能不能提高到现在还不知道，因为现在的产量只有6000枚，所以他要把这库存补起来都很困难。不用说他现在要承诺给海湾三国就卖4250枚，很显然他是不可能在最近1-2年之内全部交货的，所以他这个承诺可能是要在未来很多年之后才能全部交货。所以他现在爆出这个消息来，对美国来说他可能有一个意图，他就是要向以色列、美国的海湾三国这些盟友显示说美国还是愿意保护你们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孙科研博士，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尽管还没有完全到来，但是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今明两天，在中国北方多地会面临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城市当中，像石家庄今天36度，济南明天36度，都是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比常年出现高温的时间偏早很多。同时，在南方雨水也是非常的激烈，今天江西、广东、福建等地会有大片的强降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预计后期南方的雨水还会非常的频繁，而北方呢也会在本周末迎来降雨。在北美洲，尽管广泛的雨水会给炎热的天气降温，但是在美国的西部内陆仍然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拉斯维加斯就是如此。而在欧洲，天气更多的是春天的感觉，频繁的雨水中，多地最高气温都是只有10多度的样子，像城市当中巴黎最高气温今后3天都只有13、14度。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呼和浩特晴，17到33度。西安小雨，18到24度。昆明晴，13到25度。晋城阴转多云，19到27度。石家庄晴，23到36度。合肥阴转晴，19到31度。长沙大雨转中雨，19到2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海口多云，25到3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22度。柏林小雨，6到13度。伦敦晴转小雨，8到14度。巴黎阴转小雨，9到14度。日内瓦阴转小雨，6到15度。

0: 维也纳晴6到17度，罗马小雨15到20度，雅典晴19到26度，开罗晴19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6到10度，纽约阴转小雨12到20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5到24度，首尔阴转晴14到27度，东京晴转小雨17到28度，迪拜晴26到37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今夜子时，一寻便知。
3: 哎呀，将军小心！
4: 一下子就没了，我2年我才找回战场。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穿越千年时空，
2: 英雄不朽，
1: 历史与当下对话，
2: 万事太平。
1: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0: 是和人间相连的。
1: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3: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让国宝活起来是国家宝藏这档节目的初衷。为了实现这个主旨，每件文物都邀请一位嘉宾担任国宝守护人，他们全情投入的演绎，以简短舞台剧的形式把文物背后的古代人物故事带进观众心里。碑石有灵，汉墨隽永，跟随国家宝藏的脚步走进西安碑林，千年时雨吐露着古人对传承的最大努力。而今观众与国宝守护人一起守护西安碑林的三件文物，了解古代帝王的雄心和将相的风骨。本次李乃文担任西安碑林博物馆文物石台孝经的国宝守护人，饰演国子监学生魏良，讲述在唐天佑元年，国子监学生想尽办法保护石台孝经的故事。
4: 将军，那帮闹事的国子监儒生啊，都被打跑了，您就放心吧。
5: 哎，算了吧，别为难他了。
4: 您啊，就是心太软了，只要在战场上直接杀了便是了。混账！
5: 有人手打那些儒生，就没有人手给本将军修城墙吗？
4: 将军息怒。
6: 本将军请留步。
7: 韩将军，贫道发现将军被煞气所为，还需速速驱邪呀。
4: 老道士，你不可乱语啊。
7: 哎，偌大的长安城怎可能短时重建？贫道理解将军的苦衷。在皇城外有一宝四方方城一塔，头顶卷云盘螭，下立蔓草石狮，此宝可解将军所愁。
5: 放肆，敢在本将军面前乱语，你这道士是活够了吗？
4: 呸！
7: 太上老君急急入

0: 将军，你看，好厉害啊！
1: 安将军，
2: 道长，请讲。
0: 乱世亦有道啊，今夜子时，一寻便知。

0: 道长，你终于来了。你谁呀？啊，看不出来还听不出来吗？朕曾在这里广招天下学生。 就连日本天竺新罗波斯，都遣学生来此求学，可惜朕没有做好啊！自安禄山叛乱到如今这乱世，朕有愧呀！您是玄宗？哎呦，皇上，是末将有愧呀！
1: 韩建，臣在。
0: 你可知我为何今日来，又为何独选你吗？
1: 请皇上明示。
0: 你曾杀大臣，投叛臣，屈留民。可朕也知道，你勤政爱民，治理有方。可见，你还是有世子之心的。
1: 皇上啊，臣有罪。
0: 皇上啊，有些事臣不是不为，是不能为也。你错了，眼下你还有一事，可为也能为。
1: 请皇上明示，
0: 迁国子监入新城，可安一方百姓。
1: 那国子监那么多石头块，哪来人手啊？混账！
0: 皇上说的话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那，将军，迁国子监进新城，可现今时局顺变，朱温给我的时间也不多了，这国子监之大，非一日能成啊！我也真是没办法呀。将军莫慌，贫道可为将军再施法一次，求一良计。
1: 谢道长。

0: 千杯。
1: 没错，将军请看，将军可知这十台孝经，它乃玄宗亲自书写的儒家经典孝经，自碑成之日起便立于学府中央，可代表国子监只签此碑，便可解将军之忧啊。
2: 道长言之有理啊。
1: 韩将军，那贫道告辞，
2: 恭送道长。
3: 啊，
1: 哎，
4: 哎呀，幽闭，你搞反了，这睡不着了。
5: 哎呦，救火，
6: 救火，救火！快，
7: 将军，
4: 哎呀，
7: 这是骗子！啊，
1: 哼，不，贫道不是骗子，不是骗子。
7: 大胆妖道，敢在本将军面前装神弄鬼，说，你到底是谁？
1: 将军息怒，将军请息怒。将军，在下是国子监学生魏良。

0: 将军，你可还记得此荷包？19年前，我因学费不够被驱赶，当时得一将军相救，才有幸立于此啊。我记得当时他还告诉我，书犹药引，是为辨是非，明善恶，为国为民。
1: 你就是那个破烂少年。
0: 将军，我和我的同窗都已被驱赶，出此下策是因为我相信那个注资兴学的将军心亦存善念啊。将军，学生已不敢奢望将军能牵国子监，指望将军能护十台孝经至亲城，谦卑一世乃尊儒重教之举，于乱世之中可暖天下士子之心呐。
1: 退下。这就是你费尽心机之所求。
0: 十台孝经为明德之根本，盛世也好，乱世也罢，无论何时都不可丢啊。
1: 哎呀，我又何尝不知啊，这天下越乱，有些东西越是不能丢啊。
0: 魏良，望将军成全。
1: 好，不愧是我韩建救过的学生。你既如此，我又岂能负你？
0: 魏良。

0: 发挥，树有补于将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国宝守护人赵文卓为观众解读西安碑林博物馆文物昭陵六骏石刻。昭陵六骏是唐代工艺大师阎立本、阎立德兄弟刻制而成，采用高浮雕手法，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驰骋疆场的情景。

0: 大王回来了，大王这是不是胜了吗？大胜，平安归来便好，马鞍给我吧，我去叫人擦拭。
1: 我带进来，就想要亲自清理的。
0: 全是血迹，全毛瓜还好吧？他死了。大王，我听说敌军两万，一举歼灭。
1: 河北之乱就此平复了，大唐的一统指日可待。太好了，
0: 自大王出征以来，真是军功显赫。二郎。
1: 敬你平安归来。想想，我的第一次出战，仿佛就在昨天。
0: 那一战，你可是活活生擒了贼首。
1: 薛仁杲，我的战马白蹄乌真是好样的。
0: 他算是立了首功呢，竟然。
1: 一夜飞驰了200多里，和特勤标部分上下。特勤标，那是二战宋金刚之时。记得战后你告诉我，你与他呀三天人不卸甲马不卸鞍，便是们简直个个叹服不已。我还记得就在那一次，我们孤军深入，终于等到那敌手出城迎战。特勤标当时长啸一声。
0: 夏的纳斯竟然将手中的长槊坠了地，真是一匹好马，
1: 好马！可惜他们无一幸免。快去，把擦拭马鞍的东西拿来，
2: 已经准备好了。我自己来。
1: 二郎，有战争便有牺牲，死去的他们很重要，但活着的你们更重要。大王，还得带着大家冲呢，冲向你们心中想看到的那个样子啊！冲！就在那一次，若不是我坚持向前，又怎么会被他们偷围？事发赤，又怎么会被洗那儿无间？ 都怨我，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咬紧牙关飞奔而回的。是你毫发无伤，以为他也没事，哪成想一踏进军营，他就……如今这缺毛瓜也因为我身中九箭。什么？ 颈中2箭，胸中1箭，背3箭，臀3箭。

0: 天，我亏对于他吗？
1: 我要感谢全毛瓜，为我的二郎挡了夺命的剑，但他们从未白死，总有一天，众人的拼命会还给天下一个太平。
2: 今日乃是家宴，诸君皆是市民的私臣，宛若手足，且勿拘束。
3: 哎，钟将士，哎，先敬大王王妃，为大王寿，为王妃寿，
4: 为大王寿，为王妃寿。
2: 邱少卿，市民要敬你一杯。
3: 大王，
2: 你可记得当年你我二人拼死突围，你舍身相救，斩杀数十名骑兵，威震敌胆。
3: 谢大王。哎呀，我当然记得呀，大王向来都是直冲敌营，胆量过人。只是可惜呀，哎，可惜了那批萨鲁子。不再取他胸前血剑时，我真是狠下心才拔的呀，不有罪。
2: 起来吧，那不怪你。
3: 谢大王。哎呀，大王啊，这要是说起来，我最叹服的还是那场虎牢关大捷，你数千兵马打垮了十万大军，漂亮。
2: 那次随我出生入死的是亲追马儿。
3: 扶来敬大王，大王每次皆是出其不意，战无不胜，刀枪不入啊。
2: 那都是战马们的拼死护佑啊！市民要敬，敬我的战马们。他们本应该奔腾在草原，如今却在战场上血溅。市民更要敬我的将士们。我破阵在前，你们舍命为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大唐的来日。天下无战，
4: 天下无战。
5: 严氏家庙碑是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现存最晚的作品，以其父为圆心，为严氏家族的忠烈树碑立传。在前世传奇的小剧场环节中，表演艺术家许环山饰演晚年颜真卿，他把自己的忠诚和热血保留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不负严氏风骨。
6: 太师，多日未见，还是那么威风。哎，这酒啊，特别的醇厚。
7: 南平郡王，你对我严某人真是有心思啊。太淡了，酒曲不纯，酿出的酒也差点意思。
6: 下去吧。
8: 是陛下。
7: 陛下，小心你的舌头啊。我告诉你，当今的圣上只有一个人。
6: 在下沙场搏命，官场斗心，我对太师用的手段虽然有些下作，但却试出了太师的风骨，我啊就更替太师不值了。

0: 当初卢贼出的这个坏主意，世人都看得出来，我就不相信太师糊涂。
1: 糊涂？
0: 糊涂啊！
1: 老夫该做的事情，不会躲。哦。陛下，该做的事情一定不能躲。如若像陛下的意思，不动一兵一卒就能平息战事，那老臣此行哪怕身死又有何惧呢？
2: 哎，哪就至于身死呢？他李希烈不过一年轻悍将，若严太师这样名震海内的重臣能为其讲清顺逆福祸，此人定能悔过。
1: 卢相，你倒知道的很多呀。
2: 严氏一族向来忠诚于朝廷，救国于危难，除了您谁还够格呢？
3: 过儿两年前朕刚登基，便准太师立家庙。
2: 是啊，当朝只严太师一人得此荣耀啊，陛下。
1: 好了，陛下的心意老臣已经心领了，为国为民在所不辞。
0: 皇上就是兔死狗烹，当年他削藩，我薄命立功，他转身就要杀我，我岂能坐以待毙呀？哼，
1: 你呀，妄图拥兵割据一方，皇上不准你就硬抢硬夺，你的不满，你的野心，你以为谁看不出来呀？
0: 像我这种人，这辈子没有办法选择出身，只有拼命，拼多少算多少，
1: 拼你自个儿的命。老夫佩服，那你何必苟且的联合他人弄什么武王？真是可笑啊！
0: 太师的这等胸襟见识了，可你们严家人又是拿什么换的？掉了多少脑袋，流了多少血，你就不想他们吗？
1: 叔父，怎么就一口棺材？
4: 叔父，家弟弃民，只找到了一个头颅，身子找不见。
1: 高兄呢？
4: 我阿爹他只剩几块尸骨。
1: 那其他人的尸骨呢？
4: 大多都滚起。
1: 我严氏家族30多口就这么一下子就没了，我2年我才找回战场，我什么都没找到，全没了。
0: 天不悔祸，谁为荼毒，还不是朝廷自制的祸患。你的皇上杀了我阿弟，每夜我都能看到他的脸。你呢？30多口子，他们不来找你吗？
1: 找啊，他们来到老夫的梦里，就是为了在家庙碑前挺胸地告诉老祖宗们，对得起天地，对得起家风，有脸活，更有脸死。
0: 严振清，那你儿子呢？你连自己的肉都能推出去，你不后悔吗？
1: 严氏家训，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
0: 你是真的无情啊！我哭我阿弟，你儿子都死了，你哭过吗？
1: 孩子，阿爹没为你掉过泪呀，是我

0: 佩服。我不敢哭，高俊一家遭受了如此的残害，我岂能哭你呀，孩子？
1: 太师啊，你是真的英雄，在下自愧不如。您还是当您的严家人，我呢还是当我的王，可惜我不能放你回去。严振清，一路走好。

0: 严某报国捐躯，虽死无憾，就在这儿拜别祖宗。我走了，无妨，家风不朽，自有后来人。刘光胜，妙茂荣，永不跳，回无穷。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

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

0: 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 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

0: 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作出贡献。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五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50.9 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 5.4 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两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 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较2020年增幅约 29%，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 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

0: 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 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

0: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三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2.9%， 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赖当局勾连日本打造无人机产业链，被批与虎谋皮。民进党将提名人选台北市长选战引关注。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岛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媒体报道，日本无人机产业正积极推动与台湾地区的合作，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进行军事产业勾连是与虎谋皮。据台湾媒体转引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与台湾地区的无人机产业在2020年以来不断加深合作，企业、团体和研究机构签署了15项合作协议，台当局经济部门成立的产业机构也是重要参与者。这些合作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日本无人机产业绕过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打造所谓的无人机飞鸿产业链。有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方面进行军事产业方面的勾连，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和进行军事扩张的野心，在台海安全议题上一唱一和，是在与虎谋皮。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岛内绿营媒体频繁炒作台北市鼠患问题，将炮口对准台北市长蒋万安。而

0: 民进党方面将提名台北市长参选人，让选战再次引发关注。近日，台湾媒体持续炒作台北市鼠患严重，商场等公共场所有老鼠出没，并将批评矛头指向蒋万安。对此，台北市政府宣布将启动全面灭鼠工作，并将在本周三进行说明和展示。
1: 包括市场、商圈、后巷等等地方，我们动员各局处相关的人力，全面进行各项的清消，12个区陆续在推进。
0: 有绿营支持者在网络平台批评蒋万安，让各界质疑民进党正在将鼠患问题炒作成选举议题。
2: 秩序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您认为此次特朗普访华的重要意义在哪？为什么会引发全世界如此高度的关注？
3: 很多的媒体在分析，这一次访问行程当中，中美首要谈什么？特朗普此前宣布他会和中国谈伊朗问题。确实呢，有一些美国媒体说，美国现在呢需要中国的帮助，有求于中国，是希望呢中国能够帮助美国对伊朗施压，来完成美方的目标。那么从这次沟通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大国之间就地区和热点问题、国际问题，其实是一直保持着沟通的。而这一次美以伊冲突，从我们的观察来看，更多会看到中国会提醒美国，穷兵黩武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么当美国对地区安全、国际秩序构成冲击的时候，会带来连锁反应，国际社会也在承受损失。所以从维护地区安全以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仍然会秉持公平正义。那么另外一方面，涉及到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很多的细节。从四月底开始，中美双方就进行密集的沟通。我们尤其关注到的是，当宣布特朗普访华行程之后，那么大家会看到中美在经贸方面在进行密集的互动。从12号到13号，双方经贸的牵头人是在韩国进行最后的磋商。其实我观察到的是，首先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国内很多的企业界还是非常看好中方市场。大家也会注意到，这一次特朗普访华是带着阵容豪华的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访问的。那么根据此前我们的观察，美国国内有明确的消息，美国国内的鹰派是不希望有更多的企业界人士来加入这个代表团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豪华的代表团已经是被刻意压缩过的，要尽量避免展现出美国对于中国市场的这种兴趣，是要这个刻意的对中方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即使这样，仍然会看到美国国内企业界对华合作的这种意愿。
2: 如您所说，不但利于中美关系的向好发展，同时呢，更可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那么，为了此次访华行程，中美双方都做了哪些准备和努力呢？胡教授，
4: 那么刚才小慧老师谈到了呀，特朗普总统即将访华，全世界都很关注。毕竟啊，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问中国，那中美双方啊，自然也是高度重视。那近期啊，双方互动频繁，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以确保啊，特朗普总统访华能够取得成功。5月7号这一天呢，我们中国啊，中方多位高层的领导呢，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那这个代表团啊，是特朗普总统去年再次上台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国会两党的参议员代表团，那么是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会见当中啊，几位中方的高层啊，都谈到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啊，希望美国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率团访华的这个戴安斯参议员呢，他和特朗普总统的关系啊非常密切，被称为是特朗普的盟友。也就是说啊，他的来访相当于是为特朗普总统呢打了一个前站。另外，在4月30号呢，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呢也进行了一番通话。那么王毅外长讲啊，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他强调了台湾问题啊，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点，也是希望美方呢应该信守承诺，做出正确的抉择。那美方的反应呢也比较的积极。那卢比奥国务卿呢也说啊，美中关系啊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元首外交啊是美中关系的核心。那两国呢应该共同追求啊美中关系的一个战略的稳定。进言之，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这样一个精神，进一步的扩大合作，那管控分歧，那中美关系啊就可以行稳致远，进而造福两国人民乃至惠及整个世界。
2: 总之，中美双方

0: 之前的各种沟通呢是非常非常的充分啊，而此次在行前呢，特朗普说他寄予了很高的期待，那这次他主要期待的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即将再一次访华，台湾媒体很自然的就提到了特朗普九年以前他第一个任期2017年11月的时候也曾经访华，那时候特朗普是高度重视访华的行程，他带了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幕僚长、随行人员，还有29个美国企业的领导人物跟他一起来中国。中美除了沟通重大议题，也对中美关系发展达成了很多共识，谈成了34个合作项目，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特朗普那次啊，显然对中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他还有一次啊，回忆起中国的仪仗队，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身高这么接近的队伍站在一起。那现在即将再一次访华，我们看到特朗普被媒体问到的时候说，我期待访问中国。那特朗普会希望这次访华达成什么成果呢？我觉得可以用他自己讲过的两句话来理解。第一句是去年六月啊，中美元首通话里面特朗普讲的，他说美国跟中国合作可以做成很多伟大的事情，所以特朗普当然希望能达成一些看得到的成果。那第二句他说的话是今年二月说，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我认为特朗普会希望中美的分歧点能被管控，例如啊，像贸易战供应链上能够有可控的降温，如果在稀土、关税、出口方面获得稳定的安排，特朗普就可以宣扬中美关系稳定，降低了美国企业的不确定性。
0: 台媒称，此次特朗普访华，中方已明确划出红线，一是希望美国停止向岛内释放错误信号，另一方面是警告赖清德不要在以武谋独的道路上狂奔。之所以划出红线，有媒体分析认为，主要就是由于美方不断地给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传达错误的信号，而其中最危险的信号就是对台军售。您怎么看？
2: 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前，中美两国元首是进行了一次会晤和五次通话。有一些西方媒体此前就炒作，在去年九月份的通话和十月份的会晤当中都没有谈到台湾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双方之间进行互动，可以看到九月份的时候，两国元首更多的是关注 TikTok 等一些关键的议题。那么同样在十月的元首会晤当中，在釜山见面的时候，两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经贸关系方面保持稳定。当美国挑起贸易战，出现经贸摩擦的时候，双方需要休战，是需要这个能够止损，防止两败俱伤的。而是呢，在每一次沟通当中会有一些具体的议题，或者说呢更重要的聚焦点。所以这一次呢，涉及到以正视听的问题，这次国事访问要谈到台湾问题，当然是因为沟通的时间非常充分，也再次说明这个问题在中美之间的重要性，是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故意进行炒作，对中美关系构成干扰。同时从中方的角度来说，也是希望美国看到台湾问题对于两个大国保持战略稳定所产生的重要的影响，要避免美方发出错误的信号，包括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都会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是希望美方认清事实。
0: 总之红线呢不仅仅是划给美方的，同时呢更是在警告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因为这些台独分子呢正在利用美国的错误信号不断的做冒进的行为，比如说近期岛内的军购预算遭到删减，那么赖清德呢竟然声称说不排除再提特别预算补足差额。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种激进的做法？
3: 岛内的军购预算呢，最近呢是被删掉了将近1/3啊，从1.25万亿元新台币呢被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那么赖清德呢，为了讨美国的欢心啊，竟然提出说不排除再提出一份特别的军购预算来补足呢这个差额。那么这个摆明了呀，就是不惜要榨干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也要给美国啊交足保护费。那么此外呢，这个除了对美军购之外，台军最近动作呢也是接连不断啊，包括呢要计划编列一笔高达3350亿元新台币的防务预算啊，打算呢要打造一支

0: 所谓无人机的大军。那么台湾第一艘自制的潜艇海鲲号呢，前不久也完成了这个超雷射击的验证。还有就接下来到7月1号啊，台军方呢要组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等。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疯狂的去采购美国的军备，向美国去进贡。那么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政治挂帅的考量，那么它实际意义其实是不大的。首先啊，从这一轮中东战事我们可以看出来，那美军所谓的那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啊，或者说美制武器装备啊已经跌落神坛啊，包括像 F-35 隐身战机啊、萨德防空系统的雷达装置啊等等啊，这样一些美国号称是高精尖的武器装备啊，纷纷被伊朗击中啊，或者说是击毁。那其次呢，台湾从美国采购的一些武器装备啊，其实叫华而不实，根本不适合台湾的一个战场环境。比方讲，台湾陆军啊，从美国采购了108辆 MEAIT 的主战坦克，但这些坦克呢，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们的重量呢高达70吨，但是台湾有40%的桥梁啊，它的最大的承重力啊是不到50吨。也就是说，一打起仗来啊，这些这个所谓先进的战车、坦克啊，它根本就是一堆废铜烂铁。那么再次呢，就是即使台湾掏了钱啊，美国往往也是不交货，或者说是延迟交付。那么据统计啊，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累计拖欠台湾的军备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啊，包括像 F-16V 战机啊、鱼叉反舰导弹啊、MK-48 重型鱼雷啊等等。
1: 那么对于大陆画出红线的做法，岛内各界的看法又是什么呢？而对于特朗普即将访华，绿营人士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尤教授，
2: 对于大陆啊，在特朗普访华之前画红线啊，特别是针对美国对台军售，还有美国向台独人士传递错误信号这些方面画出红线啊，台湾是怎么反应的呢？我认为台湾这边的反应就是两种反应啊，一种是认为台湾需要严肃看待大陆画红线的这件事情，它表达出来的意义。那另外一种反应是来自民进党当局跟台独人士啊，他们就是一面安抚民众说美方政策不变，一面显然非常担心特朗普会不会做出不利于台独的表态。首先啊，我们知道台湾多数的民意是希望两岸关系稳定，是相信两岸能透过交流合作获得和平的。代表这种声音的评论呢，就会提醒台湾民众，台独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台湾自己也得管控这个风险。那他们也批评，把台湾的安全简化成是买美国武器，是加码军购，是一种错误啊。不少评论还提到，台湾买美国武器啊，一定要谨慎把关，因为过去经常买到旧的还更贵，或是买了的又不来，或者是买来的是不适用的，像是台湾买了太重的 MEAIT 这种战车啊，就被人批评根本是不适合台湾的地形的。那现在更离谱了，甚至是连买什么都不知道就不断要钱，被戏称叫做无菜单料理，而且买了不来，那连料理也没了啊！还有评论提醒台湾呢，要防止被美国工具化，争取和平要靠自己。那至于台独人士，嘴上说不担心，其实非常紧张啊！因为自己搞成了对美国一面倒，现在就很担心特朗普会不会把台湾卖了。那赖清德说啊，军购预算被砍掉的部分他要想办法补足啊，很怕得罪美国。然后台湾外事部门的林佳龙一面说特朗普访华要关心不要太担心，一面说台湾当局会密切关注不会放松，希望不要发生意外的发展。安全部门怎么说呢？说大陆可能在特朗普访华的时候操作台湾议题啊，中美关系稳定，中美的风险管控，全世界都是欢迎的。但是台湾这群搞台独的人，因为他们心里有鬼，所以紧张得不得了。
1: 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

0: 赖清德要以美谋独，所以他当然不希望中美关系向好发展。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访华，绿营更是忧心忡忡。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此次访华前，岛内各种臆测不断，绿营人士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如何谈论台湾问题感到担忧。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强调，只要回到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便有机会重新恢复和平交流与善意互动。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您认为还存在着哪些机遇和挑战？而美国又应该如何管控风险，减少误判呢？
1: 首先呢，说到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肯定会对中美关系产生积极建设性的效果。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今年如刚才胡老师所提到的，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如果这一次国事访问能够开一个好头，那后续中美之间的互动将进一步的管控分歧，来推动合作，不仅呢利于两国之间的互利共赢，同样呢也会给国际社会产生更多的这种积极的效果。大国之间包括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是很多国家所期待的。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元首外交会再次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肯定会产生效果。那么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中美关系后续发展，从这一次国事访问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管控分歧的过程当中，机制化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之前呢也有一些相关的讨论认为呢，机制化的建设可能会出现在经贸、高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以及呢军事等各个方面。为什么要进行机制化的建设？是希望呢双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平台，能够及时的提出问题来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同时呢可以在短时间内触及到更多的细节。这对于两个大国稳定关系以及实现共赢当然是有利的。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次访问行程当中，尤其涉及到台湾问题，中方再次明确立场，也是希望美国看清事实。大家也注意到，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不管是在经贸政策还是在军事政策方面，都表现出了更多的进攻性，大打关税战。那么从今年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行动之后，现在呢，美国仍然在美以一冲突当中挣扎。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中方要提醒美国的是，穷兵黩武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对于美国自身和世界安全所造成的连锁的反应。同时也再次指出的是，当美国尽量避免大国之间关系失控的时候，恰恰是要观察自己政策可能会出现的误判对于双边关系稳定所造成的冲击，尤其涉及到中国的底线的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可触碰的。
0: 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毕竟中美关系的走向呢，影响到世界格局是否稳定。而近期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致力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那么对于这样的提议，胡教授您怎么看？
2: 郑丽文的这个提议，这一番表态呢，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同时呢，也体现了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比方讲，这个岛链思维啊，它本身就是冷战时代的一个糟粕，这和当代世界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啊，是格格不入的。更何况，这个区区岛链，它根本也锁不住中国大陆的发展和壮大。那么其次我们再来看郑丽文啊，那么郑丽文呢，作为国民党内啊战略自主派的代表，他其实啊对于美国打台湾牌的本质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呢他自上任以来啊就是反对民进党当局呢对美国一边倒，而且在实际行动当中啊，就是郑丽文呢他是把两岸关系啊是置于台美关系之前。比方讲上个月呢，郑丽文对大陆啊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这个访问。那么在访问大陆之后啊，那么继续到六月份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去访问美国，把两岸关系啊置于台美关系之前。那么郑丽文访问大陆呢，效果呢非常好。那么各种民调呢都显示啊，推动两岸的交流啊，甚至呢这个台湾呢主动的和大陆呢进行协商谈判。包括直面这个国家统一的问题啊，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的一个认同。那么这个呢，也再次证明啊，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啊，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因此啊，相比啊，郑丽文在追求和平与繁荣，我们看赖清德啊，他的所作所为、他的言行啊，其实是在追求对抗、在追求仇恨。那么两相比较，可以说是高下立判。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给世界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也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这里是新疆，绵延2500公里的天山山脉，像一道冷峻的屏障，将新疆划分成南疆与北疆。北疆水草丰美，南疆大漠苍茫。过去想要跨越这道天然屏障，只能在海拔4280米的胜利达板上与风险对赌。

0: 是经历长达数小时的惊心动魄。有没有更快更安全的方式？有，在天山里打一条隧道，20分钟就能穿越天山。但建设者们必须直面大自然的重重阻隔。
1: 能够遇到这么具有挑战性的工程啊，我觉得是一种幸运。
2: 一生啊，参见这么一条隧道也是非常荣幸的，也是机会非常难得的。
3: 反正年轻人嘛，敢闯敢拼，没想太多的后果，蛮自信的。
0: 乌玉高速就这样在这群建设者的手中展开，一同诞生的还有世界在建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

0: 吴豫高速全长324.7公里，其中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堪称整个工程中最难攻克的硬骨头。这座山里暗藏着16条断层破碎带，任何一条都可能导致工程停滞。面对如此艰巨的挑战，从业30多年的工程师苗宝栋内心掀起了波澜。
1: 这个项目呢，给我第一个印象是规模大，第二个感觉呢，难度是非常大的。终于遇到了这种具有挑战性的这个困难非常大的一个项目，是非常幸运的，啊，也

0: 相同方法从两端对向开凿，需耗时十年才能贯通。然而任务工期仅有六年，这便是横亘在苗宝洞与整个团队面前的第一个死局。
1: 如果解决在六年之内要把它建设任务完成啊，通常呢应对这个工期就是利用协警来缩短工期的，就是打协警啊，增加工作量。当时也是经过了争论的，这个好多专家呀意见就是打协警要稳妥一些，但是呢经过我们再三研究，隧道周围的一些环境地质条件是不明的，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有可能我这主动已经打到那儿了，但是我协警还没有打到那儿，就不能起到增加工作面的这个目的。
0: 工期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难题，仅依靠原有的常规方式和协警方式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当前工程进度的迫切需求。在工程方案的抉择上，需探索出一条更高效、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解决路径。
1: 最终呢，我们还是这个创新性的做了一个三动的一个方案，在两个主动的中间加了一个辅助动。这个辅助动呢采用那个硬岩掘进机，用 TBM 的快速掘进，它在前面跑，然后后边呢像两个主动啊打横动，以这种方法增加工作面。施工期的高峰期，我们南北端各有七个工作面在同时施工，实现了把这个长隧道切割成一段段的小隧道，实现咱们这个快速掘进在咱们国内是首创的。
0: 国内首创这四个字听起来风光，背后却藏着未知的挑战与重重困难。没有现成的技术规范，也无任何先例可循，每一步都如同摸着石头过河。而在这条河的深处，竟横亘着16条断层破碎带。硬岩掘进机同样是首次应用，它吃硬不吃软，遇上坚硬岩石时如猛虎下山，可一旦钻入腹水的断裂带，便极易卡机受困。在这种极端复杂的地质条件下，硬岩掘进机反而不如传统钻爆法灵活，尤其是北端洞口段的 F6 断层影响范围最广，堪称整个工程最大的拦路虎。苗宝洞与团队必须将其彻底摸透，为硬岩掘进机的快速掘进再添一道坚实的安全保障。
1: 影响范围是非常大的，因为现有的勘探技术呢就是打勘探井，如果在4000米以上进行咱们那个勘探作业是很困难的，我的设备都很难进上去。两个点来判断中间隧道的地质水分条件，它那个误差呀还是比较大的它是有局限性的。有人就提出，能不能我们从洞口直接打一个水平钻进去，沿着隧道的轴线，国内高速公路还没有采取过这种方案。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议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我们进行研究这个方案。
0: 继首创的三动方案之后，这群立志打穿天山的建设者们又完成了一项国内尚无先例的创举。他们尝试采用的水平定向钻地质勘察技术，如同为山体做胃镜一般，沿着隧道轴线精准钻进，一探 F6 断层真实面貌。
1: 精准探明了 F6 断层的地质水温条件，为我们制定咱们这个 TBM 穿越这个 F6 断层施工方案提供了非常准确的数据。
2: 当我们快到 F6 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方案给用上去，将原来半年计划通过的 F6 断层，实际上我们就用了80天就成功穿越了。
0: 施工中的硬骨头被精准的方案逐一攻克，但是苗宝洞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环保。在天山北段分布着2个森林公园，而整条公路又与乌鲁木齐河相伴而行。这条河属于2级水源保护区，施工中近1300万立方米气渣的处理问题亟待解决。
1: 通过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地是有一些矿坑的。这几年呢，地方政府要进行整治的要进行环保恢复的我们和地方政府联系，这个矿坑由我们给你们填了。一方面我们能够解决气渣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为地方政府解决了咱们环境恢复的问题，可以实现双赢嘛。
0: 解决气渣问题后， 苗宝栋还面临

0: 临着另一个难题，施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在严格的环保施工要求下，这些施工废水无法直接排放。
1: 施工从设计这个阶段我们就考虑了这个问题了，对这个施工污水和清水我们进行了清污分离。清水就是说我们这个裂隙水啊，我们即使不修这个隧道，山体啊它也会流水的，这些水呢是可以排放的。这污水啊把它单独的一个路径把它排出来，然后呢我们隧道洞口建立那个污水处理厂，我们进行处理。
0: 从采用新设备硬盐掘进机实现快速掘进的三洞方案，到运用水平定向钻地质勘察技术突破勘探难题，再到攻克环保瓶颈，苗宝洞与前期设计团队为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蓝图落地，博弈转入线下。
2: 直观地描述到我们的地质。
0: 新疆乌玉高速公路项目土建五标项目经理王鹤启负责天山胜利隧道北段的组织与施工，新设备、新工艺、新工法，悉数再次落地。
3: 已经知道它是在建高速公路里隧道最长的了，已经揭示的就是整个是16条断层，在五标呢就有12个断层，这是首次 TBM 应用于高速公路隧道。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用新设备的时候， TBM 遇到不良地质的时候怎么过怎么穿，当时的压力是全方面的。
0: 2016年，王鹤启初次与新疆结缘，参与 G575 公路项目建设，负责地质条件同样复杂的东天山特长隧道。2019年，他又参与负责冬奥会交通保障项目延崇高速公路松山特长隧道。该项目的围岩条件复杂的如同千层酥，而拥有复杂地质条件隧道施工经验的王鹤启与天山胜利隧道同样有着不解的缘分。
3: 当时我在公司副总经理分管生产安全这一块来这蹲点，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个项目的难度，自己感觉可能我留在这合适一点。因为这个东天山隧道我们也是当时干的北坡，其实跟这个隧道的这个地质环境差不多。
0: 对于拥有丰富隧道施工组织经验的王鹤启而言，乌玉高速首创的三洞方案对应的施工组织并无现成经验可供参考，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3: 安全压力是最大的，因为它的施工规模在这儿呢，组织难度在这儿，因为一旦中导洞进去之后重新开辟新的作业面啊，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关门工期是死的，换谁谁都得干，那就只能往前干。
0: 带着坚定信念的施工团队如期启动了隧道挖掘工作， F6 断层的顺利穿越为这支队伍注入了极大的信心。然而随着隧道的快速推进，洞内交叉作业日益频繁，运输线路愈发错综复杂，施工协调方面的问题也逐渐显现。
4: 洞里面是怎么回事？怎么都堵死了呢？
5: 两个闸子面出闸，就是现在几个闸子面通道出来，就这个通道压力太大，我们正在做调整呢，看能不能错开出闸。
3: 堵车，堵死，把洞里面全堵死。中导洞进去之后，它750米一个横通道，那我们750米就要开一个工作面，就两侧要伸到主洞去。因为刚开始进去主洞没有形成运输通道的时候，只有靠中间一个导洞。
4: 但是目前我们解决了中导洞这个堵车的问题，现在呢就是我们要分一个先后。首先呢我们要保证 TBM 往前走，这个是没得说的。这四个面这个我们要商量一下怎么错开，然后跟它那边要形成穿插。
0: 多作业面施工虽能缩短施工周期，却也面临统筹协调的难题。由于这是全新模式，缺乏可借鉴的经验，王鹤启便带着几个人钻在洞里一点一点摸索。
3: 这个就需要我们每天把时间卡得很准确，而且把施工方案弄得很精密，根据第二天的工作内容今天晚上就要排出来啊，哪个掌子面在什么时候要爆破啊，每个掌子面在什么时候要出闸啊，按照它的工序，就是不让它这个交通堵塞嘛。隧道的问题就在隧道里解决。
4: 如果说对角组合的话，那就是你这两个的时间保证中脑洞的运输，好吧？咱们今天要把这个事儿定下来，就是刚才这个邢经理也说了，

0: 要按小时去卡，把它卡到每个小时上去。我们管理人员应该怎么调度？按照小时管理的这么一个方法，以后我们就要
1: 根据不同时段的车辆流量和类型，相关人员尝试制定新的通行规则，明确每个小时各运输通道的通行安排。他们将此称为一小时工作制。
2: 原本混乱的运输秩序也渐渐变得井然有序。
3: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是在想每个面儿，哎，都在做什么，有没有安全隐患，啊，有没有人在管理？
4: 开工之前那个设备什么都又重新检了吗？
3: 尤其是主动放炮这两个交叉的时候，要注意。晚上值班人员啊，一定要把它安排好。
5: 我们叫每个工序的协调，嗯。
0: 都达到最佳的时候，你这整个的系统才能运转的顺畅。在高效协调体系的保障下，隧道内的施工节奏仿佛被注入了精准的节拍。他们就像隧道里的交响乐团指挥，凭借细致入微的管理，让每一个环节都精准地演奏出应有的节奏。硬岩掘进机天山号顺利推进至标段尾端的岩爆段。
3: 看似平稳的进程背后，危机已悄然潜伏。首先，王鹤起的身体出现了状况。我以前胃不好嘛，我以为总是胃的问题，一看血象就是急性胃腺炎。输了一周液，指标降下来之后，哎，我就感觉没事了。结果后来又不行了，哎呀，我就感觉不行，去北京检查检查。回去了，大夫还是建议我住院。当时这么最紧张的时候。 这么多工作面，每天这么多事儿，走不了。我没住院，他让我签了个单子，就是自愿放弃住院。他疼是疼，你输两天液，他就没事儿。我过了岩爆段之后，我说不行，我得回去好好查一查。这个老是疼不是好事儿。
0: 隧道的施工随着岩爆段即将顺利通过，王鹤起悬着的心终于稍稍安定。这段时间身体反复出现的不适，让他不敢掉以轻心。
3: 他决定回北京好好检查一下身体。但后来结果出来之后，不太好，说是恶性的。哎呀，我当时我感觉这个恶性的，我自己也不太相信啊。我说不行，我得年前把这个事儿做一个了断，要不然这个年后没法工作安排了，是吧？我后来我就安慰媳妇儿呗，安慰我爱人，我说要是真是恶性的，我都回来检查4个月了，不早就没了吗？ 胰腺癌是吧？我说，咱们再找找权威呗。最后给我确诊不是恶性的，呵呵这还好，你知道吗？胰腺尾部有一个病变，做个手术吧。手术做了12个小时。
0: 在王鹤起攻克身体难关的同时，他所担心的隧道施工果然遭遇到始料未及的状况。硬岩掘进机突然卡住，中岛洞的施工被迫停滞。原因是遇到了原先勘探不到的石变带。
6: 天山呢是处于地质条件是比较复杂的，它相当于一个地质博物馆吧。
7: 你在地坍上根本就发现不了它，但是你在施工中又能遇到它，这就是隧道的不可预见性。
6: 突然一下子，走着走着就完全没有感觉到，然后扎进扎到这个石变带里面，再往前走了几米的时候，突然倒盘不动了，特别快速的坍塌。 他当时的这个速度比 F6
7: 还要快。这个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前方还有3公里多是不能利用这个 TBM 来增加工作面的，这个对工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石变带，硬岩掘进机施工上的巨大难题，在这里，原本坚硬的岩石在地下水的浸泡下。 变得像豆腐一样脆弱，恰好击中硬岩掘进机的软肋，而作为硬岩掘进机总工程师的崔华新，眼睁睁看着快速掘进的巨兽被死死卡住，工程陷入了近乎绝望的停滞。
6: 最开始我还不是本工程师，我最开始是从操作手做起的，在这之前我是一直从事地铁动构的，20年的时候我就。

0: 就是听说我们天然深绿隧道要开工建设了，肯定还是想尝试一下新的赛道，所以我就主动申请来这边奔着 TBM 来的，感觉蛮有挑战性的。
1: 隧道的施工因时变带的阻碍陷入了长达14个月的艰难拉锯，这不仅是对工程技术的严峻考验，更是对意志力的极大磨砺。
0: 眼看着它塌，但是我没办法去阻止它。人在大自然面前真的是太渺小了，就是我们先后尝试了很多种方法，并不是说我们这14个月什么都没干，其实我们这14个月一天都没停，每天都在攻克它。最早我们说是注浆把它加固一下，结果是注浆管打了很深进去，一压浆压不动，你这个浆液都不扩散，它肯定固结不了嘛。既然注浆不行，那就打管棚，利用管棚把它这个 TBM 上方这一部分给它棚护住，然后我们再从底下把这个碎石清理掉。清理的时候发现管棚棚不住，就是我们去掏它还是会收敛，它就是它不停地在收敛，就是我们掏多少它收敛收多少。
1: 如何才能让硬岩掘进机成功摆脱当前的困境，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崔华新的心头，成了他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尽管多次尝试的方案都未能奏效，但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崔华新和他的团队依然没有放弃。
0: 没有攻克不了的困难，没有一个工程是干不成的，不管它再难总会成。
1: 在前方团队持续探索之际，始终牵挂时变带问题的王鹤启在术后康复后随即回到现场，投身到攻克时变带难题的工作中。
2: 刀盘这一块不再启动了，因为已经是第5次了，在前面做小导洞进去之后，爬到我们的塌腔的这个位置做帷幕注浆，帷幕把它封堵住之后，然后我们做双向的管棚注浆。
0: 所以说我们后来又想了个办法，就是打小导洞，上下各打了个小导洞，人工进去清理这个刀盘周围的塌方体，就是它成功的让刀盘转起来了，但是没有解决前进的问题。我们再往前一走，它又塌了，塌了之后刀盘又被埋了，相当于重新就相当于之前的工作就白干了。
2: 不良地质处理的时候，方案也没有说一次就能成功的，地质情况去验证方案的。
1: 小导洞的方法虽未彻底解决问题，但是也为反复验证的方案带来一线希望。在充满挑战的情境下，他们的意志不断经受着考验。
0: 这个过程我们经历了整整4次，一次就是1个多月，第4次我们把这个刀盘脱困，刀盘转起来了，而且转那一次转的时间特别长，就是我们以为它可以往前走了，大家都很兴奋，就准备这个向前掘进了嘛。结果大概转了半个小时吧，30多秒的时间喷涌而下，瞬间30多秒几百方又把我们整个TBM 这个阳谷前面就全部埋完了。每一次都会带来希望，就是哎，这次成功了，我们觉得哎，这事儿好像要成了。但是每一次就是我们正高兴的时候，啪，迎头痛，就是来一拳痛击。但是你还得鼓着劲儿，不能够松劲儿，你还得面对它。淌了14个月的水，这瓢泼大雨流了14个月，流不完，感觉天上的水怎么就流不完？
1: 就在他们反复尝试攻克时变带时，此前被硬岩掘进机远远甩在身后施工的主动追了上来，这一变化恰似黑暗中骤然亮起的一盏明灯，为陷入困境的王鹤启、崔华新带来了转机。
0: 就是我们最早是 TBM 是冲在最前面的，主动远远的被我们甩在后面，结果人家主动都追上我们了，我们的时变带还没过去，这个时候也心里也很难受。等主动打到时变带的时候，他们也卡住了，因为他们能够用上大型机械，他们的隧道大。
2: 最后是采用的迂回导洞，从主洞用传统的钻爆，从主洞爬上去，爬到它的刀盘顶，做顶部支护，然后再往下支护，让 TBM 空推过这一段。
0: 其实我们当时一卡住之后，就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到我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智的这个决定，就是在我们机尾开了个横通道，也正是这个通道，就是让我们 TBM 能够快速脱困。
1: 14个月的反复

0: 攻坚，是意志在极限边缘的反复淬火。最终，那道横亘在天山胜利隧道尽头的石便带，被他们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
1: 当把 TBM 刀盘给挖出来的那一刻，真的那个心情，哎，我觉得真的是五味杂陈吧。就是看着这个老伙计，好像就是隔了很多年一样。就是当他完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四周又转起来的时候，整整这一年多，就为了这一刻。

0: 一直在想，天山绝对是不会那么轻易放过我们。
1: 如果说很容易被我们攻克了，其他的山脉可能我们会抱有一种骄傲的这种心理。但是经过这个坎儿，可能以后干隧道施工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起我在哪儿经历了怎么样一个困难。所以说我会一直保持着这个敬畏和警惕，来挖掘每一条隧道。
2: 2025年12月，乌玉高速如期通车，曾经难以逾越的天山，在建设者手中化作仅需20分钟即可穿越的坦途。他们的执着、坚韧与挑战精神，被深深镌刻进天山的基石，重塑了这片土地的时空格局。南北疆之间的通行时间，也从过去的7个多小时，大幅缩短至3.5小时。
3: 就是如果说以后还有这么困难的工程的话，我肯定还是会去的，就喜欢挑战，它越难感觉越刺激。
4: 就是人这一生，我感觉跟干隧道是一样的，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是什么样的地质结构，绕是绕不过去的，魅力所在就是挑战。
5: 一名工程师平平淡淡的就把你职业生涯度过了，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

0: 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0: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2: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0: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3: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4: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3: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十一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4: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3: 昨天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5: 高市政権は高市政権だけで決めて、それを押し付け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何のために税金払っているのっていうと、国民みんなが健全に生活ができるようにしたいがために、私たちは頑張って払っているのに、なんで勝手に戦争を始めんとしてんのよっていう話を、あいつは逃げてて話し合いの一つもできない、全く反省しない。全然ダメだと思います。
6: それをなんでその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人たちが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かがまずわからないです。で、今もっといろいろ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って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憲法より先にホルムズ海峡の名札が足りないだ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らずに、なんでそんな憲法憲法って言ってるのかがわからないです。私はもう憲法改正は絶対反対です。
3: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该知情人士表示，如果这些条件未能实现，将无法进入新的谈判阶段。同一天，伊朗副外长 加里波阿巴迪

0: 在社交媒体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他表示，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一个输出侵略和不稳定的政权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从外交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并非谈判，而是胁迫政策的延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巴加埃强调，现阶段我们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但在公开场合下，他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再来关注到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表示，由于受到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该公司决定下调本财年的销售预期。
1: 蒂森克鲁伯当天发布了该公司的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号。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2025至2026上半财年公司销售额为155亿欧元，同比下降 5%， 净亏损 3.45 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 2% 至增长 1% 调整为下降 3% 至持平。此外，财报还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而在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危机已经持续影响到德国的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0: 当地时间12号，日本知名零食巨头卡乐比公司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墨原料价格飙升，该公司将暂时把旗下14款产品的包装改为黑白配色，其中包括薯片、麦片等该公司知名产品。新包装产品将于5月25号正式上架开售。卡乐比公司表示，此次设计变更是为保障产品稳定供货。自霍尔木斯海峡运输受阻以来，运输油墨和塑料生产所需的重要原料石脑油价格飙升。石脑油又叫化工清油、粗汽油，是石油产品之一。日本约四成的石脑油消费依赖中东进口。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点停火协议结束后，俄罗斯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种军事行动。俄军对56

0: 克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等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方面清楚应该做出何种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普京愿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 在俄乌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后，俄武装部队已重启特别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汉坦病毒的科学信息、疫情时间线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报后，法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 将疫情源头船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相关人员抵达后，被送往指定医院，在双向气流隔离病房中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一名汉坦病毒检测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李斯特说， 目前，法国已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
1: 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西班牙首相府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涉疫邮轮并组织人员撤离行动，同时强调目前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 谭德赛称，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他表示，目前尚未看到一次更大规模爆发开始的迹象。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处10天健康监测。桑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西班牙卫生部11号表示，涉疫邮轮所有撤离人员均已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
0: 据路透社12号报道，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后，已有超过80名工党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莫辞职。英国媒体认为，斯塔莫迎来最艰难时刻，而斯塔莫本人12号表示将继续执政。 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莫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报道援引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计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丢掉近1500个席位。此次选举惨败，引发要求斯塔莫下台的呼声。据路透社12号报道，议会下院403名工党议员中，已有超过80人公开要求斯塔莫设定辞职时间表。
1: 按照工党党内规则，发起党首选举需获得议会下院。

0: 至少81名工党议员支持。12号，英国政府有三名政务次官相继宣布辞职，并在公开信中呼吁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斯塔默11号向工党支持者发表讲话，承认英国民众对国家当前发展状况和工党执政表现存在不满情绪，也清楚自己面临诸多质疑。但他同时表示，虽然工党政府犯了一些错误，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如不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投资公共服务、稳定经济等。斯塔默还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他同时警告，工党若频繁更换领导人，会像先前保守党执政时期那样引发政局混乱。
1: 12号，美国参议院通过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这被视为其接替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报道称，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今年1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沃什出任新一任美联储主席，接替现任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本月15号结束。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热力方地暖机。

0: 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昨天19:59，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试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昨天，中国中东部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今明两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3: 12号，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长春、沈阳最高气温达28度，呼和浩特、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达32度至34度。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12号，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娘子关等乡镇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12号起，河南省全省大部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2度至35度，预计高温天气将一直持续到14号。面对北方地区5月就出现这样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很多人都有疑问，什么原因让今年的高温天气来得这么早，如何形成的？另外，网络上有传言，今年夏天将出现史上最热夏天，这种说法有无依据呢？
4: 在看到这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以下几点。首先，需要注意这个说法有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定，覆盖了哪段时间和多大的地理范围。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气候预测公报都有明确的预报时效，例如月度、季度预测，也有明确的地理范围限定。网传说法把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放大或者去掉，放宽了时间和空间的覆盖面的限制，也放大了听者的焦虑感。第二，需要注意的是，对信

0: 析当中数据的理解。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中，偏高1度至2度，局部偏高2度至3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聚平值，而不是绝对值。气温聚平值偏高，体现的是温度比起同期数十年的平均值，偏高1度至2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另外，以主观感受代替客观的定量描述，也会造成一定的信息误读。
1: 针对短视频领域虚构演绎、AI 生成、营销种草等内容真假难辨、误导公众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央网信办指导网站平台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5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
2: 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3: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2含有 AI 生成内容，3含有营销信息，4内容为转载，5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
2: 据了解，今年1月以来，中央网信办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3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新规出台后，针对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平台将按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3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1年以上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平台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记者12号从水利部了解到，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截至目前，全国冲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水利部12号公布，近年来中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 其中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近日，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号实施。新标准的实施将全链条规范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工作，聚焦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随种子、种苗等繁殖材料及植物产品的传播风险，进一步筑牢国家生物安全防线。12号，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据了解，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12号，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近日，陕西汉中首次向福建龙七调配10只猪环种源。本次调配的10只猪环经过科学筛选，采用5雌5雄的精准配对模式。接收后，福建将开展适应性驯养，组织野化放飞，推动猪环异地种群复壮。
1: 近日，江苏多地天空出现羽毛状彩色云朵，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拍照。画面中几片轻薄如纱的长条云彩被晕染上7色光芒。气象专家介绍，这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大气光学现象。当高空出现存在大量板状冰晶的卷云，且太阳高度角大于等于58度时，容易出现此种现象。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不满伊朗回应，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强硬表示，美国除了接受14点方案别无选择。美伊谈判到底卡在了哪里？美国被曝或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警告，若再遭袭，或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90%。美伊战火会否重燃？美军称一艘核潜艇抵达地中海直布罗陀港。美军此时罕见公开核潜艇位置有何深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0: 骨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十一号表示，伊朗对美国所提方案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则强调，除了接受伊朗十四点方案，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美伊反复拉扯，谈判僵局要如何破解？美国政府内部人士十一号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加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谈判停滞不前，美伊重新开打的可能性是否在急剧升高？美媒十一号称，特朗普正在考虑重启自由计划，而同一天，美军宣布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经抵达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美军此时罕见公开核潜艇具体位置有何深意呢？这些就是今天要来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多家美国媒体十一号援引美政府内部人士的话报道，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十二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十四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同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十一号晚间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称，伊美谈判在高浓缩铀的处置、暂停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但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并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0: 好，首先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看到此前呢，美国提出的十四点方案当中是关于核问题这样一个关注的焦点，有几点，一是希望伊朗方面

0: 也承诺啊，不制造核武器，不研发核武器。另外就是说，这样停止这样一个铀浓缩的活动，至少是12年的时间，并且要交出大约是全部的440公斤60%浓度的浓缩铀。那这样的一个表态，其实成为现在双方一个焦点的分歧。那伊朗方面呢，也表示说，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做出相关的决定。第一，适当的时间是指什么时间？那在这个问题上，伊朗可能做哪些调整？
1: 伊朗现在提出来是说在适当的时候要就核的问题做出选择，那么这实际上是反映了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就双方现在到底要谈什么都没有一致的意见。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现在是两个最紧迫的问题，一个是海峡的开放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伊朗的核问题。那么海峡的开放问题，美国是要求伊朗现在就立即开放海峡，在从4月8号停火那一天开始，本来根据美国的要求，从4月8号开始，伊朗就应该彻底开放海峡，但是到现在为止，伊朗也没有开放，所以才在5月4号的时候，美国执行所谓的自由计划，就是要通过一定的军事行动和军事行动来打通海峡，但是海峡的问题没有解决了。另外一个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核问题。前两天特朗普自己跟记者说，说你们都批评我说我在伊朗问题上没有计划，他说我有计划，我一直的计划就是伊朗绝对不能运用核武器。所以对美国来说，核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只有在核问题上达成协议，美国认为才能最终这个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对伊朗来说，伊朗要解决的问题都不是美国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伊朗现在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求美国必须停止所有的战争，永久的停止战争。停止所有的战争，第一是指伊朗和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另外一个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永久的停止战争就是现在美国还不断威胁伊朗说你要不同意谈判我就要打你，这对伊朗来说当然是对伊朗威胁最大的，所以伊朗要求是美国必须承诺永久性的停止战争，然后伊朗才同意跟美国谈开放海峡的问题。当然在伊朗的要求里边，就是美国必须先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然后伊朗才考虑那么怎么开放海峡，然后再往下走，伊朗才要求的是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美国要对伊朗的战争损失进行赔偿这些事情。然后核问题是最后才谈，伊朗说为什么把核问题搁到最后呢？因为在核问题上伊朗和美国之间矛盾很大，伊朗说把这个困难的问题留到最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要谈的首要的问题是核问题，伊朗说核问题是到最后才能谈，但是呢在核问题上伊朗是有可能做出这个妥协和让步的。因为美国的要求是说伊朗远远不能发展核武器，伊朗说我从来没有要求发展核武器。然后关于440公斤的风度是60%的浓缩铀，那么有消息也有报道说伊朗不同意运到国外去，但是伊朗说我可以在本土西施，就是把它的风度往低了降。那么关于伊朗能不能从事民用核能，美国要求是伊朗不能从事任何核活动，但是伊朗说我可以不从事那个生产高风度的浓缩铀，但是我可以那个生产就是低风度的，比如3%多的，就是当年2015年的核协议也是达成这样一个协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妥协的空间，但是它的问题现在就是美国的要价太高，跟伊朗愿意妥协的那个条件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
0: 那么这个核到底何去何从，美国媒体其实关于这方面的说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了，派人去把它取出来。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首先是对于去年打击完之后这样一个掩埋在地下的这样一些核设施在美方的掌握之中，另外说迟早要派人把它给运走。那首先来看在这个问题当中，美国对于地下的核设施伊朗的情况到底掌握多少，另外特朗普嘴中的这个所谓运走，或者说以色列干脆说派人把它取走，是什么意思？
2: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核燃料，也就是浓缩铀，那么想要采取的措施呢，目前包括看和偷。我认为看比较容易，因为美国会利用这个侦察卫星，包括光学成像卫星或者是红外的这种卫星。

0: 军队轰炸之后啊，处于这种地下结构坍塌状态的这样的一些核设施，或者说呢，原本就是存留有这个浓缩铀的这样的一些地下的核设施，那么它会进行长时间的侦查，看一看伊朗有没有对它进行挖掘，对它进行这种二次的利用。与此同时呢，美国空军也会出动核侦察机，在伊朗周边的空域针对空气的样本进行取样，看一看空气当中有没有放射性的尘埃。那以色列呢，它在看在这种情报的层面，不排除也会有一些渗透性的动作，派出一些这个特工啊，甚至包括间谍人员进入到伊朗的区域内，针对相关的这个区域进行侦查、进行了解。那么，伊朗和针对这样的一些间谍手段，或者说呢，这个太空层面的这样的一个侦查活动，它是很难进行全方位的阻止的。但是，想要把这些核燃料偷出来，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我们认为它从技术上来讲是办不到的。以色列呢，确实具备针对伊朗进行这种秘密行动的能力，可能也会派出突击部队渗透到相关区域。但是呢，在这些核燃料的这种掩埋的地点，伊朗在周边它是有警戒力量的，你小股的特种部队是不可能针对这些核燃料进行这个挖掘的。因为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包括特工，他不可能带着挖掘机、带着推土机大摇大摆地到相关的区域内进行这种挖掘作业。而且呢，即使美国有这种地面的突袭能力，他想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作业，那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是进入到伊朗的这个区域内，肯定就会遭到伊朗无人机、战术导弹、火箭炮，包括具有优势的地面作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围攻。所以如果说真是把这些核燃料从伊朗的境内转移出来，一定是达成了这种全方位止战协议之后，在伊朗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够进行此类动作。但是呢，从目前来看，想要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还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的。
1: 刚才魏先生谈到了这样一个词，就是渗透。那伊朗军方呢，一方面说现在在做一个全力的准备或者全力的戒备，来保护相关的核设施。另外呢，伊朗军方也说了，说他们也认为美以有可能进行这种渗透啊，或者通过这种直升机机降的方式来夺取所谓的这样一些浓缩铀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魏先生您怎么看？就是伊朗方面首先怎么来防护？另外他想防哪些？
2: 因为这440公斤分度是60%的浓缩铀，那么一般估计是在伊斯法罕的核设施的地下。那么这个核设施呢，在去年6月已经被美国和以色列人打过了，特别是美国那个打过了，就是现在估计它是埋在地下很深的这个废墟里边。那么美国要取这个，就像刚才魏老师讲的，它是那个很困难的。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它也没取走呢？就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和以色列就讨论过很多次，说他那个怎么要那个派突击队进去那个潜出来，但是到今天他也没潜，就是他潜的难度是很大的。对于伊朗来说，伊朗的准备工作可以从几个方面准备。第一个呢，美国和以色列你要到伊斯法罕去潜这个这个核材料，那么你肯定是要通空中，不管是那个直升机啊还是什么那个降落到伊朗的地面上。所以对伊朗来说，第一个可以加强它的那个防空能力，就是让你那个直升机啊、飞机啊落不到地面上。当然这个对伊朗来说难度可能比较大，那个过去几个月证明伊朗的防空能力不是那个特别强。那么一旦说美国的人员或者那个飞机落到地面上，那么第二个就是伊朗可以通过导弹啊、无人机啊这些远程的攻击那个能力来攻击你那个落下来的人。那么第三步就是伊朗可以那个通过地面上的部队来进攻你这个美国的落地这个点。对美国来说为什么这么困难呢？就是上一次美国一个飞行员落到伊朗地面上，美国也是派了直升机人员，也是那个突击队落到地面上，最后把这个人救出来了。那么要潜夺核材料，它比上次救一个人的难度是很大的。首先呢，美国人曾经估计过，说这一次可能要动用好几百甚至上千的人落到地面上，然后落到地面上，你得现修一个机场。现修一个机场，你再得把这个大型的这个机械给运过来，大型的机械运过来，用这些大型机械先挖那个废墟，然后挖出来你那个核材料怎么处理、怎么运出去都难度是很大的。就是核材料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时间 估计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说，伊朗的导弹无人机还没有攻击你，伊朗的地面还没有攻击你，难度是很大。

0: 所以对美国来说，确实做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他愿意不愿意冒这么的大的代价？即便是承受这么大的代价，能不能成功的把核材料迁出去，都是一个问题。
1: 那另外，对于现在我们看到的，双方没有明显的打，也没有明显的谈，并且呢，海峡还属于一个封闭状态的情况之下，美国也表示说，现在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考虑这种重启在打击伊朗的可能性会更大了。当然，这是一个选项。另外也说了，要这个重启，之前已经短暂进行过的这样一个自由行动的计划啊，自由计划这样一个行动进行护航。那么，美国到底接下来的话，可能有哪些选项在手中？这是第一方面的问题。
2: 美国海军的自由计划是根本没有办法实施的，因为现在伊朗的武装快艇，包括可以进行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针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具备全方位的火力覆盖能力，而且呢，伊朗还有大量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如果说美国海军的宙斯盾战舰或者是滨海战斗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想真心打它的话，一定是能够把它击沉的。所以所谓的这种自由计划，如果是实施，那肯定就是这个羊入虎口，基本上没有这个生存的可能性。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如果美国再次的重启针对伊朗的这种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那美国会犯第二个错误，因为此前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并没有打到并没有打出五角大楼和白宫想要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果，反而呢让中东地区的这个美军部队遭受了比较大的损失。那如果再次的点燃战火，那相信呢中东地区的美军他所面临的风险会变得更大，而且会有更多的地区内的盟友和其他的这些西方盟友，尤其是北约成员国和美国渐行渐远。
1: 那另外从伊朗方面来说，就是如果说再遭袭，表示说把浓缩铀丰度提到90%，这样的难度对于伊朗来说有多大？另外这样的表态释放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2: 我认为伊朗对外有过这种这个表态，说如果是遭到打击，他可能会考虑把浓缩铀的丰度从60%左右提升到90%，它更是一种这种政治层面的一种象征性的表态，因为现在伊朗的核工业体系已经是遭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那么能不能恢复到此前冲突之前的这种高速运转的一个状态，就是具不具备提纯的能力，外界是不得而知的。还有一个呢，伊朗它是不太可能制造出真正的这个核武器的，所以即使把一些浓缩铀它的丰度进行进一步的提升，对于它真正的军事实力，我认为没有直接的帮助，反而呢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外部压力。那么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可能还是要反制美国的军事压力，那么针对美国进行进一步的警告。
1: 那么同时看到刚才其实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特朗普表示说考虑重启自由计划，那这样一个行动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什么样的影响？来看相关短片。
3: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正在考虑重启自由计划。如果该计划恢复实施，范围可能不再局限于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特朗普也强调，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同一天，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发表声明，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美国国会山报和英国独立报均注意到，美国军方对其核潜艇动向一直高度保密，这次公布核潜艇具体位置实属罕见。另据彭博社报道，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共同主持一场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防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可能如何参与一项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10号，伊朗副外长向英法发出警告称，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表示，局势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手中，任何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国家都将面临伊朗武装部队坚决而果断的回应。
1: 那此前美方进行的这样一天时间的自由计划行动，我们当时谈的时候说美方可能也是做一种试探，那现在特朗普再提可能重启并且不限于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这指的是什么？
0: 实际上还是美国和伊朗要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就自由计划为什么失败了呢？因为自由计划最后证明， 美国比伊朗更害怕再一次发生全面的战争。
1: 嗯，
0: 因为自由计划对美国人来说，它的理想的状态是，美国说我没有去真的派军舰护航，但是呢，我可以引导霍尔木兹海峡内部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设想是，在船只通过的时候，他警告伊朗说伊朗不能袭击通过的船只，伊朗更不能袭击美国的军舰。如果伊朗袭击船只或者美国的军舰，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回击。但是呢，最终证明伊朗没有被吓住，伊朗不但袭击了这个过往的船只，伊朗还袭击了美国的军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不就是兑现他的承诺，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就是战争再一次重新爆发了；要不就是美国那个承认失败了。最后证明是美国承认他失败了，特朗普在执行一天之后就说结束了。那么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北京时间5月8号凌晨的时候，美国3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时美国也警告了伊朗，说你要敢打美军军舰，那么你就要承担严重的后果。那么伊朗还是没有被吓住，伊朗还是袭击了美国的军舰。结果美国也打了伊朗的港口，但是美国没有大规模的回击伊朗。后来美国也宣布说那个结束了，说那个停火并没有受到破坏，说这两次交火都是小打小闹。就是美国警告伊朗说你不能打我，然后伊朗打了，然后美国也没有再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这说明就是说伊朗的态度就是说你要通过我就要打你，如果引发大规模战争，那么我也愿意承担。那么最后美国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就是美国不愿意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现在特朗普又提出来说以后还要继续推行自由计划，那就是看他到底愿意不愿意承担全面战争的风险。
1: 嗯，那另外怎么看美国罕见的公布这样一艘核潜艇到达直布罗陀海？
2: 俄亥俄级核潜艇它有两个型号，第一种呢就是战术俄亥俄，如果是战术俄亥俄在直布罗陀的相关区域内浮出水面，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它有可能是要从相关的区域要进入到这个地中海，或者说呢要靠近中东地区进行部署。因为战术级别的俄亥俄它可以搭载154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具备很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但是这一次呢，据美国媒体报道是战略俄亥俄，也就是阿拉斯加号，那么它是这种水下的核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配备有24枚3叉戟2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客观上来讲针对一个中等国家具备完全的核打击和核毁灭能力。那么这一次主动浮出水面，而且美国方面对外公布了信息，所以不排除了这是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施压的这样的一种姿态。
1: 嗯，另外我们再来看近期美国和海湾地区国家的一些新的动向，来看小片。
3: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多名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知情人士称，4月的一次袭击曾击中伊朗位于波斯湾内拉万岛上的一处炼油设施，导致这一炼油厂大部分产能停摆。报道指出，随着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持续袭击阿联酋本土，阿联酋政府的战略立场正在发生明显转变，正越来越倾向于动用其先进军事力量直接回应伊朗威胁。报道还称，阿联酋已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另据《纽约时报》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已批准向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出售总价值达170亿美元的防空拦截导弹及相关服务。美国国务院知会国会的文件显示，合同包括两种型号的爱国者拦截弹。按照单枚导弹造价400万美元估算，三国共获取约4250枚导弹。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中东地区存在紧急情况，将绕过国会审批，以加快进程。
1: 好，怎么来看这样一个美国内部也在劝说特朗普，在库存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还要对海湾地区进行这样爱国者导弹的军售？
0: 对美国来说，美国确实现在自己导弹也不够用，但是美国还必须给以色列和 海湾阿拉伯国家出售导弹。为什么美国国内现在反对的声音这么大呢？就在这之前，战争之前，美国国内那个估计美国手里边爱国者导弹可能有2300多枚，然后在伊朗战争期间，美国国内估计他已经用了1000枚到1400枚左右，也就是说他自己手里边可能只剩下1000枚左右的爱国者导弹。那么特朗普现在威胁还要扩大战争，战争可能还要那个拖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美

0: 国爱国者导弹都不够用，并且即便说现在停止战争了，那么你得把过去这个用的这些爱国者导弹未来几年给补回来。那么到现在为止，美国爱国者导弹一年是产量大概是6000枚，然后特朗普政府呢想把这个产量给提高到2000枚，但是能不能提高到现在还不知道，因为现在的产量只有6000枚，所以他要把这库存补起来都很困难。不用说他现在要承诺给海湾三国就卖4250枚，很显然他是不可能在最近1-2年之内全部交货的，所以他这个承诺可能是要在未来很多年之后才能全部交货。所以他现在爆出这个消息来，对美国来说他可能有一个意图，他就是要向以色列、美国的海湾三国这些盟友显示说美国还是愿意保护你们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尽管还没有完全到来，但是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今明两天，在中国北方多地会面临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城市当中，像石家庄今天36度，济南明天36度，都是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比常年出现高温的时间偏早很多。同时，在南方雨水也是非常的激烈，今天江西、广东、福建等地会有大片的强降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预计后期南方的雨水还会非常的频繁，而北方呢也会在本周末迎来降雨。在北美洲，尽管广泛的雨水会给炎热的天气降温，但是在美国的西部内陆仍然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拉斯维加斯就是如此。而在欧洲，天气更多的是春天的感觉，频繁的雨水中，多地最高气温都是只有10多度的样子，像城市当中巴黎最高气温今后3天都只有13、14度。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呼和浩特晴，17到33度；西安小雨，18到24度；昆明晴，13到25度；晋城阴转多云，19到27度；石家庄晴，23到36度；合肥阴转晴，19到31度；长沙大雨转中雨，19到25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海口多云，25到3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22度；柏林小雨，6到13度；伦敦晴转小雨，8到14度；巴黎阴转小雨，9到14度；日内瓦阴转小雨，6到15度；维也纳晴，6到17度；罗马小雨，15到20度；雅典晴，19到26度；开罗晴，19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6到10度；纽约阴转小雨，12到20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5到24度；首尔阴转晴，14到27度；东京晴转小雨，17到28度；迪拜晴，26到37度；

伊朗媒体发布伊美新一轮谈判的先决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承认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主导权等五项。日本自民党提出强化宇宙开发建议方案，专家指出暴露日本太空军事化野心，日本借太空防御之名推进进攻型军力发展。波兰宣布已向美方提出多个可供驻军的地点方案，希望进一步加强美国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美军预计六月公布新欧洲驻军方案。中国中东部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长春、沈阳最高气温达28摄氏度，